0: 所以简称叫民乐。
1: 哆来咪嗦拉，
0: 是六个啊，这就是一组。
2: 在京鹏镇，每天都会有几个喜欢音乐的或孩子或大人来到杨清华老师的家里求教，而杨清华老师从不吝啬。
0: 说起那个我和那个蒙古族的兄弟啊，那种情谊，还得从一首歌开始。嘎达美人，嘎达美人这首歌曲本身唱的是一首英雄歌曲，那颤音里裹着沙子的味儿，像刀子划过心窝。我当时受到这首歌曲的影响，我就想，这声音不该只留在毡房里。
2: 45年前，刚毕业的杨清华背着行囊走进牧区，从塞因白奴到阿古拉，从敬酒歌到祝寿词，他把蒙古语揉进血液，让400公里的牧道都成了课堂。
0: 教孩子弹三弦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是马背小学，走到哪儿有房子了有孩子，我就开始教他们。我总说这弦弹的不是调，是草原的筋骨。因为什么？孩子们没弹过三弦，但是在那个古老沧桑的音乐里，给我的感觉是孩子们从那个三弦的音里弹出蒙古族的那种执着和爱。
2: 在38年的教学生涯里，杨清华的琴箱装着整个草原的魂，他把蒙古族的呼麦融进笛声，给汉族的民谣配上马头琴的悠扬。在杨清华的人生里，音乐成了最温柔的翻译官。
0: 我们在和那个蒙古族兄弟啊在一起演唱的时候，那是非常的自然，非常的自觉，因为我们在那个歌声里能够尽情表达我们对党和祖国的爱。我们就像那16子一样的兄弟姐妹的手能够握在一起，牵在一起，就能奏出最动听的中国音。
2: 当56个民族的音符在中华大地上共鸣，这就是最美的中国声。杨清华这位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用音乐架起民族团结的桥梁，让各民族在和谐的旋律中共同成长。在内蒙古克什克腾旗流淌着两条看不见的血脉，一条是滋养生命的稀有血型，一条是连接56个民族的温暖纽带。
3: 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了，欢迎来我的牧场。
4: 早就想到你这个营地看一看。
3: 对，应该的，应该的。
4: 搞得这么好。
3: 对，已经6年了。
4: 这块环境太好了。
2: 这个正在忙活着的旅游点老板叫乌兰图雅，他身体里流淌的就是被称为熊猫血的 AB 型 RH 阴性血。
3: 熊猫血是我2012年生女儿的时候才发现的。从那以后，我有一种意识，就是我可以把这个血，献给更需要的人。因为我家哥哥也是熊猫血，他是 AB 型，R 是阴性血，他救了很多人，所以我才有这个意识的。
2: 乌兰图雅的哥哥经营着一家救援公司，只要一个电话，不论暴风骤雨还是冰天雪地，他都会第一时间赶到救援，这里包括道路救援。

0: 援和献血救援。兄妹俩的血液在各族人民的血管里流动，他们守护的不只是陌生人的生命。2021年寒冬，乌兰图雅为呼和浩特产妇奔波两昼夜。2024年春，他跨越山海为锦州独居老人献出救命血。这些跨越地域民族的接力，让稀有血型成为最丰沛的生命之泉。
1: 我们有群，像辽宁群、内蒙古群、北京群，我现在在这个三个地区的群里头，如果有需要血的话，我们群主就是在群里发通告，哪哪哪需要什么什么血型，要多少，然后把这个病人的这个病情说一下，我们就去了，就是就近嘛。辽宁的那位是一个在群里找了大概有7天的血，没有人取，后来我就去的，坐高铁。
0: 乌兰图雅兄妹用30年的坚守告诉我们，所谓共同体，是当同胞需要时，总有人跨越风雪而来，是不同民族的血脉能在同一个身体里交融。
1: 我呢，因为个人的性格原因，我是一个特别热情，也就是做旅游来讲，我是一个热情好客的人。我接待的大部分都是全国各地的人，所以说什么民族的人都有。做旅游8年了，我也交了很多很多的好朋友。
0: 乌兰图雅的穆加勒迎来4面8方的游客，在自然的美景中骑马驰骋，放歌草原。他用热情好客的蒙古族传统，为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讲述着民族团结的故事。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也占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2: 十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3: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不用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4: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

0: 植树节，没时间种树怎么办？换算成碳效益，这样也算是植树了。少开空调，与绿色同行。工作累了，总是忍不住点杯咖啡，喝杯美式，今日没事，
1: 明天开始用自带杯。
0: 光线很充足，却总是忘记关灯。自然舒适，低碳办公。
2: 你这个屏幕也太亮了吧，简直比我的未来都要亮了。

0: 生活小经验，环保又护眼。辛苦一天了，总是忍不住坐电梯。今天开始走楼梯，健康生活，低碳环保。原来植树可以这么简单。
1: 苏布屯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东北20公里的一个土岭上，其中一号大墓的发现震惊考古界。墓葬呈亚字形，有4条墓道，并有亚字形椁室，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箔等随葬品。这是楚安阳殷墟商王陵之外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带4条墓道、埋葬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而且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都与殷墟墓葬高度一致。那么这个大墓的主人跟远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殷墟商王是什么关系呢？在北墓道口，人们发现了2件青铜钺，它们像2个卫兵守卫着墓葬的大门。其中一件青铜钺正反两面铭有亚丑二字，它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钺最初是一种武器，后来演化为一种礼器，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所用材料由普通的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进入青铜时代，青铜钺产生，在商代成为礼仪重器。威严肃穆的外形和精美的纹饰，彰显着持有者无比尊贵的显赫地位。古文字学家认为，最早的王字就是从钺的象形演化而来。现代的人们看到它觉得有点萌，其实在商代，这副暴突环眼、阔嘴獠牙的面目，令人不敢正视的凝厉容貌，能给人以强大的震慑力。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捺、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钺身做镂空人面纹，口中露出城墙夺口式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它引人瞩目。而让它身价倍增的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这个符号被称为亚形框，在商代的青铜器上比较常见。这个字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丑字，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亚丑族是殷商王族，亚丑就是这个家族的族徽。那么铭有族徽的青铜器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商代都城如此遥远的山东北部呢？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当地东夷族群从石器时代开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商王朝建立后，这里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东夷族方国，这些方国中有的成为商朝的邦国，有的则始终与商朝对抗。商代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中有许多商朝军队征伐东夷的记载，对武丁、妇好和帝辛征伐东夷的大规模战争更有详细的记录。晚商时期，商朝的势力范围向东迅速扩大，商人大规模东迁，来自殷都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军队

驻扎在商王朝的统辖区，其中一个重要地点就是青州苏步屯。商代晚期，亚丑家族的首领带领着军队和族人来到苏步屯，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扼守着向殷都供应食盐的重要通道。作为戍卫东方边疆的方国首领，他不辱使命。几十年后，这里发展为方圆几百里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口空前增多，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他去世后就埋葬在了这里，按照殷商王族的最高规格下葬，同时将带有家族铭文的青铜器一起埋入墓中，其中就包括这两件青铜钺。3000多年后，一件青铜钺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钺留在了山东博物馆。亚丑钺的身后是一个商王朝和东夷族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华民族逐步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故事。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仅是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鲵，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

他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三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他的是两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九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新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新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政府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朱娟，
1: 这儿啊。
2: 烫着了吧？
3: 哎，擦擦。
4: 你把他弄得五迷三道的，想干嘛呀？
5: 小林啊，你的工作计划我看了。写的不错，我们的条令就是为基层联队服务的，所以呢就要从基层联队开始。这样啊，只要是工作需要，你随时可以下联队调研。
6: 是，
5: 哎，坐吧。
0: 杜鹃，杜鹃，
7: 到。
0: 昨晚没睡好。
7: 是，
0: 有心事儿？
7: 没有。
0: 真的？
7: 真的。
0: 杜鹃，离全军汇演还差几个月，军区首长非常重视。你这个节目很有希望拿奖，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可不能分心呢。有什么事儿，等汇演完了再说。嗯，
7: 是，团长。
0: 好，练功吧。
8: 哎，又跟你说什么呢？
9: 什么神秘啊？
8: 回去说。
9: 这个杜鹃最近表现很突出，情绪很饱满嘛。
0: 姑娘大了，变了。
9: 杜鹃。

0: 他和大美可不一样，他呀还比较单纯，
1: 可他不傻。早晚有一天，他要变成女人。
0: 团长，你在担心什么？
1: 他是多么好的一个苗子，我是怕他经不起生活的磨难。
0: 可他总要长大的。
1: 是啊，我们能做什么呢？

0: 看了，陪我说会儿话呗。
1: 知道你现在幸福，别打扰没找到幸福的人，好不好？
0: 嗯。
1: 今天不用跟王参谋约会啊？
2: 他出差了，昨天就走了。
1: 那你跟没事人一样。你不想他？
2: 谁说我不想？快想死了。
1: 大梅，我一直想问你，你真的爱王参谋吗？
3: 你问这个干嘛？
1: 关心你呗。
2: 白杨有什么了不起的？王部长可是副兵团级，比他爸高出好几级呢。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不会真想报复白杨？问你话呢，你究竟喜不喜欢王参谋？
2: 就别问了，跟你又说不清楚。
3: 哎，我问你，你理想中的爱人是什么样子的？
1: 没想过。
2: 虚伪，我才不信呢。反正我有，我爱的那个人，他一定要很有才华，家庭条件要好，长得呢要英俊潇洒。
1: 照你这么说，那王参谋也只有50%符合你的要求了。
2: 是啊，他这个人不够英俊，也不潇洒，而且他那个性格，我妈说了，找对象不能找太死心眼的，结婚以后不好相处。
1: 你真把我给说糊涂了，你不会真是因为他爸才和他好的吧？干嘛不否认啊？喂，你不会真这么想的吧？
4: 大梅，接电话。
3: 肯定是他的电话。我有感觉。我电话吧。喂。喂。
5: 喂。
3: 我知道是你。喂，你说话呀，
5: 大梅。
3: 到底想说什么？
5: 我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
3: 那你就听呗。你现在在哪儿啊？
5: 我现在
3: 保密吧。那我不问了。
5: 哎，大梅，你自己要多保重身体啊，别老不吃饭，听见没有？
3: 嗯，知道了。再见啊，他们。
5: 再见，大梅。
3: 干嘛？
6: 你刚才给王大海打电话的。

0: 是他打给我的。
1: 你到底要干嘛呀？
0: 干嘛呀你？有毛病啊？
1: 你告诉我，你到底喜欢谁？你到底喜欢谁？
0: 我喜欢谁跟你有关系吗？
1: 别！
0: 干嘛呀你？
1: 不就是些干部子弟吗？啊，有什么好的？他们有权有势。那阎王爷要不是靠家里，他凭什么留军去？一会儿你看上那个白羊，一会儿你看上那个姓王的，你到底要干嘛呀？
0: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莫名其妙。赵卫国，哼，我告诉你，我李梅现在就当众宣布，王大海是我的恋爱对象，明天我们俩就打报告结婚。哼，
2: 大梅，我不是这意思。

0: 没想到你也怎么不成长，怎么一来全团都知道了。
1: 我那不让赵卫国给逼的吗？
0: 我看你啊就有点诚心。
1: 你胡说什么呀？你什么意思啊？
0: 我问你，你到底喜不喜欢王参谋？他要不是部长儿子，你会跟他好吗？
1: 你少给我想政治课。我告诉你啊，这男人要是没前途，我是绝对不会考虑的。我就是爱死他我也不考虑。
0: 原来你真这么功利啊。王参谋真可怜。
1: 你浪漫
0: 庸俗。
1: 你不俗。什么叫庸俗啊？这叫现实。我们舞蹈演员本来就是靠吃青春饭的，不找个条件好的以后老了怎么办呢？我这么想有什么不对的呀？
0: 又是你妈那套理论，不想听。
1: 我妈说的一点错都没有。
0: 小市民。
1: 你才小市民呢。我就不相信你跟那个林斌能成。
0: 什么成不成的？我告诉你，我根本没想过这回事。你自己俗，别把别人和你想的一样。
2: 对，我俗，就你高雅。嗯。
0: 你买的？
3: 有人送你的。这个人呢可真够关心你的，出差那么远还惦记着找人给你送书呢。
0: 又胡说。
3: 真的，你看。哎，我在这儿一个劲儿给你赔笑脸赔不是，你可别蹬鼻子上脸，给个梯子愣不踩啊。我一头梯子不稳，你摔下来不还得我接着你吗？给，
0: 叫你再乱说话，你再乱说话我一辈子不理你了。
3: 行啦，笑奶，我看你呀八成是陷进去了，最近老是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男人乱发脾气，害得我们两个人这么伤和气。别理他了行不行？
0: 你不理我就不理。
3: 我想不理啊，可人家要理我呀，那怎么办？哎，
0: 你们打电话说些什么？
3: 反正他就一句话，光听我在那说。他就说特别想听我的声音。
0: 瞧把你美的，还说不喜欢他呢。

0: 他们这批学员呢，就是我们从地方特招的那一批。报告，进来。哎，进来啊。
1: 啊，
0: 这位是政治部。

0: 先去忙了。
1: 好的，
0: 南北，给冯处长倒点水。
2: 哎，赵导演再见。
0: 哎，再见。
3: 阿姨，这个杯子是客人用的，平时用的特别少，挺干净的。阿姨，您请喝水。
4: 哎，坐，坐呀。
3: 哦。阿姨，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4: 我听文工团的同志说，你和王参谋谈恋爱。
3: 啊，对不起，阿姨。这个事情我们事先没有征求您跟王部长的意见，您要批评就批评我吧，跟王参谋没关系。不过这件事儿也没有别的办法。
4: 什么批评不批评的，我也就是了解一下情况吧。你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
3: 地方政府普通工作人员。
4: 哦，你是党员吗？
3: 还不是，我条件还不够。不过我已经多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了。
4: 你读了几年书啊？
3: 我12岁进的文工团，我们团领导对我们这批孩子特别重视，尤其是文化课这一块儿，我们一直坚持上文化课，连文革期间都没有断过。而且我的文化课成绩一直是我们团的前三名。
4: 我听你们领导说你是业务骨干，你们叶团长对你挺欣赏的。
3: 我做的还不够。
4: 你想过没有，将来跳不动了你做什么工作？
3: 报告首长，我是这么想的，要是组织上需要我的话，我就一直在这个岗位上坚持下去，一辈子为兵服务。要是组织需要我转行的话，那我就从头学起，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4: 年轻人要求上进。
3: 好，请首长放心，我和王参谋都还挺年轻的，所以我们会把精力放在工作和学习上，个人问题是次要的。
4: 好了，今儿咱们就谈到这儿。
3: 啊，是。
4: 我走了。哦，别送了，回去工作吧。
3: 没关系，冯阿姨，我再送送您吧。
4: 别了，回去工作吧。
0: 大梅，干嘛呢？等你半天了。
5: 什么？叫我？
0: 什么？听不见？
5: 什么呀？
6: 首长好。
4: 你叫杜鹃吧？
6: 是。
4: 我见过你一次。
5: 啊？见过我？什么时候啊？
4: 慰问南疆英雄演出的那一次，在后台。
6: 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那次你好像跟黄阿姨在一起。
3: 冯阿姨，杜鹃年纪太小了，不懂事儿，总是莽莽撞撞的，您别在意啊。
6: 谁小了？阿姨，我莽撞了吗？
4: 不莽撞，不莽撞。
3: 冯阿姨，我们一会儿还要开个会呢，那我就改天再向您汇报工作。
4: 哎，
3: 那我们俩先走了。
4: 好好好。
3: 冯阿姨再见啊。
0: 再见。
7: 好好，那你们打个报告，明天送我办公室。哎，好，好，好。
4: 哎，我金儿，
8: 去见那个叫大梅的了。
7: 怎么样？看你这样子，好像有什么问题。
4: 你说这姑娘吧，长得挺漂亮的，业务也好，也要求上进，可总觉得，哎呀，太会来事儿了。哎，你说吧，第一面刚见。

0: 那你就往那跟前凑，那小嘴叭叭叭叭叭，哎呦，真能说，弄得我倒挺紧张。
1: 懂事不好吗？你呀，也别要求太高了。咱们老四也不是什么太出类拔萃的人物，俩人情投意合，在一起好好过日子就成了。
0: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按说这姑娘条件不错，配咱老四也绰绰有余，可问题出来了，这么好的条件的姑娘怎么就能看上老四了？
1: 你这人怎么这么小看自己的儿子呢？我看老四不错，为人厚道，做人规矩，严于律己，是个好兵。
0: 是好兵的多了。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就是慰问南疆战斗英雄演出那次，
1: 啊，
0: 我跟小黄去后台，人那个战斗英雄就是要跟他握手拥抱，他愣是不肯，最后还是人舞蹈队另一个小姑娘给解的围呢。
1: 嗯，那要跟大海好好说说。不过了解一个人也不能光看一时一事，得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嘛。
0: 是担心大梅看不上老四，是看上咱们这个家了。
1: 哎，老四回来好好跟他谈谈，你一个人在这愁有什么用啊？
0: 你说老四要是跟那个叫杜鹃的女孩在一起该多好啊。
1: 谁？
0: 杜鹃，就是那个主动拥抱小战士的女孩儿。那姑娘朴实善良，长得又秀气，我一看就喜欢。哎呀，也不知道哪个小伙子有福气啊。
1: 哎，你呀，瞎操心。
2: 哎，哈哈，炸死你！什么了不起啊？别忘了我司令在这儿呢。哎，大妹，
3: 嗯，
2: 我看冯处长人挺好的，将来啊，你不必担心婆媳关系处不好了。
3: 好什么好？哼，我告诉你，那都是表面现象，他可是搞政治工作的，可会两边派了，在他儿子面前，你怎么损我呢？
2: 做什么错事了？他为什么要损你啊？
3: 你还好意思问我？都是你，出风头。上次要是我们两个人都不理那个农村兵，什么事儿都没有了。炸！还以为你历程转变过来呢，原来还这样。我告诉你啊，哥是战斗英雄，是我老乡，你再这么说我不高兴了。你以为我吓不到你啊？什么呀，战斗英雄老乡，谁呀让你这么护着？说什么呢？我告诉你啊，下次在大海家人面前少显摆你自己，讨厌。说清楚。再说，
2: 哎呀，哎呀，再说，
3: 行行行，我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乱说话！我告诉你啊，你知不知道，现在是我一生当中最关键的时候。我们家人要是不接受我，你让我怎么办？
2: 不会吧？我看冯阿姨挺喜欢你的，满脸带笑的。
3: 那是看到你。我刚开始跟她在一块儿的时候，她连个笑脸都没有。就是笑也是皮笑肉不笑的，快吓死我了。哎，你说啊，你这么傻乎乎的，怎么谁都喜欢你啊？傻人有傻福。
2: 谁傻呢？
3: 哎呀，我傻我傻行了吧？去，
2: 你呀就放心吧，这么漂亮配王参谋早就富裕了，他们家不会不同意的。
3: 嗯，我一直在想，
2: 我当时要是装的再笨点是不是就好了？
3: 哎呀，行了行了，别再唠叨了，现在又不是万恶的救

0: 社会，也不能包办婚姻。
1: 你要是真喜欢王参谋，就嫁给他，大不了搬出来住嘛。
2: 切，不住家里，那我嫁给他干嘛？
1: 你不是在和他谈恋爱吗？一接他电话，就乐得不行。
2: 可是我也不能靠接电话过一辈子呀。
1: 我说，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都把我给弄糊涂了。
2: 哎，我要他们家高高兴兴地接受我，然后呢，再放着八卦鞭炮把我迎进家门。
1: 说来说去，还是想嫁进他们家呀。
2: 废话。哎，你的事儿怎么样了？
1: 什么怎么样？

0: 杜鹃，你有心事？没有啊。舞蹈是一门艺术，它不是什么情绪的发泄渠道。你跳舞是因为你热爱它。只有热爱生活的人，才有灵魂，才会热爱舞蹈。一个没有灵魂的人，是不会成为真正的舞蹈家的。
1: 村长，我不太懂您的话。我喜欢跳舞，可我没有想过要当舞蹈家。
0: 杜鹃，你的长处是你的热情，你的弱点是你太单纯。你好像从来就没有想过为什么要跳舞。
1: 我就是喜欢。
0: 好好想一想吧，用你的心去想。

0: 叫你也不答应我，你走那么快去哪儿啊？
1: 他回来了。
0: 谁啊？
1: 啊，
0: 你那位王参谋啊？
1: 嗯，回来就回来呗。
0: 祝你幸福啊，不打扰你了。
1: 那我先走了，再见。
2: 大门，你这练功挺辛苦的，你也不能老不吃主食，也得吃点，身体盯不住啊。你进去没有？
1: 啊，你进来了。
2: 哎，你是不是见过我妈了？
1: 啊。
2: 她没难为你吧？
1: 没有啊，阿姨特别好，特亲切，特随和，跟我妈一样，真的。
2: 我还一直挺担心的呢。哎，我妈怎么知道咱们俩的事儿？
1: 文工团这么小，这么大点的事儿，谁不知道啊？干嘛？你害怕让别人知道？
2: 正合适，我希望他们都知道。我担心你，担心你受影响。你们那叶团长，最反对你们团员谈恋爱的吗？
1: 我才不害怕呢，我提干都两年了，他凭什么不让我谈恋爱？我跟你是光明正大的，才不害怕呢。大海，你打恋爱报告吧。
3: 好。

0: 哎呀，干嘛呀？这么着急？
1: 大海让我叫你一块儿去战友家玩。
0: 你和大海约会，我当什么电灯泡？
1: 什么电灯泡啊？你可是主角。
0: 又到什么鬼了？
1: 白羊也去。
0: 我不去。
1: 我答应大海了。
0: 没经过我同意你就答应？
2: 妈，妈，您是不是去过我们工团了？
3: 去了。
2: 那您对他什么印象？
3: 你自己呢？你感觉怎么样？
2: 我准备打恋爱报告。
3: 这么快？
2: 您不满意啊？
3: 你了解他？
2: 妈，他挺好的，为人热情，积极上进。
3: 大海，妈觉得你们认识时间太短，你不了解他。他喜欢你吗？
2: 妈，您什么意思啊？哎呦，您怎么老疑神疑鬼的呢？那大梅从小跟部队里头长大，那不管怎么说吧，根红苗正。妈，其实他挺单纯的，您就是对文工团有成见。刚开始我也有，可接触时间长了，我真觉得他挺好的。那大嫂不也是搞艺术的吗？那现在跟我大哥不生活挺好的吗？
3: 那可不一样啊，你大嫂的父母可都是艺术家，和咱啊也算是门当户对。
2: 妈，您什么意思？您自己还去过后台，弄得全军都知道了。您要找一个文工团演员当儿媳妇儿，你怎么又门当户对了呢？您，
3: 你说文工团好姑娘挺多，怎么就偏是大梅？
2: 那她哪点不好呢？
3: 你急什么呀？哎呦，总之啊，你自己的事儿你自己说了算。介绍那么多你都看不上，这回可是你自己看上的，不好可别后悔啊。
2: 妈，您肯定会喜欢他的，真的，他特别懂事儿。
3: 妈就是觉得他太懂事儿了。儿子，你怎么不找个杜鹃那样朴实的女孩呢？
2: 您可别胡说八道啊！那白羊对杜鹃挺有好感的。
3: 我就说人白羊比你成熟，像杜鹃那种女孩看着就喜庆。人家小黄啊，就是比我有福气。
2: 妈，您会有六个儿媳妇的，六个，您还羡慕人家？您可真够贪心的。
3: 哎呀，妈这一辈子最遗憾的就是没个女儿命。你说，妈要是有杜鹃那么可爱朴实的女儿多好。
2: 妈，
3: 大海，你们哥六个。就属你老实，妈呀，最操心你。你说这个大梅吧，妈不了解她，可妈总觉得她比你有心计，心眼太多。你说你要跟她结婚，妈这心里不踏实。儿子，你谈恋爱可以，可要结婚。可要认真想清楚啊！
2: 您根本就不了解大梅，全是偏见。
3: 行了，妈也不是封建家长，不干涉你恋爱自由。哪天啊，把大梅带到家里来，让你爸爸见见面。
2: 是。

0: 阿梅现在在哪儿吗？在王部长家。王参谋今天正式带她回家见父母。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1: 我知道，你呢，心里头有情绪，啊，有解不开的疙瘩。你讲出来，我来帮你解。
0: 我不甘心。论相貌，论人品，我哪点比他王大海差？
1: 他大没他凭什么看不上我？你要是说出理来，我就认了。
0: 我说你这个同志，当兵当这么多年了，怎么那么糊涂啊你啊？啊？ 这谈恋爱是有道理可讲的吗？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同志，啊，好小伙子，这毫无疑问。你说，你条件这么好，完全可以找个更好的姑娘嘛。我就喜欢
1: 大梅。
0: 赵卫国，我今天找你谈话是代表组织上。 大梅和王参谋谈恋爱是经过组织上批准的，这关系到领导，你明不明白呀？不明白。你是个共产党员，老同志，明白要执行，不明白也要执行。你给我表个态。是。
2: 我执行命令。你赶快给我起来啊，去练功。
3: 听说我弟要高考了，六弟也要考高中了，所以我就托人从上海带了一些学习资料，你看你用不用得上？
4: 你怎么知道我弟弟要高考的事儿？
2: 聊天的时候跟我说过。
3: 随口一说，你还真记着呢。
2: 哎，我来吧。妈。
5: 昨儿您给我说给我弟弟买资料的事儿呢，正合适。大梅，我替我弟谢谢你啊。嗯，你看这孩子挺勤快的，啊？哎，来，我这。飞行只能凭经验，好用原子的适当标记来就行。在战争时，飞行员只显得十分重要。吃饭。当时在能见度第一没有具备。
6: 需要飞行设备的情况下，
5: 大海啊，哎，以后要好好带大梅啊。这孩子不错。
3: 哎，妈，你吃饭啊？
7: 哎，坐吧，坐。
3: 哎，大梅，
7: 啊，
3: 坐这儿。
7: 来来来，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

0: 你和王大海确定关系了是吧？嗯。魏国，有些事情我也说不清楚。你其实挺好的，真的。你有点喜欢我。
1: 你真的爱他吗？你就别问来问去的了，这跟你也没关系。
0: 我才不信你会真的爱他！哎，要是我也有个部长爸爸，你会这么对我吗？没错，我就是要家高干子弟，而且我找着了，怎么着吧？才认识几天的就谈婚论嫁的，是不是有点俗了？我就是一个大俗人，你要看不顺眼，你别理我。哎，要是你后悔了，可别找我哭来啊！
1: 赵卫国，真够狠的你！看我高兴两天，你就咒我呀！我还偏要过得特别幸福，我气死你！
0: 大梅，我等你。
1: 说什么呢？
0: 你只要一天不结婚，我就等你一天。
1: 神经病！

0: 大梅呢？
1: 大梅她请假了。
0: 请假了？
1: 啊，
0: 排练这么紧张她还请假？
1: 叶团长，叶团长，以后大梅的事儿您就别管了。
0: 为什么？
1: 您也管不起啊。
0: 你说什么？
1: 大梅她快结婚了。
0: 结婚？
1: 团长，全京区就您一人不知道这事儿了。

0: 村长。
1: 啊，放着吧。啊，哎，这大梅和王参谋的事儿，你已经知道了。
0: 是啊，
1: 这么重要的事儿，你为什么不在团委会上提出？
2: 团长，这李梅可是干部了，她又没有违反部队的条令条例。再说了，她已经到了结婚年龄，你说我有什么理由干涉人家自由恋爱啊？
1: 这件事上你倒挺开放的。
2: 我说团长，你怎么那么糊涂啊？这王参谋可是王部长的儿子，你说这事儿咱管得了吗？

0: 叶探长，有事商量一下。
1: 让协助导师女处的同志们待会留一下，我有事要说。
2: 你是不是爱上他了？
1: 吓死我了！大美同军，
3: 那你紧张什么？谁紧张？
1: 你们干嘛呢？大美过来。 集合，快点！今天的课就到这儿，下午的排练日程不变。写过入党申请书的同志请留下，其他同志可以休息了。好，解散。

0: 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三天进上海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
6: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双的叛军天地。
7: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的人不再受压迫。
8: 总有一天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9: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是痴人做梦。

0: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1: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2: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3: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4: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5: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6: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7: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8: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4: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9: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0: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4: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0: 小林啊，你是万县人吧？
1: 是。
0: 49年剿匪的时候，我去过你们那儿，我在那儿转了有大半年吧，印象挺好的。崇山峻岭美呀。
1: 是。
0: 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1: 部长，您看过我的档案。
0: 对。
1: 外婆在邛崃，我后来一直住在外婆家。入伍也是从邛崃走的。
0: 邛崃也是个山区啊，穷啊。几年没回家了？
1: 南疆战斗前回过一次。
0: 哦，那这样啊，等正式调令下来，我批你几天假，回去看看。以后如果有条件有机会，把老人家接来玩玩啊。
1: 是。

0: 前那个面的乳胶酸背疼了。
1: 我得过。
2: 我能坐这儿吗？
3: 可以啊。

0: 我去盛点汤。
1: 杜鹃同志，刚才开会为什么不参加呢？
2: 我没写入党申请书。
1: 那为什么不写呢？大梅都写了。
3: 跟我比啊，我都积极要求进步啊。哎，对了，这次入党该有我了吧？
1: 还得接受考验。我问你，共产党员是那么好当的吗？
3: 那就考验呗。对了，那你怎么入的党啊？你受过什么考验？
1: 你们能跟我比吗？我从野战军下来了，你说受过多少苦？杜鹃同志，明天呢找个时间，我们好好谈谈。
3: 谈什么？
1: 谈入党申请书的问题啊。你们新团依旧你们写了？
2: 我觉得我条件还不够。
1: 你这条件不够是时机问题，写不写是态度问题，你知道吗？大梅，对不对？
3: 对，白干事是代表组织跟你谈话，你要端正态度。
2: 谈就谈。

0: 去了，不过一会儿就回来了。
1: 大梅真的要结婚啊？
0: 这我不好说。
1: 一个舞蹈演员的艺术生命是多么的短暂啊！大梅业务条件这么好，干嘛非要急着结婚呢？
2: 叶团长，您找我？
1: 你怎么知道我找你？大梅，你练了这么多年的舞蹈，为了什么？
2: 叶团，你的意思我明白。可是这种事情，我有什么办法呀？
1: 什么没办法？我知道，你们都长大了，都有自己的主见了。对我的话。也是这耳朵进那耳朵出，
2: 我没有，
1: 我也不想多说了，我只想说一句话，谈恋爱可以，可不要急着结婚生孩子。
2: 你看您说什么呢？
1: 不要耽误了业务，你的身体条件在团里是最好的，可别浪费了你的天赋啊。
2: 我知道了，团长。
1: 好，你们休息吧，我先走了。
2: 团长再见，团长再见。团长慢走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白干事。
3: 叶团长，
1: 这里可是女生宿舍。男同志可是不能随便乱进的。
3: 是。
1: 你不知道吗？
3: 我知道。那个有点急事，党支部要开那个发展会议，我就找杜鹃，她上次写回那个入党申请书，我跟她谈谈。
1: 杜鹃，青春转眼即逝，要入党，要搞好事业。可不能心猿意马呀。

0: 这两天我还正在想办法呢，想着怎么去跟叶团长说，没想到他今天就来找我来了。哎呦，我还以为他能给我两个大嘴巴子呢。哎呦，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1: 你呀，是够让叶团生气的了。他那时候怎么跟我们说的？让我们五年之内不许谈恋爱。
2: 什么？五年不能谈恋爱？太过分了吧，这是什么时代了？
0: 就是嘛。
2: 不过也能理解，老姑娘这个心理上有一点点变态，这性格呢？
1: 什么什么什么老姑娘？说谁呢？
2: 叶团，你们都不知道？
0: 不知道啊。真的？
2: 不会吧。
0: 快说说怎么回事儿。哎，叶团长挺有气质的，年轻的时候应该很漂亮，不可能没谈过恋爱吧？
2: 这细节呢就不跟你们说了，总而言之这辈子没结过婚。
0: 那谈过恋爱吗？
2: 不知道，不过看他那种清心寡欲的样子，我敢断定他没沾过男人。
0: 我说什么来着？你看，所以呀，他现在一看我们谈恋爱，他自己心里就不舒服。
1: 不许你们这么说叶团。我觉得叶团感情挺丰富的，这么优秀女人，怎么可能没谈过恋爱呢？我不信。
0: 所以说，这你就不懂了。越是优秀的女人，越不容易把自己嫁出去，对吧？
1: 对了，你刚才为什么说找我呀？这下好了，叶团不是这么想我呢。
2: 不是，我不说找你，我能说找大梅吗？

0: 是不是？怎么不能说呀？反正大梅已经那样了。
1: 啊？
0: 我哪样啊？我哪样了？我哪样了？没有热情，热情什么？我哪样了？
1: 不是，你这不能认真一点吗？啊？我是代表党组织来找你谈话的啊。
2: 谁不认真了？
3: 乱扣帽子。
1: 来，今儿好好谈谈，我要问你几个问题啊。你又笑什么？嗯？
2: 你一下严肃的说话，我就想笑。平时看你吊儿郎当的，哎，真奇怪了，怎么会找你当组织委员呢？
1: 严肃一点，你这个同志怎么不要求政治上进步呢？
2: 嗯，谁不要求进步了？我告诉你，我可是学员队第一批入团的。
1: 是吗？我还以为你最后一个。
2: 怎么这么小看人啊？
1: 其实啊，你这个同志还是挺有进取心的，是吧？来谈谈，你这辈子最大的理想是什么？
3: 没想过。
1: 怎么会呢？每个人都会有理想的。
3: 我就想好好跳舞，然后
2: 争取早点入党，别的没了。
1: 这么简单？
2: 啊，你呢？
1: 我
2: 什么理想？
1: 我理想可多呢。我小学的时候想当侦察兵，后来想当福尔摩斯。中学的时候想当飞行员，后来当兵了，想当巴顿。哎，你知道我们部队在什么地方吗？一片大海，根本看不到尽头。我每天就在海边上执勤站岗，那种感觉真的无法形容，
4: 太辽阔了。
1: 你就觉得你的人突然变得很大，然后和天挨着。我这么跟你讲你可能不太明白，这样你把眼睛闭上。哎，你闭上。好好感觉一下啊。慢慢的大海。辽阔的天空。海天一体。人像站在天的边际。你会有一种从未有过的伟大的感觉。知道我那时候最想干什么吗？
2: 想干什么？
1: 从悬崖跳下去，变成一条鱼，一只鸟。你又笑什么呀？
2: 我还以为你会想当将军，当舰长之类的，没想到会是想当一条鱼。
1: 又不懂了吧？这是一种境界，一种向往。毛主席曾经都说过的。
2: 毛主席说什么？
1: 说，毛主席肯定是说过，就我现在记不太清楚，回去查查告诉你啊。
2: 哎，不过说真的，你怎么会调到军区来的？又在文工团，不觉得屈才了吗？
1: 工作需要呗。
2: 好像还挺有情绪的。
1: 别说我了，谈谈你吧。
2: 我有什么好说的？白纸一张。
1: 哎，这毛主席说过，越是白纸，越能画出更新、更漂亮的图画。
2: 那也得是天才画家才行啊。
1: 杜鹃，你挺俏皮的。

0: 哪里？
1: 老板，那个入党的问题再谈呢。来，还没说完呢。

0: 哎，白羊跟你谈了一中午，谈什么呀？
1: 入党问题，问我为什么不写入党申请书。
0: 这个白羊，大白天的找你谈什么话？
1: 我还不喜欢他晚上找我谈话呢。
0: 可是，哎，要是对你有意思的话，应该这样啊。
1: 谁对谁有意思啊？我觉得现在这样就挺好的。
0: 那，哎，你对他印象怎么样？
1: 嗯，还不错。
0: 怎么个不错？
1: 讨厌！我告诉你啊，从今天起，你别再这么阴阳怪气跟我说话了。我觉得人家白羊，对我，根本就没有别的什么心思。
0: 大梅，你说那天晚上，你肯定是在做梦吧？
1: 是真是梦，这你自个儿知道呗。反正我觉得现在这样就挺好的。
0: 莫名其妙。
2: 夫君，有你信。
1: 啊。谁呀、啊、谁呀、
3: 啊？不知道。
1: 匿名情书。
3: 胡说八道。
4: 呀，这一票可了不得。这是中央乐团演奏的贝多芬交响乐呢，我求我婆婆都没弄到。杜鹃，挺有本事的。
1: 谁送来的？
2: 我刚接班，不知道。
4: 这还用问吗？肯定是追求者呗。杜鹃，看不出来，你还挺有魅力的，教我几招呗。
1: 哎，快走吧，快走吧，人家正等着你呢。

0: 哎，这边，哎，王莹，好了，好了。
1: 你好，
2: 我挺生你气的。啊？你说好请我看话剧的，说话不算话。
1: 其实那个话剧不太好看。
2: 我喜欢看啊。
1: 好吧。
2: 什么好吧？
1: 下轮演出我再请你。
2: 演出已经结束了。
1: 我忘了。
2: 你玩吧，我走了。
1: 杜鹃，我请你吃饭，行吗？
2: 这还像个老乡。再见。
1: 再见。

0: 大梅，我觉得他们俩都挺特别的。
1: 怎么特别了？说具体点。
0: 白羊吧，见多识广，这世界上就没有他不知道的事儿。听他说话就像看演出，你呀根本就插不上话，光在那儿乐就行了，挺开心的。
1: 那，哎，那你那位大英雄呢？
0: 讨厌，怎么一说到他你就阴阳怪气的？不理你。
1: 好好好好，林连长行了吧？
0: 我也说不清，但和他在一起感觉挺奇怪的。其实我们也没说过几句话，可总觉得他挺特别的，挺不一样。
1: 丫头，你爱上他了？
0: 瞎说什么呢？
1: 真的，
0: 我们在一起连个手指头都没碰过，什么爱不爱的？我告诉你啊，我觉得他们俩对我都没那意思，人家就是想交个朋友，聊聊天儿。
1: 那要是下次两个人再约你，你怎么办？
0: 有什么怎么办啊？谁约我，我就见谁呗。反正和他们在一起都挺开心。
1: 哎，我可警告你啊，千万不能稀里马虎的。要是这两个人都对你有意思，那你怎么弄？
0: 不可能。切，我又不傻子。
1: 你还不够傻、啊、我告诉你啊，你跟白羊见面的时候千万不能告诉林斌，跟林斌见面也不能让白羊知道，记住没有？
0: 干嘛这么偷偷摸摸的呀？我又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1: 你就听我的，肯定没错。

0: 你晚饭跟我走吧。今天晚上我婆婆不在家，我要给大海和王部长做两个好吃的。
1: 你婆婆在的时候你才应该好好表现，大海还用得着你拍马屁？你做什么她都说好吃。
0: 你不知道我那个婆婆好像不怎么喜欢我，哎，她只要一不在家我就跟放假似的。走吧，
1: 我有地方吃饭了。
0: 你也有饭局了？谁请你啊？
1: 哎呀，反正有人请了，你走吧。
0: 哈，有人请你吃饭你就赶我走啊？亏我什么好事都想着你。哼，这个小忘恩负义的。说到底谁请你吃饭？
1: 哎呀，人家不想说嘛，烦人。
0: 白羊，请你吃西餐。
1: 谁要吃西餐啊？有什么好吃的？
0: 哦，我知道了，林连长，对不对？
1: 哎呀，你走吧。
0: 哎，我听他们团的人说呀，林连长原来可当过炊事班的班长，
1: 行，
0: 做的一手好饭菜呢。
1: 行，
0: 哎，杜鹃，下次吃饭可一定要带上我啊。
1: 行，知道了。

0: 你来了，先到屋里坐吧，我马上就，我马上就坐好。
1: 大卫说你当我炊事班长，你就这么当的呀？
0: 哎，待会儿吃起来你就知道了，不是我吹牛啊，我做饭的手艺可是我们全团第一流的，团首长都慕名而来，专门点我做的叫花鸡呢。
1: 真没想到，你这么大男人还喜欢做饭呢？
0: 谈不上喜欢，生活所迫吧。我10岁就开始做饭了。
1: 啊，这么小啊？

0: 十岁。十岁我在干嘛？上小学。我十一岁进的文工团。
1: 那你比我能干啊。我十一岁在

0: 算吧，待会儿做鱼用。
1: 你还会做鱼呢？可别做的腥了吧唧的，我不爱吃。
0: 不腥能叫鱼吗？
1: 那我不吃了。
0: 不腥，起码是不腥。
2: 哎，白杨，啊，又找谁练手去啊？
3: 可是军区长嘛，也就小子能凑合凑合跟我玩玩。
2: 哎，我可听说我们队那个林斌玩的挺不错的，什么宇宙流什么的，哎，玩的挺像模像样的。
3: 那你找他好好练练，完了我等你。
2: 哦，不用，那玩意儿我不懂。
4: 哟，林参谋，有客人呢。
0: 是老乡啊，
4: 挺面熟的，好像
0: 文工团的。
4: 哦，文工团的，
0: 要不，哎，我做好饭，你们一块儿来吃吧。
5: 好的，好的，
4: 你忙吧啊，走了。

0: 你没包啊？
1: 我还没包完呢，你就急着要。
0: 十分钟还没包完一头蒜。德娟，你是不是从来不干家务活啊？
1: 我哪像你呀，小猪乖。
0: 挺简单的，其实。
1: 怎么了？
2: 没事
1: 吧？要紧吗？没事吧？
0: 我平时可不是这样啊，只有在领导检查工作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状况。
1: 那今天不是第一次？
0: 当然是第一次。你就拿我开玩笑吧。
1: 你做饭也不扎个围裙
0: 啊？有，还是原来曾干事留下来的。你没来的时候，我还扎上试了试，跟个娘们似的。
1: 不会吧？来，扎上看看。
0: 哎，你拿我开玩笑啊？你见过野战军连长扎围裙的吗？
1: 试试嘛，让我看看。
3: 哎，来啊，有来了，
4: 吃了吗？
3: 吃了。
4: 嗯，没看。
3: 你去。
5: 等等。我要学习找狠的。
6: 你怎么在这儿？小曾呢？
0: 小曾他搬走了，我现在住这儿。
6: 杜鹃，你
0: 啊，杜鹃是我老乡，今天没什么事儿，过来帮我做几个菜，改善一下伙食。
6: 杜鹃，我还不知道你会做菜。
1: 白干事，有事吗？
6: 啊，我没什么事，就是过来找个人下棋罢了。

0: 林连长，听说你围棋下的不错，
1: 马马虎虎吧。
0: 那我能不能讨教讨教呢？
1: 改天吧，我在做饭呢。
2: 啊，我来吧，你们下棋。
1: 行，下吧。

0: 老乡，菜洗好了，你切还是我切？
1: 我来吧。
2: 棋还没下完呢，等一会儿行不行？我这个时间不多。
1: 那就随便。
0: 哎，你们下棋，反正也不是什么大菜，不就大锅菜吗？我来试试。

0: 呀，这什么歧路啊，黑的白的一节节这么难看。白羊，你不号称自己特白那个叫什么宇宙流，说什么特帅气，就这样啊？
1: 见笑了，我哪会啊。哎，我可听说这个全军第一宇宙流就是你们这位老乡，不过今天确实没怎么领教啊。

0: 这点就够了。白干事，要不一块吃饭？老乡，你不会怕白干事笑话你做菜难吃吧？
1: 白干事那么忙，怎么会有时间？
2: 不忙。今天啊，就在这儿改善改善。
0: 老乡，你还喝白酒啊？
1: 白干事，能喝白的吗？
2: 野战军上来的人，能不喝白的吗？
0: 我也来点儿。
3: 怎么那么难喝？

小心点。吃饭吧。来，喝酒。

0: 太闲了。
1: 林院长，像你又是英雄，又读过那么多的书，这听音乐还得听什么贝多芬呢？哎，我想问问你怎么看待爱情？
2: 没研究，说不清楚。
1: 说不清楚，瞎说呗。你就是太认真了。其实没必要那么认真，真的。这现在姑娘都不喜欢这样，是吧，杜鹃？
0: 啊。
1: 哎，林斌现在可是我们军区的大红人，我爸老又提起他，说这个有实践，有理论，全才，让我向你学习。
2: 首长鼓励嘛。
1: 林连长结婚了吧？
2: 没有。
1: 啊？那对象是？
2: 没有。
1: 不会吧？这你应该跟我说，我可以跟你当那个月下老人。
2: 白干事，我谢谢你。
1: 什么白干事？白干事，把干事去了，叫我白杨，听着别扭。
2: 杜鹃，你怎么不吃菜啊？这么不好吃的菜，你要不吃我可全倒了啊！

0: 大梅来了吗？
1: 哦，在大海屋。怎么了？
2: 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1: 年轻人谈恋爱还能干什么？哎呀，
2: 看来这个媳妇儿咱是非要不可了。
1: 你呀你呀，没事儿瞎操心。我看那大梅和大海感情很好嘛。大梅人又勤快又懂事，你还有什么意见？
2: 我有意见有什么用？你看现在老四被迷得五迷三道的，咱就是五匹大马都拉不回来。哎呀，算了算了，自己的路自己走。咱们呢，就是赶快给他准备办喜事的房间跟东西。我说你那七大姑八大姨的就算了啊，我们娘家这次也不准备动静太大了。几个大儿子在部队上工作都挺忙，就不用回来了。哎，这门心事让我想起了心情就堵得慌。哎，凑合吧。
1: 哎，哎哎哎，这婚姻大事怎么能这么草率呢？我明天就写信。别人不回来也就算了，老三和老四最好。那弟弟结婚哪能不回来呢？
2: 随你随你啊。

0: 别管了，我自己收拾。
1: 那时间不早了，我先回去了。
0: 我送你。
1: 不用了，也不远，我自己回去。
2: 正好我也要走了，
3: 我替你送他。

0: 你第几次去啊？
1: 什么第几次？
0: 你知道我说什么？
1: 第一次。
0: 你和林斌真是老乡吗？
1: 是。怎么了？
0: 没什么。再见。
2: 大海，来来来，过来来。
3: 你们都在啊。
2: 过来上这儿坐。嗯，
4: 坐吧。
3: 来，坐吧。
2: 你说吧。你说呀。
4: 怎么我说呢？这事儿都是你们当妈应该说的。
2: 咱不是普通家庭。
4: 嗯。
2: 你快说吧。
4: 大海，大梅，我和你妈商量，你们是不是应该打个结婚报告了？要不影响不好。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您现在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
3: 了。这个白天
1: 不要直接买。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

0: 线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2: 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4: 老师。
5: Hello, everyone。
1: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6: 千年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1: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7: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8: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9: 发出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去沙特的。
10: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1: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2: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1: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你是在打球吗？
1: 怎么不是吗？
0: 真想较量啊？
1: 怕了？
0: 把球拿来，我要回去了。
1: 刚开始呢，
0: 等你酒醒了再说。
2: 你的球，
0: 你想干什么？
1: 什么？

大梅，干嘛去了？等你半天了。干嘛呢？又发烧了？怎么了，大梅？发神经呢？

0: 我要结婚了，真的，我真的要结婚了，杜鹃，我要结婚了。
1: 呀，白杨，
2: 哎，
0: 干嘛呢？
2: 没事儿。
3: 发干事啊？又找发展对象谈话呢吧？
1: 什么呀？
3: 怎么就找我们谈呀？
1: 下次。

0: 吓一跳吧？
1: 你怎么看东西得摔跤的？
2: 你有病啊！你在这儿专门吓唬我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哪天我吓出神经病来，你要对我负责任。
1: 哎，没问题啊，就怕你不让我负责任。
2: 大白天的，在女兵宿舍门口，有什么事啊？
1: 等你啊。
2: 等我？
1: 嗯。
2: 有事吗？
1: 当然了。白干事来了，能有什么事儿？当然是谈这个组织发展问题了。
2: 不会吧？我可以入党了？
1: 没那么快。
2: 切！我还以为你这么积极的帮我，我可以快点进步呢。
1: 那个杜鹃，我们这个去旁边谈行不行？这有点影响交通。

0: 什么书那么好看？能给我看看吗？童话，你怎么喜欢看童话？怎么不看点成人书？
1: 童话怎么了？我就喜欢看童话。
0: 你喜欢写信啊？
1: 不是我写的。
0: 别人写给你的，保密。
2: 老干事，
1: 组织谈话结束了吗？
0: 啊，今儿这个谈话就到这儿了，还要继续谈。好，走吧。

0: 你和大海又没正式结婚，干嘛现在就住他们家啊？结婚报告都下来了，我们俩在法律上已经是夫妻了。哎呀，你都不知道，这两天快把我忙死了。那个冯处长和王部长家亲戚占有一大堆，光是写请柬就要写几百封呢。
1: 啊？就你那狗爬，写请帖？
0: 去！
1: 你怎么了？大海写，我磨墨。嗯，真够浪漫的。
0: 大梅，今天晚上别走了，我一个人睡觉挺害怕的，陪陪我。哎呀，你怎么这么离不开人呢？赶快找个人嫁了得了。哎呀，真的，我又不能看你一辈子。哎呀，哎，林斌回没回来啊？前几天写信。 说他这个礼拜回来，写情书，哎呀，也挺浪漫的。我就不行了，王大海就知道给我打电话。
1: 什么情书啊？都是他下连队的见闻，一个字都不提我。
0: 哟，那你还天天盼着人家给你写信，每天枕着那些信睡觉？嗯，胡说什么呢？给你个喇叭好不好？
1: 走了啊。

0: 大梅要结婚了。
1: 咱们在干嘛？竞走吗？我真因为你不会笑。
0: 就不笑。大妹要结婚了，宿舍里就剩我一个人了。要是再搬进来一个人，和我处不好，那怎么办呀？
1: 那就改造他，让他和大妹一样。
0: 你蒙我呢？我要是能改造人，你和白羊怎么成不了朋友？对不起。
1: 你看你，我最不愿意听你说这三个字，以后别说了啊。男人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反正
1: 你到了。要不再走走好吗？
2: 白大师，
3: 你成功了。
2: 你好。
3: 哎，对了，礼拜三看你们演出啊。
2: 好的。

0: 我就不明白了，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在我白羊身上？我白羊什么女孩没见过？啊？居然被一个跳舞的小丫头骗子耍？啊？林斌什么东西？打过几仗是不是？拿过几个奖章是不是？那是军人本分，每个穿军装的人都能做到。什么呀？我告诉你啊，那心胸狭窄、土的直掉渣，你知道吗？我就不明白了。这小妖的骗子怎么就好赖不分呢？这，你笑什么笑？哎，你笑什么笑？你说话。干嘛？
1: 哎，你是不是动真格子了？
0: 什么？郑哥的，
1: 你这是自尊心受不了啊！你还真爱上人家了？
0: 什么真爱？什么意思？
1: 你可跟我说过啊，30岁之前不会爱上任何女人，这是不是你跟我说的？是不是你跟我说的？嗯？
0: 啊？是啊，我立场坚定啊。
1: 那你痛苦什么呀？
0: 谁痛苦了？痛。
1: 白羊，你要真爱上人家了，找他去，跟他说。
2: 你不是要休探亲假吗？
3: 是啊，
2: 什么时候走啊？
3: 过两天走吧。
2: 早去早回
3: 啊！是啊，谢谢啊，
2: 再见。
0: 你要是没机会上前线的话，还能像现在这么神气？
4: 白干事，我没得罪你吧？我再跟你说一遍，以后在我面前不要提前线的事儿，我不想听。

0: 你给我出来。
1: 干嘛？你疯了？
0: 我命令你，先给我出来。

0: 站好。
1: 什么？
2: 是不是军人？知不知道什么叫命令？
1: 干嘛呢？喝多了？
0: 我很清醒，我有话要问你。
1: 有什么话明天说。
2: 你讨厌我是不是？
1: 说什么？
2: 你说你怎么看我？
1: 什么怎么看你啊？吃错药了？
2: 我想听句真话。在那儿你对我什么印象？
1: 挺好，挺好的朋友。
2: 好。他呢？
1: 谁？
2: 你别装了，别装了。你知道我说谁？
1: 说谁呢？
2: 我看见你跟他散步。
1: 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0: 你脚踩两只船，你知道吗？
1: 说什么？
0: 为什么要耍我？
2: 为什么要耍我？
1: 怎么这么说话？你怎么这么说话？我一直拿你当我挺好的朋友，你却侮辱我的人格。
2: 我没有。

0: 我不是那意思，我就想知道你是不是喜欢林斌。不哭了啊！
1: 我早就告诉过你，我和他就是老乡，是战友。聊天怎么了？违反纪律了，管着吗你？

0: 大梅，你不在我就被人欺负，
1: 谁敢欺负你呀、啊？
0: 你欺负别人吧？
1: 什么呢？
0: 哎，我昨天晚上见白羊气冲冲的回去了，我跟他打招呼他都没好气，他说你不像话。你们俩怎么了？
1: 什么怎么了？
0: 他侮辱人。
1: 啊？
0: 他侮辱你什么了？我告诉大海，让大海教训他。
1: 他说我
0: 什么呀？
1: 他说我脚踏两只船。
0: 那他说中了？
1: 还笑？你还没嫁给大海呢，就不向着我了？
0: 那既然他说的不是真的，你生什么气呀？
1: 你怎么听不懂啊？什么两只船，多难听啊！
0: 哎，那你到底想清楚没有啊？你到底喜欢谁呀、啊？
1: 反正我以后再也不会理白羊了。
0: 你别孩子气啊！我说真的呢。
1: 我也说真的。
0: 那太可惜了。
1: 可惜什么？
0: 哎，这件事情呢，也怪我，怪我一直没有跟你明确的表态。其实我还是觉得你跟白羊发展比较好。哎，你听我说，你想啊，白羊他爸也是军职干部，他们家也住军职楼，到时候你嫁给白羊，我们俩就是邻居了。以后有了小孩，两个孩子从小就是好朋友，多幸福啊！
1: 什么什么军职楼，什么孩子啊？整天想什么呢？大梅，我都快不认识你了。
0: 行了行了，不说白羊了，反正你这个傻丫头也没这个福气。哎，说说你那个老乡吧，你们俩怎么样了？明确关系了吗？啊？哎，这人怎么那么肉啊？这一点他们工农子弟就比不上干部子弟。你看白羊和大海多坦率呀，爱就爱，不爱就不爱，多大点事儿磨磨唧唧的。
1: 别这么说人家，我也没说过我喜欢人家呀。
0: 别装啊，傻子都能看出来。
1: 哎呀，他刚从战场上下来，心情挺沉重的，再说也没什么经验。
0: 行了吧你，拿这个当借口，谁有经验呢？哎，好了好了好了，别不高兴了啊，你现在就这样，以后有的是气受。
1: 哎呀，别说他们了，说说你。
0: 嗯，好，说说我。那你想知道什么？
1: 你和大海怎么样？
0: 还行吧。
1: 他对你怎么样？真的？

0: 对不起，对不起。
1: 想什么呢你？踩死我了。
0: 不知道，这心里火烧火燎的，特难受。
2: 怎么了？
0: 呀，特别烫，简直就是烈火熊熊，我得帮你救救火了。
3: 好啊你，我打你！干嘛？
4: 哎，小林，定下班了，怎么还不走啊？
5: 我还没忙完呢。
4: 别搞得那么紧张，注意身体啊。

0: 下班以后都干些什么呀？
1: 也还是这些。
0: 年轻人，别把自己的生活搞得那么枯燥。要不这样，晚上下班以后到我那儿去，咱们下下棋。
1: 部长，今天晚上不行。
0: 怎么有约会？
1: 没有，有任务。
0: 行，那我先走了，你也早点走啊。
1: 是。
0: 不小的了，也该成个家了。
2: 行啊，白杨，这叫情场失意，赌场得意，是吧？其实吧，我觉得杜鹃也不一定适合你，是吧，大海？他太单纯了。
3: 不知道。哎，我从来没这种感觉。我要跟杜鹃在一块儿的时候，就感觉蛮好的，没什么特殊的感觉。现在不行了，我现在感觉特别痛苦。我看不见他痛苦，问题是我看见他，我更痛苦。
4: 幼稚，
3: 你别老是幼稚成熟行吗？我现在不管不顾了，我告诉你。我现在是满脑子都是他，我一闭上眼睛也是他，他的笑，他哭，他犯浑的样子。啊，大梅，大海，我算完了，我彻底的陷进去了。
2: 给，白羊啊，白羊。原来你也有今天，我还以为你有多潇洒呢。活该，你也不想想有多少女孩为你伤心啊。杜鹃这叫给女同胞报仇雪恨。
5: 你跟她挑明了吗？
3: 她不容我说啊。
2: 你还说呢，有你那么说话的吗？你一上去你就说人家什么脚踏两条船，哪个女孩受得了？杜鹃又是个死心眼儿。都说你白羊特别了解女孩，我看你叫浪得虚名。
3: 你没完，你没完是不是？啊？都什么时候了？不是你俩给我出出主意行不行？
2: 哎呀，其实吧，其实那个林冰和杜鹃呢，怎么说呢？其实林冰和杜鹃没什么，真的，那个林冰到现在一点表示都没有。你呀，还有机会。
3: 真的，
5: 我倒是觉得林冰啊，比你更有竞争力。真的。
3: 什么意思？哎，就那土老帽，不就赶上机会打两次仗吗？能怎么着？有可比性吗？跟我？
2: 那你干嘛那么不自信啊？
3: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也搞不懂我这个破德行了。
5: 白羊，无欲则刚啊，
3: 是吗？
2: 是
5: 的。
6: 赶紧
2: 出牌，
6: 阿七。
7: 阿太阳。

0: 这个不要了，送给你吧。
1: 送给我啊？这件衣服不是你最喜欢的吗？
0: 过时了，现在谁爱穿的确凉啊？
1: 哎，我婆婆托人从香港给我带了几件真丝的衬衣，人家欧美人现在都穿纯棉、纯麻什么的。
2: 你这人怎么这样？自己看不上送给我，怎么那么自私啊？
0: 嗨，干什么呀你？我越是快要结婚了，你越跟我闹别扭。你不想我好是不是？
2: 结婚结婚结婚，一天到晚想要结婚，还想不想别的了？你走了，我怎么办呀？
0: 你呀，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有人都快为你上吊了，你知不知道？
2: 胡说什么呢？哎。

0: 真的，白羊都快疯了，我从来没见他这么难过。他都跟我说他死的心都有了，他真的爱上你了。你到底怎么想的呀？像白羊这样的男孩打着灯笼都难找，要出身有出身，要长相有长相，人又聪明风趣浪漫，能嫁给这样的男孩多幸福呀。我就不懂你到底在犹豫什么。你
1: 我不喜欢他。
0: 喜欢林冰是吧？没错，这两个男的摆在一块儿呢，条件都差不多。但是我敢说白羊他特别爱你，他会娶你的。你敢说林冰爱你吗？他会娶你吗？我可告诉你啊，女孩的好日子不多。人家白羊又不是找不到人的主，过了这村就没这店儿。你不要，有人抢着要呢。俗气。对，我俗气，你不俗。你要是不俗啊，就别恋爱，别结婚，别找男人。
2: 你一口一个男人，不害羞啊？
0: 嘿，我都快结婚的人了，我害什么羞啊？
2: 真不喜欢结婚，一点的都不可爱。
0: 好啦，我又不让你跟我过日子，你还是操心你自己的事儿吧。你要是真想跟那个林斌的话，你就跟他挑明了，不行就拉倒。他们男人等得起，我们女孩子可一点都等不起啊。听见没有？
2: 哎呀，别说了，心里烦。
0: 你这个榆木脑袋，气死我了。

0: 干嘛不敢关门？你怕别人以为你和我好？
1: 你怎么说这个？
0: 你喜不喜欢我？我讨厌你，你在折磨我。你今天要是不说清楚，你对我到底是什么态度，我就不走。
1: 你先坐下好吗？
0: 不，我要你说，你现在就说，你要是不喜欢我，我一辈子都不会再见你了。你说呀！
1: 你别这样，这是一件严肃的事儿。
0: 我懂了，想拿我开心的。在耍我，是我自作多情，我误会你了，对不起。
2: 我喜欢你，
1: 我一直都喜欢你。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开始喜欢你了。你看着我好吗？

可是我有这个资格吗？没资格，那谁有资格？你要想清楚，你到底是喜欢我，还是怜悯我？我没想那么多，我就是想和你在一起。你干嘛想这么多呀？ 我比不上那些高干子弟，我不能让你像大梅那样。你说什么？杜鹃，再给我点时间好吗？我还没调整好自己，我怕我会让你失望。我还以为。 我们在一起，你也和我一样，感觉挺幸福的。是我太自不量力了，我也跟小帮工团团圆。 怎么配得上这路英雄？

0: 哥，喝酒。
1: 我不想喝。
0: 谈恋爱就戒酒了？
1: 再胡说。
2: 又犯什么浑？
3: 你找着满意的老婆，你就不管兄弟孤家寡人了？
2: 什么老婆？
3: 哥，你敢说你这辈子还能找着比杜鹃更好的女人？
2: 别说我了，说说你吧。
3: 我还用说吗？你喜欢杜鹃，我喜欢大梅。你想要的到手了，我都到手了，鸭子就看着怎么飞了。
2: 什么鸭子？你和大梅是那种关系吗？
3: 是不是的？反正从我知道什么是女人开始，我这眼里就没别人。哥，你说大梅现在跟别人？

0: 别人跑了，我怎么办？
1: 我看你啊，就是欠上前线练练。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也值得这么伤筋动骨的？来，把这杯酒喝了，不许这么要死不活的，像个男人样，像个军人样。来，
0: 事儿是没摊你身上，要是杜鹃跟人跑了，我看你怎么办。

0: 你是英雄，石头神经，
1: 喝你的酒吧。
2: 说，你们到什么程度了？拥抱、接吻。说，好，行行行，我不说不说。一天到晚装纯洁，那你谈什么恋爱？行了，哎，明确关系了？
3: 当然明确了。
2: 打报告了？
3: 什么报告？
2: 恋爱报告呗。什么报告？
3: 我哪敢让人知道啊？野团特认真的命令我，5年内不许谈恋爱。他知道了，还不活吃了我？过段时间再说吧，反正我也不像你那么着急结婚。
2: 你不想结婚，你谈什么恋爱？
3: 不是我想谈的，是你让我谈的。
2: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这种事情也是我让你干你就干的，你想气死我？哎，幸福吗？哎呀，你跟我还害什么臊啊？
3: 陈心呢？
2: 嗯，我还是有点担心你。我觉得像林斌这种男人呀、自尊心太强了，你跟他在一块儿会受委屈的。
3: 大海自尊心不强吗？
2: 少拿林斌跟大海比啊！他跟大海能比吗？大海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柔情似水，哼，
3: 臭显摆吧你！
2: 真的，我就觉得你跟那个林斌太亏了，又来了。
4: 你就跟我这儿能干问题啊？
5: 不是你说什么？
6: 哎，
5: 说什么？
6: 哎，杜鹃跟这儿来，
4: 杜鹃跟这儿呢。
2: 哎，白羊你也过来了，正好我们四个人可以玩正上游。
6: 哎，对，哎，打正上游呗。
3: 不了不了，我要回宿舍，明天早上还晨练呢。
2: 嗯。那天这么黑了，白羊，送一下杜鹃。
6: 哎，对你送一下人家呗。
7: 我哪有资格送人家？
3: 我先走了。
2: 怎么回事？
6: 哎，你不送我可送了啊！
7: 送什么呀？你送什么呀？
2: 这。
6: 哎哎哎哎哎！
2: 小麦边干啥去？
3: 你别跟着我了，我自己回去。
8: 第一呢，我并没有跟着你。第二呢，我是受大海两口子之托送你回宿舍，而且我的职位比你高，所以我不接受你的命令。
6: 哎，哥，没事。
3: 林斌，魏国。他怎么了？白羊，再见。没事吧？
6: 哎，
9: 你看他这样，
6: 哥，现在就和杜鹃结婚，别像我，煮熟的鸭子飞了。杜鹃，过来，过来，过来，你们俩现在就结婚？
9: 胡说！哎，醉话，你别在意。
3: 嗯，臭嘴。
9: 杜鹃，咱们打恋爱报告吧。我不想这么偷偷摸摸的，不想让你受委屈。
3: 打呗，谁拦着你啊？
9: 那叶团长那儿行吗？
3: 叶团，
7: 这是哪儿啊？哥，
9: 哥，哎呀，起来吧，快起来吧，
3: 小心。
9: 以后还喝不喝了？
7: 喝，真喝。
8: 哎呀妈，你就帮我想想办法啊！空司也行，海司也行，那个二炮也行，小兵种也行，哎，通讯兵都行，反正别待这个单位就行。
7: 你这别看呀，你这书都看一年了都。
8: 行行行，
3: 别这孩子，你别腻歪我。
7: 你看，别看。

0: 跨兵种调动那么容易啊？你怎么说风就是雨啊？啊？你跟我说说到底为什么？是不是人事关系出问题了？
1: 没有。
0: 没有，那就是女孩子的事儿，流言蜚语太多了吧？
1: 什么什么呀？我就是不想在文工团待了。
0: 你不想在文工团待，你也可以在军区内部调其他部门去，干嘛非要跨兵种啊？
1: 我就是不想待军区了，行吗？我就是看那人眼气。真的，你要不答应我转业了啊？
0: 你转业能干什么？你说你能干什么啊？要文凭没文凭，除了你爸那几本军事书，你说你还懂啥？
1: 行，那土包子看不起我，你也看不起我，我明儿就转业，我不信我干不出样来。
0: 你犯浑呢你？喂，啊、哦，我让他接电话啊。哎哎，
1: 老二姐啊，
0: 你又找你二姐什么事？
1: 哎哎，二姐怎么样？怎么样？啊？哎，你跟你们头说说呀，不是，好歹是个人才是不是？不是，这样，后勤行不行？后勤，不是，没什么，你找他再说说，我给你弄春节晚会的票。不是，是我们团的春节晚会，行不行，姐？你就想想办法。嗯，那行，那我等你信儿啊，你答应我了，好好好。
0: 嗯，坐下，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1: 我不跟你说了，跟二姐说就行。
0: 你不说我就不会打听了。
1: 哎，你们这个最厉害了。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看上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
3: 这个
1: 白天路标是直接
0: 满停。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5: 三天，仅上海。

0: 雄壮共产党300多。
1: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双龙团的天地。
2: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人不再受压迫。
3: 总有一天
1: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4: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是痴人做梦。
5: 你他来呀，我等你了。
6: 不可能的路，下面人有你。
7: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心征程。

0: 你这次接的新兵是哪儿的呀？
1: 哪儿的都有，主要是四川的跟东北的多一点吧。
0: 四川兵能吃苦，东北兵特别能说。
1: 你倒是个当参谋的料啊。
0: 我要是个男的呀，我才不当参谋呢，我要当就要当团长、军长。
1: 我也是。
0: 我要是当了军长，肯定特别有魄力，就像是朱可夫、巴顿。对了，我给你带的苹果你可别忘吃了，一点儿不注意自己身体。
1: 大梅，我就是舍不得你。

0: 团长，我有事想跟您说。什么事？团长，我在办公室等您。杜鹃，怎么了？出什么事了？身体不舒服吗？杜鹃，你快说话呀，别吓唬我好吗？
1: 也没什么，我就是有点想家，想问一下什么时候可以探亲。
0: 一年一次探亲假，只要团里工作不忙，你随时都可以啊。要是想妈妈了，也可以把妈妈接来。
1: 谢谢团长。
0: 我先去忙，有什么事跟我说。

0: 哎呀，你让我怎么和叶团说啊？刚提干那天，叶团还专门找我谈话，让我5年内不许恋爱。现在想想还挺神圣的。你说我怎么能说变就变呢？叶团该多伤心啊！你别光笑啊，说说你的想法。<笑>
1: 要是有一天你跳不动了，那怎么办啊？
0: 怎么可能有那天？哎，你知道苏联那个乌兰诺娃吗？
1: 都60多了，还照样跳白天鹅呢，可美了。虽然人老了，但是灵活永远不老，这就是舞蹈的魅力。我叫泽这样的舞蹈家。
2: 杜鹃，我真是担心跟我在一起，你这个白天鹅的翅膀会受伤。<笑>叶团让你为难，那咱们就把一点打报告吧。反正我现在也没正式调过来，要是打报告也得回团里。
0: 那你就不怕受委屈吗？
1: 小丫头，学人说话，我有什么呀？一个大男人。杜鹃，说心里话，看你在舞台上，我觉得整个世界都是明亮的。你一定会成为一个真正的舞蹈家，我肯定会支持你。嗯，如果你需要呢，那我们等你30岁以后再结婚都可以，再晚一点都可以。
0: 谁想那么多了？我只要和你在一起。 就像现在这样。来来来，几点了？哎呦，大梅还让我帮她缝被子呢，我走了。哎，还真这么说啊？30岁以前都不结婚？ 这人，要么就是不爱你，要么。

0: 就是胜利有问题。胡说什么呢？切，和你这大俗人说不清楚。他呀，是支持我事业。得了吧，别唱高调了。男人结婚以前都怎么说？结完婚就变，不行你就试试。
1: 那我就只恋爱，不结婚。幼稚，你成熟。
0: 一辈子不结婚怎么样？我看见夜团就过得挺好的。哎，别说这种话，多不吉利啊！大梅，杜鹃呀，杜鹃，你说你这么笨，你以后嫁到别人家里去，怎么跟婆婆小姑子相处啊？啊，
1: 我才不和什么婆婆小姑过呢！
0: 我单过，你就嘴硬吧。哎，对了，林斌家他父母人怎么样啊？他家有几个兄弟啊？他老几？
1: 不知道。
0: 那他家里情况你都知道什么？
1: 哎呀，没问过。
0: 问这干嘛呀？多俗啊！你说你，你就是个小迷糊，这可是人生大事儿。 你要是这么乱七八糟把自己嫁出去，我可不答应啊！
1: 行了，啰里啰嗦的，缝你的被子吧。
0: 为你好，我看看。妈呀，你这缝的什么呀你？这么大的针脚，脚丫子都能伸进去，没够夸张吧？你可自己看。
2: 你还把这个给我缝一块儿，真行！这个笨女人，我看你这笨样啊，也就配嫁个林斌那种操大兵。你要是嫁到白杨家，就他们家那恶婆婆，还不得折磨死你？
3: 大梅，
2: 哎呀，这不结婚的喜被呢？
3: 好看，
2: 太漂亮了，好漂亮，
4: 好看！
2: 哎呀，看没有，大梅，我们可嫉妒死你了！
5: 哎，大梅，你的婚期定了吗？定啦。
2: 嗯，等大海建完新兵回来，我们俩就结婚。他爸已经把小礼堂给定下来了。哇，
6: 小礼堂啊，
2: 那可是军区首长开会的地方哟。
6: 大梅，你可真幸福。
2: 哎，到时候你们大家都要来啊！
7: 一定的。啊。
6: 也不知道结完婚以后，我还能不能这么跳了。昨天夜团还问我呢，你是不是真想离队，不想跳了？
7: 那可不一定哦。
6: 什么意思啊？

0: 我们是帮部长，方处长，大梅、
1: 叶团长，没跟大梅说，我想还是首长说比较合适。
2: 阿姨，出什么事儿了吗？
0: 大海。

0: 大梅，你要是再这样，我也跟着你一块绝食。我就这么看着你，一天天把自己饿死，我也太没良心了吧？大梅，
1: 别再难过了。
0: 倒还不是还活着吗？不就是少了一条腿吗？你要是真的爱他，不会在乎这个的。
2: 都不能理解我，我爱大海，我真的挺爱他的，可我爱的是一个完整的大海，我是一个残疾人。
0: 要是我爱一个人，就不会在乎他是不是残疾。他就是断了两条腿，我也一样。

0: 出了这样的事儿，谁也想不到。他本来是要到北京去读书，真不知道能不能挺得住。你别哭，你千万别哭，你哭我受不了。我知道这事儿对你很残酷，大梅。大海现在他情绪很差，你知道他对你的感情，现在能帮他的只有你。王部长对你有话说。
1: 丽梅，
0: 你有什么要求我们都能替你考虑。你知道，你知道王部长在军区是能说上话的。
1: 丽梅同志，大海就是这种情况，怎么办你自己考虑，我们不干预。
0: 大梅，我求你，你考虑。

0: 也不知道大梅现在情绪怎么样了。哎，你说她会不会跟王部长他们吵起来呀？不会，大梅那么懂事儿，她知道自己要什么。她要什么？你和她那么好，你还问我？我知道，你对她有意见。 其实大梅，她挺善良的，起码对我特真心。我在女同志里，也就这么一个好朋友。谁跟你在一起都会变得善良的？唉，这大海怎么会这样啊？真够惨的。他这次能不能扛过去啊？
1: 他要是个真正的军人，他就能扛过去。你这人就是心硬。
0: 杜鹃，军人和老百姓不一样，要时刻准备流血牺牲。每个军人都应该有这样的思想准备。
1: 大海现在受伤了，最痛苦的恐怕不是他自己，而是他家里人。是啊，我看王部长和冯阿姨，他们一下子就老了许多。
0: 杜鹃，
1: 这不会是你吧？<笑>
0: 这就是我。我小时候，这是我爸爸，这是我妈。我爸爸是咱们县一中的校长，我妈是语文老师。
1: 啊，你爸就是林校长啊？
0: 嗯，
1: 我见过。
0: 我爸我妈他们在文革的时候受迫害，已经不在了。他们去世以后，我一直在邛崃跟我外婆过，也不知道外婆她现在怎么样了。别说了，以后你不再是一个人了，有我，我们永远在一起。
1: 明年探亲，我们一块儿去看外婆。

0: 大梅，睡觉吧。
1: 睡不着。
0: 你想清楚了吗？
1: 我想去看看大海。
0: 你想通了？
1: 没有。我还是挺矛盾的。
0: 矛盾什么呢？
1: 我特别害怕。我怕现在的大海，我不认识。
0: 你这种心情，怎么去见大海啊？
1: 可是我一定要去，我现在是必须嫁给大海了，你知道吗？他现在是英雄了，我要是不嫁给他的话，王部长会怎么看我？所有的领导会怎么看我？我根本在部队就待不下去了，我还有什么前途可言呢？
0: 大梅，你现在想这些干嘛？

0: 你要想清楚的是，你现在还爱不爱大海？
1: 你不懂。
2: 淑娟，大美怎么样了？
0: 在洗漱呢。
2: 我看看她去。

0: 这是我们老家带来点红参，一会儿好几天没吃饭了，拿去补补吧。谢谢你，
1: 我想跟你说个事儿。说吧。你跟王灿猛，怎么了？
0: 我觉得你没必要那么痛苦。谁说我痛苦了？我一点也不痛苦。哎，大梅，事儿都已经成这样了，我觉得你没必要成为牺牲品。说什么呢？
1: 是，论出身我比不过王参谋，他是干部子弟。可他现在不是已经没有这个优势了吗？你可以重新考虑。赵维国，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这叫落井下石，你懂不懂？我看不起你。
2: 你给我滚！
3: 不是不是，我这不是落井下石，是我这个人说话是糙了点。可是大梅，女人结婚是一辈子的事儿，你想听出没有你就结婚。
1: 滚！
3: 我知道你现在什么话也听不进去，大梅，你家的人都这样，人家有什么意思吧？
1: 我想听你说话，你给我滚出去！我想听你说话。
2: 走走走。
1: 赵卫国，太过分了。 真没想到他是这种人。卫国，他就是一根筋，你知道，他也是因为关心你才这样的。别生气了，大梅，就是这天底下的男人都死光了，我也不会跟他好的。行行，快收拾吧，还要去医院见大海呢。啊，走吧。 我就是要嫁给王大海。 我还要把我的婚礼办得风风光光的，我要让这些人看看，我李梅的婚姻是最美丽、最幸福的。
2: 大梅，这可不是赌气的事儿，你要想想清楚。

0: 不是大夫。
1: 大梅。
2: 白杨，你不是，你怎么在这儿？
1: 我不是出差了吗？这不大海出事了吗？我还没回部队，我直接过来了。
2: 他现在怎么样了？
1: 没事，大海是个爷们儿，能挺过去。我现在关心的是你怎么样？
2: 什么？我怎么样？

0: 大爷对你好，这个你比谁都清楚的。我是大爷最好的哥们儿，我想我现在有资格可以问你一句：你还可以跟他结婚吗？
1: 当然了。
0: 不是你这个状态见到我特别担心，你知道吗？他现在不能再受打击了，他特别脆弱，你得给他勇气，就是一种特别坚定的东西，你知道吗？
1: 你别说了。 你说的我心里乱死了，要不然我先别见他了。
0: 哎，别呀！你这干嘛呢？他现在最想见的就是你，你知道吗？我嘴欠行不行？你赶紧见他，我把这些单子给交了。你快去，就这屋了。

0: 你好点了吗？好多了，谢谢你来看我。我来是想告诉你，我没什么变化。你来看我，我非常感谢。我现在挺好的，手术效果不错，过几天。 就要装假肢了，你回吧，
1: 王参谋好，看书呢你。

0: 我想和你商量商量。我想和你商量商量结婚的事情。
1: 不结了，大梅，我们分手吧。你是个好姑娘，我祝你幸福。
0: 我大老远跑过来，你就这个态度啊？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不结婚了？为什么不要我了？
1: 我们不结婚了。

0: 别人都说你是图大海他们家才和大海好，大海是不相信。我呢，我也不愿相信。大梅，你扪心自问一下，你真的爱大海吗？
1: 我就算，有什么想法，就那么不应该吗？谁没点私心？为什么你们所有的人都要那么看我？
0: 你还是回去吧。这边我想办法。其实你出于任何目的和大海好，跟我没关系。我只想告诉你，你不适合他。大海是个老实人，是个真正的爷们。
1: 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要来指责我？你们谁能为我想一想？我这么年轻，我害怕，我真的害怕，我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要怎么过。
0: 大道理我不会再说了，况且现在没有人举着枪非逼着你嫁给他，自己看着办吧。

0: 都聊过了，小姑娘，她一会儿就回来。你说出那么大事儿，她能不害怕？
1: 你不用安慰我，她不会回来了。
0: 不可能，真的，我都跟她说过了，真的。你说你俩那么好，是吧？平常两口子如胶似漆的，我们哥们都特羡慕，真的。他不可能，不可能走。
1: 你们走吧。

0: 在这个节骨眼上，这个叫大梅的也不知道怎么表现。
1: 我看那孩子也没有你说的那么复杂，你看他哭的多伤心。
0: 他能不伤心吗？咱们家条件这么好，大海又是个这么好的孩子，可现在大梅就是答应了跟大海结婚，往后的路那么长，谁知道？
1: 别想那么多负面的东西，看人呢，要多看优点。哎，我跟你说啊，大海回来，你不能这么哭哭啼啼的，你要坚强一点，乐观一点，要给孩子创造一个好的条件，啊！受党教育这么多年，哎呀，怎么还这么脆弱？
2: 来药，
3: 来药。
2: 哎，睡吧睡吧，明天一切都能好起来。

0: 大梅呢？大梅去谈部了。大海，真的想和大梅结婚啊？
1: 妈，我知道您对大梅一直有偏见，但是您也看见了，这么大的打击，大梅态度还那么坚定。

0: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呀？哎呀，儿子，妈特别感谢大梅。妈是担心，人这一辈子很长，沟沟坎坎的。现在你爸爸在位置上，咱家是有地位的人。我是担心，有一天这些都没了，儿子，受伤害的是你。
1: 您放心吧，我们是真心相爱的，妈，我们会幸福的。
2: 刚才团长讲的事情啊，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反思一下，看看这种现象到底在自己身上发生过没有。下来以后呢，每个人写一篇对照检查，明天交上来。 那今天会就开到这儿。
3: 起立。
2: 散会。
4: 太太，回来了！我要向大家宣布一件事情，我和王参谋要结婚了！
5: 真的。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你。

名下，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

0: 注入动能，
1: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2: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引擎驱动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发出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去沙特干。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
12: 鼓舞我们的青春。
13: 我们就成为一个人文体。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赵卫国来了，跟他说句话，等我一会儿。卫国，我明天晚上要举行婚礼，我邀请你参加。
1: 对不起，我不能参加。
0: 不会这么小心眼吧？我们还可以做好朋友嘛。
1: 明天我也举行婚礼，和你同时。
0: 赵卫国什么时候有女朋友的？

0: 知道。
1: 说结婚就结婚啊，你可真够雷厉风行的啊。跟谁啊？
2: 就是那个话剧团小长宝。
1: 小长宝？哦，就是梳着两个大辫子那姑娘。
2: 对对，
1: 你不是一天到晚大没大没的吗？这个什么时候谈的呀？
2: 没谈。
1: 你可别乱来啊，别毁了人家姑娘。
2: 哥，我这人你知道，我就这么一根筋，大没不成，大没不成，我也不要什么爱情不爱情的，跟谁结婚不是结？小长宝起码长得不赖吧？我为国，我就是要找个比大梅还漂亮的。
1: 这种事儿也能置气吗？糊涂。
2: 明天大梅进洞房，我也进洞房。天涯何处无芳草啊。哎哥，这是你教我的。
1: 你给我退了去。
2: 退？怎么退啊？人家小长宝乐意，新房都布置好了，怎么退啊？
1: 你给我听好了啊，你要是娶了人家小长宝，就要对人家负责任，别整天大没大没的。
2: 谁他娘的再想大没，谁就是王八。王八。

0: 看，好看吗？
1: 好看。
0: 这床可是钢丝床，这所有的家具都是现在最流行的。
1: 大梅，你幸福吗？
0: 哎呀，脸怎么那么烫啊？我都要幸福死了。
1: 真的？嗯。你幸福，我就幸福。

0: 当然。
1: 你胖了，
2: 谁说的？
3: 什么都不敢吃，每天100个仰卧起坐，
2: 比你们谁都苗条。大梅，
4: 哎呀，宝贝儿，想死你了、哎！
2: 那么长时间不来，我还以为你不想跳舞了呢。
4: 我不跳舞，我能干什么呀？我。
2: 我真不想跳了，我婆婆正找人帮我联系单位呢，可能过段时间我就要调走了。
4: 啊，你真不跳了？啊，那我怎么办呀？
2: 什么你怎么办呀？我不陪你，天就塌下来了。你就是个笑话。
5: 好，把下擦地。钢琴老师，起。

0: 听好了，好，收。
1: 想什么呢？
0: 现在分两组做封顶。
2: 哎，大梅，这彩色电视画面真清晰，比我们团那黑白电视强多了。
3: 那当然，现在最流行的彩色电视机，是婆婆托人从香港带来的。
2: 真的？阿姨，
4: 来，添点水。
3: 妈，你怎么自己来？我来。哎，
5: 你跟大梅是最好的朋友，以后没事常来家里啊，给大梅做个伴儿
3: 啊。
5: 我们家呀就缺女孩，
3: 以后啊你要是馋了你就到家里来，我让我妈给你做好吃的。
5: 快坐快坐啊。
2: 谢谢阿姨，
5: 饭一会儿就好。
3: 妈，厨房要我帮忙吗？
5: 不用，你们俩聊吧啊。
2: 你婆婆也太宠你了吧，一点家务活都不让你干。
3: 我婆婆对我呀比我妈对我还好呢。
5: 小刘，
6: 哎，
5: 再做一个莲藕排骨汤吧。
6: 行。
5: 大梅爱喝。
6: 哦，我知道了。
2: 大梅，你变了，懒洋洋的，一点都不像个舞蹈演员。
3: 结婚也得变。
2: 哎，真的不想跳舞了？
6: 不想跳，太累了。
2: 哎呀，我真不敢想象，我要是不跳舞，这辈子还能干什么？
3: 我就不这么想。我觉得，女人最重要的就是要幸福。
2: 哎，你觉得什么是幸福啊？
3: 就是家、孩子、丈夫什么的，这就是女人的幸福啊。什么事业，那是男人的事情，跟我们女人没关系。
2: 那我们从小学这么多年舞蹈有什么意义啊？
3: 小时候不懂事，父母强迫的呗。现在我长大了，我必须得有我自己的主意。
2: 可是我觉得我在跳舞的时候挺幸福的。
3: 那是因为你还不懂什么叫真正的爱情，什么叫男人。
2: 不过我就喜欢跳舞，明明他支持我，
3: 他虚伪。你试试，你跟他结完婚，你看他什么态度。
2: 你才虚伪呢，我告诉你，我30岁之前根本不用结婚，林斌说的。
3: 他真这么说？他都多大了，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2: 你才有问题呢。
3: 好，你不结婚你就一直跳，你能跳几年？女舞蹈演员的黄金年龄就那么几年，你就算跳到30岁，31过你怎么办？
2: 我才不想那么多呢。
3: 我看你还是想想吧，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哎，你最近和林斌怎么样？好像还不错。说说嘛。其实这个孤儿啊有孤儿的好处，不用处理那些

0: 公公婆婆乱七八糟的事情，可烦人了。大海说，林斌的个性这么割舍，可能就跟这个有关系。
1: 我跟你说的事，你到处乱说什么呀？这怎么叫乱说呢？大海是我爱人，你肯定也跟你婆婆什么说了。我真后悔，怎么能告诉你呀？
0: 妈，脸红脖子粗的。
1: 林斌的个性你也不是不知道，他要知道了，
0: 知道怎么了？知道，还没结婚呢，就这样提心吊胆的，结完婚怎么过？
1: 你的事，我什么时候说三道四过了？这人，我告诉你啊，我的事又别指手画脚的，烦不烦呢你？
0: 行，以后你别来找我，咱们俩谁也别管谁。嗯。
2: 新疆的哈密瓜，尝尝甜不甜？
0: 谢谢阿姨，
2: 快。
0: 快吃啊，
2: 大飞，吃。
3: 嗯，杜鹃，跟白杨怎么样了？
1: 啊？
3: 白杨跟大海是发小，以后有时间，你们俩就常来家里玩，跟自个儿家一样。

0: 说这大梅，那时候还跟我真领舞，那团只要多教我一个动作，他就半夜偷着练。有一次，还差点摔断了腿。你说他怎么能说不跳就不跳了呢？
1: 可能他并不是真的喜欢跳舞吧，也许他就是喜欢和你争呢。
0: 有可能，他这人就喜欢出风头，什么时髦赶什么。
1: 不过你想想啊，你们团里你最强的竞争对手就是他了。他是真走了，我想你会孤独的。
0: 就是啊，我怎么劝他都不听。他还说，我们要是结婚了，你也会不让我跳舞的。我说不会的，你支持我跳舞，还说过30岁之前不结婚的。我说他听他还不相信呢。
1: 杜鹃，跳舞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是吧？
0: 我不知道，反正。 要是不让我跳舞，我就会觉得生活挺灰暗的。我的理想就是当个舞蹈家。要是不让我跳舞，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1: 放心吧，我不是告诉过你吗？我肯定会支持你的，啊。
0: 那你真的想好了，30岁之前不结婚？
1: 是你30岁，小丫头，我可比你大好几岁呢。
0: 那你不觉得有点晚？
2: 哎呀，为了成全你的幸福，那我就牺牲了吧。<笑>
3: 我好像有点残忍。为了你牺牲也是幸福的呀。哎，
1: 杜鹃，想不想坐车？
4: 你会开车啊？
3: 跟我来。
2: 到医院当护士，天天到晚伺候人，多累呀。
3: 嗯，
4: 妈，我也不喜欢医院，一天到晚跟病人打交道。
2: 那干部处当然管，老李天天退休，要不然我去问问去吧。当然是太无聊了吧？一天到晚的跟档案室里坐着，是挺无聊的。那你喜欢什么工作啊？我也说不好，但是，妈，但是我觉得像。
3: 宣传部、文化部什么的，应该挺适合我的吧？是吧？嗯，
2: 妈，您刚才说那俩单位跟大梅根本就不搭嘎，我也觉得大梅比较适合文化部门。哎，
3: 妈，你帮我忙啊！
2: 我去试试看吧，谢谢妈。来，多吃点。 你真会开车啊！
5: 我们连是侦察连，我什么不会啊？
2: 那坦克呢？

0: 爱过。
1: 飞机。
0: 开过滑翔机，跳过伞，还开过橡皮艇。
1: 宇宙飞船。
0: 开过。中国有吗？中国要是有啊，我肯定是航天第一人呢。是不是觉得我特傻呀？
1: 第一次发现你也挺能吹的。
0: 男人嘛，不吹牛怎么活呀？
1: 原来你也有这一面啊，我还以为英雄真的与众不同呢。
0: 什么英雄不英雄的？
1: 哎，英雄连长给我签个名吧。
0: 杜鹃，我离开家这么多年了，现在我觉得好像又有家了。
1: 我们开出去吧，一直往南开，开到四川，先去看你外婆，然后再看我爸我妈还有我哥。
0: 好，
1: 我恋爱报告已经写好了，明天就交给叶团。
0: 我也写了，明天我就请假回团里。
1: 我们一起交。
0: 好。
2: 你好。
1: 报告。
3: 报告。

0: 哎，哥，我开一圈车吗？
1: 你会开车吗？
0: 哎，姐，这有什么难的呀？我开过两次，跟骑自行车差不多呗。
1: 什么就跟骑自行车差不多呀？你竟然让我犯错误啊！再说了，这个车况你也不熟，你不能开啊！
0: 哎呀，这个院里能出什么事儿啊？哥，求您了，我这辈子就想开个车，晚上做梦都踩油踩离合的。小长宝问我干嘛呢？不好意思说开车呢，我就说腿肚子转筋了。
1: 行，到了那边操场上，我让你开一圈，就一圈啊。
0: 好，就一圈就行。
1: 小心点啊。
0: 哎，好好好。
1: 别掉孙进尺啊，下来。
0: 哎，这有什么难的呀？这
1: 好好坐着去。

0: 魏国
1: 啊，
0: 你行吗？你吹牛，你连骑自行车都是我教你的。
1: 来，我给你唠一声，
0: 还得跟林连长打声招呼吧。
1: 哎呦，哥，走，跟你说，
0: 开车，还是说一声吧。
2: 好，张院长，别送了，再见，
3: 慢走，
2: 好。

0: 哎，你怎么会在这儿啊？你先等一会儿，我去把手续交给大夫。啊，
1: 办好了。啊，
0: 办好了。
1: 焦朗元，出什么事儿了？
2: 翻车了。这个魏国啊，就是爱逞能。他先生怎么样了？
0: 腿部骨折，脑袋呢还好，没什么大事儿。车摔坏了，还能开。
1: 吓死我了！
3: 我还以为用大喊一样呢。你逞什么能啊你？谁不知道你笨手笨脚的？你看，伤成这样了吧？折一条腿啊，就算便宜你。哎呦，哎呦，轻点儿！你真想把我腿弄断了呀？我腿真断了，那我不成王大海了吗？
1: 这跟王大海有啥关系啊？有事没事总往大梅那扯。
0: 哎，你跟那个林斌挺熟的。他是我老乡。哦，这次啊，魏国他自己不但得受个处分，就包括那个战斗英雄，他也得受牵连呢。
1: 啊，什么意思啊？魏国出事儿，和林斌有什么关系啊？
0: 怎么没关系啊？ 魏国他属于无照驾驶，那车可是林斌的。别说出事儿了，就是正常驾驶的话，那林斌他也是有责任的。何况出了这么大的事故，车不是还能开吗？魏国又没受什么重伤，能犯多大错误呀？杜鹃，你怎么对他那么关心呢？
1: 我关心战友呗。再说他是我老乡。是吗？
4: 教导员，林斌到底会受什么处分呀？这我哪知道啊！林斌啊，他的关系还在教导队呢。至
2: 于他受什么处分，那得教导队决定，我说了不算。哎，你不会有事吧？
4: 我没事，先去看看魏国吧。啊，魏国，
2: 哥，你来了。
4: 怎么样？
2: 你看他伤成这样，也不知道检讨自己。

0: 哥，我错了，哥，我对不起你，哥，我出这事儿是不是会连累你啊？你们都别来看我了，你们来看我就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你们别来。
1: 你还算有自知之明啊！昨天刚跟老班长写完信，刚说你结婚了，老婆又漂亮又贤惠，你给我来这一手。行了，好好养着吧，别想那么多了。听老婆话啊！我们走了，好好照顾她。
2: 哎，哥，你们慢走啊。
3: 慢走啊，哥。

0: 天埋怨我了，疼着呢。
1: 你实话告诉我，这件事情会很严重吗？
2: 没事儿，真的没事儿。
1: 没事儿，你干嘛这种表情啊？你肯定有什么事在瞒着我。
2: 处分肯定是要给的，不过不会太大。车没毁，人也没严重受伤，我估计可能就是个警告处分吧。
1: 你是英雄，不会就因为这件小事儿处分你吧？

0: 再说是魏国闯的祸。
1: 什么英雄啊，大家都一样，都是军人，都要遵纪守法。你还要练功的吧？我还得回部里开会啊。走。
0: 该打听了吗？啊，我不想跟你说，你想急死我呀。其实，哎呦，我没法跟你说。这是大海家，我也不能把你怎么着。你说呀，说呀，说呀，说呀，着什么急呀？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就气我吧。你在我这儿发疯有什么用啊？你赶快去陪陪林冰去吧。
2: 他不让我陪，他说他要写检查。
0: 他这么一个大笔杆子，写个检查有什么的？他肯定是遇到难处了。
2: 你就火上加油吧。
3: 回来了，
2: 大海，有消息了吗？
4: 不见，先别着急。
2: 什么意思啊？
4: 哟喂，你看你什么情况都不了解，你就先急起来了。我打听过了，像这种交通事故呢，按照惯例，就是军区通报吧。
2: 啊，见过，每月都有那个。对林斌有什么影响？
4: 影响林斌这问题啊，关键不在于这个通报，而在于他的这个特殊身份。
2: 什么身份？怎么越说越不明白了呢？
4: 林斌现在还属于借调吧？
2: 嗯。
4: 他顶着个通报批评，军区哪个单位也不可能正式调他呀。现在教导队已经结业，像他这个，就是回原部队呗。
2: 回就回呗，
0: 什么回就回啊？你傻呀你！哎，我可听说啊，林斌他们部队马上就要换防了，说不定调到什么大山沟里呢。你想过没有啊你？
2: 山沟就山沟，不是有探亲假吗？
0: 我还没跟你说完呢，
2: 以后再说，
0: 再见啊。哎，林斌真的没事儿啊？
4: 回原部队是板上钉钉了。
0: 哎呀，杜鹃多可怜呢，你说跟白杨多好。傻丫头，哎。

0: 哎，怎么了？听大人说，你可能会被通报批评。怎么说？真的要走了？应该是吧。没事儿，放假我去看你。
1: 我的那份已经交给叶团了，不，天亮就会有答复了。你在干嘛？收拾东西。
0: 你能告诉我你在想什么吗？我在等领导找我谈话。
1: 不就下部队吗？你干嘛这么消沉啊？回去正好，把这份联合报告给交了。
0: 杜鹃，听说我们团可能要调防。
1: 我听大梅说了，再远能去哪儿啊？总不见得去非洲吧？你又不是联合国部队的。就算真去非洲，我也能坐飞机去看你的。
0: 杜鹃，
1: 别说了。

0: 你要是还在景区呢，我们就这样挺好的，反正每天都能见面。你要是下部队了，那我们就打恋爱报告，这样我每年就都有探亲假了。你提了阵营以后，我还可以随军呢。
1: 那我们说好了，30岁之前不结婚。
0: 不结婚？你这么远，我怎么见你啊？
1: 我们是野战军，营地不是高山就是大川，那儿可没有舞台，只有练兵场。
0: 那你可以来看我。
1: 杜鹃，
0: 哎呀，你干嘛这么悲观啊？不就下部队吗？你这次下去了，可你是有才华的，领导会记住你的，说不定哪次又把你给调上来了，是吗？咱别自己吓唬自己啊。
1: 我觉得我配不上你，跟着我老让你提心吊胆的。
0: 瞎说什么呢？
1: 如果因为我你不能实现你的理想，那我会恨自己一辈子。
0: 我要和你在一起，我也要我的理想，这不矛盾的，真的。
2: 报告，进来。部长，
3: 小林啊，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
2: 知道。
3: 你看看这个。你自己也知道，根据你的工作能力和个人表现，我们作战部原来是准备留你的。你看，我调令我都写好了，就准备往上送呢。结果在这节骨眼上你出了事故，我也无能为力。我给参谋长打了电话，他也没办法，军队嘛有铁的纪律，这个你应该知道。
2: 是，我明白。
3: 事情既然已经这样了，我也别再放什么马后炮了。话说回来了，年轻人受点挫折，经受点坎坷，也不是什么坏事。要接受教训。
2: 是。
3: 小林，我知道 你也挺痛苦，我也帮不上什么忙。但是你要记住一句话，人呢，只有被自己打垮，要放下包袱，迈过这关节。你是对国家做过贡献的功臣，有机会，我们一定要考虑的，明白吗？
2: 明白。部长，这是我在建校期间的一个学习思考和总结，您看看吧，希望对连队建设有一点帮助。

0: 我一定认真的阅读。
1: 丁斌，怎么了？
2: 我要回部队了，团里正好来车，晚上要回去，我想跟车走。
1: 这么着急啊？

0: 那我送你。
1: 不用了，你晚上还要演出呢。
0: 能不能跟司机说一下，等我演出完再走？
1: 好，那你先去排练吧，别让大家等你一个人。

0: 他今晚就走，一会儿演出结束了，我去送他，你帮请个假。真走啊？那你怎么办？两地分居。我告诉你啊，两地分居是最容易出问题的。我靠，你们俩才好了几天啊？哎，行了行了，别说了，心里已经烦死了。他有什么用？自己乱七八糟的。
1: 楚军，候场。
0: 快去吧。

0: 不要用车了，咱们早点回去吧。
1: 什么？
0: 明天要用车了，早点回去吧。
1: 再给我半个小时好吗？
2: 好的。

0: 去晚了，还是没送成。没送成也好，要不然你肯定哭哭啼啼的。这些天他变化特别大，都不像他了。
1: 也难怪，像他这种没有任何背景靠自己奋斗的男人走到今天这一步多难啊。遇到这么大的打击，他肯定难受死了。你应该要理解他。
0: 有什么了不起啊，不就两地分居吗，正好谁也不影响谁，工作恋爱两不耽误。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简单呢？以后你们是要安家的，是要生孩子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你想过没有啊？幼稚。
0: 我才不想那么多呢，我就想和他在一起。
1: 好啦，我什么都不说了，为你们伟大坚贞的爱情祈祷，祝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好不好？
0: 大梅，今天别走了，陪陪我。
2: 进来。李斌啊，

0: 你这次给咱们团里出大风头了，军区通报批评了，
1: 我给团荣一抹黑了，请领导处分我。处分是肯定的，就看是大小问题。
0: 是，
1: 我会做出深刻检查。那我回连队了。
0: 哎，等等，李明啊。 你这次回来给团里出了个大难题啊！你也知道，军队干部的编制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当时作战部借调你时，说是正式的。这次团里的干部任命，我还特意问过军区组织部，说调令都拟好了，就等领导批示了。所以这次团里干部任命就没有考虑你。你们连干部编制都满员了。
1: 您的意思是，连里没我位置了？
0: 刚任命了新连长。我干什么？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任命干部刚完成，团里干部的名额也没空缺。
1: 我总得找点事儿做吧。
0: 这样吧，你先去团招待所住下，你的工作问题，我们开会研究一下，过几天给你个答复。
1: 是。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谜。
5: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人，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6: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停的练，不停的练。
7: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8: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力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9: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10: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11: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5: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当堂的无人区本没有路，压的次数多了也就有了路。这些固定的车辙刻画了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员们的职业轨迹。曾经他们的主要工作是防止盗猎，一旦发现陌生的车辙便会立即警觉。藏羚羊是青藏高原独有的生物，其中一半生活在羌塘。多年前他们曾经历浩劫，数量从近百万锐减到五万只左右。随着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现在的藏羚羊数量已将近30万只，保护等级从濒危下降到近危。今天700多名管护员的主要工作是巡逻、监测和记录。在他们的视野中，这片世界第二大陆地自然保护区正在变得越来越热闹。高寒生物种质资源库在人们的努力下

快速恢复。生态安全的屏障得以加固，羌塘高原正在成为生态文明的高地。前往阿里地区，建设一座具有超然地位的山峰，山下一个大湖一分为二，沿向泉河向西，看到一片神奇地貌。这里曾经存在过一个神秘王朝。在西藏，许多地方都有转山的风俗。很多人一生的梦想是能亲临这里转山，他就是冈仁波齐。在群山中，冈仁波齐有着独特的地位。冈仁波齐在藏语中意为神灵之山，印度人认为这里是世界的中心。尽管它并非最高峰，但冈仁波齐有着超高辨识度，令人一眼难忘。它山脊的曲线与林立的峭壁共同勾勒出一幅独特的身躯。雨雪风蚀，山体南侧的横向岩层被摩擦出深深的痕迹，其间纵贯一条巨大冰槽。冈仁波齐所处的高原亚寒带干旱气候区，年均气温低于50摄氏度，40%的降水集中在8月。这些细流来自冈仁波齐及其周围的冰川融水，其貌不扬，但却是亚洲3条著名大河的正源或上游重要水源。雅鲁藏布江、印度河与恒河，3条大河孕育生命，滋养文明。沿岸的先人们饮水思源，他们认为冈仁波齐便是万水之源。还有的水留在山下，汇聚成湖。眼前的两个湖原本同属一个大湖，气候变迁，湖水退缩，一分为二，这让他们有了截然不同的命运。马旁雍措是淡水湖，更宜滋养生命，得到人们的青睐。拉昂措则因为是咸水湖，经常被人冷落。其实不论咸淡，湖水始终调节着这里严酷的气候，为人和动物制造出一片温润。向西飞行，不到200公里的地方，曾经也有一个大湖。因为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湖盆抬升，之后风、雨、河水不断侵蚀，最终形成了这片5000多平方公里的地质奇观——土林。

象泉河畔有着今天中国人口最少的县扎达县，它看上去有些冷清，但在长达2000年的岁月中，土林从未缺少人类活动。

与土林之间。300多米落差的高低空间里，遍布洞窟、房屋、碉楼、暗道和佛塔，从下至上，居住者的社会地位也逐级攀升。山巅则是王宫所在。古格王朝存在于此的大约7个多世纪里，冈仁波齐一直是这个王朝仰望的山峰。海拔6656米的冈仁波齐峰，因为种种原因，至今无人登顶。人们敬畏它，亲近它，在转山之外，还有别的方式。农闲时节，分散而居的人们相聚山下，以马会友。与现代赛马的服装追求安全性和流线型不同，在这里，拉风最重要。鲜衣怒马，盛装加身，才是应有的样子。

骑手们策马扬鞭，当然要争先，但输赢没那么重要。从他们的表情就能看出，和顺、和谐、和睦，才是这里牧民们生活的新气象。在高原，需要独特的生存智慧。一个咸水湖让耕种成为可能，湖面上竟然行走着羊群，修行在峭壁之上，治沙在大江之畔。当惹雍措是个咸水湖，不能灌溉，不能饮用。但湖水蒸发后形成雨云，能为周边带来难得的温湿小气候。雨水外加雪山融水，文部南村人民有了难得的农耕生态，也有了更丰富的一日三餐。夜色正浓，推瓦村的村民已经开始工作，他们需要赶在起风前用炉灰在冰面铺洒一条防滑路。然后将已在湖心岛寄宿一个多月的羊群接回村庄。只要头羊能迈开脚步踩上冰面，群羊就会紧随其后。牧民们最懂头羊效应。

这是一条由羊群构成的三公里线段，一端是湖心岛的冬季牧草，一端是湖畔村庄。这个名场面是在冬季出现，循环往复已有千年历史。黑白调的雪山在西藏屡见不鲜，但昌都的山色彩亮眼。资珠寺远离城镇，依山而建，

屋的位置彼此错落。人们需要找到一个最清静的角落，来获得心灵的感悟。在扎囊，一棵树孤悬在沙地与湖水间，展示着在这里生存的不易。雅鲁藏布江流经扎囊时，水流变缓，河道变宽。与江水一同来到扎囊的，还有大量细小沙石。每逢枯水期，河床裸露，风沙肆虐无度。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人们就开始摸索植树造林的技巧。几十年来，南岸的树就这样被一棵棵栽下去。到了今天，层层叠叠的防沙林已经足以庇护深厚的田野和家园。2015年8月，伴随着扎囊特大桥的通车，北岸的造林工作也开始进行。葱茏的树木正在全力改变雅鲁藏布江两岸人们的生存环境。这趟旅程从一座古堡开始，登高远眺丰收的田野，去尼色日山看一座独特的寺庙，到纳木错了解大湖的秘密，前往羊八井收集宇宙的讯息，最后来到拉萨。这座日光之城一直有着诱人的魔力。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嵩山上的这座古堡担任过许多角色：宫殿、寺庙、旧宗政府。最让它出名的是在1904年，西藏军民据此古堡抗击英军的入侵，他们用土制枪炮顽强抵抗，最终弹尽粮绝，全部壮烈牺牲。和平安宁的今天，古堡静立高处，看着眼前的春波秋收。年楚河是雅鲁藏布江的重要支流，它浇灌出了西藏最富庶的日喀则平原。在超过3500年的粮食种植史中，青稞在今天实现了最高产。于是高原之外的人们也能吃到西藏产出的青稞。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青睐这种来自雪域高原的粮食，吃出健康才是人们的追求。尼色日山下，一座寺庙依山势而建。这些红墙金顶的建筑是重要的佛殿，而下方更大面积的白色是院落僧舍。扎什伦布寺是历代班禅的住息地，也是重要的藏传佛教学经场所。2021年10月，第11世班禅就是在这个院落中通过立宗答辩获得藏传佛教格鲁派最高的噶钦学位。向北飞行，看见一片宽广如梦的蓝色水域，这是西藏第二大湖泊纳木错。

眼前一只红色冲锋舟正在接近湖心的黄色装置。2019年，这个浮标平台被投放到纳木错，通过它，水文和气象的动态参数能够实时传往北京的数据中心。科研人员正在对它进行每2个月一次的例行调试，顺便也在临近水域进行了采样作业。漫游在水天之间，这份工作显得寂寞，却令人羡慕。从深水望向深空，789个白色箱体组成了实验阵列，陈列在扬八井。大气稀薄的高海拔地区是科学家们追寻宇宙超级射线的绝佳场所。宇宙线的研究在现代物理学的发展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从1989年建立到2022年，科研人员们已在此有过3次震惊世界的发现。也许我们还需要时间来理解它的真正价值，但毋庸置疑，它就是世界上公认的尖端科技。大昭寺的旧称是惹萨，后来演变为拉萨，成为这座城市的名字。围绕大昭寺的街道叫八廓街，是拉萨人气最高的街道之一。在夜晚，人们能更清晰地看出它的轮廓。随着金顶亮起，八廓街开始苏醒。从稀稀疏疏到熙熙攘攘，老人与孩子，居民与游客，传统与现代，在每一个清晨交汇在八廓街，其乐融融，各得其所。距离大昭寺不远，布达拉宫也迎来了新的一天。公元70世纪30年代，吐蕃首领松赞干布迁都拉萨，始建布达拉宫。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启程来到这里，她带来了历史、天文、历算等方面的书籍，对西藏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文成公主教当地妇女纺织刺绣的故事，至今仍然在拉萨口耳相传。而更多更新的民族团结故事，在西藏也每天都在发生。6月的雨云低垂在河谷上空，在很多现代城市，总会有那么几栋摩天大楼的顶部高耸在云朵之上，但拉萨将城市的最高点留给了布达拉宫，又将天空留给了雪山。西藏的面积相当于全

国总面积的八分之一，这片国土在中国的西南展开最宽阔的胸膛，迎接阳光普照，迎接万物生长。进藏的通道越来越便捷，往来这里的人们有旅行者，有学生，有建设者，也有援藏人员。每一个人踏上这雪域高原，都会情不自禁把目光放在天际，把心灵安于自然。人们都明白，在这片天空之下，一片被守护好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才是最好的西藏。每一个来访者的相机总会捕捉西藏人的笑容，因为那是他们在此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幸福。走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这片疆土永远会对建设它、热爱它的人们发出那句熟悉的问候：扎西德勒。

凌晨五点，天还未明。土元虎和马卫国已经在各自的操作间里开始忙碌。早上十点之前，这家椒麻鸡连锁店一天所需的原料就要从这里运往全市各处的店铺。

麻油的味道是椒麻鸡的关键所在。这家连锁店所用的花椒来自陕西，这种花椒以力大肉丰、色泽鲜艳、香味浓郁、麻味适中而著称。熬花椒油的整个过程中，对油温、火候、时间、配比的把握都要精准，稍有差池前功尽弃。每个早上，两位师傅都是在这熟悉而诱人的椒麻香中迎来新的一天。

0: 这家椒麻鸡店从1995年起家至今，已有近20年的历史。从当初的夜市独家到现在的连锁企业，这道菜也因此广为流传，成为全江甚至全国食客喜爱的味道。向师傅常年为这家店提供鸡肉原料，今天他来采物时要求补齐最近活鸡价格上涨后的差价。
1: 我跟他们家素鸡快20年了，从他们北夜市开始我就一直跟他们送鸡，他们要的是活鸡，我们的鸡都是从伊犁用大车拉上回来，完了之后再用小车送到他那个指定的那个屠宰点进行屠宰，他要求的质量很高，像那个大小就是在2公斤左右，大的不要，小的也不要，再就是那个腿伤呀或者是翅膀上受点伤的也不要，像比如说今天我送的鸡都给我退回去了有85只不合格了。

0: 早上熬好的椒麻油中还要适量加入枸杞、小米椒等食材，增加风味。将汤料搅拌均匀后淋在盘中，鸡皮爽脆，鸡肉紧实，鲜辣椒麻越嚼越香。
1: 我经常到他们家来吃，刚开始我是他们开夜市的时候，我就跟我同事到夜市里面去吃，后来呢他开店了以后也到店面里头去吃，我就喜欢吃他这个麻麻的辣辣的这个味道，而且呢他这个椒麻鸡哦，它有那个韧劲筋筋的那个感觉，我多要一点汁子回家呢，我拉把和点面我一拉下下吃，非常非常。

您重复了它的使用限度，就延长了它的生命长度。您掌控了它的冷暖幅度，就擦亮了它的蓝白净度。您延长了它的旅行长度，也提升了您的修养风度。小行为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林队长说明天让咱们俩去接应他。
1: 他现在人在哪？
0: 来的时候我已经把他送到新闻处了。

0: 他说现在有太多事情需要你去联系协调，你不能出任何事儿。我有老婆孩子，他不让我去。
1: 胡闹！

0: 往那个方向跑了，
1: 封锁全部出口。
2: 是。

0: 没事吧？
1: 我没事。我住满文化，打死的是张国军的替身。

对不起，老郭，我违抗了你的命令，我该有什么？不用太在意眼下的成败。我们发出的每一颗子弹，都是不屈的宣言。

0: 哟，站长，你怎么回来了？
1: 老郭，青浦那边出事了，一会儿再说。今天你们去新闻处了吗？
0: 啊，去了，没成，失手啊。
1: 具体什么情况？
2: 小林一个人进去的，结果打死的是陈毅的替身。
1: 陈墨泉现在是越来越狡猾了。
3: 我就说，上次你和林队长狙击他太草率了，现在都带上替身了。咱们的人没事吧？
2: 嗯，林队长受了点伤，还好，不算严重。
1: 好，那就好。老郭，
0: 嗯，
1: 这件事我认真想过了，对陈逆的制裁还是暂缓吧。现在这个时候，保存实力最重要，我们再也经不起战斗减员了。这件事儿，我会专门向总部致电的。
2: 嗯，你说的对。我来就是汇报今天的情况，正好让张秘书一并发电。
1: 马上藏匿电文。
0: 是。
2: 哎，你刚才说青浦那边出事了？
1: 我刚到青浦，就赶上汪逆的和平建国军在围剿。我带过去的两个人和青浦站的那对夫妻全都牺牲了，我自己冲出了包围，算是捡了条命吧。
2: 那就是中了埋伏啊，是不是有人泄露了你的行踪啊？
1: 这不应该吧。
2: 不过这事我觉得应该好好查一查，你去青浦这件事没有几个人知道，一查就查出来。
1: 不不不，老顾，不查了，我想过了，很可能是在这次大清剿的过程中，有人把青浦这个联络点给出卖了，人都已经牺牲了，再查下去，也没有任何意义。
2: 你说的也对。

0: 不过你老住在这儿它不是个事儿，我还是给你接回去吧。
1: 不用不用不用，你不用管，我已经安排人去找新的地方了，你放心就行。
0: 哦，新的地方？
1: 新的。
0: 你去一趟青浦，查一下那里的具体情况，快去快回，路上注意安全。
1: 好，明白。
2: 仍有抵抗。上午在上海特别市宣传局新闻处有小型枪战，即为军统破坏分子所为。据悉，数名破坏分子全部被当场击毙。政府提醒军统等分子出来向政府。
3: 林太太，您来上海这些天，林先生忙，也没空陪你出去玩，是不是生他的气了？
4: 没有，我们俩其实从恋爱到结婚，他工作都很忙，还要经常出差，我呀早就习惯了。
3: 林太太啊，你们本来就聚少离多，很难得在一起，一定要好好珍惜，哪怕在一起聊聊天也是好的。
4: 是呀、啊。

0: 我丈夫那时候总说他忙，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他总觉得我们还年轻，总有机会长相厮守，没想到突然就病了，很快就走了。
1: 这一晃，30年了，能看得出来，你们感情很好。
0: 啊，我给你倒水去，
1: 您坐着，我去吧。

0: 林先生回来了，林太太，您的刺绣忘了。哦，谢谢。
1: 夫人太太，感谢您这段时间对我太太的照顾。
0: 哪有，是林太太陪我聊天呢。林太太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不打扰你们了啊。

0: 镇长，我呀，偷偷回了您原来住处，黄金和美元都拿回来了，这是钥匙。
1: 没人盯着吧？
0: 没有，我呀绕了好几圈才回来的。
1: 你坐。
0: 哎，
1: 这些玩意儿，要是之前让我老婆带到重庆去就好了，这留在上海天天搬来搬去的，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0: 您放心吧，这儿的房东呢可靠得很，周围我都打探过了，人员成分不复杂，还有两边房子我也都租下来了，给保卫的人住。嗯，
1: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0: 哦，我刚来之前啊，顾副站长去了一趟。
1: 哦，他去干什么了？
0: 他给青浦附近的中医救护军发了封电报。
1: 他跟你说了电报内容了吗？
0: 没有，他自己发的，用的 B 级密码本。编密码本的时候啊，我那会儿正好在电讯科工作，参与过，熟得很。
1: 能听清发报内容？
0: 大概说的是让青浦附近的中医救护军去联络点看看。
1: 还有吗？
0: 没了，我这着急回来呢，还有我不好多听。
1: 那你赶紧回去吧，啊，把车钥匙留下。
0: 好，我先走了。

0: 我是老潘，从老家过来，往后就是你的联络人。
1: 装表店遭到破坏以后，我采用了紧急方式和老纪联络，但是舅舅没有回复，情急之下我只能跟老家联系。
0: 老纪同志的突然牺牲，加上日军对租界内抗日力量的突袭，打乱了我们的联络渠道，好在现在又联系上了。军统上海区被攻击，上级非常关心你的安危。
1: 感谢组织上的关心，我一切安好。最近军统上海区正在重建，很多被打散的人已经移回到重庆。另外，中一救国军太仓支队最近正在计划进攻新四军在太仓地区的根据地，他们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一门75毫米口径的山炮，攻击力很大。
0: 嗯，这个信息非常重要，我会立即向上级汇报。
1: 嗯，
0: 如果再遇到紧急情况，我们在郊外给你准备了一个新的安全场所，非常隐蔽，这个里面有位置，其他的联系渠道和方式暂时不便。
1: 明白。

0: 楚山太太问我了吗？啊，我说你还在睡着，难得回来休息。广播里说，这几个人刚刚叛变，你得多提防他们。 不管怎么样，先吃点东西吧。
1: 我不吃了，我现在要出去一趟。
0: 可你身上的伤……
1: 没事，小伤。
0: 那我给你换完药再走。
1: 等我回来再换吧。

0: 这两天我就要走了，走之前我们一起吃顿饭吧。
1: 好，一起吃吧。

0: 谢谢。伤恢复的怎么样？没事了，处理过了。我认真想过了，这次新闻处的计划肯定是被人出卖了。之前陈默群从来没有用过替身，而且那天的检查特别的严，从天幕亮就开始了，一切都像是提前就准备好的。 这件事情没有几个人知道，能做出这种事的，只有可能是王世安。目前还找不到直接证据，但是王世安突然从青浦回来，我觉得此事很蹊跷。就让赵金龙连夜去了一趟青浦。他去到那儿才看到，染坊已经被毁了。如果按王世安的说法， 他是遭到了汪逆部队的袭击，那么在现场应该会有步枪弹壳，但事实上赵金龙只在现场找到了手枪弹壳。
1: 哪支部队行动完之后，也不可能把弹壳全部收走。
0: 当然，我电报了周围的忠义救国军。
1: 他们说那几天汪逆部队根本没有行动，但现在染坊已经被毁了。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根本就没办法知道，
0: 也许永远都无法知道了。

0: 重庆方面有态度了？
1: 重庆方面已经同意我和你接触了，并且欢迎你重新为政府工作，但是有三个要求。第一，委任你为上海敌后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二，汪逆方面的任何消息，只要中央有需要，你随时提供。第三，对上海的我方人员提供必要的保护。这些你是否同意？
2: 我同意。
1: 好，我会尽快如实地上报给总部。
0: 但我要戴老板亲笔签署的委任状。
1: 委任状随后就到，我会派人给你送过去。另外，今后我们两个人不要再见面了，这样对彼此都安全。
0: 好。不过，尽快督促总部取消枫叶计划。
1: 放心吧。还有一件事，顾慎言现在已经在暗中调查青浦的事了，我很是担心。
0: 你不是他对手，如果他继续留在上海的话，对你我来说都是要命的。

0: 你这段时间要记得按时吃药，好好吃饭，这样伤口才能好得快。
1: 我知道。

我不知道你最近经历了什么。你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我们都要好好的活下去。只有活着，才有希望。

0: 接重庆指令，即日起终止枫叶计划。
1: 为什么？
2: 温镇长，下一步对陈聂有没有更详细的指令？
0: 目前没有。接到这份电令我也很意外，重庆方面可能有他们的考虑吧。总部要求停止所有对陈妮的制裁行动。

0: 全国各站应该都接到了这份电令。
1: 好吧，既然是重庆的命令，我们执行就是了。

0: 表哥，我表嫂呢？
1: 好，你表嫂回苏州娘家去了，昨天下午走的。
2: 朱一臣同志，我是老潘，让你久等了。
0: 终于等到你了，老潘。当时联络站爆炸的时候，我就在附近。
2: 你的情况上级都给我介绍了，你能把上海的消息第一时间传到根据地，表现非常好。
0: 邮差同志联系上了吗？
2: 已经联系上了，放心。
0: 那真的太好了。那其他同志呢？其他县的同志都已经安全撤离了吗？
2: 绝大部分都转移了，其余的也全部都更换了联络点。
0: 那我接下来的工作是？
2: 今后我会接替老纪的工作。
1: 你继续担任我的核心情报员，尽快转移到迈尔西尔路25号，那里是我们新的联络站。
3: 枫叶计划的终止同样令我感到意外。
4: 前段时间负责刺杀周佛海的京沪区行动组组长来跟我告别，他们也是突然收到了终止任务的命令，全员调回重庆。
3: 听说
4: 老郭，我不懂，我真的搞不懂，总部为什么突然一下无故终止枫叶计划？
3: 首先你要搞清楚汉奸到底是什么。在我看来，所谓汉奸都是无节操趋利的人，他们会根据眼下的形势最大限度地拓展对自己有利的空间。所以像陈默群这个级别的汉奸，他一定会重新找到他的靠山，而重庆方面同样需要利用他获取更多的信息。
4: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不就是赤裸裸的交易吗？
3: 所以我现在更担心的是，这种停止制裁的命令很有可能成为一个信号，甚至是将来的一种标准。因为在他们看来，投敌卖国不是死路一条，一切都是可谈的，而且位置越高，谈的条件就越多。这对于真正的抗日力量来说，比敌人的残暴更令人胆战。
4: 老郭，现在我们只要能确定一件事情就行，这件事情肯定有帮着陈默群跟总部牵线的人。如果真的是王世安的话，那么只要查清楚他在青浦的时候总部到底有没有收到他发的电报就行了。如果王世安在那个时候帮陈默群牵线的话，那基本上就可以确定新闻处这一次的计划就是他出卖的。
3: 你分析的我完全同意，但是有一点你忽略了，这是绝密。什么叫绝密？他们一定会采用站长级别的密码，所以我们想落实电报里的具体内容几乎是不可能的。况且现在枫叶计划已经终止，即便查证了有什么实际意义吗？
5: 队长，这女的看着特别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是不是像她？队长，
6: 就是她。

0: 要是能抓住这名共犯，咱兄弟二人那连升三级，在这给我看住了，我去通知分局。
1: 行。
0: 还紧张那样，到底行不行？
1: 不行。
0: 别掉链子啊！

0: 好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三天，仅上海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人。
1: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双手盼的天地。
2: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的人不再受压迫。
3: 总有一天，
1: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4: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是痴人做梦。

0: 式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

0: 那份传承。
1: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2: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3: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4: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5: 崩塌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土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破碎声。
6: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5: 如果下桥处于崩塌的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土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土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7: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坐，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5: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加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土质松软、土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8: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9: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可是名牌。
10: 哇，好酷。
9: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11: 哦，500啊，等下。倩，转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大。你流血了，我们快去医院。
1: 没事，送完这胆再去。
2: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0: 就是在那个位置，
1: 你别慌，我一直守着呢，肯定是他。
2: 请进。
1: 哟，林太太来了，您赶紧坐，我马上就来。

你走吧，我们俩不能今天都死在这儿。

0: 应了，如果我牺牲了，帮我完成没能做完的事情，好好看着抗战胜利后的中国。
1: 走。

0: 是，怎么了？
1: 半个多小时前，我们去西华德路警署捉拿一个叫朱一珍的女共党，你们的林南生和朱一珍一起出现在现场中枪，现在都在仁济医院抢救。你估量一下，我们局长副局长都在医院，就等人醒来送宪兵司令部邀功呢。
0: 好，我知道了，你也小心。

0: 喂，
1: 陈伯钱，是我。
0: 哪位？
2: 怎么，连老同学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
0: 老顾，
2: 我要立即和你单独见面。
0: 你们军统对我的制裁就没有其他手段了吗？
3: 这么直接啊？
2: 有件事情需要你帮忙，你立即安排我们单独见面。
0: 给个理由。
2: 我想你一定不想看到南京和重庆的报纸同时刊登你重新和中央挂钩的消息。
1: 请立即安排见面的地方。去你家也行。

0: 说吧，什么事儿？
1: 林南生和朱一珍在几个小时前被西华都路警署的人带走了，想有劳你去仁济医院把这两个人一起救出来。
0: 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1: 警察就没想让你知道，他们是希望能够直接去宪兵司令部邀功。
0: 林南生、朱一珍，一个国一个共，如果不是你亲口说出来还真是难以置信啊，你们居然能合作。老郭，我跟这俩人都有渊源，你凭什么觉得我能帮你啊？
1: 我给你一打电话你就能来，这说明你有重新回到中央的企图。作为上海区的副站长，我让你来做这件事本身是对你的信任。
0: 如果只是林南生一个人我可以想办法，但是朱一珍他是一个共犯，连他也要依靠。
1: 他们俩是一起中的枪，朱一珍如果落到了日本人的手里，那你救林南生的事情就有可能败露。两个人一起救是为你着想。
0: 为我着想？如果我真把这两个人全给救出来了，你怎么安排朱一珍啊？
1: 我为什么要安排他？现在是两党共同抗日，我不需要安排他。等他醒来，他会去他想去的地方。抓紧时间吧，这是你跟重庆方面重新建立关系的最好的机会，要珍惜啊。

0: 玉が肺を貫通しています。治療は難しいと思います。なので最後に治るかどうか分かりません。
1: 你醒了，家俊。

0: やっと目覚めだ。おめでとう。もう危なくない。
1: ご苦労様。
0: いえ、彼の体はまだ弱い。手術の後の回復は難しいです。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わかった。ユリコ、原田を休ませ。お昼に細
3: まった。前だ。
1: 你现在好了没？
4: 我在哪？
1: 什么？
4: 我在哪？
1: 向往的日本陆军医院。你现在的身份叫庞家俊，
5: 是汪伪和平建国军第一方面军独立旅的一名少校军官。
1: 你的父亲叫庞然，是南京的中央委员，是他把你调到这儿来了。记住了，你是一周前在太仓的清香中受伤的，这家医院有日本最好的精神外科医生，要按相病。
4: 他在哪儿？
1: 谁呀？
4: 回去中将那儿。
1: 上海的顾副站长只安排了你一个人来，其他情况我并不了解。别太激动，你刚做完手术。

0: 公开身份，是日本华南振兴商社香港办事处的一名副主任，咱们两家是世交，我来照顾你不会引起任何怀疑。还有，我给你带了一些日语书，你最近要复习一下你的日语。这家医院的病人几乎都是日本大卫以上的军官，你要小心了。难受，你还活着，我真高兴。
1: 村下君、坂口さんの薬の量を控えてくれ。薬の量が多いと副作用があって害がある。
2: はい、薬の量は控えます。しかし手術後の感染症を予防することも必要です。何しろ彼は

0: 你醒了。我是家童工委的沈西，老潘同志说让你在这里安息养伤。你现在叫沈雨静，是我的侄女。
1: 跟我一起中弹的那个人，
0: 只有你一个人送到这儿来了。我跟你说，你记住啊。你是昨天误入了凤桥地方抗日武装和伪军的交战，被榴弹击伤。这场战斗是真实存在的，这里是嘉兴，不会有人认识你，而且这是一间德国诊所，日本人也不会来查，你就安心在这里养伤。

0: 进来。
1: 剧组在忙呢。
0: 是不是？
1: 从上海啊来了几封电报，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想请示您的意见。

0: 这么多鸡毛蒜皮的陈年旧事，王石安每天在忙什么？上海区都打没了，还在查这些事儿？
1: 是，我也觉得。

小题大做了，这其中涉及的金额啊，每一笔都不算很多，但是加完了，总额还是不少的。何况，除了印刷机，还有电台等重要物资。

0: 这个情况属实吗？
1: 确实曾经拨给他们几部美制电台。我想以王站长的资历和他处事的谨慎态度，不会无中生有吧。
0: 行了，我知道了，你回去吧。
1: 是。那我怎么回复王站长？
0: 等我的消息。
1: 是，局座你忙着。
0: 有什么想法都说说吧。
2: 如果只说印刷机和电台的，813期间日本人占了岂止是一家印刷厂，我们被毁的物资太多了，而且这几年日本人在上海设卡检查也是常有的事，有电台被抄了也在所难免嘛。啊，
3: 李处长说的对，上海局势混乱，顾慎言又功勋卓著，如果因为这件事展开调查，会很容易让前线的将士们心寒，我觉得没有调查下去的必要。
0: 目前经过调查，印刷厂确实被炸，印刷机也全都被毁，但是我们的内线回信，特高克根本就没有查获过美制电台。现在是战时，我担心这件事情没这么简单，毕竟涉及电台。如果仅仅是贪污，定要严格彻查，但是查下去，如果涉及通共，那就复杂了。所以各位，一定要足够重视。
4: 说起通共，当年陈毅查过一个代号叫邮差的共党卧底，虽说后来没有继续下去，但是这也不至于是空穴来风吧。
5: 这种事情不可以乱讲的，到现在也没有证据表明顾慎言跟此事有关吧。恐怕是陈毅当时为了立功胡乱猜忌的。
0: 李处长说的有道理，当年邮差那件事确实很复杂，到最后都没有确凿的证据。顾慎言身为副站长，位高权重，且有功于党国，我们不能无故怀疑，但是如果确有贪污行为，本部也绝不姑息，对这种家贼我们从不手软。
1: 根据现在的特殊情况，我认为不适合在上海展开调查。如果顾慎言确实涉嫌贪污，那么他一定会四处窜功。不如带到重庆。
0: 我认为有这个必要，而且要快。

0: 重庆正在查我当年给老纪的那部电台，他们要把我带回去审问，派来的人已经在路上。
1: 你要立即撤离。
0: 截止到目前来看，重庆只是认定我为贪污，一旦撤离，那么彻查的范围和力度就会脱离我的掌控。万一查出了我的真实身份，那损失就大了，连同发展我成为邮差的人也会暴露，军统会串线并线把我进行一次全面的梳理，一个环节被梳理出来至少十条人命。
1: 组织上不会放弃你。
0: 放心，我自有办法。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你把当初老纪给新四军运去的那些枪给我拿出20支来，得是连号的。
2: 俺はこう思っているんだ。捕虜を勝手に殺してはならない。なぜかというと、奴らを集めて丸太ガーレに銃剣の練習に使うといいと思う。このような実感は丸太相手とは比べ物にならないよ。
3: 加藤大尉、その通りですよ。俺の中隊は初出撃の時緊張しすぎて戦力が落ちてしまいましたよ。
4: ああ、パンさん、知ってますか？医師は加藤君の頭から大きな弾を取り出したんです。
2: じゃあ怪我はどうやって負ったんですか？
5: みんなここにいたのか。お前どうして庭に来たんだ？
6: 来たか。
5: これ美味しいよ。みんなどうぞ。話を続けてください。病棟に連れて行きます。
6: すみません。
3: 美味しいな。
7: うん、うまい。
6: 你怎么样？
7: 我受不了了。
6: 我明白你的感受。
7: 他们每天谈论的都是如何残害和屠杀我们的同胞，我忍受不了了，我一分钟我都忍受不了了。
6: 是。这里有最好的医生，所以我才把你送到这儿来啊。
7: 我每天不光要听，要符合。我现在每天穿着这身衣服，我还不如去死。左小明，我不治了，我要出院。
6: 我在日本间谍上手工作这么多年，我几乎每天过着跟你同样的日子。忍耐是我们活着的成本。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还活着。
7: 你说的对，至少我们还活着。然后呢？然后我把伤养好，我能干什么？我能去干什么？现在日本人越来越猖狂了，我不知道重庆那边到底发生什么了，我也不知道今天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6: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

0: 我帮你打听过了，顾晨烟现在很好，没有因为救你，早已不测。这是我回来之后听到他最好的消息了。
1: いや、パンさん、どうも。こんにちは。タバコはどうですか？いえいえいえ。吸取、呼吸、吸取、呼吸。
2: 请用力吸气，呼气。很好，申小姐，康复很快，恭喜你。施耐德医生，我有一个朋友，他被子弹穿透胸部，他还能活吗？胸部是什么位置？
1: 肺部的贯穿非常危险，除非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医生。你是说他没有机会了吗？沈小姐还是有机会的。 别难过，也许会有奇迹。

0: 老板，顾老板来了，在后门等着呢。
1: 哪个顾老板？
0: 军统的顾老板。
1: 他还活着呢，这个时候来找我干什么呀？真是晦气。
0: 他说有很重要的事跟您讲。
1: 顾老板，今时不同往日，你们那边的事儿我都听说了。我可是和日本人在做生意，所以需要谨慎一些，您多见谅。
2: 知道你是个买卖人，所以今天来是要跟你谈一桩生意。我这里有一批汉阳皂。
1: 哦，不是我不信您，多少次我想从您手里买东西，您可都不答应。现在突然过来，我这心里有点不踏实啊，不怕您笑话。这年头想过得好，得看人家日本人的脸色。
2: 你是没听清楚吗？我说的是有一批汉阳皂。我们的事情你应该略知一二。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

0: 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轻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身心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新与新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
6: 不少网友反映
4: 啊，这个
6: 白天
4: 路标
6: 就直接
1: 把。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三天进上海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人，
8: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收入盘的田地。
9: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的人不再受压迫。
10: 总有一天，
11: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12: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是痴人做梦。
13: 你他来呀、啊！
14: 不
13: 想听了。
14: 不能不能下面人有
15: 命。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6: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殷勤蓄力启航。
17: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16: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做理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18: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16: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19: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引擎驱动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1: 阿姆，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不怕您笑话，这年头想过得好得看人家日本人的脸色。
1: 你是没听清楚吗？我说的是有一批汉洋造。我们的事情你应该略知一二，我就不绕弯子了。现在适逢乱世，我也想明白了，谁不需要点钱傍身呢？当然了，生意嘛，能做就做，不能做不勉强。但是枪是紧俏货，这一笔能让你捞不少啊。
0: 货有多少？
1: 100只，只要黄鱼。
0: 明白，这年头票子不值钱，您放心，宝福楼的黄鱼顶级成色。
1: 好，货在西人传染医院东墙100米处的树下，明晚8点你带人去取，先给你10只，卖好了剩下的都给你。
0: 顾站长果然是谨慎的人呐。
1: 定金，这个数。

0: 全是传染病。
1: 好，好，

0: 滚开！
1: 太君饶命！太君饶命！
2: 太君，太君，这里面有误会。听我说，我是帮三井物产卖烟土的，我和佐佐木先生是朋友，你们听我慢慢跟您解释。
0: 是军统上海区的顾善言卖给我的枪，他说先卖给我10支，后面还有90支，我给了他3根宝福楼的黄鱼做定金，都是2两重的。
3: 还有其他交易吗？
0: 没了，真的是第一次。太君，我就是想赚点钱，我和军统没有别的关系，你们可以问佐佐木先生，三井物产的小一半烟土都是我帮着在上海滩卖，我对大日本皇军有功啊。

给我接戴局长。局长，有一件关于上海区副站长顾慎言私下贩卖枪支的案子，需要向您汇报一下。

0: 为什么对加藤下手啊？他是意外坠楼的。这么多人在拼命救你，你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恢复好你的身体。他一直在查我。暂时消息组合能查出什么来啊？这次为什么把你送到香港来啊？你这么做是在增加你暴露的风险。
1: 怎么样？怎么样？
2: 没事，
0: 吃了药就好了。

0: 他如果一直对我保持怀疑的话，也一定会连累到你的。谢谢。
1: 他正干嘛抓我？抓我！
2: 出去！
3: 来，
2: 大爷，
3: 快开！
2: 活着！

0: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呢？香港被占领以后，日本人要把这里要塞化，当成他们的军事堡垒，粮食要去支援他们攻打大营的部队，因此他们制定了一套反向政策，把人往内地赶。为了凑人数完成任务，他们就会当街抓人。
1: 这就是我待了3个月的香港啊。

0: 来，进来。哎，怎么样？还不错吧？这是客厅，里面睡觉的。给你带了一些衣服和生活用品，都在这大箱子里。你在这儿需要住一段时间了。
1: 谢谢你做这位。
0: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0: 从现在开始，你的隶属关系正式转入香港站，站里给你安排的工作是情报分析，我是你的联系人。重庆总部配属给了你一个呼号316，他们也会对你发出指令。这个收音机就是你接收指令的工具，拨段、呼号还有密码本都在这里面，先挂个手印吧。
1: 陶家俊已经离开香港了，我现在又是什么陆云堂？陆云堂附近有药店和电话亭，都很方便。大楼前后有两个门，具体的逃生通道，你自己看过环球和指令吧。
2: 就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一旦出了什么问题，逃生通道毫无意义。
1: 南生，这次来香港见到你，我觉得你变化很大。以前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都是最不愿意着急闹情绪的那一个。可这一次，我觉得你要放弃自己了。现在没有什么林南生了。
0: 只有陆云堂。最近站里不会给你安排工作，我也会经常来看你。需要什么随时跟我说。尽快好起来，我不愿意看到你现在这样。

0: 先生，等一下，先生，先生，刚刚店里有日本人，我不敢卖给你。
1: 谢谢。这些要多少钱？
0: 啊，不用了，你快回去吧。以后出门记得带入门证，要不然很麻烦。

0: 师傅你好。
1: 你好。
0: 这个可以帮我修一下吗？
1: 小姐，这个胸针太惊喜了，我们这个地方是修不好的。
0: 那您知道在嘉兴有没有更大一点的银匠铺子，或是有手艺好的老师傅？
1: 这个胸针太贵重了，我们这儿啊没人能修得好。您还是托朋友去上海问问吧。
0: 谢谢你。
1: 哎，不客气。

0: 季队长，你要干什么？是想投敌吗？
1: 顾副站长，您误会了，我是请您去谈话的，还请您配合。

0: 陈院长，出什么大事了？深更半夜的，让人拿着枪把我押到这儿来，怎么了？
1: 你们先出去。
2: 重庆要把你带走审查，派来的人明天就到，并我提前把你控制住。什么意思？是我该问你什么意思吧？总部专门派人来，这事儿肯定小不了。我劝你想想清楚，在他们来之前，先跟我交个底，到时候我就说你是投案自首，多少能减轻些罪过。
1: 还罪过，王连长，你说啊，这么多年，你和我一起共事，咱们是患难之交。你看，所有的事情一起决定，共同执行。你说，我能有什么罪？有没有罪呢？你只能向总部辩解。我是念在旧情，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0: 不是我这，我思来想去，我真是不知道我该说些什么呀，
1: 王站长，我只是希望你在汇报我的情况的时候能够如实汇报，行不行？行，那老郭啊，你保重。
3: 旧账都搞好了，
1: 你放心，都准备好了。明天让专员一起带回重庆去。
3: 是。
1: 任导，这顾慎言回重庆会不会有什么反复啊？
3: 他在重庆啊，可是有些根基的。
1: 戴老板正在严查内部风纪，他立过再多功，认识再大的官，恐怕都难以脱身。

0: 恢复的挺不错呀，
1: 不知道你帮我打听的事怎样了？
2: 帮你打听了，和你一起中枪的人没有任何消息。

0: 明天到这家贸易公司去上班，
1: 是给我的任务吗？只是给你找了一份工作，普通职员。我不想去公司上班。
0: 你搬哪儿去啊？你现在搬到哪儿都会引起人怀疑的。我没时间天天陪你处理心情啊。

我是一个特工，我身上每天除了吃就是睡，我再这么住下去，我饶废了。

0: 我真的忍不了了，我忍不了每天看着这些报纸上的新闻。我每天只要一出事，日军就在我眼前，我都快毒死了。
1: 那我现在给你安排任务，你能胜任吗？
2: 我可以啊，我当然可以胜任啊。作者，作者没有，我求求你了。我现在身体还可以，给我点任务，最简单的都行。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
1: 男生，我们都是刀工，我们经历的是别人没法经历的，那些愤怒、焦虑、消沉、痛苦，我们不是别人，我们也不是在为自己活着，这是我们应该承受的。

0: 雨静，雨静。姑姑，你身体恢复得怎么样啊？
1: 嗯，已经差不多好了。
0: 那就好。我今天来是有一件事情，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需要你去完成，是老纪捎来的口信。老纪。

0: 这个工货我们现在还无法保证，
1: 工厂下单开工，我们投入也很大。要是中间断货，我们很难做的。
0: 这个明白，我们现在只能去广州调货，但是不能保证。布里看看其他货号的棉布，质量也很好，我们在持续供货上能有所保证。
2: 可以看看，麻烦了。
0: 陆云堂，陆云堂。
3: 啊，稍等。
1: 好好，没事没事，你去忙吧。
0: 陆云堂，你干嘛？你去仓库帮我拿布样吧。
3: 好。
0: 啊，不好意思，新来的。我们这边有三款是洋货，质量都很好。一会儿我会逐一给你介绍，他去拿了。稍等一会儿。
1: 啊，好的。
0: 啊，我们还有几款丝绸，你要不要看看？待会样品过来，我给你介绍下。
4: T80是日本23军最新的兵力部署，T80团四个大队加一个通信队，全部从广州调去邯郸了。这应该是为了进攻广州湾和雷州半岛做准备，要特别注意这支部队。我马上向战略汇报，尽快提交重庆。日本的南洋作战完成后，一定会有新的军事行动。你在广州的消息最及时，我会请战长为你进攻的。
3: 谢谢。 我会继续密切关注日军的动向。
4: 回广州时要小心，最近特高核查得特别紧。
3: 放心。

It doesn't. Mission.

0: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你看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错了，
6: 不少网友反映
4: 这个
6: 白天路标
4: 是
6: 直接
1: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社会公德是社会文明的基石，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关乎每个人的生活品质与社会和谐。践行社会公德体现在日常点滴，在公共场合遵守秩序，不大声喧哗，不插队，尊重他人权益，爱护公共环境，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主动维护整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礼让行人，不闯红灯，不车窗抛物，友善待人，对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传递温暖与善意。社会公德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行动。青少年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更应积极践行。当每个人都自觉遵守社会公德，社会将充满温暖与和谐，我们也能在文明的环境中

0: 享受美好生活，共同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市客户端。

0: 好，
1: 走了，就下班了，
2: 再见，
1: 下班
2: 了，
1: 再见，
3: 走了，
2: 下班了，
4: 云堂
1: 啊，
4: 啊，明天晚上没事一起打牌啊，
2: 再见，
5: 我就不去了，我这点工资还不够输给你们的，
4: 唉，走了，
6: 明天见，
4: 拜拜。
5: 喂，您好。

0: 怎么了？
1: 棕色皮包里有日军在广东调遣的各种情报，是冒死收集来的，需要你尽快做出情报分析。
0: 好，我今天晚上就开始工作。

0: 日军要有新的动作吗？
1: 还不清楚，但是前段时间日本陆军二十三军司令部的人直接从广州来到我们商社，专门索要广州湾。

0: 最近我听了延安的广播。
1: 听的什么呀？
0: 论持久战，说得太好了。
1: 是吗？
0: 嗯。
1: 我之前看过剧本。
0: 真的？
1: 真的，倒是非常震撼。
0: 我跟你说，我觉得毛泽东真的是一个战略家，一个预言家。1938年，全世界有几个人会猜到欧洲会爆发战争？但是，一年之后，果然，欧洲就爆发大战了。毛泽东还说，一旦欧洲开打了，日本人一定会攻打南洋，对英美下手。当时爆发这场战争的时候，我就在上海。
1: 这几年有太多大事了，印证了论持久战的前瞻性。
0: 嗯，
1: 对这场战争的决胜之策，毛泽东也有非常具体的指导。他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
0: 兵民是胜利之本，说得太对了。上海区出事之后，面对侵略者，我已经看不到希望和未来了。我不知道哪一天才是尽头，但是自从听了论持久战之后，我感觉我整个人重新被点燃了，我兴奋的晚上都睡不着觉。
1: 我相信他的结论，这会是一场持久战。
0: 太对了，我觉得我们不但要听，还要认真的研究。
2: 中国必胜，日本必败。
0: 这么小声干嘛呀？
3: 必胜！必胜！

0: 秋面，我想跟你道个歉。前段时间我
1: 理解。
0: 干嘛？
1: 给你的呀。
0: 怎么又是钢笔啊？能不能送点新鲜？
1: 哎，不要拿回来，
0: 别
1: 给我。
0: 那要是送了人之后还往回要呢？谢谢啊。之前那支笔，
1: 知道。

0: 先生，电话局的人来了。哎，
1: 昨天就应该来，电话杂音太大了，影响我工作。哎，
2: 电话可能是受潮了，最近天气不好，影响了线路。啊，我马上就能修理好。
1: 你下去吧。
0: 是。
1: 跟我来。

0: 陈默权。委任状，兹委任陈默权为上海敌后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此状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代理。
1: 陈默权愿为党国效力。

0: 这是重庆特批的电台，供您与重庆方面联系，波长、呼号和密码本都在这个信封里。
1: 这个太危险了吧？
0: 这是总部对你的信任。

0: 人看不过三次的。说，继续。
1: 我要梁凯。
2: 石俊东，香港镇的情报员，我的任务是在广州侦查你们部队调防情况，然后汇总就可以上线。
0: 军统香港站在哪里？
3: お待たせしました。
4: ありがとう。

0: 医生，医生，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呀？这是，
1: 我已经替你消过了毒，现在你替我把他的伤口重新缝合，不准用麻药。这个过程我会一直重复，直到你告诉我军统香港站在哪里。
2: 护士，快来人！

哎，陆先生，麻烦报纸啊。哦，谢谢陆先生。

0: 哎，林少校，你等我通报一下，林少校。站长，他不等我通报一下，就自己闯进来了。
1: 林南神，谁让你随便的跑到站里来的？啊！现在满大街都是抓我们的人，你想把全站都暴露给日军呐、啊？这里不是上海区，在香港，我是你的上峰。
2: 左秋明的人事广告已经连登三天了，我们为什么还不认领？如果连着登了七天还不认领的话，他们就要随意处理了。这件事，镇领事还有别的打算啊？
1: 你就是为这个事情来的？
2: 如果没有别的打算，我们办这个事情不会暴露的。
3: 我们只需要把钱寄给善堂，他们就会处理好一切的。如果你们不办的话，我可以去办，
2: 我可以直接把钱寄给善堂。
1: 林南贤，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2: 我跟他是特训班的同学。
1: 同学？
2: 怎么？
1: 你是搞情报分析，你来判断一下。这是我们的人拍到的，照片上不是我们的人，更不会是中统的人。你说说看，他到底是哪里的人？在香港根本就没有给左秋明指派对外联络的任务。

0: 直在跟踪他。
1: 我们只需甄别。我知道左秋明没有把站里的位置吐出来，否则我们早就完了。现在不是休息的问题，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他到底是谁家的烈士。如果我没有判断错误，会有人替他收拾的。林南星，我会重新地给你指派新的联系人。之前对你网开一面，那纯粹是因为老顾的面子。现在老顾因为贪污被带回重庆了，你呀就不要再张狂了，老老实实地听从站里的安排吧。
0: 老顾因为什么？
2: 因为贪污被带回重庆。
1: 各级审查，这种事情我是不会开玩笑的。你可以打电报到上海核实啊。大家都知道戴老板一向对贪污深恶痛绝。顾生言这一趟啊，估计是凶多吉少。

0: 我相信他的结论，这会是一场持久战。
1: 中共必胜，直奔必败。必胜。

他不是我们敌人，更不会是中统敌人。你说说看，他到底是哪里的人？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他到底是谁家的烈士。

0: 拿份报纸给我。
1: 哦，好。陆先生，给你。

0: 你和左秋明是什么关系？你去邮局干什么？
1: 我带你去个地方，到了你就知道了。

0: 是，左丘明烈士，是你们去山脚帮他找好的，
1: 是的。

0: 他出事的那天，我也在现场。他本来是可以脱身的，但如果他一走，日军不会放过咖啡馆里任何一个人。他是用他的生命换了我的。
1: 他一直在为你们工作，对，他是为我们工作，也是为人民、为民族、为国家工作。他是一名抗日的中国共产党情报人员。你们才是真正的抗日力量，我们这边祥将如潮，祥兵如云。
2: 还有件事情，我要谢谢你。去年。
3: 上海法租界那个装裱点爆炸的时候，我被76号的人堵在里面，幸亏有你在，朱一珍残灭未卜。他当时要去救的人是你。
2: 当时，他们很想抓住他。
3: 我们事先设计的耳雷爆炸，我侥幸滚到楼下，
4: 趁着烟尘从炸开的墙洞逃生。
3: 后来，我一直在乡下养伤。等我回到上海的时候，你们俩已经被送走了。那你最近见过他吗？他的伤恢复得怎么样？见过。你放心，他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那就好，谢谢。
4: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对了，最近如果能再见到朱一珍，你一定要告诉他，减少出来活动的次数。军统香港站，派到他和左江明。

0: 在德利当铺的照片了。但是现在香港站人手不足，
1: 他们更怕被跟踪对象发觉后反制，引来日本宪兵。
0: 所以，他们现在只做自己人的证人。
2: 我会转告给他的。
0: 另外，左秋明被捕的时候，让我去取了一个信封，我想，应该是给你们的。
2: 他能在危难之际，把这份情报托付给你，这是他对你的信任。

0: 一共有两个情报，一个是左成明留下来的，另外一个是为针对日军二十三军在广州湾和雷州半岛方向动态做的分析报告。我做了两份，也给你们一份，希望能有参考价值。
1: 这能救很多同胞的命啊！谢谢，
0: 不用客气。
1: 我也是一名中国的情报员，只要是对国家有益的事情，你随时来找我。我先走了。

0: 朱同志，这就是孟安南同志，他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前阵大转移他也出过很多力的。
1: 你好，
2: 我是孟安南。
3: 你好，非常感谢这次你们香港的同志能来协助我们完成工作。
0: 你们聊吧。
3: 谢谢。
1: 能够提供帮助我太荣幸了。我们领导给我布置完任务以后，我就对这次需要撤离的同志进行了调查和接触，关于撤离的计划我有些想法，想先跟您汇报一下。
3: 好啊，
1: 来坐。是这样，首先是关于撤离的路线问题。
3: 我今天已经和香港这边的同志见过面了，很顺利，撤离计划还在完善当中。
4: 好，有什么问题我随时协调统筹。哎，你父亲那边怎么样了？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木构图。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4: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名字
9: 不少网友反映
7: 啊，这个
9: 白天路标
7: 是
9: 直接
4: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0: 三天进上海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人，
11: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说的破茧天地。
12: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人不再受压迫。
13: 总有一天，
11: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14: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是痴人做梦。

0: 序更替，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1: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办在实处，
2: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3: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4: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0: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5: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6: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0: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0: 我今天已经和香港这边的同志见过面了，很顺利，撤离计划还在完善当中。
1: 好，有什么问题，我随时协调统筹。哎，你父亲那边怎么样了？我听说前两天几个日本的说客又被他赶了出去。日本人是铁了心要让他出任香港商贸会会长这个位置啊。
0: 按照计划，我明天就会见到他，直接商量具体撤离步骤。我父亲的脾气我太了解了，他绝对不可能会出任委职的。
1: 是啊，之前我们南方局已经两次派人去商议营救，都被他当成日本的说客骂了出去。所以这次专门把你调来香港很关键。
0: 我明白，但是现在日本人把他软禁在家，我担心他们会对我父亲下毒手。
1: 我也很担心啊，所以我们的计划要尽量加快。奇迹事变后，您父亲捐款捐物，三批重要物资先后送达八路军。这次一起撤离的商界人士也都是这种情况。像这样的爱国人士，我党不会不管。
0: 我尽快安排好，随时向您汇报。
1: 好。另外，前几天我见到了林南生。
0: 他在香港。
1: 是，他在香港。
0: 他还好吗？
1: 他恢复得很好，已经开始工作了，你不用担心。

0: 日本人不让你父亲出门，除了门口的三个守卫，那边的车里面
1: 还有三个特高科的特务，
0: 日夜轮番监视。我要是经历顺利的话，会在那边的窗口出现。
2: 嗯，明白。那你注意安全。
0: 好。哎，加道里医院的医生，来给朱先生复诊。
3: 进去吧。嗯。

0: 您先坐。
1: 哎，
0: 老爷，给您复诊的医生来了。
2: 哦，我马上就来。
0: 请您稍等一会儿。
2: 嗯。冯医生啊，不是说好了十点的吗？你怎么？
3: 周先生好。
2: 你谁呀？
3: 冯医生今天不会来了，是您的一个老朋友让我给您带句话。他说他五岁的时候，您带他去大世界，可到了门口，您非要他背出家里电话号码，号码是2039。
4: 你到底是谁？你怎么知道这些的？我女儿珍珍怎么了？
3: 别激动，你别激动。我是你女儿的朋友，朱小姐，她人就在外面。啊，
4: 珍珍就在外面。
3: 她害怕进来以后，您和家里人会过于激动，所以她让我先进来，她怕引起日本人的怀疑。
4: 哦，
3: 你现在要做的，赶紧打电话到家道里医院，让医生今天不要来了。我确认过，您家的电话没有被监听，还有，让人通知门口的日本人，就说复诊不顺利，护士会送药来，让他们别阻拦。听明白了，
4: 好。

0: 小姐，张妈，你这些年都还好吧？
1: 我挺好的。你们和爸爸都还好吗？
0: 好。
2: 珍珍啊。

0: 爸爸好好看看，头发剪了，好看，也蛮好看的。手上怎么起老茧了？
1: 没事的，爸爸。爸爸。

0: 你身体好不好呀？
1: 好，我还好。医生说啊，就是血压高一点。哎，都是让日本人给气的。哼，你回来了就好了。来，我们到里面去好好说话。来。嗯、
2: 哦，张妈。
0: 哎，
2: 你招呼一下孟先生。
0: 哎，好的，好的。
2: 不好意思啊。来，
0: 孟先生，
2: 进来。请
0: 坐。
3: 多谢。
1: 不管他们用什么手段，反正我是不会当这个汉奸的，就是死了我也不会当。
0: 日本人这次非常重视这个商贸会，为此他们想配足一套人马，为的就是欺骗香港市民，掌控香港经济。
1: 这个事儿你徐伯伯也跟我说了啊，他还说他也不当那个副会长，还有你钱伯伯他也说了他也不干。
0: 爸爸，这次您听我的，您明天就去告诉他们你会当这个会长，只是现在您身体不好，需要缓几天才能就职。钱伯伯他们那边，您也要去说服他们出任副会长，因为只有这样，日本人才能放松警惕。等到有机会，他们撤了门口的卫兵，我们才能撤离香港。
4: 林少校，这是上海回复的电报一门。

0: 是，任站长，我想离开香港。林南先，你开什么玩笑？
1: 站长，您先别生气。你也知道，我当时提前半个月出院，就是为了避免在医院暴露我自己的身份。出院之后，我就直接去上班了。但是我的身体还没有痊愈。
0: 最近真的感觉有些坚持不下去了。我是怕在上班的时候，万一出现什么状况，反而更容易暴露自己。你要去哪里？要是去养伤，那只能回重庆了。你又不是第一天入军统，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站长，
1: 我不是第一天入军统，所以我知道去那不是我能够选择的。但如果是去重庆的话，我相信戴局长不会拒绝一个刺杀上村靖的功臣。
2: 还把戴老板抬去来了，行，我惹不起你，你是功臣嘛，我这就向上峰打报告，你回去等消息，但我告诉你，我不通缉你，你以后不准到这个地方来。
0: 是，站长，谢谢，那我就等您消息了，
2: 去吧。

0: 什么事儿这么紧急？
1: 情况有变化。
0: 怎么了？
1: 我刚从那父亲家复诊出来，他跟我说，日本人逼着他明天签约，后天就让他上任。
0: 明天就签约，这么着急？那门口的卫兵撤了吗？
1: 没有，估计不签约，日本人是不会放松警惕的。
0: 情况太紧急了。我们要重新规划，你等我消息。
1: 还有一件事，是关于我个人的。我知道现在说不是时候，但是这件事我只能找你说。
0: 你说吧。
1: 周同志，我有个请求。

0: 我希望这次撤离可以跟你们一起回内地的根据地。我一直想到抗日最前沿去，香港被占领了，战斗中心已经不在这里了。有很多同志已经到了内地参加了抗战。这件事我跟我的上级也说过，他们表示同意。
1: 嗯，这事我知道了，我会向上级反映的。
0: 谢谢。

0: 我想可以签约，只要后天不去赴任，也能表现出朱先生的态度，同时对日本人也是一种打击。
1: 您的意思是，先去签约，再想办法撤离。
0: 只有这个机会，可以让朱先生离开家里。可是这件事情的难度太大了。
1: 老吉，我现在真的很担心我父亲。这次我见到他之后，我才意识到，其实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都在担心我的安危，却从来没有阻止过我追求我的理想。
0: 我明白。我有个想法，能不能让孟安南假扮记者，混进明天的签约仪式？他一直在新闻社工作，应该有便利条件。
1: 你觉得他有可能做到吗？根据我这几天的接触，孟安南遇事冷静，工作积极，而且他今天跟我提出，他想跟我们回根据地参加内地的抗战，他说他的上级也是同意的。
0: 你们这一路确实需要人手啊。东江纵队的同志只能送到广州，孟安南要是全程跟着你们，那倒是很不错。
1: 我看可以。关于撤离计划，我们可以晚点再讨论。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归乡证。之前我们是让东江纵队的同志在内地收集好，现在看来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但是如果没有归乡证，我们所有人都无法登船。这个确实是当务之急啊。
2: 喂，你好。是我。有个紧急的事情想请你帮忙。什么事儿？
0: 你那里有油印机？
2: 有。能制作日本人的归乡证吗？
0: 什么意思？
2: 有一批人员需要撤离香港，为了躲过日本人的检查，我急需15张归乡证。明天早晨10点之前，湾仔3号码头，你能帮忙吗？
1: 具体要求你讲，我记着。林岱水，男，江苏上海县人，年龄52岁。
2: 林淑仪，女，江苏上海县人，年龄27岁。
1: 江之超，男，广东连县人。
3: 啊，请进。
4: 请问这里是华侨日报吗？
3: 对。
4: 啊，我想尽快见报。
3: 哦，要回内地啊？
4: 是，会议之前先联系个朋友。
3: 好的，我登记一下。
4: 好，谢谢。

0: 幸意抵达，便是团圆。幸意相伴，便是团圆。幸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今天我们战立地政府非常荣幸地邀请到香港商界领军人物朱孝先先生担任我们香港商贸会的会长，下面就有鄙人推他颁发任命书。

0: 不好意思啊，感谢生川先生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尽我全力啊，全力的配合大日本帝国的经济战略啊，积极促进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和繁荣。
1: 请问朱先生，你成为会长之后会出台什么措施吗？
2: 朱先生，你对香港的经济有什么构想吗？
3: 朱先生，你曾经是上海非常有名的商业大亨，您认为从发展经济的角度来讲，上海和香港有什么共通之处，根本区别又在哪里呢？
2: 之前了解到您并不想出任香港商贸会会长一职，请问在什么影响下您又想出任会长一职呢？
0: 朱先生，不好意思，本人身体欠佳，现在呢要马上去医院，不过呢我可以在路上啊接受一家报社记者的采访。
2: 朱先生，
4: 就当中那一位吧。
0: 对，就是你。
5: 谢谢朱先生。
0: 生产先生您看啊。
6: 朱先生，您决定就好啊。
0: 多谢，那我先告辞了。
6: 请。您你这个话的没有话了是吗？
7: 诸位，自香港战事结束之后，作为占领地政府经济部部长，必然最大的心愿。
0: 老王，去码头。
8: 先生，我奉命护送朱先生去医院，然后送你回家。
4: 上车吧。

0: 你先来，抬起头。走到后面排队，帮我检查。你先来，抬起头。
1: 真晦气，又碰上检查的，天天骚扰老百姓，要不然也不会。
0: 到后面排队，往前走。
1: 你先来，你往前走，到后面排队等候检查。来，后面的跟上。
0: 这枪给你，过去之后一定要等着。
1: 停下，结束检查。走，走吧，到后面排队等候检查。走，你先下来，来。 后面排队啊，等我检查。走，走，走。
0: 哎，老板，老板，老板，哎，这边呢。

0: 请乘坐十点钟去往广州的旅客尽快计算，现在正在检票，请各位准备好各自的船票，请各位准备好自己的船票。请乘坐十点钟去往广州的旅客尽快计算，
1: 再见啦，
0: 现在正在检票，
1: 再见啦，
0: 请各位准备好各自的船票。
1: 写信啊，
2: 回去吧。
3: 怎么会有黄金？
4: 这是我自己的钱
3: 啊。这是大日本皇军的钱。
4: 这是我辛辛苦苦
3: 换丹东亚购油。等等，
4: 这是我的钱，那是我的钱，我的钱。
5: 大家都分散在人群中，已经开始登船了。朱老先生到了吗？
6: 还没有，让大家稍安勿躁。一切还顺利吗？
7: 不太顺利。我把监视你父亲的那个日本特务给干掉了。如果那个特务不回去复命的话，日本人很快就会发现。我们今天必须离开香港，让大家先上船吧。
6: 归乡证还没到，再等等。

0: 这里有15张，还有5张空白的，你看来得及。路上发生点状况，还好赶上了。
1: 谢谢。起航前2分钟，你去岸边，看2层中间的位置。拿到了，
2: 太好了，你发给他。

0: 往里靠，不要急啊，不要急不要急，往里靠。
1: 大家准备好快上船。
2: 嗯，好，
3: 走上船。哎，你进去看看。

再见。

0: 么快？
1: 各位旅客，好快就要开船啦，请大家坐好，放好自己的随身行李，唔好随意走动，注意安全。
2: 爸爸，我要出去一下。
3: 当心点。
2: 嗯。
1: 请大家坐好，放好自己的随身行李，唔好随意走动，注意安全。
4: 再见了。
5: 再见
6: 再见
5: 再见啦。

512-0321。

0: 我们在海边见面，兴致不错。难得碰上个晴天，这段时间不是下雨就是起雾，我感觉我心都快锈死了。不会总是这样的。
1: 我已经接到调回重庆的命令，明天就出发。这么突然？不突然，是我主动要求去重庆的，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0: 好，谢谢你的帮助。
1: 我今天约你出来，一是告别，另外，我想过了。
2: 我也想像左哲明那样，迈出迈出这一步，我需要时间。关于你的事，其实我一直思量着在这里解决。我知道，也理解，真正迈出那一步，对你来说会有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于你的内心。毕竟你一切的开始，是特务处，是军统。
1: 既然时间那么紧，那一切都去重庆解决吧。你到了重庆，做出最后决断之后，可以用黄山云这个名字，把一首诗刊登在《中央日报》上，会有人跟你联络。什么诗？这首诗。
2: 叫官渡口，官渡口独帆，渭愁事难干，巫峡云东望，兜鍪石牌关。特殊时期，这将是你向我党表达意愿的信号。我期待着同志相称的那一天。 尽早到来，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1: 保重。

我们终究会相逢，救命，我们会在一条路上的。等到胜利的那一天。

0: 请进。请问您是？
1: 香港站林南生，奉调前来报道。
0: 长官你好，请稍等。
1: 嗯。

0: 长官，您被分配到中美合作所筹备处，职务是即将成立的合作所行动组技术教官，请您尽快拿着这封介绍信到杨家山筹备处就职。您已经比预期晚到了半个月。
1: 我快到四川的时候，日本的飞机把很多路都给炸了，所以耽误了不少时间。
0: 我会登记上的，顺利到达就好。您报到的时候，请找合作所总务处的白先明处长。另外，从今天开始，您的档案由秘密人事股转为公开人事股。
1: 白先明，是以前总部南京红公祠特训班的教务长吗？
0: 嗯，就是他。
1: 哦，对了，我还想问你个事儿，我们内部惩戒人员关在什么地方？
0: 一般关在望龙门看守所，具体的我就不清楚了。
1: 啊，谢谢。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看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
3: 说，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5: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情人。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6: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停的练，不停的练。
7: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8: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运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9: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10: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快点上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11: 是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5: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2: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我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1: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3: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1: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4: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1: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5: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1: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0: 拯救
1: 保护埃及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墨脱雨林大冒险下。
2: 美味的点心快到我的嘴里来。
3: 大花脸，你跳起来的样子可真滑稽。
2: 大花脸，我要给你点颜色看看。
3: 来呀，
4: 干得漂亮，小五。
5: 瓜仔，
4: 阿姨狐狸，皮医生，你们来的正是时候，
6: 快上舰艇，我们一起去找的。
2: 这下跑不了了吧？
3: 那可不一定。
2: 什么？
3: 再见，大花脸。
2: 叫我急了。

0: 这是哪里啊？师傅，蛙仔，蛙仔，啊，糟了，我的章鱼手表不见了，怎么办？怎么办？野外救生技巧第四条，迷路时要保持冷静。树木北侧光照少，湿度大，适合苔藓生长。啊。苔藓密集的一侧，通常指向北方。哦，可我不知道营地的方向呀。
1: 是谁？
0: 是你？
1: 是你？
0: 又想来偷松子烧饼吗？
1: 胡说！明明是你把我的猎物给吓跑了。
0: 哦，好吧。大毛，我迷路了，你能带我回到我们？

0: 们相遇的地方吗？
1: 抱歉，
2: 我还要捕食呢。
0: 你给我带路，这块饼给你。
1: 给我，给我，
0: 给我。
1: 冲浆，
0: 快跟上。
2: 是敖登的章鱼手表。
3: 可他去哪儿了？我一路赶来也没有看到敖登。
2: 对不起小五，是我没照顾好敖登。
3: 我真应该在他的野外生存手册里补上一条，迷路后要待在原地等待救援。
4: 打起精神，伙伴们，
5: 我们可是最擅长寻人的海底小纵队呀。
2: 说得对。
0: 我也来帮忙。
6: 海底小纵队开始救援。
4: 我这就启动夜宵艇的生物探测功能，搜寻敖登。
0: 野外生存技巧第八条，注意周围细节，包括脚下。
1: 你在干什么呀？
0: 抱歉，我只是想看看之前记录的野外生存小技巧。
2: 把它交给我。
1: 你做什么呀？
2: 听着，野外生存不需要这没用的东西，需要的是调动你身体的每个器官。
0: 大毛，等等我。又是爬鼠又是嗅空气的。大毛，你不会也不知道方向吧？
2: 不相信我，你自己走呀。
4: 优先锁定灵长类和大型哺乳动物热源。
5: 墨脱雨林的植被太密了，无法完全扫描出全部的生物。
4: 暂时没有发现敖登的热成像，希望小五和瓜仔那边有收获。
2: 敖登是在这里上岸的，然后往雨林里去了。
3: 怎么样，有敖登的气味吗？
2: 在这个方向。
3: 是敖登的手册，怎么被撕碎了？
2: 我还闻到了一股陌生的气味。敖登上树了，为什么？
3: 是不是为了躲避兽类的袭击啊？
2: 敖登可能有危险，我们分头行动。
0: 都已经走了这么久了，怎么还没到
2: 啊？小家伙，在野外生存要有足够的耐心。
0: 谢谢你大毛。
2: 我只是不想让我的烧饼掉进坑里。
0: 原来你带我从树上走就是为了躲避埋藏在落叶底下的深坑啊。
2: 小脑袋瓜还挺聪明。
0: 你一直在秀什么呀？是辨别方向的小技巧吗？
2: 跟你说了你也不懂，这可是班丽丽的绝招。
0: 求求我呗，大毛，大毛老师。
2: 我们会通过尿液标记树干、石头等物品，形成气味路标。只要跟着气味路标走，我就能找到地方。
0: 太好了，又学到一个野外求生技巧。
2: 敖登，敖登，
1: 快闪开！
0: 我和花仔来过这里，营地应该就在这附近。
2: 是好吃的味道。
0: 大毛老师，方向错了，应该是那边。
7: 你没事吧？
2: 我的脚扭伤了，我的章鱼手表也摔坏了，没办法联系我的伙伴了。
7: 别担心，我会让我的朋友们帮忙传递你的消息。
2: 谢谢你们，这个坑洞看起来不高，我应该可以爬出去。

0: 呱呱呱呱呱呱，
1: 是找到奥登了吗？
2: 不是，那只树蛙说有只红松鼠掉进了大坑里。
1: 红松鼠是花仔，它在哪儿？
2: 它的气味是从那边传来的，跟我来。
3: 嗯，找到奥登了，可他好像在追什么动物。
1: 我们快去看看吧。

0: 小五，是你吗？我在这儿，快拉我上去。
1: 是我啦。
0: 哎，敖登，你怎么找到我的？嘿嘿，
1: 多亏了大毛老师。
2: 我就说怎么味道这么熟悉，原来这里也有烧饼呀。
1: 花仔，你怎么样？
0: 只是脚踝扭到了，不过这坑壁太滑，我爬不上去，需要你的帮忙。
1: 啊，抓紧，我拉你上来。加把劲。师傅。
3: 花仔，敖登，我来帮你。一二三起。
4: 找到了。花仔，你受伤了，快让我看看。
5: 太好了，大家都在这里。
4: 踝关节扭伤，没有伤到骨头，我来帮你包扎一下。完好如初。
6: 敖登，你怎么样？
1: 我没事，师傅。这一路上多亏了大毛老师，他不仅教了我很多野外生存的技巧，还带我找到了花仔。
0: 谢谢你，大毛，也谢谢你们。又是你！
5: 哇，会飞的青蛙，墨脱雨林真的太奇妙了。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开始海底报告。雨林。

0: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
1: 海底小纵队与瓜头鲸。
2: 小彩，今天感觉怎么样？
3: 我感觉非常好，皮医生。
2: 让我看看。伤口恢复得很好，可以送你回家了。
3: 谢谢你，皮医生，我确实有点想家了。
4: 哎，皮医生，你这边有多余的彩带吗？
2: 我这里只有绷带。
4: 绷带、彩带差不多吧。
3: 皮医生，你有看到我的剪刀吗？
2: 我这里只有手术剪，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0: 能捡东西就行。
1: 你们这是要做什么？
2: 你忘了吗，伙计？今天可是达西西的生日，我们正在给他秘密布置生日派对。
0: 没错，达西西去珠江执行任务了，估计等下就会回来。狄医生，你给达西西准备了什么？
1: 我这几天忙着治疗小彩，还没准备呢。
0: 那你想好送什么礼物了吗？
1: 我想拍一些漂亮的照片，但不知道去哪里拍好。
3: 我知道，拍些海底珊瑚礁怎么样？我家那边的珊瑚礁可漂亮了。
0: 小彩的家离这儿不远，是个好主意。
1: 嗯，我们这就出发。
4: 医生，你要多注意安全。
5: 哦，好玩好玩。
6: 大头，等等我！
3: 皮医生，你看舰艇的速度简直和治疗伤口一样快。
1: 希望这个速度能让我在派对开始前赶回章鱼堡。
3: 呀哈！
7: 咦，那是什么？呱呱，是没见过的鱼，
8: 看上去游得超快。
7: 我圆圆的脑袋想到了一个超棒的主意。
8: 我跟你讲的一样。
1: 怎么了，小彩？是哪里不舒服吗？
9: 我总觉得什么东西正在向我们靠近，皮医生。
1: 我想是你太紧张了。
7: 嗨，伙计，你长得可真特别。
8: 要不要跟我们一起玩啊？
1: 我去。我们有些赶时间，
7: 一起海底潮流超棒的，错过了多可惜啊！
10: 哎，等等我们，一起玩一会儿嘛！
1: 我的老天爷呀，情况有些不太妙。
8: 我们好像闯祸了，大头。
1: 别！
7: 没事吧，伙计？很抱歉撞翻了你。
1: 我没事。
9: 哎呀，我们忙着去准备生日礼物呢，没时间和你们玩。
8: 生日礼物？
1: 我们要去拍一些漂亮的珊瑚照片。
10: 我们喜欢生日礼物和珊瑚礁，
8: 我们可以护送你们到那里。我是呱头鲸呱呱，他是大头。
9: 不用麻烦了。
7: 哎呀，就当是我们的道歉啦。
1: 这里的珊瑚礁真漂亮，我一定能拍到很棒的照片。谢谢你，小彩。
3: 不客气，再见，皮医生。
1: 再见。
7: 这里真好看。我们要不在这儿多玩一会儿？
8: 我和你想的一样。
1: 我得再靠近点拍才行。
7: 我们来帮你。
1: 快停下！
7: 刚才一定拍到了很棒的照片吧？
1: 这些照片是很特别。
8: 还想去哪儿吧？
7: 我们来带路。
1: 可是我得尽快拍完。我们来玩捉迷藏怎么样？我可是玩捉迷藏的高手。
8: 好主意！
1: 大头，呱呱，你们在哪儿？我敢肯定，你们一定藏在这儿。
7: 我敢肯定，他发现不了我们。
2: 没错，只要我们不发出一丁点声音。
1: 是时候去找大头和呱呱了。
5: 皮医生，快跑！风暴要来了！
1: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7: 我们呱头鲸能够通过感知气压和水流，提前知道天气的变化。
8: 不过只要游到深一点的地方。我们就会没事的。
1: 但这些行动缓慢的小家伙们可就危险了，我们需要一些支援。
11: 皮医生，请汇报情况。
12: 队长，发生什么事了？
11: 皮医生，请继续汇报情况。
1: 我在南海拍执行任务的时候，发现风暴就要来临了。
8: 这是什么？
7: 你打岔，呱呱。
1: 所以，伙伴们，我们需要帮助。
0: 我失去联系了。

0: 可能遇到了危险，我们得尽快出发。
1: 收到，队长。
2: 队长，队长，
3: 我们好像又撞过了。
2: 看来我得自己想办法了。大头呱呱，我们来玩一个救援游戏怎么样？
4: 好呀，
5: 好呀。
2: 哎呀，海胆有刺，需要做好防护才行。玩起游戏来，他们比谁都有干劲。小彩，快进来吧，小家伙们。
6: 抱歉，他有些胆小。我们海阔鱼会放出两种液体来逃脱天敌的追捕。你应该庆幸他放的不是有毒的那种。
2: 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们。
7: 伙伴们，皮医生要带着我们去安全的地方躲避风暴，大家跟着他就好。
8: 还能挤一挤吗？
2: 跟我来，我可以把他们带到孔雀鱼艇里暂时躲一躲。
9: 我的海胆，
10: 也许我对你们说话太尖锐了。
8: 我们可以像刚才皮医生那样，用我们的方式呼叫同伴来帮忙。
9: 啊，我和你想的一样。
0: 兔兔兔，联系上皮医生了吗？
11: 暂时还没有。
12: 队长，有好多鲸鱼。
13: 呱唧，这是瓜头鲸。
0: 前面这片区域发生了一场风暴，我建议你们远离这里。
6: 恐怕不行，我们的伙伴正在呼唤我们。
12: 呼唤？可是我什么都没听到。
13: 鲸鱼们会用一种低频声波和伙伴交流，所以我们听不见。
0: 也许你们的伙伴里有个叫做呱呱。
6: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想我们的目的地应该是一样的。
9: 再快一点，大头。
2: 呱呱，现在可不是玩游戏的时候。
9: 这可不是游戏，是来救你的。
13: 风暴越来越大了，可能光靠我们还不行。
0: 医生，
6: 大头，呱呱，我们来了。防护队形，冲击激流，嗨！
2: 感觉舰艇没那么晃。
9: 我们成功了！
0: 伙伴们，带大家去个安全的地方。
11: 启动舰艇！
14: 谢谢你们，海底总部队。
15: 达西西，
6: 看来在我到达之前，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可以回去开生日派对了。
12: 你都知道了？
6: 我最爱的伙伴们可不会忘记给我准备生日派对。
11: 生日派对？
16: 我们喜欢生日派对。
6: 这是瓜头鲸群。我得用我的相机，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2: 我还拍了一些特别的照片给你当生日礼物，希望你会喜欢。
6: 哇，这确实很特别。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是海底报告，瓜头鲸。

0: 险，
1: 拯救
2: 老胡，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水中霸主，
3: 洞庭湖的空气很清新，真让人放松啊。
4: 植物鱼做的番薯鱼饼干太好吃了，我没忍住多吃了几块。
5: 番薯鱼饼干吃多了容易胀气，喝点我特制的养胃茶消消食吧。
4: 谢了皮医生。真的太苦了。
5: 中国有句俗语，良药苦口利于病。
4: 确实好多了。
5: 是吗？那再来一杯吧。
4: 不，我现在吃饱喝足，该去找洞庭湖水怪决斗了。
6: 水怪？
4: 是的，我爷爷咔嚓船长的日志里记载过，他在洞庭湖探险时遇到过一只巨大的水怪，他游过时湖水会沸腾，渔船会被掀翻。更可怕的是，
7: 还有更可怕的，
4: 它的尖牙一口能咬断铁锚，它的大嘴一张，整艘船都能吞下。
2: 小萝卜有危险！
4: 是水怪，它带走了小萝卜。都坐好，我们立刻追上水怪，救回小萝卜。队长，大西西，你们等等我呀！
8: 怎么办，队长？他的速度好快，帆稳鳄艇追不上他，我们需要一艘更快的舰艇。
9: 别担心，现在是洞庭湖的枯水期，洞庭湖水位下降，湖面变窄了。就算水怪能上岸，周围全是芦苇滩，他也跑不远。
2: 既然来不及更换舰艇，我知道了。托托兔，加速把它逼入浅水区，让它慢下来。
8: 救命！坚持住，小萝卜，前面就是浅滩了。
2: 大西西，俯冲包抄。
10: 好的，队长。

0: 太好了，我们救回小萝卜了。
1: 无中危险，我们上岸再说。
2: 小萝卜说他看到水怪了，水怪有着坚硬的盔甲，大大的眼睛，还有巨大的身体和长满尖牙的嘴巴，一口就吞掉了小萝卜的救生圈。
3: 简直和呱唧说的水怪一模一样。
0: 可是他吞掉了救生圈会不会有危险？
1: 看来我们要尽快找到这只水怪。兔兔兔，启动章鱼警报。
3: 是，队长。
4: 你什么情况？你们抓到水怪了？
1: 没有，但我们需要马上找到他，给他检查身体。
3: 呱唧，你快回来，我们要来一场惊险的大围捕了。
4: 马上就到。
1: 兔兔兔，达西西，西灵通，准备渔网、衣裳，检查医疗箱。小萝卜，别忘了带上鱼饼干。
5: 这是队长。
1: 呱唧，别愣着。

0: 快点上蜻蜓直升机。
1: 是队长，大围捕可少不了我呱唧勇士。
0: 情况怎么样，大西西？
2: 雷达扫描到了一只大型生物，它很可能是我们要找的水怪。我已经把它的位置同步到大家的舰艇上了。
0: 围捕行动开始。
3: 是队长。
1: 真是太酷了，不过最先找到水怪的一定是我呱唧勇士。
2: 湖中间是小沙洲，没有发现水怪，不过这湖可真大呀。
4: 洞庭湖是长江流域第二大湖泊，自古就有800里洞庭的美称。虽然现在湖泊面积减少了很多，但依然很壮观，而且在枯水期的时候水位会下降，露出大片沙洲，形成涨水为湖落水为洲的美妙景观。
5: 我真不敢相信这里会有水怪。
4: 放心松皮衣裳，水怪只是故事，我猜测应该是一种凶猛的水下生物。
0: 哇，连我都有点紧张了。网已经拉到一大半了，大家注意观察。
3: 是。
0: 海龟艇好像撞到什么东西了。
2: 大家注意，有东西向左前方冲过去了。
6: 比不比不比不比不比不、哦、小萝卜你想说什么？
4: 小萝卜说就是那家伙把他拖下水的，
5: 是大水怪。
1: 出现了，水怪出现了。
7: 不用敢抢走我的食物。
0: 呱唧小心，
7: 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1: 一条大鱼，这条大鱼有些眼熟呢。
4: 我的老天爷呀，这是一条巨大的杆鱼。
2: 杆鱼，这比我们在花山迷窟里遇到的那条大了好多。
0: 你更加的暴躁，大家小心，它冲我们来了。
4: 看起来它想把我们的网吃掉，
5: 这样下去它会受伤的。
0: 放开渔网，让它游走吧。
6: 呱唧，你没受伤吧？
1: 我没事，差点被那条鱼撞到。
5: 真没想到，洞庭湖水怪竟然是一只巨大的杆鱼。
4: 杆鱼又称水老虎，是一种凶猛的硬骨鱼。它们不仅游速极快，而且力大无比，还非常贪吃，从不挑食。
2: 难怪它连救生圈也吃了。
4: 不过有一点很奇怪，以它的体型，应该生活在长江里啊。
6: 那它为什么会在洞庭湖里？
4: 我知道了，洞庭湖是长江的重要支流，现在正值枯水期，湖中沙洲裸露，把水域分割成了多个区域，这才让杆鱼被困在了这里。
0: 那我们不仅要帮助它吐出救生圈碎片，还要送它回到更宽阔的水域。
5: 队长，我的特制养梅茶可能对它有点帮助。
0: 好主意。
1: 那还等什么，快跟我一起追上它，请它好好喝一杯。
0: 那我和达西西去寻找通向宽阔水域的水道。兔兔兔，提上小萝卜、麒麟通，你们去协助呱唧。
3: 是队长。
1: 嘿，伙计，让我来帮你吧。
7: 你个烦人的家伙，离我远点。
6: 杆鱼不仅速度快，还很暴躁，想要让它停下来喝茶可不容易。
5: 继续使用渔网也不是个好主意。
4: 我记得杆鱼的天敌是长江江豚。哦，我有主意了，这是我之前收集的江豚叫声，我们可以利用它把杆鱼赶入浅水区，让它慢下来。
6: 好主意，谢灵通。
7: 江豚，敢抢走我的猎物，现在还敢挑衅我，我要把你们统统咬碎。
1: 趁现在。
7: 哇，呸呸呸，这什么东西啊，好苦啊。
5: 良药苦口利于病，这不就把救生圈碎片吐出来了吗？
7: 我都快追到那群鳙鱼了，结果却吞了这个怪东西，到现在还饿着呢。
6: 要不来点美味的鱼饼干垫垫肚子吧。
7: 虽然我更喜欢鳙鱼，但这

0: 越洋好吃。
1: 原来如此，敢鱼是杂食性鱼类，除了吃水草藻类之外，它们还会高速追击鲢、鳙、铂等鱼类为食。看来是它追得太猛，才误把小萝卜当成食物了。
2: 伙伴们，你们那边情况如何了？我和达西西已经找到了通向宽阔水域的水道。
3: 敢鱼已经冷静下来了，我们这就带它与你们会合。
0: 哦，我这里好宽阔啊，我喜欢这里，谢谢你们。
2: 哦，我们也该回去了，植物鱼们还在岸边等我们呢。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洞庭湖，
7: 洞庭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2: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3: 爸爸真好。喂，
4: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3: 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
3: 爸，
0: 来。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1: 老师。
3: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4: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5: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6: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7: 发出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去沙特当。
8: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9: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0: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就像是生活的一部分，无处不在。走在大街上，空气里都飘荡着音符。不管是在古城墙下，还是在热闹的市集，又或者是悠闲的茶馆里，音乐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它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更是一种态度，一种与世界对话的方式。
1: 给你85块，这都是山东的六批做的，还有各种花纹，你看一下。这是阿凡提的。敲的时候敲边是高音，左边是低音，这样敲一下。
2: 买回去，家里的小孩子买的。
0: 玉素普在喀什古城旁经营着一家手工艺纪念品店。近些年，随着喀什旅游热力值持续拉满，来他家店铺光顾的游客也是络绎不绝。在琳琅满目的手工艺品中，最为畅销的还属这些各式各样的民族乐器。
1: 这个花纹你看，每一个都是一个镶雕刻完以后镶嵌的花纹。
3: 对，好像一个。
2: 这个一定价值不菲。
1: 对。这个乐器寄到上海，因为顾客他没了，我给他寄到上海去。这个乐器是寄到那个广东的，这是有个比较多，我们的绘图课也很多，我们还有网络上也卖，比如说微信里面、抖音里面，我们的老客户都有。
0: 大量的线上和线下订单让玉素普忙得不亦乐乎，面对大量的市场需求，玉素普决定抓紧备货。他要去拜访一位老朋友。从喀什市驱车只需半个小时，便可来到远近闻名的乐器村托万克吴库萨克村。这里的人们用木料雕琢岁月，用琴弦编织时光。150多年间，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掌握着制作民族乐器的技艺。这位老人正是玉素普经常拜访的老朋友，当地德高望重的民族乐器制作大师热赫曼·阿卜杜拉。玉素普店里的乐器绝大部分都出自这里，来自大师之手。

0: 이게 패스 마음이 없구만.
1: 마킹은 비슷한 빠져라.
0: 아니다. 근데 이제 애들 배평 축간 쪽다 안 된다. 주라도 축. 주는 것도 패스 먹는 거.
2: 在每一次制作过程中，这样的叮嘱都无处不在。这是一位工匠对乐器的深厚情感，在他看来，只有不断追求完美，才能让这门古老的手艺在新一代匠人手中得到延续。
1: 这个是土塔，这个是花纹的，这个是装饰，这个黑色，这个是蒙牛角，这个白色，这个是牛骨头，这个是牛的这个腿骨，这个是一个这个拼出来的那个样子。这个是牛骨头的，好看的，声音好，漂亮。这个是100年的，这个是200年的。我爸爸的爷爷做的，有。
2: 像这样一把纯手工制作的乐器，在市场上至少可以卖到8000多元。现在像这样的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为了提高效率，父子俩开始分工。老人家做出雏形来，再由儿子装饰。一把琴的周期也从以前的1个月左右缩短到现在的10来天。葡萄藤下，时光静静流淌，古老的记忆在指尖被精心的演绎，独特的非遗记忆和音乐表达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在代际间传递和发扬。坚持用最好的材料，坚持传统的工艺，坚持一个标准，这是热赫曼·阿卜杜拉一生的倔强。然而几经挣扎后，他也悄悄地做出过改变，打破乐器制作技艺在家族内部代代相传的传统，最先在村子里开办了传承班，让更多年轻人有机会接触到这门手艺，并把它传承下去。

迄今为止，热赫曼老人已经培养了50多名徒弟。这些徒弟们不仅通过制作乐器实现了梦想，也让乐器制作成为更多人改变生活的力量。村子也因此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0: 接下来呢，就跟着我来了解更多的精彩内容。啊，现在呢，我就考一考大家啊，有两个一起组成的这个乐器的名字叫做什么？
1: 督塔。
0: 为什么叫做督塔？大家知道吗？不知道是吧？那么其中的督就是二的意思，塔尔应该知道是琴弦的意思。那么督塔的意思呢，就是什么？二弦琴。
2: 随着乐器村被评为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热泽伊·艾尔肯幸运地成为了这里的一名讲解员。从小在乐器村长大的他，对这里的每一种乐器都了如指掌。大学毕业后，带着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回到这里，现在每天他都会迎接来自全国各地的数万名游客，向他们介绍乐器村的历史和乐器的制作工艺。
0: 2012年开始举办的首届民族乐器博览会上获得了大世界吉尼斯之最。这个民族乐器制作技艺是咱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3: 我希望呢，通过我的日常的这个讲解，想让把我们的这个舒肤县的旅游带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让全世界人都知道我们新疆喀什舒肤县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非常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一个地方，值得大家去来看一看。
2: 在这片音乐宝地上，从悠扬的督塔尔到激昂的热瓦普，从细腻的萨塔尔到深沉的达芙，每一件乐器都是时光的见证者，讲述着关于坚守和传承的匠心故事。如今沉浸在美好旋律中的村庄，自信而开放，多元而充满活力。一条关于非遗的创新之路，正在让这里声韵悠长，生机勃勃。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敦煌莫高窟。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0: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挑战实现员工愿望第三期，
1: 这样好一点吗？挑战实现员工愿望第三期。再拍一个视角，就是侧一点，或者你站这边一点，因为刚刚有点太正了，咱试一下侧一点。对。
2: 啊，我叫陈义欧，然后今年25岁，还在上学，在欧洲读葡萄酒的研究生啊。我其实做自媒体就是为了回来之后，你看我如果。回来我不做这个事情的话，我只能可能跟我爸一起做传统渠道，但这个渠道他可能已经做的我觉得80%-90%了，你说上升的空间就得10%，我们就是很难去再去就是突破嘛。但如果我要做一条全新的赛道，而且我可以用自己的优势然后做得更好，而且让酒庄就是凭空增长一部分的营业额，这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现在发现我们面临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酒做出来了品质很不错，但是营销路没有特别打开，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能帮酒庄或者说帮我爸能打开一条新的销售渠道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觉得是很值得做的事情。我爸让我卖宁夏红酒，我周围朋友圈都是宁夏人，我能卖给谁啊？他说今年过年不给压岁钱了，要靠我自己卖酒挣钱。
3: 酒庄少庄主回国失业，父母不给生活费，倔强生存的一天。
2: 刚开始拍一些长二代的视频啊，然后就模仿他们做一些抽象呀、搞笑的视频啊，会发现他确实是流量很大，就很多来酒庄的。然后我爸经常一问，然后人家就哎，我知道你那个少庄主，就是他们可能先知道我，然后才专门来我们酒庄，然后去参观、去品鉴。第一条是比较害羞啊，你比如说我从刚开始一个正经人，我是一个对吧，少庄主那种转型到当时长二代那种搞抽象跳舞的那种，那就比较害羞啊。但是我当时想，我既然想吃这碗饭，我想走这条路，我就必须突破自己，要打开自己的枷锁。那就拍呗，拍了之后你就发现现在看起来感觉也没有什么，而且就是对我的表现力啊，对我镜头感啊，都会提升很大。当时拍完之后，我朋友说：“哇，陈哥你怎么成这样了？你怎么突然拍这种类型视频了？”就是很多人会说啊，但无所谓啊。我既然拍搞笑抽象类型的，我肯定就是以观众想看什么为主嘛。如果这个东西能让大家觉得很开心、很好玩，让他多停留一会儿，这不是挺有意义的吗？
1: 已经涨了10万粉丝了，然后这视频流量现在好一点的都在100万嘛。然后差一点的其实得打几十万。你看这个
4: 下午好，
1: 400多万，
4: 这个400多万了，
1: 400多万，
4: 流量
1: 就是
4: 好，
1: 但这个100多万它的点赞其实
4: 点赞少
1: 啊，9000，就浏览现在这个东西跟点赞，所以你还要传导一些价值的东西。但这时候就发现一个问题，它比如说涨粉慢，或者说大家就是不会关注你，就是不会关注你，不会评论，就只是点个赞，然后或者是直接就滑走了。这样的话用户也没有停留，也不会对我这个人身份有什么太多的好奇。在这时候我就很纠结，我觉得我不能再这样做下去了，因为现在长二代很多，长二代只是一个热门话题中的一小点，所有人都在开始模仿照抄的时候，这个路它肯定就行不通了。但是你这时候就必须要转型了，所以我就

0: 想说我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然后我就来做了一期给员工发红包的视频啊。
1: 下午好，
2: 老板，下午好。
1: 你好。
2: 666，我看到了。哟，
1: 多少钱啊？
2: 哟，你别说。
0: 想要将视频发出去之后，就是很多人共鸣啊，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这个内容啊都是有价值的。
3: 现在是整个趋势在往那种淡一点，然后那种好入口、清爽一点的发展，还是要一定要跟着市场的趋势，安宁酸度都比较低，我感觉这种更适合咱中国人的口感。
0: 本科也是上就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葡萄酒专业，然后研究生就是在瑞士和德国读一个双学位的葡萄酒硕士。就是我去国外的时候，就大家学那套体系啊，比如说品鉴啊，什么是好酒啊，标准啊，在国外它很适用啊，就是欧洲人他们就喜欢专业体系啊，评价这款是好酒，然后他们一喝，他们就觉得这是好酒。但是在国内不是啊，专业人觉得好的酒，就是消费者他可能觉得不好喝。但是如果消费者觉得不好喝，那就是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做这款产品的初心就是为了给别人喝。葡萄酒它是个消费品，所以当消费者觉得不好喝的时候，一定是我们错了。于是我回来就做了那款咖啡味的酒啊，我的目标群大部分是年轻人。香气是咖啡的香气，然后喝起来是那种很顺滑、不酸不苦不涩的口感，大家都很喜欢，然后销量也很好。那瓶咖啡味的酒，它一个月之内可能卖了5000瓶吧，就是小瓶，就是量其实我觉得还蛮大的。我们再试一遍啊，再试一遍，模拟一下啊，整个所有全程都是模拟啊，就正式开始了，来。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啊？你那时候你也要起来。我一打电话，然后你就是那种，尴尬的就起身了，然后就是慢慢往我这边走，就是你要感觉到很尴尬。你不要只是走，你这走过来，你在演啥呢？你告诉我。
4: 我说你要做自媒体，爸爸全力以赴去支持你，就是需要我怎么配合的，我都去配合你，因为我知道你过去我们的传统的商业方法，现在应该到了转型的时候了。
1: 希望我未来的自媒体能做得更好一点，然后知名度更高一些，让大家对我信任一些，然后还能打通贺兰山东路生产商和消费者间的渠道，为咱们产区的葡萄酒事业做一份贡献。
5: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6: 三天，仅上海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双龙盘的天地。
7: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人不再受压迫。
8: 总有一天，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9: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是痴人做梦。
10: 你可来呀，我当天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从大尺度气象环流形势来看，未来一段时间我区整体受西风带波动环流主导，冷暖空气交替影响，整体呈现晴雨相间、波动降温、昼夜温差持续偏大的秋季典型天气特征。在经历了17、18号晴暖天气后，19号到20号，西风带短波槽再次东移过境宁夏，配合低层偏东气流水气输送，全区将迎来一次系统性弱降水天气，降水强度。

0: 度弱，持续时间短，以零星小雨阵雨为主，中部南部降水略明显，云层覆盖与降水降温叠加影响，全区最高气温下降明显，川区最高气温降至22度左右，南部山区最高气温17度上下。21号短波槽移出我区，高空暖性高压脊逐步掌控宁夏全域，天气快速转晴，云量稀少，光照充足，晴好天气下地面升温显著，全区最高气温稳步回升至27到28度，回归同期偏暖水平。好，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晴转小雨，15到24摄氏度。石嘴山晴转小雨，12到21度。吴中晴转小雨，14到23度。固原多云转小雨，10到16度。中卫晴转小雨，14到21度。宁东晴转小雨，14到2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情人。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2: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停的练，不停的练。
3: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4: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践行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运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5: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6: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商，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7: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1: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八。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在彭阳县元州区调研时强调，聚力抓好乡村全面振兴重点任务落实，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中推动共同富裕再上新台阶。
1: 李亦飞在银川会见非洲友好人士考察团。
0: 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2次常务会议。
1: 央视新闻联播，宁新聚力。

0: 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栏目播出。文旅重塑宁夏，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聚焦宁夏文旅发展。
1: 宁夏将举行2026年举杯贺兰山、庆中秋、迎国庆文旅体商农系列促消费活动，推出六大主题、249项特色活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9月16号至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深入彭阳县沅州区部分乡镇调研，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落实规划、兴业、夯基、富民、赋能、治理重点任务，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中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焕发新气象，共同富裕再上新台阶。
2: 李亦飞先后到彭阳县大坪村、赵山庄村、冯庄村和沅州区上黄村，调研基层党组织建设和临夏中药材、猪挪鸡、菌菇等特色产业发展情况，要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千方百计抓产业促增收，进一步优化品种结构、种养模式，引入新的经营主体，培育特色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完善产销对接和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让群众致富有门路，增收有保障。李亦飞到彭阳县草庙乡中心小学调研，指出要着眼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动态优化调整布局，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加大特殊困难家庭学生资助力度，更好满足各族群众上好学需求。李亦飞还走访部分低收入群众，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安置户，强调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逐村逐户摸底算账，一对一落细帮扶措施，建立跨区域流动人口惠农政策落实对接核查机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调研中，李亦飞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第一年，要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精耕细作，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加强规划引领，顺应人口流动变化趋势，认真研究村庄布局，明晰定位定向，科学合理推进四类村庄规划建设。要突出兴业支撑，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要全面夯基提质，加快补齐现代化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和生态建设短板，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促进富民增收，加强有组织定向化技能型劳务输出，稳定扩大重点群体就业，精准帮扶贫均线以下低收入人群和特殊困难群体。要强化赋能驱动，加强政策支持保障，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盘活农村资源资产，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要提升治理效能，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深化宗教事务治理专项行动，宗教界学法规、守戒律、重修为、树形象教育活动，不断巩固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社会和谐良好局面。
0: 9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在银川会见毛里塔尼亚国民议会议长穆罕默德·班巴·麦盖特率领的非洲友好人士考察团。
2: 李亦飞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对考察团一行表示欢迎。他说，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年来，双方始终风雨同舟，并肩前行。宁夏是中国西部的一块宝地，中共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来宁考察，并发表重要讲话，擘画宏伟蓝图。

0: 特别是亲自部署、亲自推动闽宁协作重大战略决策，指引宁夏与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踏上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今日宁夏呈现出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新景象。地方交往是中非友好的重要基石，我们愿同非洲各方共享发展机遇，深化生态建设、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方面友好交流，拓展经贸投资、矿产开发、现代农业等领域合作，搭建人民相知相亲的桥梁纽带，在文明互鉴中增进各国友谊，实现互利共赢，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麦盖特表示，非洲各国与中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源远流长，双方有着共同发展愿景、良好合作基础。宁夏在生态建设、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取得显著成效，为我们推动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愿同中方围绕生态治理、民生建设、产业发展、人才培养等加强务实合作，进一步深化经贸往来、人文交流，共同续写非中友谊新篇章。考察团副团长、毛里塔尼亚国民议会议员兼毛中友好小组主席穆赫塔尔·卡里发，自治区领导楚伟、杨培军参加。
1: 9月18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2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发展先进制造业、经济运行等工作。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乙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听取全区消防安全防范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高度重视加强防火工作，全面强化化工煤矿、高层建筑、烟花爆竹、仓储物流、充电设施、森林草原等重点领域和学校、餐饮场所、养老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火灾事故防范，坚决守护好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立足夯实实体经济根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努力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提升先进制造业结构比重，加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步伐，持续增强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加力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会议指出，三季度是冲刺全年目标任务的关键季、攻坚期，各地各部门要加力实施五大战略，全面强化政策措施，有力有效促进农业、工业、服务业扩能增效，狠抓重点项目建设，扩大有效投资，夯实经济增长基础，高效统筹农民丰收节、中秋节、国庆节三节联动，促进消费供需两旺稳定增长，统筹推进安全生产、生态环保、民生保障等工作，坚定不移完成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5% 左右、力争更好等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通报了中央纪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追责问责典型案例，强调要扎实做好债务风险防范化解工作，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会议审议了自治区长效化防范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的若干措施和自治区新型工业化、文化和旅游发展、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等五个“十五五”专项规划，研究了我区开展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聘任政府参事等事项。
3: 9月17号，央视新闻联播。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栏目播出。文旅重塑，宁夏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十五五”期间，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

0: 文旅产品，积极发展特色旅游、全域旅游，努力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1: 这段时间，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迎来大批游客。作为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部分取景地，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里成为近期国内旅游热门打卡地。
2: 我是昨天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
1: 石炭井曾是宁夏煤炭工业基地，后来因资源枯竭、贺兰山生态保护等原因，矿区陆续关停。但这里紧邻贺兰山，沙漠、峡谷、戈壁等多元地貌交织，自然资源丰富。盘活资源，石嘴山市打造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吸引近60部影视作品在此取景。当地还通过举办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等，拓宽文旅赛道。今年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服务提升项目正加快推进。
3: 面向15/5，我们将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让老厂房、旧矿区从沉睡资产转变为发展增量。
1: 15/5期间，宁夏将文化加新业态赋能全域旅游。在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今年推出实景演绎，让游客对千年西夏历史文化可看、可触、可互动。银川闽宁镇今年着力打造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游客们可以在实景剧中读懂山海情深。
4: 我们老家也是西海固的，所以一直听爷爷奶奶说过以前他们老一辈的故事，但是我们自己亲身没有体验过。我觉得首先最不一样的就是沉浸式的感受，因为演员都在周围表演，就特别生动嘛，要说的话也是我们那边老家的话。
1: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宁夏各地正不断创新文旅消费场景。中卫市66号公路是自驾游的热门线路，38公里沿线极具黄河、戈壁等独特风光。今年当地打造星星的故乡文旅 IP， 游客白天自驾看风景，夜晚沙漠观星空。15/5时期，宁夏将统筹文化和旅游各领域全链条深度融合，强化科技赋能，拓展融合业态，打造消费场景，大力发展全域特色旅游，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把旅游业这个支柱产业进一步做优做强。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出旅游精品线路，依托交通干线和自然人文资源禀赋，构建精品线路体系，推动串珠成链，集链成群。15/5时期，我们将努力让文化旅游更好地服务美好生活，推动经济发展。
6: 9月17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组织提出建议代表，围绕第418号关于加强城市自来水质监测，为群众稳定提供安全优质饮用水的建议，开展了重点督办调研，以精准监督压实供水安全责任，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饮水安全。调研组先后深入银川市西夏水库、银川水厂水处理车间、水质检测中心、湖畔家苑小区等关键地点，实地核查城市双水源饮用水运行管理、自来水生产加工全流程、水质常态化监测体系、供水应急保障等重点工作落实情况，听取住建、水利、城管等部门关于饮用水水质管控、监测频次、隐患排查、民生服务等工作汇报，全面梳理当前城市供水安全保障工作中的亮点成效与短板不足，针对性提出督办意见和整改提升要求。
7: 9月18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2026年举杯贺兰山、庆中秋、迎国庆文旅体商农系列促消费活动新闻发布会，相关单位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6: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宁夏重磅推出6大主题、249项特色促消费系列活动，其中畅游宁夏赏美景36项、寻味宁夏品美食34项、惠购宁夏享好物61项、律动宁夏健体魄50项、意悦宁夏润心田44项、丰收宁夏促振兴24项。此外，自治区统筹安排资金1.1亿元，五市配套统筹6429万元，投放零售、餐饮、住宿、葡萄酒、奶制品等多领域消费券，让广大群众在双节期间得实惠、享精彩。
8: 银川升级银票有礼专项活动，推出商贸加文旅通用消费券。石嘴山

0: 阿玛汽车消费补贴，设置300个专属购车补贴换新名额。吴中、固原聚焦早茶美食、家电汽车消费，中卫投放100万元夜间专属消费券，全面激活双节消费市场。
1: 立足特色资源，双节期间宁夏将推出6大板块活动。

0: 非遗手作、汉服巡游、跨区域文化交流活动可感可玩。
1: 我们划了130项活动，从9月中旬呢持续到国庆假期结束，业态更新，玩法更多，体验更丰富。我们通过紫色大道串联贺兰山东路酒庄集群，推出当当车酒庄巡游、骑行、彩虹跑等新体验，让游客真正走进去参与进来。
2: 不换安排59项丰富多彩的体育赛事活动，还联动景区发放文旅消费优惠券，配套美食市集、嘉年华活动，放大体育加文旅加消费综合效益。
3: 开展乡村阅读、村晚、村舞、村跑、农耕趣味运动会，发放农产品消费补贴750万元，可在丰收节活动的现场、吴中优品等线上平台领取补贴。
4: 酒庄推出葡萄园度假、札记采摘自酿、微醺派对、新品推介等活动，配套亲子套餐、购酒优惠等福利，把酒庄游打造成假日消费新热点。
5: 借力闽宁协作东风，2018年，固原市原州区引进福建飞毛腿集团，以校企合作、定向培养、精准就业模式创办技工学校，破解技工教育空白与产业人才短缺的双重难题，由输血向造血深度转型，让当地青年实现技能成才、端稳就业饭碗。
0: 在宁夏三江技工学院实训生产园区，学子们身着工装，在现代化精密电子生产线上娴熟操作。他们当中既有初入校园的新生，也有学成上岗独当一面的骨干。
6: 学习电子技术应用，毕业后在福建总部那边参加实习，回来以后在学校这边的实训基地里担任生产组长一职，交完五险一金后可以拿到手的薪资是5000元左右。
0: 学校创办以来，零费用入学，毕业后双向选择，既可选择在家门口就业，也可以输送到福建飞毛腿总部工作，让众多曾处困境的学子凭借一技之长走出家乡，脱起家庭重任。
7: 24年6月份开始入职的，然后薪资待遇都挺好的，飞毛腿还提供住宿，然后还实习什么都挺好的。
0: 2025年，原飞毛腿技工学校正式更名为宁夏三江技工学院，标志着办学定位从单一校企定点人才输送向多元化高技能职教培训基地深度转型。目前学校已打造电子技术应用、电子商务、计算机网络技术等一批贴合市场适配产业的专业，同时开设职教高考班，打通技能成才加学历提升双向通道。
8: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也被国务院列为扶贫扶智的典型案例。办学以来，学校累计招生突破1600多人，培育电子信息产业工人626名，毕业生100%实现这个稳就业的目标。
0: 9月17号，丝路共鸣多彩中华文化交流活动在银川懒山公园开幕，来自全国11个省区的文艺工作者、非遗传承人齐聚宁夏，展演以宁夏国家级非遗花儿为脉络主线，分4大篇章展示民歌、舞蹈等各省区特色文艺节目。活动搭建了跨省域多民族文化交流互鉴平台。
9: 这也是一场惊喜的邂逅吧，感觉给整个夜晚就带来了很好的心情，美轮美奂吧，视听盛宴。
10: 我穿这身是表演的是我们贵州的品牌乌木春绣，把我们的人文风情、少数民族的这些东西让它碰在一起，擦出不一样的火花，从而我们也会创造出更多好的作品。
0: 活动现场同步开展非遗文创与特色农产品展示展销，湘绣、苗族银饰、广西绣球、新疆玉雕错金银等民族精品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据了解，活动自9月19号起将陆续走进宁夏5市，开启全区惠民巡演。 9月17号晚，中宁县大战场镇农民合唱。

0: 团原创音乐剧《红宝村的故事》在中宁县人民广场精彩上演。
1: 今年虫害的紧张，泉水干裂，一点一滴地往出渗。
0: 作品讲述了碳水妹和满仓哥随生态移民搬迁，来到黄河边红宝村，在风沙里开荒修渠，干沙滩变成金沙滩，学唱秦腔、花儿、民歌，从村头一路唱上央视的故事，用朴实歌声讲述移民变迁，礼赞富民政策，歌颂乡村振兴。
2: 特激动，我都是哭得稀里哗啦。最初的不容易演到我们圆满结果，今天这么成功，反正是心里就感觉特激动，也挺自豪的。
3: 演自己的故事，好像从那苦日子，我们又重新走了一回自己的人生经历。
4: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5: 9月15号，2026年自治区专利转化运用对接活动暨第三届闽宁高价值专利检索大赛在银川举行。活动现场集中展示了我区高价值专利技术，一批涵盖电力装备、高端装备制造、特色农产品加工、轻工食品以及知识产权金融等领域专利转化项目集中签约落地。2026年 ITF 国际男子网球巡回赛银川站将于9月20号至27号在宁夏体育馆举行。来自中国、澳大利亚、俄罗斯、法国等26个国家和地区的70余名职业网球选手将同台竞技。比赛设单打预选赛64千、单打正选赛32千和双打16千，奖金级别为30000美金。
6: 中卫市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近日启动。宣传周期间，中卫市将依次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等主题日活动，面向职工、学生、老年等群体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教育，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风险防范意识和防护技能。9月16号，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举办全区离退休干部党建宣传工作业务骨干培训班，通过专题辅导与现场教学相结合的方式，着力提升全区离退休干部党建和宣传工作骨干的政治素养与业务能力。9月16号，宁夏大学联合石嘴山市大窝口区第一幼儿教育集团举办推普润童心、甲骨传骨韵主题文化活动。活动立足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着力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动开设趣味甲骨文课堂，孩子们在探究游戏中近距离感受汉字魅力，体悟民族智慧与历史文脉。
4: 金秋九月，塞上大地，沃野飘香。眼下，宁夏各地农副产品陆续成熟，农机往来穿梭，田间处处涌动着丰收的活力。
5: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希望的田野，共享丰收的喜悦。

0: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您在这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错了，
6: 不少网友反映啊，这个白天路标
1: 直接买。宁夏广播电视台。

0: 本栏目矩阵三大名声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名声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2: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3: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4: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
5: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6: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7: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8: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9: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5: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10: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1: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5: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12: 三天，仅上海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人。
13: 共产统一，
14: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双的团结天地。
15: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民不再受压迫。
16: 总有一天，
14: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17: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是痴人做梦。
18: 你他妈呀，我生气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王沪宁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各地农产品迎来丰收，特色产业持续带动农民增收。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

0: 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这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3: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4: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5: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1: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
6: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7: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8: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5G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9: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10: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

0: 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
1: 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18号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时许，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 9:18，吉祥警示。

0: 中，十四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小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1: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汲取前行力量。
0: 今天上午，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机动车停驶鸣笛，港口船舶拉响汽笛，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庄重肃穆的氛围中，人们整齐列队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社会各界群众肃立默哀，用鲜花表达深切缅怀。
2: 把这段真实的历史一直讲下去，让更多的人读懂战争带来的苦难和伤痛，铭记先辈艰苦卓绝的抗争，把珍爱和平的信念传递给下一代。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系列主题活动，人们走进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了解抗战故事，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湖南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抗战老兵带着观众回顾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学生近距离感受民族苦难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吉林多个红色文化场馆组织勿忘九一八纪念活动，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展示了东北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3: 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是无数先辈浴血奋战拼出来的。作为青年学生，我要学好专业本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0: 黑龙江哈尔滨组织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示范活动，通过情景剧演绎、集体朗诵等形式，激励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里，讲解员深情诵读抗战烈士家书，再现烽火岁月里的赤诚初心与家国大爱。英魂不朽，激励强军之志。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广大官兵缅怀英雄先烈，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
4: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人居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五年计划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 57.5 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6: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0: 为推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和活态传承，十五五时期全国还将新认定历史文化街区100片以上，新确定历史建筑1万处以上，进一步完善保护名录，确保

0: 不同年代、不同类型、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都得到保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 3.2 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 1.1 万家。64% 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 23.2%、26%。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增强现实技术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1: 又是一年收获季，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大江南北各具特色的农产品既富了农民腰包，也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发展动能。
2: 黑龙江鲜食玉米收获进入高峰期，华南县4500亩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加工季，玉米地里收割机加紧作业，当日采收，当日运往加工车间，依次经过剥皮、真空封装、灭菌等流程工艺，最大限度锁住原生风味。目前华南县已有8家鲜食玉米加工企业形成集玉米种植、精深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持续稳定助农增收。新疆辣椒也在收获期，在沙湾市新采摘的红辣椒铺展在戈壁滩上，蔚为壮观。全市近5万亩辣椒全面进入采收期，现在当地辣椒采收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像这样的国产辣椒采收机一天可以作业100到120亩地，相当于过去500人一天的手工采摘量，采收成本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一。丰收时节，田野上瓜果飘香，在江西寻乌依山而种的6000亩猕猴桃相继成熟。近年来，寻乌充分利用闲置荒山撂荒地，推广种植红心、绿心等不同品类的猕猴桃，延长采摘周期，提升果农效益。昔日荒山披上了绿装，也同时带动乡村游、采摘游等新业态发展。四川凉山会里的石榴声名在外，今年丰收，当地谋划的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减少损耗。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从产地预冷、集装箱自主控温到运输，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 6% 左右降至 3% 以内。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3: 北京时间9月16号、18号，美国分两批次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0: 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了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此次返还。2009年，中美首次签署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三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以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食安办近日要求各地督促平台经营者和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相关部门组织开展月饼、酒类的

0: 等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和你点我检活动，发现不合格和问题食品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启动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加严对认证机构生产企业的要求，对违法违规现象零容忍。截至目前，累计撤销强制性认证证书 4.49 万张，涉及生产企业 1.3 万家次。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 3.6 万余起。其中，侦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相关案件4100余起，网络谣言相关案件1.1万余起。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15/5期间，国家电网将完成对县域电网薄弱区域主干网架的升级改造，同时优化农村地区排灌、排涝等季节性、临时性、流动性用电流程，提升农村地区用电营商环境。记者从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以来，全国创新药出海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第五届央企消费帮扶兴农周活动昨天在北京启动，来自中央企业定点帮扶的256个县共带来1.5万余款特色农产品，活动前两日成交额已经超过6亿元。今天，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经平陆运河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记者从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上获悉，北京加快农业中关村建设，将在年底前建成20万平方米创新空间，承接生物育种、智慧农业等农业领域的科研机构、相关企业落地。今天，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家知识产权局向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创新主体颁发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得的专利授权证明。通过快速预审通道，授权周期由平均15个月压缩至3个月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的专访。德阿尔梅达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同中方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联合国安理会17号就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进行投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代表在投票后发言表示，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正途。此外，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政府已同意向参加下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的伊朗领导人发放签证，但伊朗代表团将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此外，胡塞武装发言人17号表示，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数十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同一天发表声明称，

0: 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建筑和车辆受损。1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有关叙利亚局势的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表示，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驻军和军事活动持续违反由联合国机构监督执行的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并且违反协议的行为几乎每天都有发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前往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并称不会从叙利亚撤军，此举遭多方谴责。联合国秘书长此前多次要求以色列必须停止侵犯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今天开始，并将持续到20号。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等10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角逐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日本央行今天宣布，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以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这是继今年6月后日本央行再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此次宣布加息后，日元汇率不升反降，一度跌至1美元兑157日元区间，为约2周来低位。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价值约310亿加元，约合1483亿元人民币，创单月最高纪录。标的集中在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股票。同月，加拿大居民投资者净卖出价值51亿加元，约合244亿元人民币的美国政府债券，为连续第6个月减持美国政府债券。英国科学数据杂志日前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79年至2023年间，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盖的冰量损失约达11.3万亿吨，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3.14厘米。研究人员说，在路德的冰量损失中，约60%来自格陵兰岛，约40%来自南极洲。格陵兰岛面积仅约为南极洲的1/8。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心意抵达，便是团圆。情意相伴，便是团圆。情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殷勤蓄力启航。
2: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1: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做理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3: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1: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4: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0: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1: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2: 守护日山日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1: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3: 不是天下黄河富宁夏，
4: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5: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1: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0: 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20年前的话，我们宁夏的葡萄酒才刚刚开始，我们农牧厅的专家组不认为我们青龙峡产区适合于种这个酿酒葡萄的。我就想着，如果要想实现自己一生中自己能做点什么事情，那还得回来。正好当时有个外资企业，我就回到青龙峡，来到这个葡萄酒行业做葡萄酒。这个现在的这个身份，就是从一个打工的打工人，转化的这个创业的创业人。要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当时也是基于，因为你在打工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除了学到一些知识以外的话，好多自己的想法和理念是不能实现的。也为了把这个葡萄酒行业的一些，尤其是种植方面的技术，还有这个酿造方面的技术，把它按自己的想法，然后按我们产区发展的方向来做，所以就毅然决然，以这个打工人身份作为一个创业人的身份开始创业。

当时建酒庄的时候，其实我们汉兰东路已经有很多酒庄了。我们在想，我们建酒庄怎么才能突出来呢？最后想来想去，汉兰东路没有这种产学研的这样一个酒庄，所以我们就找到这个点，就以产学研为核心，然后建了黄口酒庄。我们在这个种植、生产、酿造以及设备，我们都有专利，其中有三项核心技术现在在我们贺兰山东路逐步已经在推广，而且应用的也很广泛。葡萄酒的话，他们也就是说同质化很严重，大家都只做干红。基于这个，我们就跟各大院校一些专家教授然后请教合作，然后再到市场上去进行大量的数据分析，最后一定是核心，就是以消费者这个思想和消费者的需求为导向来做产品。因为葡萄酒一直在消费者心目中都是舶来品，是国外的文化来引导着我们来喝葡萄酒，所以我们黄口就一直在想要做一款符合我们中国人口味的和生活场景的酒。所以我们就做了，我们从这个酒标的设计中国风，还有一个酒体也是适合我们中国口味的几款酒。

0: 不做一瓶差酒，这是我们的经营理念，品质一定是第一。2021年那是一个很好的年份，我们贺兰山东路2021年所有的葡萄它的糖度酸度都很合适，所以那一年我花了很大的力气，除了自己基地的还对外还收购一些葡萄酒。结果呢，在发酵过程当中温度没有精准的检测控制好，当时偷一点小懒生产上可能，结果导致就说这罐酒没有完全发酵完成，你就不能作为这个适合做干酒的这个原酒了。我们没办法，我们就几十万将近上百万就把它舍弃了。那一年的话可能也是我们黄口酒庄唯一亏损的一年，但是为了这个产品的质量，不做一瓶差酒，我们还是要坚持。
1: 第一步是第二步，
0: 从一个门外汉，你要到一个就是说懂专业，还知道怎么去干，还要创新，那付出的远远要多于人家专业的这个学这个专业的人士，因为你从理论，从这个实践，你都得从头开始。这一路走来，不管是从这个经历，这个还是这个对，实际我对家庭挺亏欠的啊。

人一生的话，做什么事情的话，你得有个选择和取舍。相对而言，在事业上你付出的多，尤其我有个女同志，可能对家庭付出就是相对少一些。像我们孩子，就说从小到大，我基本上没怎么管过。但是孩子也很挣钱，这一点是可能就是像我这种吉安人，执着，做什么事情只要想做，一定要想办法去做成的，对孩子影响也是比较大。

0: 在这个行业里，我现在感到比较自豪的，能做到的都做到了，能实现的就自己的想法理念都实现了，但未来可能还路也还很难走，很艰难，但是我们皇后这个团队我们不怕，因为我们有一个永远是一个创新接受新鲜事物的这么一个团队，我们相信我们也会能坚持，也能把它做得更好。
1: 心意抵达，便是团圆。

0: 伯承也去苏联学习了。
1: 贺龙军长的消息你晓得不？
0: 他也给中央打了报告，南昌暴动队伍被打散之后，根据中央指示，今年一月他和周玉群在湘鄂西洪湖沿岸举行了武装暴动，开辟了湘鄂边洪湖的革命根据地。
1: 这个消息好得很，贺军长是我心中的大英雄，将来我们的根据地要和他们连成一片，坚决不可以先攻打大城市。

0: 活耳朵。
1: 报告员，朱先生。
2: 哎，
3: 干娘，这会儿派人送来的急电。
4: 客日会剿，朱毛赤匪。蒋介石昨天给湘粤赣三省政府发的命令。
0: 赶抵杨龙圈的二十七师离我们这里最近，在吉安，他们先会占据永新、严格、龙渊口，对我们形成三面夹击。
4: 那就先干掉杨龙圈。俗话讲，打仗靠头场，哪股敌人离咱们近，就先干掉谁。断其一指，胜过伤其十指。咱们回去商量。
1: 那明天咱们会师大会要不要改期？
0: 我的意见是，照常进行。
4: 改期就没有纪念五四的意义了。办润之说的办，

0: 1919年5月4日，也就是9年前的今天，为了反抗美、英、法、日一等列强在我们中国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袁世凯订立的21条不平等条约，夺回被日本霸占的山东，李大钊先生等革命先驱领导了振兴中外的五四运动，激起了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乃至全国各地的学生、工人、各界群众对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的爱国热情，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如排山倒海之势遍布中国，喊出了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力、抵制日货、废除21条、宁肯玉碎、不为瓦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气吞山河的口号，涌现出了大批青年领袖和革命者，也有为此流血牺牲的烈士。为了纪念这一伟大运动，鼓舞官兵士气，将两军会师，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大会，放在今天举行，寓意深长，希望每一名士兵和我们井冈山人民记住今天。
1: 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两支革命武装
2: 在这里会师，
1: 一人

0: 我们不能再让敌人占据我们的土地，我们不能再让敌人占据我们的领土。
1: 我们不能再让敌人占据我们的土地，我们不能再让敌人占据我们的领土。
0: 我们不能再让敌人占据我们的领土。
1: 我们不能再让敌人占据我们的领土。
0: 我们不能再让敌人占据我们的领土。
1: 我们不能再让敌人占据我们的领土。
0: 我们不能再让敌人占据我们的领土。
1: 我们不能再让敌人占据我们的领土。
0: 我们不能再让敌人占据我们的领土。
1: 我们不能再让敌人占据我们的领土。
0: 我们不能再让敌人占据我们的领土。
1: 我们不能再让敌人占据我们的领土。
0: 我们不能再让敌人占据我们的领土。
1: 我们不能再让敌人占据我们的领土。
0: 我们不能再让敌人占据我们的领土。
1: 我们不能再让敌人占据我们

0: 我们的革命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工农武装力量。敌人来了，就消灭他们，守住我们的革命根据地。
1: 你们都是各连队选出的代表。
2: 把我的话传下去。
3: 是。
2: 蒋介石在去年4月12日发动反革命政变，至今已经屠杀我们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共计31万余人，而且还在各地清剿清共。我们这条革命道路洒满了无数烈士的鲜血。 虽然中国革命尚未步入最高潮的时期，但是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军队，在去年的8月1日打响了第一枪，用枪杆子夺取政权，用庞大的工农武装力量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刚才朱军长讲，蒋介石甚至在暴跳如雷。 我们的武器装备不如他们，他们为什么要跳？因为我们的人比他们多，我们有拥护革命的广大工农群众，又有井冈山这样好的地形，不愁打不败他们。敌人没有寸毫子的本领，即便是有，也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只要抓住他们的弱点，狠狠地打，不仅让蒋介石跳，让一切反动派一起跳。

0: 爸，怎么就你一个人？念念，子辉交给我的，快跟你妈念念。和景高山联系上了。嗯。尤家，尤家的信。念，
1: 爸妈，大嫂，尤叔，兰英。
0: 他弟弟已经看不到这封信了。我们湘南起义队伍跟朱军长上了井冈山，和毛委员秋收起义的队伍会师了。5月4日，举行了会师大会。25日，我们由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朱军长讲，我们今后就是红军战士。嗯。 会师这天还有一件大喜事，我们和二哥相聚了。有你二哥消息了。嗯，念。二哥在武平附近阻击敌人受了重伤，滚进山凹内。第二天，被上山砍柴的老乡吴家老伯救了回去。吴家老伯也是革命者。 他的儿子就牺牲在三河坝战役上。他把二哥当亲生儿子，给他擦药疗伤，冒着生命危险为他请来了医生，取出了多处弹片。二哥临走认了他干爸。吴家老伯还让他娶了跟他儿子定过亲的未婚妻桂莲。

0: 哥娶媳妇了。
1: 二哥干爸讲，姑娘等了儿子快3年了，不能对不住人家。
2: 任干爸对，娶人家姑娘不妥，他一走让人家等到什么时候啊。
1: 二哥说，桂莲13岁就被地主家抢去抵债，做了童养媳，后来他爸妈为了讨债离开了村子。武平前几年打土豪，地主也跑了，二嫂桂莲就躲进了山里，是二哥干爸救了他。
0: 等二哥回来，让他把桂莲和他干爸都接回我们家参加革命。
2: 你二哥受了那么重的伤，没落下毛病？
1: 落下了，二哥后背被炸弹炸开了几道口子，右腿也被子弹打穿了，现在走路有些跛脚。
2: 这样他就不应该回去。
1: 朱军长来军营看二哥，想劝二哥回家，而且还给他送来了伤残军人的抚恤金。
3: 朱军长，我不是伤残军人，你考验我吧。如果我的行动拖累了军队一步，我就立刻离开，你要给我机会。
4: 同意，我们很快就去攻打杨如轩的27师，把林佑国分到我们连队吧，我来考验他。
3: 军长，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你不让我死在战场上，不如现在就一枪毙了我。
5: 你们三个兄弟都凑齐了，一起上战场吧，但是死在战场上的不是你们，是敌人。
3: 是。
1: 我跟二哥泽谈分别在朱军长率领的28团、29团。5月8日，我们连夜出发，向遂川方向前进，去迎战杨如轩向井冈山进剿过来的左路军第81团。

0: 大哥在毛伟元率领的第三师团，去宁冈永兴交界的七七岭，阻击杨如轩向井冈山进剿过来的六路军第七十九团。我相信有国，一定会经得住考验。泽坦，对我的两个弟弟如亲兄弟，尤家身上还流传着他的血，那是他的福气。你们三个兄弟都是好样的，你的父亲也非常了不起。真想去闽西。 看望傅院长和你父亲。
1: 我们跟着朱军长，先干掉遂川敌人，下草石坳。

我们歼灭了杨如轩的第79团，毛委员率领31团击溃了遂川至五斗江的81团，我们两支队伍同时向永新进发，32团也赶了过来，三路合围去到杨如轩老巢。

0: 朱慧堂还在几十里地以外，他死了，朱慧堂再换个人过来，不好把握。
1: 这是我们会师后取得的第一次大捷，缴获敌军山炮、迫击炮9门，很多枪支弹药，还有20几担洋银子，俘虏了敌军200多，又夺回了被杨如轩占领的永新、遂川、茶陵各个地方。

0: 仗靠头仗，这个头仗打得大获全胜。爸，你说我们的后田暴动也应该算得胜吧？
1: 当然得胜了，否则哪会有各个村的抗租抗捐斗争？不能因为反动派又反扑回来就不是胜利。后田暴动坚定了我们穷苦人的斗争意识，骄阳暴动他们还会反扑过来，为什么还要搞？
2: 文英讲得对，我们不怕反动派反扑，斗争就是你来我去，你死我活，直到最后胜利。
3: 信念完了？
1: 还没有。二哥前天被毛委员和朱军长任命为28团三营党代表了。
0: 党代表？党代表大还是营长大？
2: 什么官都大小，共产党不讲这些。赶快收拾一下，等下指挥就派人来取了。
3: 没有给我们捎个话来？
1: 捎了，给你们二老磕头问好。
3: 没有提你们两个。
0: 妈，这是革命的心，转来转去不能说我们两个。
1: 说有输了，让他在家搞好地方武装，过两年也来当红军。
3: 他爸还是要想办法给他们捎信过去，把有数的事情告诉他们。
2: 快到了，我去门口迎迎他。
1: 爸，你屋里等着，我和蓝英去迎。
3: 让他们姐俩去吧，你没让他们去运枪，老大不高兴了。
2: 我就是把老命搭出去，也不能让他们冒这个险。有田有家，在外头打仗，我们再不把这两个媳妇看好，
3: 这两个苦命的孩子进了家。

0: 们，我打心里满意他们。就是遇事喜欢冲动，特别是蓝英。
1: 爸，进巷子口了，好像傅百翠也跟过来了。
2: 他不来，不好往骄阳去了。
1: 爸，知道骄阳哪天暴动吗？
0: 哪天，也没有你们两个人的份，没几天就要生了。

0: 李老先生，哎，他们讲没有难倒您的事情，果然如此，感激不尽。我也有冒失的时候，傅先生，骄阳那里有任何需要，您尽管讲。好，
1: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
0: 到了，便是团圆。
2: 金和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龙源口是我们下一步与敌人交战的重要之地。刚才我和朱军长、陈毅、王二卓同志就这次战役还要不要打下去，分别下去摸了一下情况。有的同志认为必须要打，这是关系到根据地生死存亡的一仗。我们已经击败杨如轩两次了，不怕他第三次、第四次。还有的同志则认为这次是湘赣两省敌军分进合击。
3: 特别是杨志生的部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我们武器低劣，等于是以卵击石。
4: 这是哪个讲的？
3: 贺龙军长当年用两把菜刀闹革命，我们现在有几百条枪，还有山炮火炮，又在我们家门口打，怎么就怕他们了？这样的胆小鬼，警方上人民不欢迎。
4: 哎。
2: 莫雨，朱军长，打扰你们开会了。我要揭发三十一团宣城干事杨月斌，就目前的紧要关头，他还跑到我们医院去传播消极情绪。他说是为了给伤员们在痛苦中寻找娱乐，说的大家要揍他。张子清师长就让我把他带了过来报告。
5: 杨月斌干事，你都讲了些什么？
3: 说呀。
4: 他一定说的是，天天吃南瓜，打倒资本家，糙米饭来南瓜汤，餐餐吃到软打光。对，还打着手势，挤鼻子夹眼睛。还有，前几日铁匠铺的吴师傅来医院送输液瓶的铁架子，跟我讲，他路过铁匠铺，正看见吴师傅为我们打几副军旗桥。他跟吴师傅说，还做什么军旗桥？这红旗还不知道哪天就倒了。
6: 王总。
7: 王总，把枪收起来。杨月斌，你跟我从秋收起义走到今天，哪样的艰苦都坚持下来了，怎么会突然产生这样的思想？井冈山的三月惨案，大部队全去接应湘南起义队伍了，敌人马上就过来反扑，屠杀、血洗，刚取得一点成果。
8: 顷刻间就被毁灭了。
7: 井冈山本来就是土地贫瘠之地，除了红米就是南瓜，还经常填不饱肚子。湘南起义队伍一上山，更是吃了这顿没有下顿。还要去对付吃得脑满肠肥的敌军，好多人都这样讲，不是我一个。
8: 你们没有看到我们刚刚取得的胜利吗？
7: 冈上井冈山我们也取得了胜利，又怎么样呢？永兴我们攻打了两次，一个月不到又让敌军占领了。
3: 那你们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样？不革命了。湘南起义队伍过过来的一些人，也天天喊苦。
6: 你要走，我们不留。
3: 你们这些没心肝的东西，看不见毛五爷、朱军长为了你们能吃饱肚子，没白天没黑夜的带队伍下山背粮食。依我看，干脆谁消极就让谁离开。我们井冈山人民不欢迎这种失去革命斗志的败类。
2: 先把他送去三营士兵委员会。 去关禁闭反省，目前没有时间处理他的问题。
9: 是，把他先关起来是对的。目前大敌当前，这种情绪必须立即制止。

0: 日后了解一下，还有什么人有这种顽固思想，一并处理掉。以现在情况来看，要被关禁闭、处理的人应该不在少数，但是绝对不会影响这次战役。
1: 朱军长，这次的战役方案跟大家讲一下吧。
2: 我和任之商量过了，仗不但要打，必须要打赢，再夺永新城。
1: 按照我们的16次决，这一次敌人是远征，长途跋涉，到了这里就已经是疲惫不堪了。我们正好一一待劳，
2: 我们就在龙渊口桥两侧的新七七岭和老七七岭抢占有利地形。
1: 龙渊口桥是进宁冈的必经之路，也是守护我们的大门。
2: 我们就在这里埋葬他。根据最新情报，杨志生是总指挥，杨如轩是前线总指挥。湘赣两省的敌军应该在3万左右。他们的战术是分进合击，一举突破我们。据我对他们的了解，湘赣两军都是各怀鬼胎，他们走不了多久就会按兵不动，相互观望。而我们要让他们动起来，让他们走到我们的圈套里。
3: 龙渊口两侧的新老七七岭，三面高山中间夹着的陇沟就是装他们的口袋。先把他们的分路合击变成赣军的一路深入的孤军。
4: 第一，我们要派出部分队伍去佯攻湖南的临县，枪声一定要激烈，冲进去之后虚晃一枪，多放点鞭炮在临县周边的树林里配合佯攻，让敌人产生错觉。这个时候，我们迅速回到宁港。
1: 湘军会认为我们去攻打湖南，他们一定会害怕的，龟缩起来。
2: 我去，我们的队伍放鞭炮不到火，佯攻过去京城干，回来的山路也熟悉。
1: 好，就你们去。还有31团的2个营。
5: 明白。
6: 是。
1: 赣军会以为我们离开了大本营，会火速经七七岭攻占井冈山，所以七七岭就是赣军主力，他们的作战能力和武器装备都强于湘军。
7: 我毛伟元率27团和31团一营埋伏在七七岭。

0: 陈毅王二卓带28团埋伏到老七七零，明白。刘元才、何长工带32团埋伏在白口村附近的武功潭山上，配合作战。
1: 明白，明白。
2: 永新银钢的地方武装埋伏在新老七七零附近的山头待战。其他几个团除了守护井冈山的34团3个营、33团的2个营，全部组成大家队补给队，进入龙源口桥周围。
0: 这一仗，大家要有心理准备，1天、2天、3天都有可能。伤亡情况不可预测，大家回去要跟战士们讲清楚。没有做好牺牲准备的，可以不参加战斗。
3: 明白。
0: 阳宫陵县的王左队伍，天亮前出发。
3: 明白。
0: 其他队伍，凌晨4点出发。
4: 是。
5: 打完这一仗，我们要清理一下队伍。其实湘南暴动过来的队伍，问题也很多，有些错误比杨阅兵还严重。
6: 小的，你已经下去骂了几次了，还是要交给各个支部、大小组或者士兵委员会先去处理。
0: 他们哪里肯听这些组织的话？
5: 总要听的，这是红四军确立的不可改变的规矩。

0: 报告，凌县佯攻成功，击退了吴商的一个团。甘宁、杨龙轩果然带他27师两个团和第九师的一个团，快速向这里行进。
1: 杨志生呢？还在永新城里。
0: 他带了第九师两个团的兵力在永新把守，派了一个团、吴商的三个团，加上反动的爱护团、警卫团，同时扑向这里。
2: 杨如轩很可能把指挥部设在白口村，我建议立刻调用两门火炮，在对面的山上抓住时机干掉他。
1: 好，调炮兵队迅速拉两门炮过去，瞄准打，节省炮弹。
0: 是。
2: 从敌人部署的兵力来看，既不同于我们的新城大捷，也不同于五斗江战役，这里完全是正面作战，
1: 一场硬仗啊。我们把全部家底都打上，兵力都不足他们十分之一，一半的战士用的还是缩表大刀。尽管我们占据了有利地势，被他们突破的可能性非常大。杨如轩报仇心切，一定会蛊惑军官长发狠的报复我们。上一次应该一枪毙了他，
2: 不过他的见局势不妙就逃跑的本性，留下他还是有用的。前线指挥官一旦失踪，再强大的军队也会乱作一团。
1: 来了，应该是杨志生的李文斌团。
3: 准备战斗，
4: 打！
5: 打！
1: 陈毅呢？先开火吧，应该是杨志轩到了。

0: 杨洪轩带人由百步墩向他的指挥部白骨村溃逃，杨成生的李文斌团往龙岩口方向逃跑。
1: 团座，
0: 在，
2: 迅速返回武功山，配合永新赤雷灯，堵住李文斌团。
0: 是。
2: 去，告辞何丁宇，带29团向白口村方向追击杨洪轩。
0: 是。
2: 小韩，
3: 在，
2: 带着一营去追杨成生的兔崽了。
0: 是。
4: 我也跟你们一起去。
2: 好。
4: 三营长肖进牺牲了。

0: 杨荣轩呢？杨荣轩指挥部不打了，
1: 有人解决他。
2: 杨荣轩马上就要逃回他的指挥部。

0: 我们的队伍胜利了，我们的队伍胜利了。胜利了，最后还是靠的十六字诀。只可惜我们攻进影仙城，杨志生就带着他的两个团逃之夭夭了。我是真想会会他。当年滇军的两只羊，现在变成了两只兔子。报告！报告！
1: 此次战斗，湘赣两处敌军全部溃败，击溃敌军一个团，俘虏敌兵，关长共计5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步枪共700有余，弹药上百项，火炮、迫击炮9门。
0: 我军的情况呢？
1: 三营长萧劲牺牲了，他先是被子弹击中了腹部，肠子流了出来。他硬是把肠子塞了回去。 用一副袖子裹住腹部，继续和敌人搏斗。他是叶挺军长，铁军过来的，还有28团一营二班班长马一副。为了消灭敌人的火力点，他冲在最前面，中弹后仍然匍匐前进，最后用身体堵住了枪眼，队伍才冲了上去，冲进占领制高点。
2: 战斗结束，战士们找到他，发现他的身体还是紧紧的堵在敌人枪口上。他是从秋收起义跟我过来的，是我们会师后发展的第一批共产党员。
3: 宣誓人马一夫。
4: 昨天是端午节，也是他19岁的生日。这次战斗，牺牲的战士不会少。
5: 统计出来了吗？已经牺牲了近160名，还有些受重伤的，在抬回去的路上就牺牲了。

0: 我们回去吧。将牺牲的烈士安葬在罗霄山脉金刚山山脚下，让所有的红四军官兵、金刚山人民永远铭记他们。
1: 龙源口朱毛大捷，井冈山的宁岗、永新、莲花三个县全境沦陷，吉安、安福部分乡镇、遂川北部、陵县东南已被占领，正在赤色割据，区域约7200多平方公里，50多万民众被赤化，各地成立了各级政府、工会、地方武装。目前，朱毛正在各地搞分田运动。
2: 30000人，那么精锐的武器装备，他们当破铜烂铁扔给了朱毛，自己逃命去了。朱培德这个混蛋，拿了我的大洋，派了2只羊去剿共，还有第八军的吴尚，狡猾透顶，几次进剿失败，他都避重就轻，畏罪于人。这一次我发电给他，他回了我4个字：心雄万夫。
1: 他历来就是骨舌先皇之人，我建议把吴尚的第八军缩编，给他个旅长，让他去当，给未来各部一个震慑。
2: 这件事情你去处理。
3: 要搞清楚，你这个情报准确吗？
1: 准确。驻江西遂川警卫团司令肖家弼通过朱培德部的王军传递过来的。
2: 进剿不行就会剿，调动桂岳2部即刻开往江西。他不是易守难攻吗？那就把罗霄山踏平。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幸运抵达，便是团圆；幸运相伴，便是团圆；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5: 井冈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也是个经济薄弱、物资匮乏之地呀。
6: 先生的意思是去封锁取石之路。
7: 后面有精锐团的人追过来了，
8: 说明蒋介石有命令要给他们增兵过来。
9: 我更担心的是队伍上出现叛徒。
10: 报告
9: 主了，
11: 29团党代表公主带着队伍走了。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
1: 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爸，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每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4: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想不到中山先生先是仅三年有余，党国的军队竟如此鸡球腿多，只讲地盘，不讲战术配合，毫无克己奉公精神。军中朱培德和他的两只羊不计其数，不温负德，得于忘前之人甚多。剿共之事不必操之过急，无非是井冈山的几个县，无需可而绝尽。不要将你良工苦心得到的援助带去武装朱毛叛乱，先整理一下队伍吧。只有百虑一致，未雨绸缪，方可决胜千里。朱毛一个是中山先生的猛将，一个是李大钊之徒，自然有独出手眼之功能，以及精卫填海之心气。今将一贯招精吸体，哪想到也有百密一疏之时啊。我犯了负财傲物之错，自古则有攸归，我既为你的智囊，理应引过自责。
1: 都是井冈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也是个经济薄弱、物资匮乏之地呀。
2: 井冈山那里人口不多，谷物红米为主，年产也不足万担，盐油一切所需用品之前是靠援王两支自卫队下山去地主那里抢一些回来，目前他们上山了，听说他们的纪律严明，应该是用掠夺乡绅的钱下山去买。
0: 时少事烦，卧薪尝胆，终非了局。
2: 先生的意思是去封锁他们取食之路，这个蒋总司令已经安排下去了。
3: 草鞋，
4: 乡亲们来买草鞋哦！
5: 卖草鞋嘞！
4: 草鞋嘞！
3: 卖草鞋！
4: 卖草鞋嘞！
6: 卖草鞋！
3: 卖草鞋！
6: 卖草鞋！
3: 卖草鞋！
4: 穷苦人没有钱都可以拿走。
6: 走力走力，人头走力。
7: 唐山一草果，百足无处躲。认识八角莲，轮椅共蛇眠。腰疼吃杜仲，脖疼不穿胸，打得满地爬。快寻祖师马。
4: 来来来，坐下。
8: 来买山中之宝，顺气止咳。

0: 孩子们都喜欢拨浪鼓，我去买，找人给他们捎回去。
1: 不要，他们都大了，目前何健已经秘密派出大量特务，与湖南警察署勾结，四处抓捕地下党组织成员，很久没有得到他们的消息了。
2: 我收到公子币了。
3: 我也收到了。
4: 喂，快看，
5: 太好了，我们动员乡亲们都去换公子币。
2: 好，乡亲们快去区场口换公子币，公子币买东西更便宜。
6: 走，
7: 公子币，换公子币吧。
8: 毛委员、朱镇长，咱们的公子币流通了，我看见有人用了，你看。
9: 不流通叫啥子俗区哟。
0: 盐巴、酒精还有麻醉剂，今天恐怕拿不到了。这都快一个时辰了，还没见他们过来。东边那个摊位就是他们的。
1: 再等等，盐巴不能没有，麻醉剂搞不到，伤病员没有办法做手术。酒精，卫生队也所剩无几。
0: 我让长工去找高斗酒了。子清那个脚伤一星期没有消炎了，乡亲们给他弄了些盐巴水，他死活不肯用。
10: 马委员，朱警长，大部分粮食已经装车，我们的人都在老地方看着呢。
11: 让一让，老乡们，
12: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11: 保宇，这上面有你们需要的东西，快拿走，后面有经理团的人追过来了。
10: 保宇，快，
13: 朱警长，
10: 快，
14: 林老先生，
15: 让一让，让一让。
16: 润之，哎，你陪林老先生说话，我跟文才带队伍把他们收拾了，不能让这里的百姓财产受损失。
1: 林老先生，你就不要过去了。你们是怎么过来的？
17: 傅本水先生让我来徐川南一个进步商人家里，为教养暴动受伤的农军购置药品，在回来的码头上，指挥拦住我，他讲：“你们这里已经被全面封锁了，今天是大吉，这里也许会有队伍上的人。”我们在来的路上弄了这些盐巴，刚进来，警卫团就追了过来。
11: 老乡，
16: 躲起来！乡亲们，
11: 躲起来！
16: 躲起来！乡亲们，躲起来！躲起来！
0: 子辉，你们骄阳暴动怎么样了？
18: 二十五号上午打了三天，武器太少，200多支枪，剩下的全是鸟枪、梭镖、大刀。
17: 烧毁了乡亲们70-80座房子，抓走40-50农会会员和群众，受伤100-200人，军阀队伍上也有几十人的伤亡。
1: 谢谢。有牺牲的吗？
17: 有4名农会干部牺

0: 把药品给我们运了过来，骄阳的伤员怎么办？
1: 指挥讲，副连长、院长也派人去烤药了，是副连长建议我们把药品送过来的。啊，
0: 谢谢。
1: 听说他经常悄悄在房里读徐特立先生送给他的《共产党宣言》。
0: 只要他肯读就好。先生在信上讲，你为他做了他非常满意的长衫，棉的夹子他都喜欢。
1: 先生为两件长衫，还写在信上。
0: 他信上写了你很多事情，我跟佑天来讲，一定要谢谢你。
2: 润之，朱军长，
3: 竟敢来我们苏区捣乱，说明蒋介石有命令要给他们增兵过来，我们还是尽快离开的好，不要影响了这里的群众大计。
2: 那怎么回事了？骄阳暴动的队伍已经转到三坑、阳城、大坪、乌坑一带，这个月底开展游击战，闵熙特委指示我们开往永定，鼎城是永定暴动的总指挥。
1: 就这么干。
0: 林老先生，
1: 哎。 你的三个儿子身命牺人民的骄傲，个个都是猛虎。
0: 林家老四有书，后田暴动为了保护后田百姓，牺牲了。
1: 有书他妈讲了，革命哪有不牺牲的？牺牲了不怕，再生。上个月家里那两个儿媳妇都生了，都是男娃。
0: 佑天有家媳妇。
1: 是，林老先生，祝福你们。
0: 文才，
4: 在。
0: 你懂这山里边的草药，拿一些补身子的，给佑天有家媳妇带回去。
4: 好，
1: 他们两个都是红军队伍上的，不能破坏纪律。
0: 子辉，你们要是还有事情，你们就讲，不要将我们家的事情了。
4: 子辉，安抚好骄阳牺牲的烈士家属。
2: 尽快救治好伤员，被郭凤鸣他们抓走的农会会员和革命群众，尽早的营救出来，被他们烧毁的房屋要赶紧修好。放心，闵熙人民的革命斗志坚强得很。走，
1: 哎。
2: 去年，俺来决定队伍绕到闵熙南下，是正确的。
5: 毛委员，朱军长。
0: 高多久？我们回去尽快开工吧。
4: 对，你要尽快把医院建起来。龙源口一战，俘虏占了咱们的卫生队，我们的人只能进村子，给老百姓添的麻烦太多了。目前处理俘虏问题，我们要想一些办法，特别是对那些出身贫苦、有思想觉悟的，不能全部留在红四军。
2: 要动员一部分人回到他们的队伍上做宣传。听皖西先讲，个别俘虏还有加入党组织。
5: 赣军的两个俘虏，家是永新、丰南村，都是穷苦出身。我们给他们两家都插排分了田。当时乡民和分田委员会都有看法，我还是坚持分给了他们。
2: 分队吧，我同意你的想法。把一部分靠得住的俘虏放回去，甚至。
5: 通过教育改造，愿意靠近党组织的，也可以成为党员发展对象。
2: 同意。
5: 对那些不安心、一心往家跑的士兵，也是个教育。
2: 好像29团的这种倾向比较严重。
5: 都是跟我过来的湘军，看到这里的分田运动轰轰烈烈，看你四处给村民张兰土地，几十个村子家家地头上都插上了自家的牌子，他们就想打回湖南老家，也要搞这个运动。

0: 有的战士还讲，你是湖南人，不管自家百姓，不想跟你革命了。特别是知道前几天湖南省委派朱修京几个人过来，指示我们下山去攻打湖南郴州，被王二桌顶了回去。结果二十九团闹得更厉害了，又喊口号，又骂街。
1: 打回湖南去，不做南山鬼，把二桌鬼压倒。

0: 我朱德就反对目前去大陈州。龙岩口大捷，湘军正虎视眈眈要复仇，我们能往他们准备好的口袋里去钻吗？
1: 龙岩口战友，我们不都是前人，就代表了湘赣两军30000人，打一个陈州我们就害怕了。如果红四军支持井冈山红四军，那我们就回湘南去。
2: 回湘南去，回湘南去，回湘南去。
0: 走吧，放下武器，现在就走。放下武器就意味着投降，就犯了逃跑主义错误。
3: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刚刚把那些思想落后、旧军阀作风严重的收拾到连队支部去教育，29团就又出问题。
4: 希望这次尔卓跟杜修经谈的意见可以改变湖南省委的决定。我们哪里是不想打呀，他们在那里屠杀了我们1000多名共产党员和无辜群众，这个仇时刻都想回去报，可目前不是打陈州的时机，只会伤亡更多。
5: 我哪里会不想打回湖南去？5月4日，就在我们召开会师大会那天，我的妹夫陈芬同志带领几位同志装作盐商来井冈山给我们送盐罢了，结果沿路敌人岗哨如林，无奈只好返回耒阳。当天被叛徒出卖，听说有上百人围攻。爱护团把他抓走逼供，他宁死不屈。
3: 陈芬同志牺牲了。
5: 5月5日被敌人杀害，将他的头颅挂在了耒阳城上示众。
3: 左见他
5: 菊妹子是在陈芬被杀害的第3天，她要带人去耒阳接回丈夫，也是被叛徒告密，在下塘铺与爱护团搏斗的时候，因敌众我寡，被敌人抓住关进牢房。那时候他已经有近8个月的身孕，
3: 没有人去救吗？
5: 长工带人把他救了出来，又去安葬了陈芬。
3: 人呢？带上井冈山了吗？
6: 他坚持不上山，他讲他现在这样就是拖累队伍，一定要留在下塘铺继续坚持地下工作。我们就给他安排在一位老婆婆家里，因为她丈夫去世了，儿子也是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又懂得接生，可靠。
7: 把这个交给我哥哥，井冈山现在非常困难，把它拿去换些粮食吧。拿着。把它也拿给我哥哥看看。
5: 菊妹子写的条子是她在牢房面对敌人的拷问说的话，人穷志不短，虎死不倒胃，就是碎尸万段我也不会低头。
3: 他是湘南一带出了名的双枪的英雄，敌人听到他的名字都会怕。现在怎么样了？要下山去看看呀。我们的湘南暴动，他和陈芬一直在配合我们。
6: 生了一个男娃，没几天孩子的哭声就被爱护团听到，再次被捕。
4: 没有再去救吗？
6: 去了，已经被押送到了衡阳。
0: 衡阳的什么地方搞清楚没有？
6: 联系了那里的党组织，他们讲没有泽建任何消息。
4: 泽建生的儿子呢？还在那个婆婆家吗？
6: 泽建被带走3天后孩子就夭折了。
3: 润之，要设法找到泽建了。
5: 去哪里找啊？现在湖南的局势如此紧张，牺牲的党员干部和无辜群众已经很多了，

0: 好，中国人讲，好事成双，又是红军战士，你乡亲们的生命源泉。我们就叫他红双井怎么样？
1: 红双井，红双井好。
2: 红双井好，明天我们就写个牌子放上。
3: 红军万岁！
4: 王委员，刚刚乡亲们和32团的战士们把修建红军医院的木头送到慈平小井村了。
5: 好，我们尽快开工。
6: 是，
7: 王委员。
8: 朱军长，湖南省委来的，
9: 中央回复湖南省委的指示。
8: 中央采纳了湖南省委的建议，责令我们去攻打湖南郴州，而且指定由王尔卓率主力团28、29团去。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就29团目前这个状况。
9: 咱们还是研究一下再回复吧。
6: 军长，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执行吧。一定是杜修京没有把我们跟他见面的情况和尔卓坚决反对的原因，如实向组织汇报，也不会把我们的信交给他们，只考虑个人完成任务的成果，才有了这样的指示。典型的盲动主义错误。回复他们吧，请你们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10: 这是画好的作战图。作战图都画好了。杜修清他们从我那里离开，我就估计会有今天的结果。马上研究一下尔卓的部署吧。卧服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 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卧服百瑞。郴州是范石生的队伍在把守，尔卓把主力放在东城门和西城门南侧，没有问题。可是我认为，就目前的情况。
8: 强攻不是最佳选择。我和范石生是云南讲武堂同窗，一起出生入死过。在我们最危难、队伍只剩下800人、饥寒交迫、命悬一线的时候，他冒着杀头的罪过救难解围，才有了我们后来的湘南宝洞。我们曾经就讲过，如果有一天我们两个的队伍相互对立，
11: 彼此交战，谁也不打谁。这次我跟他道别，他也讲了同样的话：“你我乃结拜兄弟，多余的话无需多讲。只愿日后我们两兵相见，把枪口抬高一些，师生便可知足一满。日后你我两兵相遇，我愿撤兵30里。”
9: 所以说，这次攻打郴州，我和尔卓过去，而且马上给范石生写封信，派人火速送过去，告知他最好请他扬手，我们佯攻。他的两个团最好暂时撤走，让我们先进去。他的武器装备我们都清楚，一旦交战起来，我们会四面楚歌。
12: 中山先生称赞过他，军中有一犯，敌人心胆颤。我赞同。 朱军长的想法，这样既可以保存我们的兵力，又可以完成上级不切实际的任务，也可以信守你们彼此的盟约。
8: 试一下吧。

有研发喽！今天家家的山竹菜里有咸香味了。

0: 不敢讲可以全部实现，至少先礼后兵，他要慎重考虑。
1: 那就赶紧写信吧。
2: 报告，报告。
3: 怎么了？二十九团果真出事情了？
2: 二十九团党代表公楚带着队伍走了。
3: 什么时候走的？
2: 听大龙乡亲们讲，天黑他们就已经走了，说是接到上级指示去湖南打仗了。
3: 我就知道这么重要的会议还装病，一定有鬼。
4: 已经走了将近五个小时了，
0: 集合队伍，信也无需再写了，去陇师集合二十八团，带队伍去追。
1: 朱军长，我跟你们一起去。文才，
5: 在
1: 集合队伍。
5: 是。
0: 不要，你们留下来看家。
3: 荣怀，
5: 在
3: 跟朱军长一起去。
5: 是。
6: 他们到陇师再集合队伍，天快亮了，
3: 我们还是做好准备吧。
7: 是。
4: 他们也许不会往郴州县城里钻，二十九团宜昌方向的人多一些，回家的可能性大一些。
0: 去哪里也要把他们追到，这个队伍无论如何不能散。
4: 追到了，队伍停下了。
8: 没有，我讲了朱军长的命令，杜秀京不让队伍停下，胡少海团长留在了队伍里。
4: 杜秀京又跑回来了。啊，
8: 他还让我转达，请二十八团快速前进到郴州会合。
0: 快速前进吧。
8: 是。
4: 这个杜秀京中了哪股子邪气？
0: 他更像个叛徒。
9: 加速前进，
0: 让二十九团去送死啊！
9: 快，加速前进，加速前进。
10: 同志们，郴州就在我们眼前，我们是完成上级指示的前沿部队，湖南是你们的家乡，我们要和敌人浴血奋战。
11: 大卫们，解放前程！
4: 我们还是等一下朱军长的队伍吧，就靠我们一个团是打不下郴州的。
10: 前面去等，我们要先把敌情侦查清楚。
0: 伏击了，
12: 快分两路迂回到敌人后面，干他们。
13: 是。
14: 二营三营跟我走。
15: 是。

0: 二叔，
1: 对，按照你之前的部署攻进去，尽最大的力量减少29团的伤亡，这个团不能散。
2: 是，跟我走。
3: 立即送去湖南省委，把他接手交给廖书记，告诉他霍吉。
4: 是。
3: 毛委员，袁科长和罗党代表来了。
5: 毛委员，
3: 文才、荣环，郴州那里怎么样了？
5: 朱军长带领队伍，按照尔卓之前的部署，打进了郴州。

0: 范军长派在郴州守城的两个团已经撤走，现在是一个补充师，武器装备都很先进，但打仗经验欠缺。两个小时我们就占领了郴州。
1: 二十九团呢？
0: 占领郴州以后，二十九团的大部分湖南兵开始四处捡东西，无任何组织纪律性。
2: 放下！都放下！放下！放下！全部放下！你们哪里还有红军的样子？三大军委六小重义都放了，
3: 跟你跑出来这么久，军饷不发，总不能让我们空着手回家吧？
2: 哪个将让你们回家了？红军队伍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军饷不发，是因为现在家里困难。我毛委员不是给你们讲过了吗？放下，都放回去。你们要相信我朱德，就不要离开。敌军马上就要过来反扑，你们走，那就是送死。
1: 结果呢？
0: 晚上，十六军住在城外的主力部队，两个师的兵力向郴州反扑过来。朱军长率领队伍守住大石桥，命令队伍撤退。
1: 撤出来了没有？
0: 由于他们动作缓慢，通往大石桥的路被敌军切断了，只撤出了一小部分，大部分都往宜章方向跑了。听说在乐昌遭到了土匪袭击，应该没有留下的人了。二十九团几乎全军溃散，最后只剩下胡少海团长、小可营长和不过百人的队伍。
1: 二十八团那边情况怎么样？朱军长他们现在在桂东的哪里？还好吗？
0: 队伍经历了这样一场惨败，士气低落，思想混乱，骨衰力竭，又出现了红旗能打多久的质疑声。朱军长决定在桂东的沙田整顿队伍。朱军长讲，不整顿队伍就无法待了，很快就会有更多的人跑掉，并且指令杜修京必须到沙田接受整训。
1: 是他带走的二十九团。
0: 嗯。
1: 公楚呢？
0: 活着，他把责任全部都推到杜修京身上了。
4: 我担心朱军长在那里会有危险，吴尚的第八军一部分军队就驻扎在桂东附近，我们还是派队伍把他们接回来吧。
1: 我更担心的是队伍上出现叛徒。文才，你、钱敏、王佐负责留守在井冈山上的几个团，我带上三十一团三营去沙田找朱军长。
0: 毛委员，朱军长命我回来报告，再三叮嘱一定不要毛委员过来，路上敌军随时可能出现，他让你放心，队伍整顿不好绝不回井冈山。
1: 哪里的话，朱毛朱毛，姓朱名毛，有名无姓，哪里还是红四军。我去三十一团开会，随后召集三营队伍，你快去报告朱军长，我很快就到。
4: 是，几百里地快不了，我带上三十二团跟你一起去。
1: 执行命令。我判断郴州这场战役一定会惊动湘赣两军，如果桂东再出现激战，他们很有可能来攻打井冈山，你现在就要去部署，一定要保护好这里的百姓。
4: 明白。
5: 爸妈、嫂子、兰英，子慧来井冈山告诉我们弟弟有叔牺牲的经过，我们三个都很心痛。他很早就跟我讲，他做梦都想成为一名军人，跟大哥、二哥一起冲锋杀敌。我临走那天晚上，他跟我说：“
6: 哥，我做梦的事情不要告诉爸妈，他们心里会不安定，家里总要有一个儿子撑着。”你放心的走，不要怕牺牲，猛打猛冲，敌人才怕你。记着，给自己留一颗子弹，不要做敌人的俘虏。
5: 我跟大哥商量过了，我们俩的儿子传给有叔，孩子长大以后要记住他们的爸叫林有叔，是位大英雄。
7: 同意，
5: 一定做到。

我们在郴州执行了湖南省委的指示，吃了败仗，退到了桂东。大哥跟着毛委员的队伍跑了几百里，路上多次遇到敌军追击，跟敌人展开了游击战，最终在沙田跟朱军长会合了。

0: 朱警长，润之，
1: 我的错，我没有带好灯。若是有错，也是朱毛的错。我一路过来，听桂东的陈奇书记讲。
2: 你们不但占领了桂东县城，击退了他们清乡敌军总队和特务队，还在南洞召开了群众动员大会，组织成立了苏维埃政权。我们按照朱军长的命令，一营长林彪率领我们跟当地游击队配合，攻打了桂东县城。那是这么多天来第一次看到朱军长脸上有了笑容。
3: 在沙田，毛委员和朱军长召开了大会，首先否定湖南省委的指示，传达指示的杜修京在会上做了检讨。为了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不听毛委员、朱军长，还有王尔卓参谋长的意见，不顾及红四军的实际情况，一意孤行，狭隘冒进，带领29团抢先赶往郴州，迫使大部队就范，给红四军。
4: 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你没有把我们这里的情况如实向组织汇报，也没有把我的信交给他们。
3: 我承认这个指示是犯了严重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
4: 现在承认有什么用？人都死了，队伍没有了。我提议，组织上要判断的罪行。
5: 我有罪。
4: 我有罪。由于我们军队的内部成分复杂，很多同志对支部建在连上没有根本认识，有的同志对于党、对军队的领导熟视无睹，甚至频繁出现极端民主化现象，才会使杜秋京有机会利用同志们私家亲切。
6: 擅自带走队伍，我作为红四军的党代表，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要向29团的同志们，以及为此次战役流血牺牲的官兵，表示深深的歉意。
2: 尽快给毛委员的棉袍做好，带我一起上井冈山看看。我不是想看有家，就想看一眼毛委员。想看的人多了，你就老老实实在妇女班，多识字学文化。本营讲的对，接着念。这次在沙田的会上，还做了我们红四军特别重要的决定。
6: 我们本着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确立了今后我们红四军的斗争方向。第一条，党对军队的领导；第二条，继续开展湘赣边界土地革命运动，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三，红军党代表有监督一切军事行动、一切军事行政的权利，敢于向错误的领导指挥做坚决的斗争。
7: 就是说。 今后无论是湖南省委向南特委下来的指示，只要是错误的、不切实际的，我们就有权利不执行。
6: 对，
8: 毛委员，哪个代表我们去反对他们呢？
9: 我们已经成立了党的行动委员会，毛委员任书记，他会代表大家和错误倾向做坚决彻底的斗争。

0: 敌人不是铁板一块，看似都是白色政权，其实他们心就军阀之争，各有各的小算盘。敌人越乱，对我们的发展越有利。还是那句话，大家一定要坚信，团结就是力量。
1: 整装出发，回井河山。
2: 是。
3: 我们的队伍出现了叛徒。袁冲权，应该是28团2营的。
4: 营长。
5: 黄埔一期的，湘南暴动跟我过来的，他和他的副营长中间就离开了会场，
6: 已经让苏雨过去了。
7: 报告，袁崇权带着二营的30几个人拿走了我们缴获的一部分物资，逃跑了。我去追，他们钻进了密林，只抓到了一个。
8: 袁崇权这个混蛋！
5: 说，你们准备逃到什么地方？是不是已经勾结了国民党敌军？
6: 拉出去毙了，
9: 要毙就赶紧毙，再等下去，你们也回不了几个。袁营长已经跟驻赣南第7独立师刘师一联络上了，提供了这里的情报，他们很快就会打过来。井冈山，你们也回不去了。
10: 他们会趁虚会剿，把袁忠权给我追回来。
11: 崇义，命令我们往崇义方向跑。
12: 我去追。
13: 你带义勇去，把他给我押回来，去遂城会合。
14: 是。
15: 我们跟着参谋长去追叛徒，大哥、二哥他们随大部队也出发了。我们很快堵住了叛徒袁崇权的去路，包围了他们。

0: 我不要进去，队伍还在随顺等着我们，这里要快速解决掉。
1: 参谋长，你也不要去，我进去。
0: 你去没有用，他曾经是我很信任的部下，也是我的同乡，在这里等我信号。
2: 你也不要上刘志毅的当，他就算不杀你，他也会交给安护团，消灭你们的。同志们，
3: 把枪端下来，
2: 朱局长派我来接你们回去的。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

0: 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9-9255，400-879-9255，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袁仲泽，你也不要上刘世义的当，他就算不杀你，他也会交给爱护团消灭你们的。同志们，
6: 把枪端进来，
5: 朱局长派我来接你们回去的，跟我回去。
7: 这又是一封没有寄回去的家书，而何尝不想念着骨肉的团圆，而以决意以身许国，革命不成功，历史不回家。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9-9255，400-879-9255，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9-9255，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9-9255，400-879-9255，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9: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

0: 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他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他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他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2: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助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3: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2: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4: 不是天下黄河富宁夏，
5: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6: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2: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7: 好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8: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沿。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9: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 不愿意下来，那停的练，不停的练。
10: 当最后一台风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11: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12: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13: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快点上整个中国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14: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7: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15: 三天，仅上海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名。
16: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胆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17: 庆义抵达，便是团圆。庆义相伴，便是团圆。庆义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八。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在彭阳县袁州区调研时强调，聚力抓好乡村全面振兴重点任务落实，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中推动共同富裕再上新台阶。
1: 李亦飞在银川会见非洲友好人士考察团。
0: 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2次常务会议。
1: 央视新闻联播，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栏目播出。文旅重塑，宁夏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聚焦宁夏文旅发展。
0: 宁夏将举行2026年举杯贺兰山、庆中秋、迎国庆文旅体商农系列促消费活动，推出6大主题、249项特色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16号至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深入彭阳县袁州区部分乡镇调研。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落实规划、兴业、夯基、富民、富能、治理重点任务，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中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焕发新气象，共同富裕再上新台阶。
2: 李亦飞先后到彭阳县大坪村、赵山庄村、冯庄村和袁州区上黄村调研基层党组织建设和临夏中药材、猪挪鸡、菌菇等特色产业发展情况，要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千方百计抓产业促增收，进一步优化品种结构、种养模式，引入新的经营主体，培育特色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完善产销对接和连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让群众致富有门路，增收有保障。李亦飞到彭阳县草庙乡中心小学调研，指出要着眼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动态优化调整布局，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加大特殊困难家庭学生资助力度，更好满足各族群众上好学需求。李亦飞还走访部分低收入群众，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安置户，强调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逐村逐户摸底算账，一对一落细帮扶措施，建立跨区域流动人口惠农政策落实对接核查机制，首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调研中，李亦飞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第一年，要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精耕细作，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加强规划引领，顺应人口流动变化趋势，认真研究村庄布局，明晰定位定向，科学合理推进四类村庄规划建设。要突出兴业支撑，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要全面夯基体制，加快补齐现代化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和生态建设短板，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促进富民增收，加强有组织定向化技能型劳务输出，稳定扩大重点群体就业，精准帮扶平均线以下低收入人群和特殊困难群体。要强化赋能驱动，加强政策支持保障，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盘活农村资源资产，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要提升治理效能，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深化宗教事务治理专项行动，宗教界学法规、守戒律、重修为、树形象教育活动，不断巩固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社会和谐良好局面。
1: 9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在银川会见毛里塔尼亚国民议会议长穆罕默德·班巴·麦盖特率领的非洲友好人士考察团。
2: 李亦飞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对考察团一行表示欢迎。他说，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年来，双方始终风雨同舟，并肩前行。宁夏是中国西部的一块宝地，中共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来宁考察，并发表重要讲话，擘画宏伟蓝图，特别是亲自部署、亲自推动闽宁协作重大战略决策，指引宁夏与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踏上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今日宁夏呈现出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新景象。地方交往是中非友好的重要基石，我们愿同非洲各方共享发展机遇，深化生态建设、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方面友好交流，拓展经贸投资、矿产开发、现代农业等领域合作，搭建人民相知相亲的桥梁纽带，在文明互鉴中增进各国友谊，实现互利共赢，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麦盖特表示，非洲各国与中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源远流长，双方有着共同发展愿景、良好合作基础。宁夏在生态建设、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取得显著成效，为我们推动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愿同中方围绕生态治理、民生建设、产业发展、人才培养等加强务实合作，进一步深化经贸往来、人文交流，共同续写非中友谊新篇章。考察团副团长、毛里塔尼亚国民议会议员兼毛中友好小组主席穆赫塔尔·卡里发，自治区领导楚伟、杨培军参加。
0: 9月18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2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发展先进制造业、经济运行等工作。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乙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听取全区消防安全防范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高度重视加强防火工作，全面强化化工煤矿、高层建筑、烟花爆竹、仓储物流、充电设施、森林草原等重点领域和学校、餐饮场所、养老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火灾事故防范，坚决守护好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立足夯实实体经济根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努力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提升先进制造业结构比重，加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步伐，持续增强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加力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会议指出，三季度是冲刺全年目标任务的关键季、攻坚期，各地各部门要加力实施五大战略，全面强化政策措施，有力有效促进农业、工业、服务业扩能增效，狠抓重点项目建设，扩大有效投资，夯实经济增长基础，高效统筹农民丰收节、中秋节、国庆节三节联动，促进消费供需两旺稳定增长，统筹推进安全生产、生态环保、民生保障等工作，坚定不移完成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5% 左右、力争更好等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通报了中央纪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追责问责典型案例，强调要扎实做好债务风险防范化解工作，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会议审议了自治区长效化防范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的若干措施和自治区新型工业化、文化和旅游发展、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等五个“十五五”专项规划，研究了我区开展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聘任政府参事等事项。
1: 9月17号，央视新闻联播。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栏目播出。文旅重塑，宁夏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十五五”期间，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积极发展特色旅游、全域旅游，努力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2: 这段时间，宁夏石嘴山市石探井迎来大批游客。作为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部分取景地，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里成为近期国内旅游热门打卡地。
3: 我是昨天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
2: 石探井曾是宁夏煤炭工业基地，后来因资源枯竭、贺兰山生态保护等原因，矿区陆续关停。但这里紧邻贺兰山，沙漠、峡谷、戈壁等多元地貌交织，自然资源丰富。盘活资源，石嘴山市打造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吸引近60部影视作品在此取景。当地还通过举办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等，拓宽文旅赛道。今年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服务提升项目正加快推进。
4: 面向十五五，我们将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让老厂房、旧矿区从沉睡资产转变为发展增量。
2: 十五五期间，宁夏将文化加新业态赋能全域旅游。在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今年推出实景演绎，让游客对千年西夏历史文化可看、可触、可互动。银川闽宁镇今年着力打造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游客们可以在实景剧中读懂山海情深。
5: 我们老家也是西海固的，所以一直听爷爷奶奶说过以前他们老一辈的故事，但是我们自己亲身没有体验过。我觉得首先最不一样的就是沉浸式的感受，因为演员都在周围表演，就特别生动嘛，要说的话也是我们那边老家的话。
2: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宁夏各地正不断创新文旅消费场景。 中卫市66号公路是自驾游的热门线路，38公里沿线集聚黄河、戈壁等独特风光。今年当地打造星星的故乡文旅 IP， 游客白天自驾看风景，夜晚沙漠观星空。15-17，宁夏将统筹文化和旅游各领域全链条深度融合，强化科技赋能，拓展融合业态，打造消费场景，大力发展全域特色旅游，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把旅游业这个支柱产业进一步做优做强。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出旅游精品线路，依托交通干线和自然人文资源禀赋，构建精品线路体系，推动串珠成链，集链成群。15-17，我们将努力让文化旅游更好地服务美好生活，推动经济发展。
0: 9月17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组织提出建议代表，围绕第418号关于加强城市自来水质监测，为群众稳定提供安全优质饮用水的建议，开展了重点督办调研，以精准监督压实供水安全责任，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饮水安全。调研组先后深入银川市西夏水库、银川水厂水处理车间、水质检测中心、湖畔家苑小区等关键地点，实地核查城市双水源饮用水运行管理、自来水生产加工全流程、水质常态化监测体系、供水应急保障等重点工作落实情况，听取住建、水利、城管等部门关于饮用水水质管控、监测频次、隐患排查、民生服务等工作汇报，全面梳理当前城市供水安全保障工作中的亮点成效与短板不足，针对性提出督办意见和整改提升要求。
7: 9月18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2026年举杯贺兰山、庆中秋、迎国庆文旅体商农系列促消费活动新闻发布会，相关单位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0: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宁夏重磅推出6大主题、249项特色促消费系列活动，其中畅游宁夏赏美景36项、寻味宁夏品美食34项、惠购宁夏享好物61项、律动宁夏健体魄50项、意悦宁夏润心田44项、丰收宁夏促振兴24项。此外，自治区统筹安排资金1.1亿元，五市配套统筹6429万元，投放零售、餐饮、住宿、葡萄酒、奶制品等多领域消费券，让广大群众在双节期间得实惠、享精彩。
8: 银川升级银票有礼专项活动，推出商贸加文旅通用消费券，石嘴山加码汽车消费补贴，设置300个专属购车补贴换新名额，吴中固原聚焦早茶美食、家电汽车消费，中卫投放100万元夜间专属消费券，全面激活双节消费市场。
0: 立足特色资源，双节期间宁夏将推出6大板块活动，充实假日文旅产品供给。马拉松、汽车摩托车越野赛、全国徒步大会等集中落地，演唱会、舞台剧、音乐嘉年华等轮番上演，美食、美酒、美景深度融合，非遗手作、汉服巡游、跨区域文化交流活动可感可玩。
9: 谋划了130项活动，从9月中旬呢持续到国庆假期结束，业态更新，玩法更多，体验更丰富。我们通过紫色大道串联贺兰山东路酒庄集群，推出当当车酒庄巡游、骑行、彩虹跑等新体验，让游客真正走进去、参与进来。
10: 不换安排59项丰富多彩的体育赛事活动，还联动景区发放文旅消费优惠券，配套美食市集、嘉年华活动，放大体育加文旅加消费综合效益，
11: 开展乡村阅读、村晚、村舞、村跑、农耕趣味运动会，发放农产品消费补贴750万元，可在丰收节活动的现场、吴中优品等线上平台领取补贴。
12: 酒庄推出葡萄园度假、炸鸡采摘自酿、微醺派对、 新品推荐等活动，配套亲子套餐、购酒优惠等福利，把酒庄游打造成假日消费新热点。
1: 借力闽宁协作东风，2018年，固原市原州区引进福建飞毛腿集团，以校企合作、定向培养、精准就业模式创办技工学校，破解技工教育空白与产业人才短缺的双重难题，由输血向造

0: 娴熟操作，他们当中既有初入校园的新生，也有学成上岗独当一面的骨干。
1: 学习电子技术应用，毕业后在福建总部那边参加实习，回来以后在学校这边的实训基地担任生产组长一职，交完五险一金后可以拿到手的薪资是5000元左右。
0: 学校创办以来，零费用入学，毕业后双向选择，既可选择在家门口就业，也可以输送到福建飞毛腿总部工作，让众多曾处困境的学子凭借一技之长走出家乡，托起家庭重任。
2: 2024年6月份开始入职的，然后薪资待遇都挺好的，飞毛腿还提供住宿，然后还实习什么都挺好的。
0: 2025年，原飞毛腿技工学校正式更名为宁夏三江技工学院，标志着办学定位从单一校企定点人才输送向多元化高技能职教培训基地深度转型。目前学校已打造电子技术应用、电子商务、计算机网络技术等一批贴合市场适配产业的专业，同时开设职教高考班，打通技能成才加学历提升双向通道。
3: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也被国务院列为扶贫扶智的典型案例。办学以来，学校累计招生突破1600多人，培育电子信息产业工人626名，毕业生100%实现这个稳就业的目标。
0: 9月17号，丝路共鸣多彩中华文化交流活动在银川岚山公园开幕。来自全国11个省区的文艺工作者、非遗传承人齐聚宁夏，展演以宁夏国家级非遗花儿为脉络主线，分4大篇章展示民歌、舞蹈等各省区特色文艺节目。活动搭建了跨省域多民族文化交流互鉴平台。
4: 这也是一场惊喜的邂逅吧，感觉给整个夜晚就带来了很好的心情，美轮美奂吧。视听盛宴，
5: 我穿这身是表演的是我们贵州的品牌乌木春绣，把我们的人文风情、少数民族的这些东西，让它碰在一起，擦出不一样的火花，从而我们也会创造出更多好的作品。
0: 活动现场同步开展非遗文创与特色农产品展示展销，湘绣、苗族银饰、广西绣球、新疆玉雕错金银等民族精品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据了解，活动自9月19号起将陆续走进宁夏5市，开启全区惠民巡演。9月17号晚，中宁县大战场镇农民合唱团原创音乐剧《红宝村的故事》在中宁县人民广场精彩上演。
6: 今年虫害的紧张，泉水干裂，一点一滴地往出渗。
0: 作品讲述了汉水妹和满仓哥随生态移民搬迁来到黄河边红宝村，在风沙里开荒修渠，干沙滩变成金沙滩，学唱秦腔、花儿、民歌，从村头一路唱上央视的故事，用朴实歌声讲述移民变迁，礼赞富民政策，歌颂乡村振兴。
7: 特激动，我都是哭得稀里哗啦。从最初的不容易演到我们圆满结果，今天这么成功，反正是心里就感觉特激动，也挺自豪的。
8: 演自己的故事，好像从那苦日子，我们又重新走了一回自己的人生经历。
0: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9: 9月15号，2026年自治区专利转化运用对接活动暨第3届闽宁高价值专利检索大赛在银川举行。活动现场集中展示了我区高价值专利技术，一批涵盖电力装备、高端装备制造、特色农产品加工、轻工食品以及知识产权金融等领域专利转化项目集中签约落地。2026年 ITF 国际男子网球巡回赛银川站将于9月20号至27号在宁夏体育馆举行。来自中国、澳大利亚、俄罗斯、法国等26个国家和地区的70余名职业网球选手将同台竞技。比赛设单打预选�赛64千、单打正选赛32千和双打16千，奖金级别为3万美金。 中卫市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近日启动，宣传。

0: 本周期间，中卫市将依次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等主题日活动，面向职工、学生、老年等群体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教育，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风险防范意识和防护技能。9月16号，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举办全区离退休干部党建宣传工作业务骨干培训班，通过专题辅导与现场教学相结合的方式，着力提升全区离退休干部党建和宣传工作骨干的政治素养与业务能力。9月16号，宁夏大学联合狮嘴山市大窝口区第一幼儿教育集团举办推普润童心、甲骨传骨韵主题文化活动。活动立足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着力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动开设趣味甲骨文课堂，孩子们在探究游戏中近距离感受汉字魅力，体悟民族智慧与历史文脉。
1: 金秋九月，塞上大地，沃野飘香。眼下，宁夏各地农副产品陆续成熟，农机往来穿梭，田间处处涌动着丰收的活力。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希望的田野，共享丰收的喜悦。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从大尺度气象环流形势来看，未来一段时间我区整体受西风带波动环流主导，冷暖空气交替影响，整体呈现晴雨相间、波动降温、昼夜温差持续偏大的秋季典型天气特征。在经历了17、18号晴暖天气后，19号到20号，西风带短波槽再次东移过境宁夏，配合低层偏东气流水气输送，全区将迎来一次系统性弱降水天气，降水强度弱，持续时间短，以零星小雨、阵雨为主，中部、南部降水略明显。云层覆盖与降水降温叠加影响，全区最高气温下降明显，川区最高气温降至22度左右，南部山区最高气温17度上下。21号短波槽移出我区，高空暖性高压脊逐步掌控宁夏全域，天气快速转晴，云量稀少，光照充足，晴好天气下地面升温显著，全区最高气温稳步回升至27到28度，回归同期偏暖水平。好，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晴转小雨，15到24摄氏度。石嘴山晴转小雨，12到21度。吴中晴转小雨，14到23度。固原多云转小雨，10到16度。中卫晴转小雨，14到21度。宁东晴转小雨，14到2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致敬匠心，成就梦想。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匠心半月谈》，我是菲菲。企业遇到了生产技术难题咋办呢？过去呢都是走出去对标学习，而现在咱们宁夏企业的福利来了。自治区总工会组织的劳模工匠筑起型活动，就把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技能大师请到了家门口，目的呢就是让这些行业标杆和技术大师走进企业的生产一线，面对面手把手地帮助企业解决实实在在的问题。

0: 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总工会主办的劳模工匠助企型活动走进宁夏高端装备制造一线，来自航空动力、航天精密制造、钢铁冶金等领域的多名大国工匠和全国劳动模范组成技术智囊团，先后来到吴中仪表有限责任公司和宁夏共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过现场问诊、技术攻关和经验交流，帮企业解决关键技术难题。
1: 大国工匠培育出来，这不是，你像我是陕西的，这不是陕西的资源，这整个这个大国工匠，这是社会的资源，就谁都可以用啊。但是呢，就是我今年都63岁了啊，就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只要我还活着，只要是我还能动，我就要为社会啊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啊。所以说这个活动呢，希望讲话频繁的搞，要把它落到实处。
0: 在吴中仪表，工匠们直接走进生产车间，和企业技术骨干面对面交流，针对精密加工、材料应用、智能化控制等方面的技术难题，大国工匠们不仅现场给出解决方案，还围绕提升产品可靠性、优化工艺流程展开深入探讨。
2: 后续啊，我也会把这个自己这个多年的工作经验，宁夏这些企业呀，相互传授啊，或者交流啊等等，也是帮助企业啊，能培养出更多的年轻人，把质量关把好。
0: 在宁夏共享集团，劳模工匠们结合企业在铸造、机械加工等方面的实际需求，分享技术创新和数字化转型的经验，通过跨行业、跨领域的技术交流，帮助企业开阔视野，找到技术革新的突破口，提升核心竞争力。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技能大师王阳。你好，王工。
3: 你好。
0: 另外一位嘉宾呢是吴中仪表首席技师、全国技能大师李军。你好，李工。
4: 你好。
0: 欢迎两位。王阳先后完成了神舟飞船十大关键部件之一的连接分离机构的研制加工任务，探月工程关键装置的研制批产任务，多系列重点型号发动机的研制批产任务。李军常年攻坚阀芯等高难度零部件加工难题，面对钴基合金易变形、良品率低的痛点，反复打磨工艺参数，改良刀具工装，破解多项制造业卡脖子难题。王工，您这是第一次来宁夏吗？
3: 我这是第一次来宁夏。
0: 对宁夏的感觉怎么样？
5: 非常美，

0: 不会塞上江南。
1: 那两位呢，都是深耕数控加工的，听起来好像是同一个领域，但是实际上方向又略有不同。那李工跟我们介绍一下，两位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哪儿？
2: 我们主要是加工这个高端控制阀的，我们的产品呢应用领域比较广，这个石油、化工、核电、航天，都用到会用到我们的阀门。我们主要是针对于一些，特别是针对于一些严苛工况、高温高压，还有耐腐蚀等这些工况的这个产品进行一个高精密的一个加工。
1: 那么王工您呢？
3: 我们主要从事呢是航天领域方面的。航天重器呢是我们深耕多年的，包括我们探月、探火，我们神舟号飞船，我们都在参与。所以在军品科研生产当中呢，我们一直在努力的深耕国之重器。
1: 那我们此次自治区总工会组织劳模工匠筑起行啊，我相信邀请来的劳模工匠你们都一定是带着任务来的，那您此行的目的是什么呢？
3: 我此行的目的呢主要是帮助我们企业提出一些难点问题，在技术环节方面呢我们给予帮扶。但是那个企业，我们各个难点有各个难点的不同，我也希望通过我的经验，我们来传授一种，把技能传承下去，在技能上我是共享我们的技能，把我们祖国的装备制造业呢发展的更好更强吧。
1: 那李工，您本身也是全国技能大师，也是这次受助企业的企业代表，那您希望通过这次筑起行获得些什么呢？您的期待是什么呢？
2: 我的期待就是能够把这个，劳模工匠的这些先进的这个操作方法、技能，还有这些加工的思维，能够留下来，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来助力我们企业自己的发展。
4: 吴中仪表是国内控制阀行业龙头企业，60多年深耕高端工业阀门，产品助力核电、深海、油气等国家重大项目，打破多项国外技术垄断，多项产品填补国内空白，在国内高端流体控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与此同时，企业在微小零件加工、薄壁件变形控制、热处理、微小孔去毛刺等工艺上遭遇了瓶颈。
2: 在高端阀领域呢，因为它面临的工况比较多，有些高温呀、高压呀、高腐蚀呀，这些领域呢都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更新技术、更新工艺啊。在这方面呢，我们存在着不断的挑战啊，和一些面临一些卡脖子难题。
4: 劳模工匠筑起行活动汇聚全国大国工匠、劳模专家，走进吴中仪表生产一线。帮助企业解决生产难题，冲刺更高端的控制阀市场。
1: 吴中仪表一直在做别人没有做过的这种高精度、高难度的这种控制阀，可以说就是没有太多的借鉴和参考，等于说这条路都是我们吴中仪表在摸着黑前进的。所以您觉得这条路走起来应该是很难吧？
2: 对，很难。我们好多的阀门都属于这个没有标准、没有先例，靠着我们这个研发人员还有这个技能人员，一步步的摸索创新，然后不断的突破，最终实现了这个完美的产品，来服务于我们国家的这个重大科研项目。
1: 我们自治区总工会组织的劳模工匠筑起行的这种活动和以往的你们学习的方式有什么不一样？
2: 以往我们学习呢主要是去外面看就是其他企业还有工匠的这个现成的一些成果，现成的一些成熟的一些工艺，去看别人。那么这次活动呢主要是针对于我们自己的这个生产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难点问题、需要提升的问题呢，去这个问诊把脉，然后呢从这个问题的提出到这个问题的解决，到最后呢自己的这个凝练，然后呢形成自己的一套系列化的这个解决方案，这是最大的不同。
1: 那王工，我相信您啊，在您的职业生涯当中，一定也会给很多企业，就是相关领域的企业进行问诊把脉。那么，基于我们此次的这种劳模工匠助企新活动，您觉得和您以往的这种帮助，或者说传授经验有什么不一样呢？
3: 我觉得此次之行啊，就是非常准确的，把了解了企业在技术上的难点，以利于我们。后续呢，在我们在帮扶过程当中呢，有方向，有针对性，不是说这次问题解决完了，我们这是我们的我们最终目的，我们最终目的是我们今后将发生长期的合作，所以在此次工作当中呢，我也想，我们在现场可能说这个现场今天来说时间比较紧张，那么我们以后呢日常的交流会更多，所以在对今后的工作当中也是对我们提升。虽然说干企业这方面要终生学习，我们也有好些不足的地方，我们也在互相取长补短。
1: 那作为理工，您希望我们这次解决哪些卡脖子的问题？
2: 主要是针对于我们遇到的一些难点问题，比如说是我们这个超精密微小流量这个阀芯的加工问题，还有一些我们这个遇到的这个超大的环类薄壁环类的这个变形问题。这些针对于我们以前有过一些解决方法，但是呢我们在这个现有的解决方法上还想着再进一步的提升，来提升我们的这个加工质量还有加工效率，在这方面呢做一个很大的提升。
1: 那这次和王工会不会在这些领域碰撞出一些火花呢？
2: 那肯定的啊，就是王工来了以后呢，他会针对于我们这些问题呢，他过去呢我们可能是聚焦一个点，比如说光只针对于加工问题，王工来了以后呢，他会针对于这个系列化的，比如说从这个毛胚呀，从这个加工呀，从这个热处理呀，还有这个检测呀，包括最后这个数据的这个凝练呀等等，系列化的去推动我们这个原有解决方案的一个提升。
1: 那目前我们的这些空白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的不足？是在技术设备还是材料方面呢？
2: 都有。比如说我们加工设备，我们的加工的精度呢要求达到在这个一微米以内，也就是头发丝的这个1/70这样一个精度，还有这个表面粗糙度我们要求控制在这个RA0.4以下，还有一个最难的地方就是我们要形成这个零件的一个超精密的一个配合，那么配合以后呢，这个零件的这个装在我们这个阀门上以后呢，它自身的这个实现这个流量呢，要达到这个最高呢，要达到1/100这么一个线性的流量，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个行业的这个技术呢，是一个很高的门槛，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0: 首先要加工到这个工厂范围之内啊，就是
5: 需要的最多是11嘛？
0: 对，1分9秒，
6: 1分9秒。微小度的，
0: 对，我们这个阀我们叫微小流量阀、微小流量阀，就是你再加工的好，你也或者有点偏差，然后我还要配对研磨。
5: 现在我插一嘴啊，他俩检测怎么检测的？
0: 检测我拿千分尺，
5: 我可能比如说我打个3-4个点，打激光，
6: 打激光，
5: 直接打出这个激光差来，就等于我这个每个角度的位置。
4: 在吴中仪表车间里，有个小零件跟头发丝差不多粗细，直径不到2毫米，长仅20毫米，它叫阀芯，是高端阀门最核心的心脏。
2: 微小流量精密阀芯的这个加工呢，我们研究了很多年了，遇到最大难题呢就是这个材料它比较硬，但是呢硬的同时呢它还具有很高的一个脆性，就容易断，就属于这种硬折不弯的这种特性。
4: 长期以来，这种高端微小阀芯核心技术掌握在瑞士、日本企业手里。难题面前，大国工匠和全国劳模直奔生产一线。
2: 那么，针对于这种难加工材料的话，我们过去呢一直在这个加工精度上，还有这个成品率上，一直处于这个很低的一个状态。那么，通过这次劳模工匠呢传经送宝，我们想把这个成品率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4: 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在这个毫米级小零件上打磨国之重器， 把产品合格率从60%提到90%以上，加工周期缩短一半，让企业真正掌握微小型精密阀芯的全流程加工技术，进入高端流体控制市场。

0: 有时候我们觉得，在技术上，可能它那个困扰大家很久的一个问题，它有点像这一层窗户纸，一旦把它捅破了之后，就一下，哎，能够看到前方的路了。那我们这一次有没有也遇到这样能够帮一线的这些技术骨干，帮他们打开思路的这样的契机呢？
1: 我上午不管是那个，我们走了看了一部交通，也看了一下细长组的加工，跟那个李工啊，我们一起也是在一起，碰了一下，就是细长组加工也是我们企业的难点之一。同时在与加工者的攀谈过程当中呢，我们有共同的地方，也有互补的地方，在企业当中呢，也是及时的在现场指点。我们必须得共同探讨一下，就是效果非常好。
0: 我们接下来再聊一聊这个阀芯啊，有一个阀芯，它的这个大小呢，就相当于头发丝儿直径那么大。这个阀芯主要用在哪些领域呢？
2: 这个阀芯呢，主要用在这个航空航天，还有一些超精密的这个仪器上，它要实现一个微小、特别微小的一个流量的一个调节，就是我前面说的，要达到最严苛的话，要达到这个百万分之一。这么一个精度的一个线性的一个流量的一个输出，
0: 那现在难在哪儿？
2: 我们要求这个两个零件呢，它要严丝合缝的这个配合起来。那么配合起来的时候呢，就需要这个去对研，让这个两个零件的这个配合面呢严丝合缝的贴合到在一起。那么过去呢，这个零件的制造呢都是靠这个高技艺的这个师傅手工去对研。这个质量呢是就是不稳定，那么要完全靠这个高技能的这个老师傅呢去保证。那么通过这一次的这个交流呢，我们想就是找到一个突破点，能够让我们这个加工质量呢，一个是提升，再一个是有这个稳定的这个质量的一个保证。
0: 我发现两位啊有很多的共通之处，两位都是全国的技能大师，同时呢还是时间管理大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了解了一下，王工，您10年的这个工作的时间达到了58,512小时，相当于20年的工作量。那么李工呢，您是每一年的工作量是6,000多个小时，相当于额定工作量的2倍。我就很想让两位分享一下，你们两位是如何压榨自己的时间的。
2: 因为就是我们在这个生产制造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难题。那么每当遇到难题的时候呢，我们会去不断的去思考，甚至是走路、吃饭的这个过程中，都会去想这些问题。找到突破点以后，然后最终把它解决了，你会有一种成就感。就是这种精神呢，这种这个状态呢，让我们非常这个感觉到，非常的舒服。然后就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就包括在这个日常工作中，针对于自己的一些不足的一些状态呢，去这个培训呀、学习呀，自己去看一些书籍呀，把这些业余时间呢都利用起来，这样的话呢，能够在提升自己能力的同时呢，还能服务于企业，让我们这个产品呢质量呢得到提升，效率得到提升，让我们企业呢更加具有竞争力。这是我们每一个员工，感到非常自豪的地方，所以这种精神吧，激励着自己这样去实现。
0: 王工，您分享一下。
1: 责任与使命，作为航天人呢，我觉得责任大过一切。同时呢，这么些年也深耕于是在技嘉方面，我想呢，就是利用更多的时间把传帮带，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传帮带。我也想在这个工作上多做一些，毕竟现在年轻人呢，在技艺方面还得需要我们扶持一下。像我在这个年龄属于承上启下，要把这个工作要传承下去，所以在工作上呢，有些东西就是我们可以说形成纸质让它可传，但是有些东西是需要我们职工去细心的品味。所以我觉得讲在时间问题上呢，多能多做为企业多做一点贡献，为我们航天事业多多添砖加瓦，也是我毕生想追求的东西。
3: 劳模工匠筑起型走进吴中仪表，除了解决微小阀芯加工瓶颈外，他们还将为

大直径不锈钢环类薄壁件加工变形控制、马氏体珠光体基材、钴基硬化处理与热处理协同控制、钳工技术方面的实际问题等技术难题展开讨论，寻找解决办法。这次活动也希望能帮宁夏装备制造企业提升加工精度，提高产品合格率，让宁夏装备制造业在高端化、智能化的路上走得更稳、走得更远。

0: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1: 这儿呢，就是丁力被害的位置。
2: 14岁，花样的年纪。
3: 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啊！
4: 我们找到一个目击证人，
5: 不是摸排了4轮吗？怎么会把这个人漏了？
6: 我们依法拘传宋小军，你配合一下。
7: 抓他！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

0: 上级给的这个工，你是真不要啊？
1: 可以走了吗，韩军？

0: 安姐啊，咱们说好了，让他当巡警队队长吗？去市域审科是不是得跟政委商量商量？
1: 我会跟政委说的。这小子是个人才，但是还得磨。预审科那锻炼人，让他到那磨磨去。磨好了，他就是个人才；磨不好，啥也不是。

0: 生子。
1: 川哥，你咋来了？
0: 你干啥呢？
1: 复习呢？
0: 你这么晚了还复习啊？
1: 我怕考不上。
0: 没问题，你肯定行啊。
1: 咋了？啥事儿？
0: 啊，没事儿，就是溜达溜达。喂？
2: 喂，川儿。我是赵飞
0: 啊，赵飞，
2: 我和卫宁卫处长现在在合昌下面的南郊林场办一个案子。
0: 啊，怎么了？
2: 省外的一个杀人案，两名犯罪嫌疑人杀人后逃到了南郊林场，我和卫处盯了好几天了，现在这俩人可能又要外逃。
0: 啊，
2: 我们准备今天后半夜收网抓捕，现在正在调人。
0: 哦，明白了，你是需要我去协助抓捕是吧？没问题，可以去。这样，我先跟局里汇报一声，然后就赶过去。我开车过去要两个小时，我会尽快。好，挂了啊。
3: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那个赵飞给我打电话，他和魏处在南郊林场准备要收网抓人，让我过去一趟。
3: 你等会儿，我换个衣服咱一块儿。
0: 不用，你在家好好复习功课。没事，我叫上肖。好了，我走了啊。
3: 哎，

0: 咋呢？
1: 你看，龙去派出所。走。
0: 站住！下车！

0: 秦川，
1: 咋了？叶茂生。

0: 不急，我们找到一个目击证人，发现犯罪嫌疑人遗弃的车辆，在七号家属区。
1: 哎，秦川，跟着他，别让他出事。
2: 川儿。

胡军，已经查到此人了，叫牛一国，因偷盗罪判过3年徒刑，现在在本市长居亲戚家中，可能手里有枪。

0: 转。大成子，你俩留下，其他人跟我走。
1: 好。

0: 你开枪！你干嘛？你开枪就完蛋了！
1: 我他妈不会开枪！起来！
0: 你让开！你干嘛？我他妈不会开枪！冷静点！我他妈不会开枪！你让开！

0: 你干嘛？
1: 你别进。
0: 我怎么不能进？
1: 我先审啊！
0: 你什么？你先审？
2: 你冷静了！你现在状态
0: 怎么样？我怎么怎么着？我抓的我得审。
2: 你听话，
0: 你干嘛？
2: 我冷静吗？我抓的我为什么不能审？我为什么不能审？
3: 再真不审，你这个状态不行！
0: 你干嘛？听话。

0: 成儿哥，你咋来了？
1: 你干啥呢？
0: 复习呢。
1: 你啥意思啊？你也想干刑警啊？
0: 再等等，等我成熟成熟，丰满丰满。
2: 我啥时候不着家了？我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下班回家陪媳妇儿吃饭。
3: 还好川哥，至少咱俩没入座。

何金宝。

0: 亲爱的李文，见字如面。这几天跟着川哥办128案，真叫一个爽。当了7年的片警，总算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马上就要去抓捕了，要是有不幸，我也算是对得起我这身警服了。要是任务顺利，以后我也好意思出去跟别人吹牛了。我想好了，等这案子结了，我也要去考大学，当个好丈夫、好爸爸、好警察。
1: 爸爸该上班了。

爸爸牺牲了，为了抓坏人，牺牲了。爸爸是英雄，海平。

0: 我不要爸爸当大英雄，我要他回来。
1: 姐姐，姐姐不哭，以后我爸爸就是你爸爸。
2: 海平，以后你秦白就是你爸

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0: 呀，来了，秦队。啊，不，忘了。秦科长，
1: 来报道了。
0: 哎呀妈呀，等你老半天了，快，
2: 屋里请，屋里请。哎，
0: 同志们，把手里的活都放一放。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咱们科新来的科长，秦川同志，大家欢迎。秦川同志呢，原来是咱们西山分局刑警队副队长，主办过128大案的，非常能干。
1: 不是主办，是参与。
0: 哦，参与。那个，以后大家伙在一起好好处啊，一起共同进步，好不好？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1: 啊，
0: 这是老马，老李，老陈，后面那是老六。
3: 老六，
0: 你们几个自报家门。
4: 老胡，
5: 老曹，
6: 老刘，
0: 哎，金科长，
1: 嗯，
0: 这是你的办公室。
1: 哦，

对不起，对不起，气管不好，秦科长，别见怪啊。

0: 秦科长，走那儿，走那儿。
1: 哦，
0: 哎，请你拿个痰盂干啥？
2: 放那儿，放那儿。哎，
0: 秦科长，
1: 哎，
0: 听说你要来，我一早呢就把卷宗都整理出来了，就等你来了。哎，这案子呢，压了十几个，时间最长的那个是郭凤英
3: 长青油田诈骗案，
0: 四年了，没诉出去。
1: 四年没诉出去
0: 啊？
1: 为啥呢？
0: 证据做的不扎实。
3: 哎，
0: 他也没那个条件去做扎实。咱预审的活啊，特别磨人，把那有本事的、有能力的，都给磨跑了。
1: 为啥呀？
0: 这要是遇到一个什么大案子、要案呢？哎，还好，啊，这个检察院提前介入，咱领导呢又重视，证据做得足，啊，基本上没啥问题。积压的都是一些小案子，细枝末节多，很难办扎实。一有不对，咱就得跟检察院拉锯推磨。时间长了，那有本事的，人家谁都不愿意来。没本事的，又干不了这些事儿。你说，哎呀，愁啊！金科长，你看你当过刑警队副队长，啊，年轻，有能力。估计来这儿啊，也是为了提职，是不是？
3: 理解。
0: 不过我心里啊，是真希望你能把这儿给整起来。你看。就这种状态，不能再这样下去了。那什么，秦科长，你刚来，那啥，我先把案卷给你留这儿，我就不打扰你了。回头你看看，好吧？
1: 好。

0: 哎，老戴，
1: 韩局啊，不行啊，这个案子不能这么整啊。
2: 夜猫车站的？
1: 对呀、啊。
2: 咋的了？
3: 一个劣迹斑斑的惯犯，明目张胆的枪杀警察，
1: 检察院还退卷了，那我跟底下同志怎么交代啊？
0: 是，我们也有疏忽。

社会在发展，在进步，对咱们侦破案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但是杀警察这事儿是明摆的事儿啊，怎么就素不双拒呢？我想不明白。

0: 陈科长，那叶茂生那个案子，检察院退卷了。
1: 为啥？
2: 牛家从省城请了个律师，突然说咱们没有尸检报告。
1: 要什么尸检啊？警察因公牺牲一般都不做尸检。
0: 说的就是啊，这么多年了都形成惯例了，那两院也没要求。啊，对了，我问胡兵，胡兵说他征求过李文的意见，李文没同意，他就没再坚持。
1: 律师还说什么？
0: 还说人当时没死，经过12小时抢救才死，所以不能认定死于枪击。
3: 胡说！
1: 打了3枪，全部打中了，中枪以后跑了100米，地上全是血，怎么认定不了？
0: 就是，
1: 这什么律师啊？我去想办法。

0: 串儿，你把那个牛玉国那枪
1: 还有指纹都带过来，这都非常好。然后这不还有那个这个现场照片，还有叶茂生抢救的照片，这都能用上。曹老师那个做弹道测试呢，你别着急啊，一会儿就有结果。啊，先喝口水。哎呀，现在啊，这个执法环境、办案环境都变了。这法庭上，律师、检察院、法院三家对峙，完全是在考验咱们警方的办案水平。最近呢，申请复核的这种案子还特别多。法院现在要求证据特别严。进。哎，曹老师。
2: 曹老师，怎么样？
3: 这份报告完全可以证明，从叶茂生身上取出的子弹，就是你们搜到的那把枪里射出来的，可以直接凿伤死亡。
1: 川儿，这回你放心了。哎，有了这份铁证，那对方律师再怎么狡辩也没用啊。
3: 那个律师说什么呀？人不是直接打死的，瞎说。他知道啥呀？叶茂生没有直接死亡，是因为他是警察。他心中有正义，他是靠着自己的意志苦苦支撑了十几个小时。
2: 曹老师，魏叔，谢谢，有了这份报告我就放心了。我不管他哪来的律师，谁也不能改变这个案件的性质。
4: 现在宣判，被告人牛玉国持枪行凶杀人，情节严重，性质恶劣，本庭宣布判处牛玉国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0: 一会儿，
1: 你刚下班啊？
0: 站这干嘛呢？不进屋？
1: 我有点不敢进去。
0: 进屋，站这这么冷的，站这干嘛？进屋。
1: 其实这个话呀，我憋了好久了，我一直想跟你们说，我想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帮我这段时间照顾冰冰，要是没有你们俩，我真的扛不过来，我知道我扛不过来。这说的哪儿的话，这不成外道了。今天来是想给你们说个事儿。成天跟我联系过，想把我调去徐州，去市局法制处上班。去年那个时候，西山矿出案子了，这事儿就搁下了。前两天又给我打电话了，让我做个决定，说去不去的，给我一个话。

0: 想了好几天，但是我没办法做决定，心里边纠结。萍萍，我知道，我知道他心里边多疼，这个时候真的需要妈妈陪在他身边。是应该留在咱们合唱，陪着孩子读书，看着孩子长大成人，也算是给他爸有个交代。但是叶茂生是警察，他是为了抓犯罪分子牺牲的。我也是警察，我知道犯罪分子，我没有人性，他不会可怜任何人。我不想这么软弱，哭哭啼啼不是我们警察寡妇的宿命。我不认命，我不想认命，我真的不想认命。我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哎呀，多大个事儿，不就是海萍吗？去做你想做的事儿。人这一辈子呀，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的时候，就往前走。那你去徐城就是往前走，我佩服你。你刚到那儿人生地不熟，带着海萍也不现实，踏踏实实忙你的，孩子有我呢。哎呀，这你哭什么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2: 先别这么说，你就放心啊。
1: 不哭了。在这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就在这儿住，陪闺女住一宿，起来再走。
0: 我就不住了，我怕住一宿我就走不了了。

0: 请吧，莲姨。我是不是也没有妈妈？
1: 什么没有妈妈？你妈出差了，过两天就回来。
0: 是吗？
2: 不是，你妈妈去许城工作了。
0: 许城？
2: 对，就是我们河昌隔壁的城市。但是海平，请妈向你保证，只要你想他了，我立刻命令他，让他回来见你，好不好？
0: 隔壁城市都不在河昌市里了，他能听你的吗？
3: 他必须的。我不管他人在哪儿，我命令他必须回来，必须听。
2: 我向你保证，海明，亲爸说话你还不信吗？啊？
0: 信。
2: 啊，信就行。
0: 那咱们拉钩。
2: 拉钩。

0: 拉钩，盖章。
1: 醒来，睡觉了，七点。今天连夜保证你睡啊！来，哎呦，钻被窝喽！

0: 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的时候，就往前走。
1: 我说秦科长啥意思啊？让咱们晚来半个小时？
2: 哎，龙马，哎
1: 哎，过来，
2: 哎哎哎哎，
3: 你问我呀？我问谁去？哎，
2: 老谭，嗯，他说几点就几点，这上班时间也太随便了。
3: 你上班正点过吗？
2: 你这什么意思？
1: 来呀、啊！
2: 哎呀！哎呀！
1: 这，
3: 你瞧瞧，这收拾和不收拾就是不一样啊！
2: 不是，秦科长。你看你一来呀、啊，咱们可立马就焕发了青春的活力。
4: 环境好，大家工作也舒心，是不是？
1: 那是那是那是。
5: 秦科长，我说句话哈，啊，你们别不高兴啊。
4: 你说，
5: 你没来之前，我听大家说你这人不好相处，啊，你看这不是这样的人啊。你看一来，你看你这个呀，你啊，
6: 你看你这话说的，秦科长可是高材生，怎么能不好相处呢？这是，
4: 好不好相处先不管啊，反正我的原则只有一个，就是大家。认真工作呗，
2: 那是必须的。嗯、咱们就是干这个的。
3: 对对对对，
7: 秦科长做事儿就是不一样，
5: 干脆利索。你看，你看，你看，你整的啊，
4: 就应该我干，我不干谁干呢？我最年轻，是不是？
8: 是。
4: 哎哎，老六，谭总，我准备了，而且加了盖了啊。嗯，
9: 川哥，秦科长啊，哎呀，哎，你这地方挺干净的呀。这也不像你电话里跟我说的这儿脏这儿乱的呀。
4: 你有事儿啊？
9: 送卷呢，
10: 得帮帮忙啊，这个好好给看看，争取送上去啊。
4: 什么帮帮忙就是争取送出去。我告诉你，马归马，工作归工作啊。我要真给你们退卷了，不许翻脸啊。
9: 哎呀呀呀呀，这怎么了这是啊？这怎么突然这么严格了吗？
4: 那必须严格呀。历史上就是刑警队跟那个预审科经常吵吵干仗，不知道啊。在哪个山头必须唱哪个山头歌，对不对？
9: 啊，行了，知道了，严格要求，严格要求。
11: 庆东，改名你调我们这儿来得了。
9: 我争取，我争取。
4: 咱们今天开个会啊，这些卷宗呢我都看过了啊，这积压的案子啊得处理啊，啊，这个商量商量怎么办，啊，这个我看这个郭凤英诈骗案啊四年了。啊，没诉出去，
12: 对，
4: 诈骗金额100多万，这个首先要处理。
12: 我同意，这个郭凤英啊是太能骗人了。前几年那个油紧俏，啊，他就对外说啊，他有油，然后呢，他在那个石油公司啊租了个房子，冒充石油公司的人，骗人签个合同交钱，嗯，一家伙就骗了100多万，坑老鼻子人了。虽然他后来被抓着了。可钱一直退不回来，哦，那些受害者呀、啊、是天天闹，
13: 那影响特不好。
4: 我看这个卷宗上是，西山分局已经结案了，但是钱没退回来，是吧？也是因为这个现在诉不出去，是吧？
14: 秦科长，碰这个案子可要慎重，这里面牵扯的事和人太多了。
13: 秦科长，咱这个案子办案复杂着呢，可难了。
4: 我明白，这样吧，这个案子我来管，啊，这个想办法给他诉出去，好不好？
6: 那个老谭，你审讯经验多，你看要不要再提审一下郭凤英，看还能不能得到什么新信息？
13: 行。
12: 不过那其他方面，
4: 什么其他方面呀？

0: 其他方面你们都不要管，我来啊。
1: 那行，
2: 行。
0: 还有老马，你们把这个这些积压的案子都分一分，好吧？
2: 好嘞。
0: 一共这12起积压的案子，咱们想办法都给它解决喽。
3: 对。

0: 哎，警戒，你找谁啊？
1: 柴检察官是吧？啊，我是这个市局预审科的秦川，你好。啊，
0: 哦，预审科的。
1: 啊，对，我是科长。
0: 新上任的科长。
1: 啊，对对对，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聊一聊那个郭凤英诈骗案的事儿。这个案子不被退了吗？啊，我能坐下吗？
0: 哎，你别坐了，我这还有事儿，我还忙着呢。
1: 哎，柴检察官，你这啥意思啊？
0: 没啥意思。我跟你们预审科的人啊，没什么好聊的。
1: 哎，别，我没讲。哎，你站吧。
0: 你喊啥呀？
1: 我不喊你站不住啊。不，你们检察院就这么配合工作的吗？我这来照。
0: 我跟你说，郭凤英这个案子，我跟你们预审科前前后后不知道说了多少次了，已经。你刚上任，要是不知道啥情况，你就回去好好看看卷宗，问老田老马，你别来问我。
1: 啊，卷宗我看了啊，你先坐着，你别走。
0: 哎，行行行，
1: 哎。我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你总走什么呀？你坐那，咱们去好。
0: 行行行，我再跟你说一遍行吗？

0: 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你先坐着，你别走。
1: 哎，对对对，
0: 哎，我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你总走什么呀？你坐那，咱们去好。
1: 行行行，我再跟你说一遍行吗？郭凤英这个案子前后证据链不完整，我们退卷就是想让你们去补充侦查，不是让你们去改作文。你换个说法又交上来，你把我们当傻子呢吗？这不是
0: 谁呀？
1: 你们呀？还有啊，我们每次退卷都强调了，要把郭凤英捐给镇政府那3万块赃款给追回来。你们追了吗？秦科长，镇政府的路怎么走，用不着我再告诉你了吧？
0: 你站着。
1: 你喊啥？你老跟我喊啥呀？
0: 不，你老走啥呀？这是你办公室，你要走也是我走啊，你走走走。

0: 哎，还有秦队，
1: 稀客，
2: 秦队，
0: 秦队，
3: 你干啥呢？打扫卫生呢？
4: 可不，还跟原来一样脏乱，我们也看不下去啊。
3: 是吗？嗯。
1: 哎呀，自从你走了以后，这卫生埋汰我们都不习惯了。
3: 啊，真的假的？你坐我这位置啊？
0: 对啊。哎呀，我现在主要是坐上这个位置，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啊。
3: 怎么的？每天睡不着觉啊？
0: 对，睡不着觉啊。
4: 你小子，咋又调回来了？
3: 调什么回来？我回来问点事儿。哎，几年前有一个案子，就叫那个郭凤英诈骗案，你们是谁经办的？
1: 哎，当时我参与了。这案子不结了吗？
3: 四年也没诉出去啊，这叫结案啊。
1: 结不结不还领导说的算吗？咱就是个跑腿的，领导咋安排咱咋办好了。
3: 你别给我打太极啊，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啊。
1: 秦队，
3: 你别叫秦队，叫秦科长。我现在是预审科秦科长
1: 啊。行，秦科长，当时这个案子是胡队跟戴局主抓的，当时是我们一切都听胡队的，现在胡队调到东山分局当副局长去了，具体详细的事情你还得去问他，你现在问我，我也说不出个一二三来。哦，
0: 来，秦队，吃瓜子儿了。
3: 胡队经手这个案子。
1: 对。
3: 你们怎么样？
4: 还跟原来一样呗。
3: 还跟原来一样。
1: 太行了，就是想你。哎，
4: 别往地上扔，刚扫完的，你这。
3: 反正我也不在这干了。
0: 哎，你再坐会儿。
3: 走了。
1: 慢点，
5: 我坐会儿啊。回来了，秦科长。啊，去检察院咋样啊？
6: 你那个提审郭凤英咋样啊？嗨，
5: 还是那套词儿，只承认诈骗了一部分。他心里明镜呢，知道咱们拿他没招，只要咬死不认，案子就诉不出去，更没法判。
6: 那就是说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呗？
5: 也不能说没有办法，也有。不过呢，咱得先找到他弟弟，堂弟。
6: 堂弟？哎，谁堂弟啊？
5: 郭凤英。
6: 叫什么名？
5: 郭强。
6: 为什么要找他？
5: 郭凤英好多那个诈骗的那些票，相关票据啊，都在他弟弟手里啊。
6: 哦，票据。
5: 对，结果这小子跑了，好几年没找着了。
6: 那公安局没去找找吗？
5: 找了，断断续续的找了能有几年了。对，就胡兵那儿，西山分局找的。哦，咱预审科呀也想找，但是呢又没那个权限，不能去找。你也知道，咱预审科就是干邮差的，只负责送信儿，至于信里写的是啥，咱就管不了。
6: 行，我知道。
5: 哎，你干啥去？
7: 对，
3: 胡爷。嗯。
7: 哎呀，秦大科长，来吧。再坐，
3: 秦科长，不大，
7: 有嫌疑。

0: 老师说，
1: 我呢是想跟你聊聊那个郭凤英那个案子。
0: 郭凤英的案子不早就结了，还有啥可聊的呀？
1: 现在要重启这个案子，这案子是你经手的，我得了解清楚。当时郭凤英给那个镇政府捐了3万块钱，那怎么不追回来呢？
0: 这分局发了好几次文啊，镇政府不搭理，你说咋追回来？
1: 郭凤英有个弟弟叫郭强，跑了4年多了，一直没下落，也找不到啊。
0: 局里那些警察天天盯着郭强啊，别的案子不办。
1: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啊，总得回家吧？你们应该去看看啊，到老家。
0: 那就没去看啊。那发协查报告给当地公安局了，人家说，郭凤英老家那房子根本没人住，没人去，怎么就没去？
1: 胡局，你说这些都是客观原因啊，反正现在这个案子诉不出去，就得重启调查。
0: 哎呀，重启调查没毛病，但是刑警队不负责起诉，这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了。我现在是吃东山分局的饭，我就管我屋里的事儿。郭凤英的案子归西山分局。
1: 你原来不是西山分局的吗？
0: 怎么的？
1: 你原来不是西山分局刑警队的吗？这案子经你手啊，现在4年没结案，那你这算工作失误，知道吗？你调岗就不管了，对吧？你全像你这样的，这甩手当掌柜的，不干事儿，那老百姓怎么办呀？
0: 哎，不是秦川，我就不明白了，你今天是不是专门来跟我较真的？是不是？
2: 不是，
0: 我告诉你啊，郭凤英的案子我知道的，我全告诉你，爱怎么地就怎么地。我得提醒你一句，你现在在预审科，你别干人家刑警队的活，行不行？好好当你科长不行？狗拿耗子都管闲事儿，
1: 预审科怎么了？什么叫管闲事儿啊？案子没破就得有人管，对吧？
0: 你有那你破去，别搅我，没工夫。干嘛？
1: 我打电话，我给韩局打电话。
0: 打电话回你预审科，别在屋里打。你咋摔我电话你？
1: 各位，咱们开个会啊。我刚刚从那个东山分局回来，胡兵说结案了。但是咱们不能不管，对吧？这事儿干了就得干明白。我是打算那个没有追回来那3万块钱，我直接带人去镇政府要。
3: 秦科长，这样不太好吧？
1: 不，有什么不好的？符合法律规定吗？那公安发文要不回来，我们就应该去试试当面要，对吧？
3: 我看行，反正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是吧？
1: 然后我想把那个检察院和法院一块拉上。重启调查郭凤英案子，要不然太被动了。
3: 这事儿，他们能同意吗？
1: 你不试试，你怎么知道他同意不同意啊？
4: 年轻人做事就是想，敢想敢干。
1: 老廖，不是敢想敢干。我呢，以前在刑警队干过，我可能思考的角度不一样。这样我说一说，大家看对不对？我觉得我们预审办案，就像吃饭。这案子侦查完了，人家把材料给我们报过来啊，我们来整理。那我们要的东西可能就没有，他们给送的东西可能就不是我们要的。这不就相当于做饭吗？给你端上来了，你吃也得吃，你不吃也得吃，太被动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会我自己做饭，这样才能化被动为主动，是吧？就别说积案，就以后凡是新发案件，我们都直接参与上。直接指导，
5: 崔科长，你这个想法非常好，我也支持。但是我有点顾虑，你看看啊，一呢，咱们去了主动去参与，是不是？人家能不能听咱们的？这是一。第二呢，咱们科室就这几个人，恐怕是人手不够。第三呢，就是
6: 这一个个这么大岁数了，
3: 你让他们出现场啊，能不能完成任务咱不说。他不给人家耽误事儿吗？这不是，
5: 我这方面我有点顾虑。
1: 人不够，我去局里申请，申请调新人。
0: 他当一审科长就随便调人是不是？嘿，一个分局调俩，跟他说，我这人手不够，不给。
3: 田科长，
1: 哎，
5: 调人的事儿啊，局里发通知了。
1: 哦，
5: 别的分局都挺痛快，就东山湖兵不给，你说咋整？
3: 哎，哎，哎，你又干啥去啊？
0: 喂，
2: 韩进东。
0: 哎呀，韩局，
2: 你咋回事啊？一审要个人就这么难吗？啊？
0: 哎呦我的天，这状都告到你那儿去了，这行？
7: 啥叫告状啊？向领导汇报工作不行啊！
2: 你要把事儿都干好了，人家能到我这儿来说吗？
0: 哎，不是不是，韩局，韩局是这样，这事儿没有那么办的。你说他秦川有什么可牛的啊？还指挥起我们分局来？
2: 要我说，这小子何尝根本就容不下的，你信不信？
7: 容不下他，你就给他支个桥，让他升级，赶紧走人。我告诉你，胡斌，我跟你谈的是工作，没工夫跟你瞎嘚嘚。你接着，你要因为这些破事儿耽误了工作。你小子就给我滚，
2: 有多远滚多远。
7: 你不要以为我骂了胡斌你就腰杆硬了，你们俩能不能不闹啊？
8: 一天天的天上地下弄着个乌眼鸡似的，还能不能好好干？他不给你人，你就到我这儿来告状，我整天就处理你们这些破事儿。一天天的，他不能干事儿，他不能干事儿，就你在干事儿。我告诉你，秦川，胡斌在和尚刑警队里头也是有一号的。他要不干事儿，能干到今天？你不要以为你上了个大学就牛了，就看不起老同志了。老同志怎么了？我也是老同志。你连同事关系都处理不好。你牛在哪儿？你告诉我。你要真牛，你就把这些破事儿给我处理好了。

0: 胡局，老胡，胡哥，斌哥。
1: 是秦科长吗？
2: 是啊，
3: 我是邵正国，
4: 我是苏立军。
0: 胡局让我们在这里等你，说让我们跟你去预审科报到。
1: 哦，
0: 我们是警校刚毕业的，以后你说咋干就咋干，我俩就跟着你干了。
1: 你说咋干就咋干呗。
0: 哦，
1: 那你们胡局呢？
3: 胡局办公室呢？

0: 你小子别把预审科变成刑警队。
1: 哟，秦川，
2: 孙先生，
1: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去预审了吗？
2: 是啊，去预审了。
1: 怎么有什么事儿啊？也没事先打个电话。
2: 我有些事儿还当面聊会比较好。
1: 坐坐坐坐，有啥事说。
2: 是这样啊，我这不是去了预审了吗？
1: 是啊。
2: 就郭峰英那个案子，就那诈骗案，4年诉不出去，啊，你们那个退了卷，说要完善。
1: 这个案子我知道，柴检察官呢跟我发了好几回牢骚了。
2: 确实啊，我知道这个案子确实证据。

0: 不足，所以呢，我想重启调查。你知道了，我侦查破案在行，搞预审不在行。我想就是能不能请这个检察院和法院一起一块儿啊？你看这检察院管起诉，法院管判案，那你们是最知道什么证据能用啊？
1: 你倒是挺敢想。公检法三家一起取证，这是不允许的。
0: 我知道，
1: 这是违反法律规定和原则。
0: 我知道，我在想，这检察院既然能指导我们破案，那应该也能指导我们取证嘛？这不是同一个道理吗？
1: 那也得法院同意啊。最主要的是没先例呀、啊。
0: 孙家长，咱们先说好，啊、嗯。你放心，我不是走后门，我也这个违反原则的事我也绝不会干。我就是想，检察院跟我们都是大控方，是一头的。哎，我们两家两面取证，法院是指导我们吧？这没毛病啊。
1: 要这么说，倒是没啥毛病。试试？
0: 我觉得应该试试。站住！
1: 哟，小才，来来来来，正好要找你
2: 哦。
1: 怎么，你们挺熟啊？
0: 还行，上次我找过他，给我介绍这个郭红英，前前后后都是他介绍，态度特别好。
2: 啊，哎，你今天来找我们孙检察长，还是为了郭红英这案子？
0: 可不是吗？
1: 想要联合咱们检察院和法院，共同取证。
2: 啥？
1: 也好，你不是跟法院那边熟吗？去问问他们。商量商量看看行不行。你说郭文英这案子这么长时间诉不出来，钱也要不回来，群众意见很大，年年两会啊，咱们检察院的工作报告都有人质疑，不行你就去试一试。
2: 秦科长，你这是要自己调查取证？
0: 是啊，我原来就是刑警啊，要不然怎么这种气质呢？就站住站住呢，是不是？
1: 这倒是真事儿，128大案的时候啊，还立过二等功呢，这侦查破案是把好手
0: 啊。孙检察长就不提那事儿啊，反正这个事儿你要觉得可行的话咱就干啊。哎，我觉得这个检察院就派柴检察官跟我一块儿就行啊，工作上特别配合。
1: 是，这也是我们骨干
0: 啊。另外呢，还能借我们一辆车吗？我这来回跑来跑去的全是自行车，太冷了。你要行的话，我这马上就能去郭凤英老家取证。
1: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就是奔借车来的呢？
0: 那差不多吧。
1: 这滑头！
0: 周法官、柴检察官，咱们商量一下这个案子啊。我想呢，我们第一站呢，就去那个镇子，看看把那个钱能不能要回来。周法官，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3: 没有。
0: 周法官是这样啊。我要是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你就提出来啊，咱们大家一起商量，啊，商量着来。
4: 秦科长，啊，我们院长说了，这次跟你们处级办案呢，只能指导，不能参与，而且必须保持中立。你们有什么想说的，最好背着我点，也不要问我意见。
0: 哦，明白了，那行，那就听我的，好不好？好。

0: 这个文件我不能收，那个钱都已经花光了，都给小学生做生活补贴用了，还真给不了呢。
1: 那你说这没用，你说这啥用啊？他是赃款，你这赃款你退不了的话，我们就没法结案呢。
2: 这个能不能结案是你们的事儿，总不能要我去找小学生和家长把钱给要回来吧？
1: 不，镇长，你要说这话就没意思了啊！你且不说你这个钱是不是补贴到那个小学生生活费了，你从工作角度你也配合一下我们呢。我是预审科的啊，
2: 这个是你们是何昌来的，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呢也没有配合你们工作的义务。
0: 我那忙着呢，开着会呢。你们要坐，你们坐一会儿；不坐，你们可以走。我这有好茶，你们泡点茶喝啊。走了啊。
3: 哎呀，这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公检法办案有多牛呢，人家几句话就给咱打发了。甭管是跟他讲理还是讲法。只要一提退赃款，立马开溜。秦科长，这回知道啥滋味了吧？走吧，回去吧。
4: 等会儿，
1: 不能就这么走了。我想想招。
4: 这还想啥招啊？
0: 你们咋又回来了呢？我不就告诉你们钱都花光了吗？我那正忙着开会呢。
1: 我们回来啊，只想再说一句话。这骗子呢，把钱给了你们政府了。政府不是人民的代言吗？啊，怎么就成了骗子的帮凶了呢？啊，不管你们搞什么经济，啊，都不能违法犯罪。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啊。刚才说记下来没有？啊，行。
0: 你记啥呢？
1: 啊，是这样啊，我们呢一个地级市的预审科肯定管不了你们，但是呢，我带来这么一个记者啊，那刚才没吱声大记者啊，我刚刚你说的话，我说的话，人都记下来了啊，将来这个报纸要公布出去，那就不太好办了。我行了，那个该说的我都说了啊。然后我们还有别的事儿，就先走了，好吗？嗯，然后你好好想想，喝点茶，好好想想啊。
5: 秦科长，你说咱这招能行吗？
1: 不知道，等着吧。

0: 秦科长，早了。啊，我刚开完会。哦，那个，今天实在太忙了，我刚才上书记那儿，这三块钱拿来了，他早就准备好，他没告诉我。
1: 哦，
0: 嗯，
1: 挺好。
0: 拿了，你等会儿， 我给你看好，秦科长，那个，这都中午了，
1: 嗯，
0: 咱找个地方吃点饭吧。
1: 嗯。
0: 我想忙嘛，啊，去吧，吃点啊，不用，哎，好。你看这个啊，章上这提前盖好了，啊，
1: 好，
0: 这
1: 闲着上交国库的啊，
0: 好，
1: 好，好，好了，
0: 那这样，秦科长，我就走了，
1: 啊，好了，嗯，谢谢啊，
0: 再见啊，
1: 好，嗯，
0: 查一下。
2: 整3万，正好是吧？
1: 走。
3: 秦科长，
2: 你也太有招了，我在那儿能看啥眼子？
3: 秦科长，你这事做的也太认真了，这是把公家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了。
2: 什么公家事儿，自己事儿啊？反正问题在哪儿，你就不能绕着走，对吧？你事儿在你手上。
3: 你就得想办法给他办了。你不办，他不办，这没人管了。
2: 周法官，柴检察官，咱们去一趟郭凤英老家吧。
3: 去他家干啥？他家早就没人了。再说，我是来协助取证的，不是来办案的。哎，你听我说，周法官，这样我这么想的啊，我听说那个郭凤英有一个堂弟叫郭强，跟他是同伙，跟他住在同一个村子。
2: 啊，是他们这里面的那个会计，我想过去看看，啊，看看能不能找到关于他的什么一些线索、信息什么。
3: 那郭强也早跑了，这都4年过去了，我们去不也白去吗？
2: 哎，我知道，那过去看看嘛，啊，没准会获得一些什么线索呢，是不是？反正也没事儿，离吃饭还有一段时间呢，行吗？不听我的吗？不刚才说听我的吗？
3: 行，
2: 那我说了算了啊，那去那个郭凤英老家。
3: 啊，行。

0: 哎呦，
1: 哎，
0: 等半天了吗？辛苦了，
1: 秦科长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前面路不好走，咱们需要步行进村了。
0: 哦，
1: 车进不去，
0: 车进不去了。
1: 对对对。这就郭强家，这是他家大门，然后这边围起来的是他家后院，这一块就是他家郭强家。
0: 一直都没人啊？
1: 四年了，一直都没人。当时案发那年，我们哥几个恨不得一天来八趟，要是有人，当时就给他抓到了。
0: 就跑了？
1: 对，当时得到信儿，直接就跑了。您看，秦科长，这天气还挺冷的，我们去邻居家喝口水，暖和暖和吧。在这儿也抓不到人。
0: 是挺冷的，你们去吧，你们去暖和暖和。
1: 一起去吧，
0: 我再转转。哎，你们快去，
1: 走吧，大伙儿跟我走吧。
0: 你再转转啊，
2: 我们先去吧。

0: 哎，你好，你好，
1: 啊，
0: 你认识郭强家呀？
1: 认识啊。
0: 哦，你也是本村的啊？
1: 是啊。你干啥呢？
0: 哦，我是来开发的。
1: 开发？
0: 嗯。
1: 这有啥开发的？
0: 哎，这能开发啥开发啥呗。哎，你认识村委会吗？你带我去一趟呗。
1: 不知道啊。
0: 你咋不知道？你是本村的吗？
1: 本村就知道。
2: 你咋村的？你是不是郭强？你是郭强？你谁？
3: 我是和尚警察。
4: 老秦，老秦，
2: 是郭强。
5: 老秦，我们来了。
2: 警察证给我看看。
4: 你是不是郭强？
2: 你把警察证给我看看。
1: 所有的票据，我姐公司的票据。都在这里。
0: 走，过来。
1: 哎，
0: 你靠了。这证据都真实的？
1: 真实的。公司的账，我和郭凤英的账都在这里。我怕弄不清楚，就留了后手。
6: 你们骗子之间也有账啊？
1: 那是。万一哪天警察把我们抓了，相互咬起来，总得有个凭据啊。
0: 那你。行，走吧。
1: 哎，你们也太厉害了！我刚回来，你们就给我堵这儿了。你们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的呀？
0: 哎，怎么知道你回来的？碰巧了，你信不信？
1: 不信，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我都跑了4年了，刚回来我还想呢，是今天回来还是明天回来呢？怎么就把我抓着了呢？
0: 别说了，我告诉你，就是碰巧了。你做了伤天害理的事儿，老天爷都在帮我们。那走，走，今天、明天、后天的。你还挺会算的你。

0: 进。
1: 安军。
2: 啊，警察。
1: 您找我。
3: 啊，来，先看看这个。省厅前几天在省城召开了一个全省的刑侦工作会议。省厅要求要把全省的刑侦工作往上推个台阶。省厅还提出要建立犯罪打击整体作战新格局。行政上要做出调整，刑警队伍要扩大，还提出了破案责任制、责任到人，取消预审，建立侦审一体化。我们研究了一下，让你去东山分局做副局长。
1: 把我调到东山分局做副局长啊？那副局长不是胡兵吗？
4: 胡兵现在已经是局长了。
1: 哦，那过去还是给他当副手呗。
5: 对，
1: 韩军，其实给我升不升职，当不当这个什么副局长，我不是很在意。要不我还是回那个西山分局刑警队吧。
4: 还想当刑警队队长？
1: 哎，对，
4: 想都别想了，西山刑警队长已经有人了。哎。你怎么现在还是一听胡兵你就犯急了？你跟他较什么劲啊？他多大岁数了？过两年就退休了。知道你喜欢破案，所以把你调到东山分局当副局长，就是要主抓刑侦。我这话没说完呢，你看你就来劲。听我说，你跟人家好好配合，事儿得你干。东山分局刑警队得你管，案子出了，你得领人破。是不是刑警队长还很重要吗？
2: 听着，做人得有点情商，
4: 有点智慧，不能总是一根筋。你也就是碰上我这个开明的局长了，要不谁惯着你啊？别废话了，赶紧上人去。

0: 老胡，胡哥，兵哥，哥，
1: 秦军，来报道了。
0: 哎，胡军，
1: 这个屋子我让他们都打扫好了，保证一点味儿都没有。你看，这个窗明几净的，暖气片子一点灰都没有。不信你摸摸。啊，满意不？
0: 啊，满意满意，谢谢啊。
1: 哎呀，这个上头呢已经都吩咐好了，这次你这个副局啊主抓刑侦，你就可以大展身手了。哎啊，
0: 胡军，千万别这么说，我这到这儿来，咱们俩搭班子，还需要这个您这个局长的支持、帮助和指导。
1: 哎，别，我再过两年我就退了。
2: 你看你比我小那么多，你肯定是前程似锦呢。
1: 我保证了，我一定大力支持你的工作。
2: 你要觉得我配合不到位，我就主动打报告，我去交警支队。哎，
0: 老胡，
1: 你别多想，我说真话啊！啊，你好好适应环境。我走了，我走了啊啊，走了。

0: 你呢？
1: 李文前两天来电话了，要把海冰接走。我看这闺女这两天心事重重，你多留点心。嗯，
0: 喂，哦，常书记您好，啊，您有什么事儿？哦，明天，好。
2: 常书记给我打电话。
3: 常书记找你？
0: 啊。
3: 你没干什么违规的事儿吧？
0: 我刚调任东山分局任副局长，我能有什么违规呢？
3: 这不升官了吗？还拉了个脸。哎，你穿外套，个傻狍子。
4: 谢谢，请你来呢，是有件为难的事
0: 儿。哦，您说，
4: 我们这有一个专案，是一伙盗贼呢，通过挖地道盗了个粮仓。你知道，咱们这儿有国家储备粮的粮库。
0: 哦，
4: 这伙盗窃分子呢，盗窃了200吨的黄豆，可是这个粮库的主任上报损失的时候，报的是500吨。
0: 哦，
4: 有人就向我们举报了，说这个粮库主任报假账，报水账。我们介入调查，把这个粮库主任请来。刚问完话，还没结论呢，第二天这个主任自杀了。
0: 哎呦，
4: 这主任的家人不干了，说是冤枉了，天天上这儿来折腾啊。这个主任有7个小姨子，这7个小姨子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天天到市委市政府闹，闹得市委书记市长这都上不了班了，天天都得从后门走，社会影响太坏了。
0: 那现在这个主任有没有事儿啊？那到底盗了多少啊？这个有没有贪污的问题？都需要先把那个人抓住啊。
4: 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啊。你说主任能没事吗？但是得有证据，所以得破了案子，抓获这伙盗窃分子。市局呢也派了几拨人破案攻坚，但是好几个月过去了，连个人影都没摸着，更别说结案了。所以检察院的同志推荐了你，尤其是柴检察长、孙检察长一致推荐你，帮助我们把这个案子破了，把这伙盗贼抓住了。这个案子压力太大了。
0: 那这事儿市局知道吗？
4: 市局的韩局长跟我已经做了沟通。韩局长说在全市抽10个人配合你，公检法哪个部门都可以，成立一个专案组，迅速地把这个案子破了，把这伙盗窃分子给抓住了。对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意见啊？
0: 我没意见，那我就试试。
4: 喂，韩局啊，啊，在我这呢，你跟他说说。韩局。
0: 嗯，好。哎，韩局，我在常书记这儿呢。
5: 嗯，我知道，你好好干，局里全局配合你工作，要人要车要啥都行。
0: 好，我明白了，好嘞，哎，常书记，那我就直接说了吧，我觉得不用全市抽10个人，这么兴师动众的，万一案子要破不了，这影响就出去了，啊，这全国刑警都一家人，到哪儿办案还是得靠当地警察，我呢只需要一个人配合就可以了。您看能不能派这个检察院的一个检察长，过来， 这个也算是指导办案，互相配合，因为这个是您这儿的案件，我怕有一些规矩我不太懂。
4: 好，那就让

0: 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2: 啊，我给你介绍一下，柴检察长，检察院副检察长。这个为什么叫你来呢？前几年，戴局带着你一起办这个案子吧，我希望你说说情况。这个200吨黄豆什么概念？那十几吨大卡车，也得将近20车呀、啊。啊，这么大失窃案，怎么过好几个月才发现呢？哦，
3: 他是这么个情况，这个粮油储备库吧，里边有一个粮油加工厂。就往常嘛，这个黄豆哈、啊，都是通过那个卷扬机把那个黄豆就输送到这个粮仓里，再通过传送带，把粮仓里这个黄豆再直接运到那个工厂里边榨油去。
4: 按正常来说啊，多少斤黄豆，能出多少斤油，那个都是有数的，固定的。可是有几个月吧，就这个出油率极低，但是呢，到底什么原因，找半天也没找着。是直到这个月底的例行清仓的时候，这才算搞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这个事啊，我多少也了解点情况。听说是这油厂的装卸工啊，在清仓的时候，无意中在这个仓库底部就发现了这个碗口粗细的一个洞，那里边全是黄豆。
2: 碗口？
4: 对。
2: 那才多大一点啊？

2018年6月，在北京五道口地下30米处，一台3层楼高的冻购机，正在以每天15米的速度向前掘进。这台冻购机被命名为天佑号。这是正在施工中的京张铁路清华园隧道，在他们施工的正上方，就是詹天佑110年前主持建造的京张铁路。这是历史上第一条完全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

0: 建成了国有干线铁路。起点是北京丰台的柳村，经过西直门、清河、居庸关、八达岭、沙城、宣化至河北张家口，全线长200多千米。它于1905年9月4日开工修建，工期比原计划提前2年完成，建造成本比预算减少了35万2000元，是当时中国成本最低、质量最好的铁路干线。在这条铁路建设中，詹天佑吸收西方的铁路管理制度，为中国铁路工程制定了一套完善的技术标准和规范，同时也为中国培养出第一批铁路工程师。今天的年轻人很难理解，100多年前的中国为什么要在这里建造一条铁路呢？为了这条铁路，中国人需要冒多大的风险，经历什么样的挑战，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是一幅创作于1898年的漫画《时局图》，作者是与孙中山一起奋斗的革命者谢缵泰，他以漫画的形式为存亡危急的中国发出警醒。从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俄国、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比利时都来中国抢占地盘，夺得了中国10000公里的铁路权，同时还将军队和移民分布到铁路沿线，占领了沿线的矿产和土地。眼看着国家主权如此的丧失，清政府感到了危机，他们急于要修筑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铁路。直隶总督袁世凯把眼光投向了北京通往张家口的铁路。张家口是京城连通西北、蒙古与俄罗斯的交通咽喉，一直是兵家必争的地方。要想修建这条铁路，清政府面临着3大难题：一是筑路权，二是筑路资金，三是筑路人才。英国人认为京张铁路的路权属于英国，必须由英国人修建，而俄国人认为这是侵犯了他们的领地。在僵持了1年多后，清政府宣布京张铁路不任用外国工程师，全部由中国人自己修筑。这个决策让英俄两国感到意外，他们开始联手向清政府施压。经过直隶总督袁世凯反复斡旋，1902年3月，清政府最终与英国人达成协议，盖如北京或丰台至长城向北之铁路不得入他人之手，致妨碍中国北方铁路利益。修建京张铁路的主权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接下来清政府将面临的是第2大难题，修建铁路的资金。
1: 那个时期可以说是财政拿不出什么数来，但是呢，国家一定要以国家资本投入这条铁路的建设，是下了决心的。最终就是说利用关内外铁路的这个盈余来这个支付。
0: 路权和资金问题解决之后，清政府面临着第3道障碍，这就是修筑铁路的人才。在此之前，中国领土上的铁路全部由外国人修筑，而这次英国人能够与袁世凯顺利达成协议，是他们认为中国人根本没有能力修筑铁路，就是开了工也进行不下去。到那时，清政府肯定会向英国求援。这样，京张铁路的路权 自然会落入英国人手中。所以当袁世凯奏请成立京张铁路总局和工程局，派陈昭常为总办，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会办的消息一传出，立刻招来外国人的嘲笑。这个学识渊博的小徒弟干不了这活，没有一个中国人能把火车推上南口关口到张家口，十英里内有1800英尺高。詹天佑将这份报道从报纸上剪了下来，并将它保存了一生。这个被外国人嘲笑的詹天佑，究竟凭着什么实力成为修建中国第一条铁路的总工程师呢？

这里是位于广州市荔湾区思宁路的詹天佑故居。1861年4月26日，詹天佑出生在这里。1872年，在詹天佑11岁的时候，他考取了清政府的官派留学生，成为中国第一批留美幼童。在中国铁路博物馆收藏着一份清代法律文书，称为拒绝。当年每一个留学幼童的家长都与官府签署了这样的文书。这份拒绝是詹天佑的父亲詹兴宏签署的。文中有这样的约定：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今天我们很难想象，当年詹天佑的父亲在拒绝文书上签字画押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但对于每一个留美幼童的家庭来说，这份拒绝不亚于一纸生死文书。将这些平均年龄只有12岁的孩子送上了生死未卜的旅程。1872年8月11日，30名幼童在中国驻美公使陈兰斌和荣鸿的带领下，乘坐一艘日本客船从上海港起航，前往美国旧金山，开始了他们为期15年的求学之旅。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官派留学。这些年幼的孩子肩负着国家励精图治的使命，到工业革命最发达的西方学习前沿科学技术。但对他们的家庭来说，是与自己年幼的孩子15年的分离。幼童李恩富在他的回忆录《我在中国的童年故事》中描述了他和亲人告别的场面。在和我的叔叔、婶婶、兄弟姐妹以及街坊邻居告别后，我用传统的方式向我母亲做最后的告别。我没有拥抱她，也没有亲吻她。哦，这在中国传统礼仪中可不是体面的做法。我所做的就是向我的母亲磕了4个头。她想装出很高兴的样子，但我能看见泪水在她眼睛中转。

0: 在海上漂泊了一个多月后，这些中国孩子终于到达了大洋彼岸。1872年9月15日的《纽约时报》报道了中国学生抵达美国旧金山的消息。有30个中国学生昨天来到美国，他们是一些年轻的淑女和绅士，他们是由政府资助派遣到这里学习工业技术。由于这些中国孩子都穿着丝绸长袍，拖着长长的辫子，导致美国记者分不清这些孩子是男是女。据作家黄维若在撰写话剧《詹天佑》时，曾对詹天佑和那个时代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1: 别的人的日记里面写的，看到如此广阔的山河，美国中部的如此博大的大地飞快地朝后面移过去，他们坐在了火车上面，还看到有马匹有什么东西，然后他们觉得这个火车居然是这样神奇的一个东西。那我想詹天佑是同样的心情的。
0: 按照留美幼童计划创始人荣宏的安排，詹天佑他们都被分配到美国的家庭中生活。詹天佑和另一位同学潘明忠被安排在康涅狄格州威士哈芬海滨男生学校校长诺索布先生家里。诺索布夫妇首先让詹天佑他们熟悉吃饭睡觉这些基本的生活习惯，让他们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然后在生活中学习对话、读书和英文书写。詹天佑、潘明忠很快适应了美国的生活。
1: 他生活在当时美国逐渐走向世界舞台的最前沿，当时美国的经济的总量已经比英国要高，他的科学技术、他的人文科学都非常的发达。你比方说他在小说方面，我们看到那时候已经是马克吐温、杰克伦敦他们那样一种带有强烈的新的上升的资产阶级的这种意识形态的东西。
0: 3年后，1876年，詹天佑考入了牛海汶山房高级中学。这年恰好是美国独立100周年，为庆祝百年纪念，5月10日，在费城举办了美国历史上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全世界有37个国家参展，清政府也应邀展出了家具、瓷器、绸缎、景泰蓝等工艺品。荣宏带着30个留美幼童参观了博览会。进入博览会场，人们被千百台机械的轰鸣声震得耳聋心跳。主会场处理着一台600吨的克林斯式蒸汽机，这个机器被称为全世界最伟大的机器。这些先进的西方工业文明让每一个前来参观的人热血沸腾。今天我们无法知道140多年前的费城博览会对詹天佑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但事实告诉我们，2年后詹天佑报考了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铁路工程。在这里，詹天佑在学习数理化之外，还要学习测量铁路线、蒸汽引擎、天文学、地质学等44门课程。这枚保存在八达岭詹天佑纪念馆里的徽章，是詹天佑在耶鲁大学12年级获得全班第一的成绩后，耶鲁大学为他颁发的奖章。
1: 詹天佑在这样一个环境中间成长，他所学的自然科学的知识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程也好，技术也好，当这些技术学到一个深入的程度的时候，它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它还成了一种思维方式，它成了一种世界观。
0: 也正是这一阶段，美国同学发现这些中国学生都陆续剪掉了辫子， 但这些中国学生没想到，这个行为给他们带来了灾难。1880年，新任的初阳艺业局委员吴家善一到任，发现这些留美学生都剪了辫子，这简直是反了，大逆不道。吴家善马上给朝廷写了一封奏折，要求马上中断这些学生的学业，全部撤回国内。
1: 刘先生在美国本土所形成的礼节、行为逻辑、个人生活的方式，比方说谈女朋友这些东西，都跟清朝政府派去的这种官员格格不入。正是因为如此，才导致了把全部留学生撤回。
0: 1881年6月19日，20岁的詹天佑从耶鲁大学毕业。

0: 正当他为接下来的社会实践做准备时，突然接到荣宏带来的坏消息，清政府下令所有留学生中断学业，全部回国。当年120名留美幼童中，只有詹天佑、欧阳庚大学毕业，其余60多人在读大学，少部分还在读高中。另外，这些留学幼童从10多岁来到这里，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学习生活了9个年头。他们与寄宿在这里的美国家庭都产生了亲人般的感情，让他们突然离开，这将是又一次令人心碎的骨肉分离。1881年9月6日下午，詹天佑和他的同学们乘坐北京城号轮船离开了美国。这些离别家乡近10年的游子，一路上都在想象着祖国将怎样伸出温暖的手臂来拥抱他们。意外的是，他们回到祖国，迎接他们的是另外一番景象。由黄维若编剧，胡宗奇导演，河北省话剧院出品的话剧《詹天佑》，再现了留美幼童刚回到祖国时的遭遇。
1: 刘洋回来的，
2: 大家听好了，上车上车。
1: 这喝了鸡鸡作药，
2: 怎么着？还想让本官一个一个把你们扶上去？快上车！
3: 从吴淞口一上岸，拿了一个独轮车去接他们，然后把他们关到书院里面，然后乱点鸳鸯谱给他们随便弄工作。史实就是这样，当时的清朝政府对他们的基本估计就是说他们有点靠不住，没考过举人，更没有中国进士，不是这个八股出身。
0: 1881年底，詹天佑被派往福州船政学堂，在轮机车间学习驾驶技术，每月的薪水为4两银子。一年以后，詹天佑完成了原本2年半的课程，升任英文教习。3年以后的1884年，张之洞将詹天佑调回广州博学馆担任英文教习。
4: 在广东博学馆任教习期间，认为他教学有功，朝廷授予他一个军功奖状，当时是一个很高的奖赏。
3: 詹天佑是那样的想法，无论如何要让自己把铁路做起来，不要去产生政治上的这种纠纷，使自己不能做这个事情。而这一类东西做起来，是中国前途的真正所在，所以他忍辱负重，来把自己全力投入到铁路建设当中去。
0: 在广州的这段日子里，詹天佑与等了他14年的女孩谭菊珍结婚，终于过上了安稳的家庭生活。1年后，他们的大女儿出生了，这年詹天佑26岁。没过多久，詹天佑得到一个难得的机会，他留美时的同学邝孙谋推荐他到天津铁路公司任帮工程师，指挥从塘沽到天津铁路的铺轨工程。这是詹天佑从耶鲁大学毕业6年后第一次与铁路工程相遇。詹天佑抓住这次机会，用了80天，出色地完成了京沽铁路40公里的铺轨任务。正是这次成功，为詹天佑走上中国铁路建设之路奠定了基础。1902年10月下旬，一个意外的机会再次降临到詹天佑头上。袁世凯紧急召见詹天佑，让他主持修建

0: 从河北新城到易县的西陵铁路，全长43公里，要求要尽快开工，限定120天完成。原来，慈禧太后出逃，1901年底返回北京时，从石家庄到北京，坐了一段火车，她感觉比马车和轿子舒服多了。回到北京后，慈禧决定来年清明去西陵祭祖的时候，要坐火车去。她下令拨出60万两白银，指定袁世凯主持修建西陵铁路事务，限期半年之内完工。袁世凯马上请英国工程师金达开始筹备。法国人立即提出抗议，他们认为这是法国人的卢汉铁路支线，应该由法国人修，但英国人毫不退让，两国僵持不下。眼看慈禧太后祭祖的时间一天天临近，铁路连个影子都没有，袁世凯面临杀头的危险，情急之下，他只好改用詹天佑为总工程师。1902年10月19日，詹天佑接到正式任命，他很清楚为皇家修铁路这是一次极为难得的机会，但也是一个充满杀机的陷阱。因为在北京天寒地冻的季节，用3个月时间主持修建43公里长的皇家铁路，而且这个仓促上马的突击工程根本没有时间备料，也没有运输条件，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詹天佑没有任何退路，他必须赌上自己的性命。这段时间他每天要忙15个小时，许多个夜晚忙得不能入睡，因为他知道如果不能完成，他将毫无疑问地丧命。这是他第一次检验自己的能力，这是绝对的负重前行。1903年2月下旬，西陵铁路竟然提前完工，袁世凯亲自验收后向慈禧太后写了报告：臣查此工程前奉谕旨，本县6个月报竣，今仅4月即已完工，所需款项不过60万两。1903年4月5日这天，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乘坐火车从永定门出发，到达高碑店，转乘西陵铁路，只用了2个多小时就到达了易县。慈禧太后再次领略了火车的快捷和平稳。在谒陵结束后，她立即召见了总工程师詹天佑，对他大为赞赏：
1: 看看车上的东西还需要什么啊，这都赏给你了。后来詹天佑就只留下一个座钟，说这个我有用啊，看个点什么的。
0: 2年后的1905年5月4日，袁世凯再次召见詹天佑，要求他对拟修的北京到张家口之间的铁路进行测量。5月10日，詹天佑率领仅有的2名勘测队员，用毛驴驮着仪器从丰台柳村出发，以每天12公里的行进速度向北开始勘测。
1: 这还能看出车辙的地方是吧？
2: 对，
1: 说这条路啊，应该是他考察京张铁路时候的必经之路。
0: 5月21日这天，詹天佑上到了八达岭长城最高处，清晰地俯瞰着地形，发现这片山脉像齿轮一样紧紧咬合在一起。让詹天佑非常担忧的是，当时中国的技术条件，要在这深山沟壑中修筑铁路，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詹天佑最大的担忧是八达岭选线，他试图找到一条更省时、省工、省钱的线路。
1: 选择这个过八达岭，如果按照33%的坡道一直往上爬的话，爬到八达岭。

0: 的时候，你就要打一个将近2000米的山洞，再打将近2000米的山洞，要花很多钱，哪儿多花一分钱，很有可能到张家口你就没钱了。
1: 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詹天佑完成了京张铁路的首次勘测。6月18日，他回到天津，开始写勘测报告。袁世凯很快得知了詹天佑回城的消息，立即召见了他。在给袁世凯呈上的勘测报告中，詹天佑写了这样一段话：此路早成一日，公家即早获一日之利益，商旅亦可早享一日之便利，外人亦可早度一日觊觎，而路工之难，一时为向来所未有。

0: 这是一条充满艰险的线路，重峦叠嶂，峭壁丛生。从南口到八达岭，20公里的路程，高度相差600米。当时每前进1公里，就要爬升10层楼的高度。这对詹天佑和他手下的中国施工队，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905年5月，詹天佑经过1个多月的勘测，比较了3条路线，最终选定建造成本最低的一条。从北京丰台起，经过西直门、沙河、南口、居庸关、八达岭、怀来，最后到张家口，全线长200多千米。
1: 詹天佑他当时考虑的最好的方案实际上是走风沙线，但是呢，走风沙线要打很多山洞，又没有钱，还要把这条铁路打通，怎么办呢？只能走八达岭。
0: 但糟糕的是，要拿下这个工程，詹天佑手里根本没有机械化的施工设备，只能靠钢钎、大锤和十字镐这些简单落后的工具，艰难的手工作业。詹天佑把全线分为3段，第一段从丰台到南口，第二段南口到青龙桥的关沟，剩下的为第3段。1905年9月4日，京张铁路修建正式开工。詹天佑没有想到，开工没多久就遇上了大麻烦。河北省话剧院出品的话剧《詹天佑》再现了这段历史事件。
2: 詹天佑，你个混账东西，太岁头上也敢动土？你想挖我们？

0: 家祖坟，你吃了老虎心豹子胆了，今儿就让你瞧瞧我的厉害。
1: 张天佑这个戏叫文献剧，所有的事件和台词都来自于真实存在的事件，只不过语言它要变成舞台语言，它的那个话基本上是原话。
2: 有个办法，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这也是我和在泽他们说了好久才商量出来的。你把铁路抹着广宅他们坟地边上通过去，行不行啊？
3: 这行，这行啊。
2: 不过你得在他们的坟地边上修一道墙，将铁路和坟地隔开来，然后挖一道小河，使地脉不致被破坏，再立一通碑，撰文向神灵致歉，说明原委，求神灵宽恕。
3: 都能行，都能行啊，王爷。
1: 那都是那个努尔哈赤的直系后代，占了一两百的那坟那里那里边。广宅自己的官不大，但是他这些亲戚都在朝廷里面是当大官的，就这些坟墓的后人在朝廷里面是掌权的。他这个风水之争往往就涉及到是这些问题。
4: 我披麻戴孝，打着一杆招魂幡，在人家的坟地上走着，向人家的祖先磕头赔罪，说我自己有罪，对不起他们。但现在我在这坟地里走了这么久之后，我突然感觉不再感到屈辱，我不再感到愤怒，我甚至还有一些高兴啊，因为我的铁路开工了。
5: 不到一年的时间，京张铁路第一阶段从丰台到南口段的施工结束。1906年9月30日，南口站举行了京张铁路第一次通车典礼。京张铁路首段工程能在短时间内完工，不仅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自主修筑铁路的能力，也激励着中国工人继续挑战南口到关沟段的信心。詹天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远在美国的诺索布夫人。我很幸运被任命现在的工作，中国已经逐渐觉醒，而且急需铁路，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征求中国工程师，中国要用自己的资金来建筑中国自己的铁路。我好像成了中国为首的工程师，所有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在密切注视着我的工作。如果我失败了，那就不仅是我个人的不幸，而且是所有中国工程师和中国人的不幸，因为那样一来，中国的工程师们将不会再被人们信赖。第二阶段的施工开始后，詹天佑把家从北京阜成门外搬到了南口站边，准备挑战关沟段的艰难工程。南口以北海拔快速升高，是整个京张铁路最险峻的地段，必须打通居庸关、五桂头、石佛寺、八达岭四条隧道。最长的八达岭隧道有1091米， 需要精确的计算和正确的指挥。这些对詹天佑来说都不是问题，最大的困难是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现代化的施工机械，只能靠工人的双手。今天开着盾构机的施工工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他们的先辈在百年前是如何用双手一点点地打通隧道的。为了提高效率，詹天佑采用南北两头同时施工的方法。由于隧道实在太长，詹天佑就在隧道中部开凿两个竖井，然后向相反方向进行开凿，这样就有六个工作面可以同时施工。为了解决从南口到八达岭之间600米高度差的难题，詹天佑发现将线路引向青龙桥可以大大减缓坡度，然而青龙桥的地势狭窄，无法让火车以螺旋线上升的方式调转车头。詹天佑在青龙桥站设计了人字形折返线路，为了增加动力，在列车前后两端各接一个机车头，前拉后推，列车顺着下面这条线行进到人字的顶部，然后再掉过头来继续上行，以延长距离的方法减缓路线的坡度，这样使八达岭隧道长度减少了近一半。
6: 这也是詹天佑的一个创举，把折返线的这个线路运用到了京张铁路的建设。但是詹天佑当时他在日记里边写啊，他说这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案，将来我们有钱了的时候还要打一条长达隧道通过八达岭。
5: 正当八达岭隧道开凿进入到紧张时刻，詹天佑接到了老同学邝孙谋的来信，询问他关于隧道塌方导致伤亡的重大事故。这封信让詹天佑完全懵了，他一直专注在紧张的施工中，虽然有过零星的小塌方，可伤亡事故根本没有发生过，这个消息是怎么回事呢？詹天佑马上给邝孙谋回了信，我非常遗憾，你居然相信报纸上的谣传，说有100多人在八达岭山洞内丧生，并无此事，这完全是谣言，只是未衬气部分有坍落现象，但不关重要，而且没有一人受伤。原来在八达岭隧道施工过程中，不断有英国、日本的工程人员到施工沿线以打猎为名窥探情况，并且在报纸上散布了这个谣言。詹天佑非常清楚，他目前所做的已经不是一项简单的铁路工程，而是一个民族的自强与尊严。那些外国同行一直在盼着京张铁路出事，这样他们才有机会进入这个项目，但詹天佑绝不会给他们创造这样的机会。1908年5月22日22时30分，长1091米的八达岭隧道终于贯通。在没有使用机械的情况下，工期只用了18个月。第二天，詹天佑为部分工程人员拍下了这张合影。1909年7月4日，京张铁路铺轨到达张家口。2个多月后，京张铁路全线验收通车。詹天佑亲自安排了2节货车车厢，让大家一起上车体验一下这条铁路上的感觉，亲自带教工人对轨道交通进行验收。 在京张铁路工程中，詹天佑

0: 建造了世界一流的铁路体系，统一了中国铁路的工艺标准，同时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优秀的铁路工人和铁路管理人才。1909年10月2日上午8点，全长200多千米的京张铁路在南口举行通车典礼。这条铁路从机车到车厢，甚至路基水泥，用的都是世界上顶级的配置。原计划6年建成，最终只用了4年时间，实现了当初花钱少、质量好、完工快的3个要求。在典礼仪式上，詹天佑高度评价铁路工人的贡献：非体力魄力、心灵手敏之人，莫克竣工。这是中国第一次用自己的资金、自己的工程师自主设计和施工建成的铁路，它宣告了外国人垄断、瓜分中国铁路的历史从此结束。当时所有的人，包括詹天佑在内，都没有意识到这条民族铁路的诞生成为结束一个王朝最初的导火索。
1: 是京张铁路让慈禧太后看到了中国人在能力上、在管理上、在技术上可以做，那为什么不做？那就做他没钱，那命运这么艰难。当然是京张铁路在技术、工程管理以及可能性方面，使得中国人有了一点点自信。
0: 京张铁路点燃了很多中国人工业革命的希望，将民族资本自办铁路的热情极大地激发了出来。从1903年至1910年，全国有15个省开办了19家铁路公司，四川川汉、广东新宁、山西同蒲、广东粤汉、陕西西同等商办铁路公司相继成立。詹天佑被各地邀请去做顾问或总工程师，这年他42岁。

0: 就在詹天佑忙于各地铁路工程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911年5月9日，清政府突然宣布，将民办的川汉和粤汉铁路强行收归国有，然后将铁路权做抵押，向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借款，以解决清政府迫在眉睫的财政困难。川汉粤汉铁路是广东、四川、湖南、湖北四省筹集民间资本自办的，特别是四川，全川6000-7000万人，不论贫富，每人都持有铁路的股份。现在政府要将铁路从他们手中抢走，而且所有集资款一概不退，这下惹怒了四个省的民众。5月14日，长沙举行了万人集会，号召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长沙至株洲的10000多铁路工人游行示威。很快，湖北、广东、四川也都连成一片，一场大规模的保路运动爆发了。6月7日，詹天佑担任总理的广东商办粤汉铁路公司致电湘鄂川三省，表示唇齿相关，悉予支持。
1: 他一方面对清朝政府把这个铁路从民营资本手里收过来就拉走，然后卖给外国人极大的愤慨，他参加了很多这样的会议，谈了自己的

0: 观点。与此同时，他又非常认真地把铁路的技术资料、工程资料、会计的那个出了造册，整理得好好的，交给清政府。
1: 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经过四个多月的持续升温，一些地方出现了暴动。在同盟会的宣传组织下，这场保路运动开始转向反清的武装斗争。
0: 因为修铁路而觉醒的民营资本家、地方的立宪派，还有就是有初级国家意识的市民，和参与到修路的广大的这种说劳动力也好，或者是工人也好，这个在清朝后期最有活力的几个阶层，远离清王朝而去，产生着强烈的对立。
1: 最终，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宣告了清王朝的灭亡，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开始推进实业救国计划，并以铁路为发展实业的基础。他提出，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为交通之母。孙中山打算在10年内修筑20万里铁路。孙中山的铁路计划极大鼓舞着詹天佑，让他看到了铁路发展的希望。广州视察之后，孙中山对外宣布，邀请詹天佑等人筹划全国铁路。这对年过半百的詹天佑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激励。他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铁路建设中。这时的詹天佑作为总工程师，担任着中国南北和东西两条最重要的铁路修建，工作非常繁忙。他不得不把全家迁到两条铁路交汇点武汉，而他整个人都交给了中国铁路建设。

这期间，詹天佑为中国未来的铁路发展规划出了四纵四横路网图，并将南北铁路的接点定在武汉长江大桥。这是中国第一次在万里长江上建造铁路大桥的构想。由于中国当时根本没有能力建造这座巨型大桥，詹天佑只能将图纸交给交通部备用。1918年秋天，一场灾难向詹天佑袭来，他患上了严重的腹泻，西医诊断为阿米巴痢疾。在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出现抗生素，无论中医还是西医，对这种疾病几乎没有什么办法。疾病的折磨使詹天佑的身体快速虚弱下来。1918年底，正在家养病的詹天佑得到消息，英法美日等国打算要将中国的全部铁路由他们共同管理，并计划将这个提案提交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通过。詹天佑意识到这将严重危及中国的主权。1919年二月下旬，詹天佑以中华工程师学会会长的身份致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今闻国际共同管理中国铁路问题将提出于巴黎和会，则天佑以为痛苦之事更将纷至沓来，而迷犹疑。詹天佑指出，这将会为中国带来四大危害：一是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无法施展才能；二是多国组合，中国将失去话语权；三是在招投标方面容易出现幕后交易；四是涉及到中国利益，很难与外国交涉。总此四端，詹天佑所亲历痛苦、预期未能之事。这个电文同时在《申报》公开发表，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最终，这个统管计划破灭了。正是詹天佑给巴黎和会代表的信，唤起国人对路权的重视，成为五四运动最重要的诉求之一。这张照片拍摄于1919年二月，也是詹天佑一生中最后的一张照片。拍完这张照片后，詹天佑拖着病重之躯，在他的次子詹文宗和老同学严德庆的陪同下，前往哈尔滨海参崴出席国际远东铁路会议。因为美日英法等国共管中国铁路受阻后，又打算在海参崴成立西伯利亚铁路监管委员会，共同监管中俄合办的远东铁路。詹天佑要代表中国到场，维护中国在远东铁路的主权。二月的海参崴，气温-20度。据詹天佑生平志记载，詹天佑每日理会驱驰道路中，朔风颠鼓，坚冰在虚，饱尝艰苦，夜则致文书，研究议案，兢兢然，唯恐国家权力稍受一毫之损失，心力交疲，形神消损，旧病复发，备不能知。无奈之下，詹天佑只好请假回国治病。1919年4月18日，詹天佑回到国内，向徐世章汇报完远东铁路会议情况后，在家人和朋友搀扶下，詹天佑艰难地登上了八达岭长城，向他钟爱的京张铁路做最后的告别。
工学之前途发达可期，实业之振兴翘足以肆，将不让欧美以前驱。齐晋携扶桑而并济，

围桌共识相互夹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你很爱他，是吗？嗯，看得出，为了他，你可以放弃一切。你有过这样的感觉吗？有过，但那是很久以前了。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赵一平死了。
0: 赵一平，
1: 一个一直想做神枪第一的人。
0: 你还在惹燕双音？
1: 是他在惹我。燕姑，

0: 我们又见面了。我总觉得，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
1: 是的，我就是老刀把子身边的那个小丫鬟，七爷还记得吧？
0: 哦，我说怎么似曾相识呢？真想不到，老刀把子竟然把山寨交给了一个小姑娘，真是令人称奇呀！
1: 特派员不也是吗？
2: 这是老刀把子给你的信。

0: 回去替我多谢老刀把子。他要我告诉你，这次共军的小分队是硬点子，他让你做好准备。哼，
1: 只要进了白洛山，他们就别想再出来了。上次来信，我已经说明了我的观点。现在，我们的生死都掌握在共产党手里。我不要这样。 我们要掌握他们的生死。
2: 我再等一个机会。

0: 你们双手举起来。
1: 是你？
2: 是我。
1: 是老刀把子要你来杀我？
2: 他很喜欢你。
1: 那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是我想杀你。
1: 为什么？我们无冤无仇。
2: 是吗？
1: 啊，是你，你还活着。
2: 是我，我还活着。啊，
1: 我明白了。两年前我在老刀把子的山寨见到了你。你在躲避我，不让我看见你的真面目。
2: 不错，但现在不用了。
1: 其实我并没有对你做什么。
2: 我倒认为已经足够了。
1: 大莲，你叫大莲对吧？
2: 是的。难为你还记得我的名字。
1: 你别冲动，听我解释。
2: 任何解释都是多余的，你准备死吧。
1: 杀了我，你是不可能活着离开这儿的。
2: 哼，这个你不用担心。
1: 我并没有杀死你父亲，也没有绑架你，那些都是别人干的。
2: 我早就想到你会把责任都推到老刀把子身上。
1: 你都知道了？
2: 当然，我和老刀把子之间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轮到你了。
1: 看来我是非死不可了。
2: 不错，你的山寨是天险，我无法进来。两年，就等着这样一个机会。

0: 真是个不简单的女人呐！不错，你爹就是我亲手杀的，
1: 这是你和老刀把子的阴谋。
0: 当年我和老。

0: 刀把子为了除掉马大炮，定了一个借刀杀人的计划。
1: 我率领杜琪手下的枪手，
0: 在路上杀死你爹，绑了你，把你送到白罗山寨，再把燕双鹰引到那里，
2: 借燕双鹰的手除掉马大炮。
0: 而你们不过是诱饵罢了。别这么恶狠狠地瞪着我，就算我不杀你们，老刀把子也会做的。
2: 为什么？
0: 因为他不光想要马大炮的命，同样也想置燕双鹰于死地。可你知道，燕双鹰可不是个好惹的人，想要硬碰硬注定会失败，因此只能从他身边的亲人下手，而你们正是。这就是计划。
3: 可你的计划从来就没有成功过，你认为自己能够利用燕双鹰吗？
0: 是的，我是斗不过燕双鹰，但是如果没有我替你卖命，你们早就被共产党赶出黑戈壁了。
3: 这是另外一回事，我早就说过，我们在相互利用。
0: 你明白这一点就好。现在我要杀了他。
3: 放开他。
0: 你说什么？
3: 我说放开他，我会和他好好谈谈。
0: 我是不会允许想杀我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3: 那燕双鹰呢？放开他。大莲，你过来。
0: 是你开的枪吗？
3: 是的。没有人告诉过你，我是个很厉害的杀手吗？大莲救过老刀把子的命，杀了他，老刀把子会很不高兴。现在需要联合，我不希望内讧。别逼我杀了你！
0: 你到底是谁？这种速度，在黑戈壁只有一个人能够达到。
3: 燕双鹰是吗？燕双鹰曾经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面对面，他可能也对付不了我。

你在看什么？我现在的样子是不是很怪？你依然很美，你怎么会当上了土匪呢？ 黑戈壁是没有道理可讲的。想报仇，想不被人欺负，你就要比任何人都狠、都冷。当年我被老刀把子的人救起，送进了山寨。当时我就想，我不但要做土匪，而且 要做土匪头子，我再也不想被人欺负。我发誓，伤害过我的人，要付出10倍的代价来偿还。

0: 你送给我的那把匕首吗？当然记得，我本想让你在最后关头用，没想到你用它救了自己。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也许是一种纪念吧，因为从那时候起，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忘了过去。如果说这些年还给我留下什么的话，那就是仇恨。燕双鹰呢？你不会连他也忘掉了吧？我永远不会忘记他。那你为什么不让他知道你还活着？我恨他。为什么？是他让我变成这个样子的。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他既然不爱我，不想要我，为什么还要救我？当年我答应嫁给马彪，就没想活着，可他偏偏救了我。他总是按照自己认为对的去做，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我忍受了那么多痛苦，有时候我真想死。但你知道，死过一次的人是没有勇气再一次面对死亡的。我看得出来，你还是非常爱他。我爱的是从前那个李大喜，我恨燕双鹰。
1: 可他们是同一个人。
0: 对我来说，不是。这些年支撑我活下来的理由，第一是仇恨，第二就是我想再见他一面。可是真正见到他时，我又不想摘下面纱。
1: 为什么？
0: 我不想让他知道我还活着。
1: 你知道这些年他为了你和英叔的死感到非常内疚，他认为是自己没有能力保护你们，所以大莲，你这样做对他是不公平的。
0: 他对我公平吗？他不爱我却救了我，又让我落到了土匪手里，我才变成现在这种神不神鬼不鬼的样子。我恨他，我要让他一辈子内疚。
1: 我看不出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
0: 他感到有愧，感到内疚，就会时时想起我，想起我的好，他会感到心痛。我喜欢他心痛的感觉。可是如果他知道我还活着，就又会拿出那套关心小妹妹的态度来对待我。我恨他那种态度。
1: 也许你是对的，换作是我也可能会这么做。我们是女人，
0: 能看得出，他真的非常爱你。

0: 否则也不会巴巴的从临河集一直跟你到这里。我这么说也不过是聊以自慰罢了。
1: 你知道他也非常喜欢你。
0: 那是不同的。
1: 你累了早点休息吧，明天一早我们就回临河集。
0: 我不愿意让他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希望在他心里，大莲永远是原来的大莲。

0: 一定要进到山寨里面才能发挥小分队的作用。
1: 可是怎么进去啊？马大炮的山寨是黑戈壁有名的天险，寨门前是一座十几丈高的碉楼，四周都是寸草不生的悬崖绝壁啊。
0: 哼，我就不信进不去。你看这个湖连接着外面这条大河，只要水能流过就一定有缝隙。
1: 可即使有缝隙，肯定也是在水下，我们还是进不去。
0: 好，明天进白楼山寨侦查地形。

0: 不可能的，只要我们出现，碉楼上的哨兵就会发现。
1: 山寨那边就是一条大河，我们过去侦查一下。
0: 我看这样吧，我们先到附近的村庄住下，从侧面向老乡打听打听，也许能得到一些消息。
1: 好，走走。
0: 快去报告七爷。
2: 是。

0: 这都好几天了，怎么一点信儿也没有啊？
1: 别着急，我想一定会有人知道。
0: 呀，我，
1: 进来。好，老乡，你找谁啊？
2: 听说你们在打听进山寨的路。
1: 好，我们也就是随便问问。
2: 我知道有一条路可以通进山寨。
0: 哎，真的？
1: 好，老乡，你坐。
2: 哦。
1: 好，老乡，喝水。
2: 哎。
1: 好，老乡，你贵姓啊？

0: 郝大刚。
1: 哦，郝兄弟，你家就是这个村的？
0: 对，祖祖辈辈一直住在这儿。
1: 好，兄弟，不瞒你说，其实啊，我们也不是真的要进山寨，只是好奇，随便打听打听。哎，你是听谁说起的？
0: 我是听你们房东刘大叔说起来的。
1: 哦，我们俩呀，是做皮货生意的，也不敢真的进山寨，那不是找死吗？也就是打听打听，问个斟酌。
0: 哎呦，我还以为你们问路是要打土匪呢。哎，算了，就算我没说过
1: 啊。怎么，你跟土匪有仇？
0: 三年前，我爹在这附近打猎的时候，他进山发现了一个山洞，他还以为发现了什么宝贝，就打了火把进去了。没想到这个洞通到了里面的山寨。当时山上的土匪头子还是马大炮，他们把我爹抓起来了，砍下了脑袋，把尸体送了回来。他们说，如果谁要再敢进山洞，就杀了全村的人。二位老哥，我看你们也不像坏人，我刚才说的那番话就当听个故事，千万别说出去。
1: 啊，好，
0: 那我这就走了。
1: 哎，哎，啊，老乡，那我就不留你了。你看，还让你白跑一趟。
0: 没啥，没啥。
1: 哎，连长，
2: 你这是怎么了？他知道路啊。
1: 你呀，急躁。
2: 怎么了？
1: 谁知道他是不是土匪的人啊？先摸摸底再说。
2: 啊，连长，我发现你可真是个细心人呐。嘿嘿。

0: 就在这儿。我爹当年曾经告诉过我，啊，从这儿顺着绳索攀下去就行。好，走。哎，我说老哥，打土匪能不能带我一起去啊？
1: 你放心，少不了你这个向导。走。

0: 我们已经在崖壁，同志们，地形我们也侦查过了，进入山寨的通道就在崖壁下面，大家跟我以最快的速度进入洞穴，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你们两个留下警戒，一定要保证退路畅通。

0: 清点人数。
1: 是，李小文到，蒋一鸣到，赵水到，张云龙到，二卡子到，铁蛋到。
2: 报告连长，小分队全部到齐。
0: 嗯，前面这堵崖壁下，就是山寨的入口，从这儿下去大概有十多米，就进入了沈西西的山寨。大家做好战斗准备。
1: 是，
0: 走。

0: 小分队没有机枪。
1: 什么？
0: 不好，中埋伏了，快走！
2: 你们走不了了。

0: 是一帮硬骨头。走走，爸，不服啊？在黑戈壁跟七爷斗，你们还嫩着呢。你们别动他。你就是那个姓郝的儿子吧？哼，你爹让马爷给杀了。 你怎么还不长记性啊？他妈的，老师，别动！你知道我最讨厌什么吗？我最讨厌老鼠。你死吧！
1: 他不会，你会。
0: 谁？
2: 知道的是谁？说吧。
0: 双鹰。
3: 去报信儿吧，
4: 谢谢你，你是谁？
3: 回去报信儿吧。
4: 我不回去，我要进山寨去找他们。
3: 他们都死了，你谁也找不到。
4: 那我也要去。
3: 你带他回去。
4: 可是，
3: 我不想再说一遍。

尸体都带走，动作快点，快！快点！

0: 团长，政委，团长，他们呢？
1: 中了土匪的埋伏，都牺牲了，
2: 都牺牲了。
3: 高连长也牺牲了，
0: 只剩下了我和好兄弟。
2: 哭什么？像个娘们儿！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说行吗？高连长带着兄弟们从山洞前进山寨，留下我们在崖边望风。没一会儿，山寨里枪响了。开始我们都很高兴，可孙连长说小分队没有机枪，我们这才意识到他们中了埋伏，最后连我们也被土匪抓了。
0: 那你们是怎么回来的？
1: 我们是被人救了才回来的。
2: 是个大个子，没看清楚脸，他杀了那几个土匪让我们回来报信。
1: 那人呢？他让我们骑马回来报信，然后就不见了。
0: 好厉害的神奇奇呀、啊！孙四海，
2: 有
0: 几个队伍，连夜进白龙山，我就不信灭不了他们。
2: 是。
3: 慢。
2: 政委，
0: 老赵啊，现在进山损失会更大，不能急躁啊。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
4: 冷静？我的侦察连长牺牲了，我的战士牺牲了，我的小分队没有了，你让我怎么冷静？
0: 老赵，即使围住了山寨，我们怎么进攻？土匪据险防守，我们的损失会有多大？这些你想过没有啊？

0: 小林，
1: 好好为他们治伤吧。
2: 老赵，
3: 老李，都怪我呀！我让同志们不要轻敌，可是我呢，太低估这些土匪了。
2: 几次大仗打得不错，消灭了土匪的主力，我们放松了。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才是土匪的真面目。不善于野战，但这山，这戈壁是他们的窝，我们在这里才是客人。
3: 你说吧，下一步该怎么办？
2: 啊，四海刚说了件事，不知你留意没有？
3: 什么事？
2: 救他们的人。
3: 这谁的马？
2: 是他的。如果我预料的没错，这个马鞍袋里应该有一些特别的东西。
3: 这样的枪我从没见过。这枪是射铁钩用的，把铁钩装进枪里。扣动扳机，铁钩就会飞出去。好像是攀悬崖用的。

这样的枪我从没见过。这枪是射铁钩用的，把铁钩装进枪里。扣动扳机，铁钩就会飞出去，好像是攀悬崖用的。

这些东西不是普通人用的，别说普通人了，就是我们的战士，恐怕也不会使用这些东西啊。他救了孙思海和郝大刚，这就说明他一直在山寨周围。 如果换了你，会在半夜带着这些东西，无缘无故的蹲在山寨外面吗？你是说，他和沈七七？嗯，他要做的事，与我们是相同的，否则他不会监视沈七七的山寨，更不会出手营救孙四海。你知道。 一个人杀掉5个土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可是，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我们到哪儿去找他呢？他会来找我们的。

0: 连长，连长，
1: 好了，你们连长马上就回来了，你们连长马上就回来了，
0: 连长，
1: 好了，
0: 连长，
1: 好了，
0: 连长。

0: 大，一二一撞，喊人，小空门，一撞，二一，
1: 好，
0: 一二一，
2: 报告，
1: 怎么了，小林？
2: 高连长回来了。
1: 在哪？
2: 在卫生队。
1: 走。连长。
2: 高连长。
1: 连长。
3: 哎，他醒了。
4: 小高。
3: 连长醒了。
4: 哎，好。
3: 连长。
4: 小高。
5: 团长，
4: 哎，
5: 我有情况报告。
4: 好，
3: 连长，连长，连长，
4: 怎么了？
3: 连长，你醒醒啊！
2: 他没事，他的脉搏很稳定，可能是太激动了。
4: 谁送他回来的？
2: 哦，是个老乡。今天早上我一开门，就发现那个老乡蹲在门前，高连长躺在他的身上。

0: 你别。
1: 人呢？
0: 在外面，我让他在外面等着呢。
1: 走。
2: 老乡，
3: 啊，
2: 哎，人是你送回来的吧？
3: 是啊，
2: 谢谢你啊。
3: 啊，这没什么。
2: 走，等团部坐会儿，有些情况我想向你了解一下。走。
3: 啊。
2: 来来来，
3: 哎，
2: 来，请坐。
3: 哎，好。
2: 老乡贵姓？
3: 李大喜，
2: 大喜兄弟，真是太感谢你了。
4: 喝水。
2: 哎，
3: 哎，您是这儿的长官吧？
2: 啊，我们这儿不叫长官，你叫我老赵就行了。
3: 好好。
4: 大喜兄弟，你在哪儿找到高进的？
3: 河岸边上。
4: 听说送来的时候，他的伤口已经包扎好了。
3: 啊，是啊，我给他包扎的。
4: 没想到大喜兄弟还会治伤。
3: 从小在这黑戈壁混，土匪野兽任何一样东西都会要了你的命，自己能治伤，命就能长点。
4: 嗯，大喜兄弟是做什么的？
3: 哦，我是猎户。
4: 哦，家里还有什么人？
3: 没了，只有剩我一个了。
4: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团里正好缺人，你能不能留下来？
3: 我这人啊，不习惯被人管。
4: 请你留下来，并不是让你做战士。我们这医疗队非常缺人，你会治伤，所以想留你，帮帮我们。
3: 哦。你是说治伤？
4: 啊。
3: 管饭吗？
2: 不仅管饭，还管衣服呢。
3: 行，管饭就行。
5: 团长，政委。
2: 啊。
6: 老李啊，
4: 啊，
6: 你今天有点奇怪呀、啊，
4: 怎么了？
6: 你把李大喜留在部队里，是不是有什么用意啊？
4: 嗯，我觉得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6: 你说什么？
4: 你想想，沈七七的山寨如此坚固，高进进在重伤之下，自己怎么能够出来？
6: 你是说，是他救了高进？
4: 我不敢肯定，但我有一种预感，他在观察我们，正好我们也需要观察他。
6: 老李啊，你真是一肚子花花肠子。

0: 西，你还没休息啊？
1: 哦，我来看看他。
0: 他的伤很重。
1: 是啊，身上有八个弹孔，其中一颗离心脏只有半寸，他能活下来是个奇迹。
0: 先让他好好休息，我们出去吧。
1: 嗯。

0: 怎么样？
1: 来，我看看。好，来，
0: 我来看看。
1: 哦，恢复的不错。

0: 下吧。
1: 走吧。你给高连长用的什么药？
0: 啊，自制的。
1: 好像很有效。
0: 啊，对他来说是的。
1: 你的包扎技术很专业，比我都强。
0: 是吗？我倒没觉得。
1: 哎，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0: 猎户。
1: 我看不像。
0: 哦，为什么？
1: 我见过很多猎户，从来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的。
0: 现在你不是见到了？
1: 我总觉得你是一个奇怪的人。
0: 是吗？我什么地方让你觉着奇怪了？
1: 你总是心事重重，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哎，你是怎么救的高连长？
0: 这很重要吗？
1: 哦，我只是随便问问。
0: 哎，你怎么会当兵的？
1: 爹娘都死了，是部队救了我。
0: 这个部队很好吗？
1: 当然了，天底下呀，再也找不出这么好的队伍来了。不抢东西，保护老百姓，而且官兵平等。你说，你见过有一支队伍是这样的吗？
0: 真的有你说的这么好吗？
1: 哎，你什么意思啊？
0: 哦，没什么。你见过白色的乌鸦吗？
1: 白色的乌鸦？你见过？
0: 我没见过。我相信你也没有。我只是再说一个道理：天下乌鸦一般黑。
1: 自作聪明。

0: 喝你。
1: 站住！
2: 把他抬出去。
3: 啊，是。
0: 什么事？
3: 这是老大传来的信。
4: 请进，
5: 特派员。
4: 大连有事吗？
5: 这是老大传来的信。
4: 大连，让你的人通知各家山寨，明
6: 天早晨
4: 在群仙酒楼见面。
5: 嗯。
4: 哦，还有告诉老道坝子，让他也来。
5: 他可能不会来。
4: 为什么？
5: 最近他的身体状况很差。
4: 那好吧，还是你参加。
5: 嗯。小玲姐，我发现你真的很了不起。
4: 为什么？
5: 你一个女孩子统领这么多大男人，而且他们对你唯命是从。
4: 你不也是吗，二当家？

0: 好，那我们就说定了，15号，三家同时行动。
1: 我是没问题，我想黄五爷也没问题。只是有一件事我不太明白，想请教连姑。这么重大的事情，为什么老刀把子不出面？
2: 他最近身体不太好。
1: 是吗？记得上次见面的时候，你就是这么跟我说的。
2: 怎么，这么说，有什么不对吗？
1: 那倒没有，只是不知道连姑能不能做得了老刀把子的主。
2: 你能做得了自己的主吗？
1: 什么意思？
2: 没什么，你的话太多了。
0: 好了，不要再做无谓的争执了。连姑，回山后把情况对老刀把子讲一下。
2: 好，你放心吧。
0: 我没有别的话要说了，只有一句：京城团结。
3: 出什么面了？肩膀要放松，看我的动作，杀！看见了吗？应该这样。再来，把手伸直了，
4: 杀！
3: 放松，看我的手啊！我给你做个示范，看好了，哈！这样刺，明白了吗？
4: 好，
3: 哎呀，笨死了你！
4: 连长，我领会不了，要不明天再练吧。
3: 不行，你上了战场，能跟敌人说我还没有学会呢，等我学会了再来杀你，这样行吗？
4: 不行。
3: 再来。哎，我刚才怎么跟你说的？哎，不对。把枪拿过来。

0: 醒了。
1: 小林，多谢您这两天的照顾。
0: 应该的，应该的。哦，我告诉团长和政委去。
2: 哟，你醒了。
1: 你是？
2: 我是来帮忙的，叫李大喜。
1: 你知道是谁救了我吗？
2: 是我。
1: 我最后的记忆是在山寨里面，子弹打中了我。
2: 我最初的记忆是你躺在河岸边，我把你背到了一个小屋里。
1: 那么我是怎么从山寨里面出来的呢？
2: 这很重要吗？
1: 对我来说是的。
2: 好好养伤吧。
1: 哎，是你把我从山寨里救出来的，对吗？虽然我知道这种想法不太可能，但总比是我自己从山寨里面逃出来的要可信得多。
2: 你是怎么逃出来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还活着，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
3: 连长，连长，你醒了。
1: 四海，
3: 太好了，太好了。
1: 哎，四海，你是怎么回来的？

0: 好兄弟被一个人给救了，可是我连救命恩人长得什么样子都没有看清。
1: 哦，
0: 怎么了，连长？
1: 送我回来的那人是谁？
0: 哦，是个老乡，叫李大喜。
1: 李大喜。没那么简单。
2: 好，注意要领，听，注意动作要领啊，要这样，再来，走，明白了吧？来，开始。好，换一下位置。再来啊！开始，停，换一下位置，开始。

0: 怎么，你又看着不顺眼了？
1: 是，再来啊！准备。
0: 你在看什么呢？
1: 开始。
2: 没什么，就是随便看看。
0: 你好像对什么都感兴趣。
1: 这次不错啊。
2: 这样不好吗？
0: 那你觉得他们练得怎么样？你好像什么都会，什么都懂。哎，要不你跟他们比试比试？
2: 好啊。
0: 你是真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0: 你要是被他们打了，你可比较疼。方排长。
3: 哎。
4: 小林，什么事？
0: 他呀，他要跟你们比试比试。
4: 你开什么玩笑？人家是老百姓啊。
0: 呵，他这个老百姓跟别的老百姓可不一样，他可狂了，什么都看不惯。哎，李大喜同志，你不是说要比试比试吗？你怎么不说话了？哦，我给你介绍一下，他是我们全军大比武的第一名，方大红，方排长。
2: 哦。
0: 看，看，刚才还嘴硬呢，怎么现在不敢了？
2: 他一个人不行。
0: 你什么意思？
2: 我是说，要比就多来几个。
0: 你可真够狂的，方排长，教训教训他。
4: 小林同志，你知道纪律，我们怎么能跟老百姓动手呢？
2: 你们连老百姓都打不过，凭什么跟土匪斗啊？
4: 你说什么？
2: 我说的话你听到了？
4: 你真的要试试？
2: 你的话好像很多啊。
4: 走，来吧。
5: 土匪显然已经知道我们要来，早就设好了埋伏，我们都没有进入山寨内。
6: 你的意思是有内奸？
5: 嗯。
7: 是那个李大喜。

0: 扶我起来。
1: 怎么回事啊？
2: 这

0: 向上吗？
1: 我来。
0: 把刺刀上上。
1: 说什么？
0: 听见我说的话。
1: 我怕伤到你。
0: 就你，十个也伤不到我。
1: 排长，方大红，
2: 放心，他不会有事。
3: 这动作太快了，太快了！
0: 我只是在告诉你们一个事实：要想对付土匪，就得有对付他们的办法，而不是拿着枪对着空气乱刺。
4: 已经是心照不宣了。

0: 哟，你怎么起来了？
1: 躺了这么多天，闷得发慌，出来透透气。怎么，有心事？哈，今天你露了那一手，把所有人都镇住了。
0: 其实，我并不想让任何人吃惊。我只是在说一种简单的语言，黑戈壁的语言。
1: 哦，
0: 这种语言很简单，也很残酷。
1: 那么，你说的这种语言是什么意思？
0: 死亡。
1: 死亡？
0: 嗯。
1: 这好像并不是什么特殊的语言，部队行军打仗，几乎时时会遇到死亡。
0: 不错，那是面对面的死亡，没有恐惧，没有阴谋。我不杀你，你就会杀死我，就像决斗。
1: 那么你所说的死亡又是什么意思？
0: 黑夜，阴谋，陷阱，你会时时生活在恐惧中，不知道谁是制造死亡的人。当你明白的时候，生命同时已经完结了。这就是黑戈壁的预言。
1: 有那么可怕？
0: 你带小分队进入山寨的时候，想到过那是个陷阱吗？你想的是去杀死土匪，而进去以后就变成了土匪杀死你们。

0: 你面前的敌人并不可怕，因为你知道该怎么对付他。可是在这里，大部分的敌人你是看不到的。
1: 你是指土匪？
0: 嗯。
1: 还有看不见的土匪？
0: 当他在你身后的时候。
1: 嗯。
0: 这里是他们的家，山、大漠、草丛，就像是家具。
2: 你熟悉你的家吗？
1: 嗯。
0: 因此啊，他们永远会出现在你的背后，就像今天。如果我手里拿的不是树棍，而是一柄匕首，你的战士就会明白黑戈壁的死亡是什么。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可你的战士们并不明白，即使我已经用行动说明了我可以随时杀掉他们，但他们仍然只会觉得我这个人动作很快，仅此而已。他们不会懂得我的快是因为他们的判断失误和无用的技术造成的，那很可悲也很危险。
1: 你今天之所以这样做，是想让他们明白这个道理。
0: 但他们好像并不太理解，也许是我说的还不够清楚。
1: 我们应该怎么做？
0: 做一个制造死亡的人。
1: 你就是这样一个人，对吗？你会帮助我们吗？
0: 我不知道，也许吧。
1: 你从山寨里把我救出来，又救了孙思海和郝大刚，其实已经在帮助我们了。
0: 我会帮助一切和我做同样事情的人，不光是你们。
1: 但除了我们，没有人会和你做同样的事情。
0: 这话我相信。
1: 你为什么要到部队来？
0: 我想来看看，看看是支什么样的队伍。
1: 那感觉怎么样？
0: 确实和我从前看到的不同。但是你知道，在黑戈壁生活的时间长了，并不太相信自己的眼睛。
1: 哦，为什么？
0: 我曾看到过一些比现在看到的更真实的东西，那是我的亲人，但最终他却出现在我的背后。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1: 那你相信什么？
0: 心。
1: 心？
0: 嗯。只要我的心感觉到了，那就一定是真的。
1: 嗯。
0: 但现在我至少知道了一点，你们是真的要打土匪，这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
1: 以后你会发现，我们很多想法都是和你一致的。
0: 哼，但愿吧。
3: 当家的，沈七七和黄五龙都下山了。
4: 我知道了。
3: 那我们什么时候下山？
4: 谁说我要下山了？
3: 可这是和特派员说好的。
4: 不要理他，现在保存实力是最重要的，让他们先替咱们去拼一阵子，其他的事以后再说。
3: 那不就结下梁子了吗？
4: 他们这么明目张胆地和共产党作对，你以为还会有几天的活头啊？
3: 可是其他山头都晚了，咱们会不会太孤立？到时候共产党可就专心对付咱们了。
4: 难是会难一点，可熬过去，黑戈壁上咱们就是老大，凭共产党想整倒我还差了点。告诉弟兄们稍安勿躁，有他们用武的时候。
3: 是。
5: 莲花，

0: 梁姑，我都听到了，这样做不妥呀，以后咱们在临河集没法立足啊。
1: 谁说不是呢？可刚才你都听到了，没办法，就这样吧。
0: 恐怕山下的日子要不好过了。

0: 伺候，奸杀共产党的工作队，滥杀村干部，所有跟共产党闹得欢的穷棒子一个不留，听见了吗？
1: 是，
0: 给我冲！
2: 血洗了刘牧营，部队要马上出发。
3: 刘牧营离我们这儿很近，
4: 我们也要去吗？
2: 啊，不用，卫生队和总部留下，部队会很快回来。
3: 哼，这帮土匪胆子越来越大，都闹到我们眼前来了。
4: 小心身后啊！
3: 什么？前面是出什么事儿？
2: 什么小心身后？

我有话要跟你们说。昨天夜里，黄五龙带着人来到村里，见房就烧，他们乡亲们拉到这儿，当着全村老少，把工作队的同志、农会干部和他们的家里人都砍死了。黄五龙说：“穷膀子革我的命，老子要你们的命。”最后，工作队的七个同志。

0: 腊八节这天，东升村里喜气盈门。田怡君一家刚刚搬入新房，邻里乡亲都来庆贺求签之喜。与过去不同，如今村里建的新房更注重装饰。严秀英做了一件有吉祥寓意的手工挂件，希望给新居讨个好彩头。朋友送的油画也挂在了房间里。
1: 那是画家画的。
0: 如今东升村搬进新房的人越来越多，书画贺新居，把酒话乡情，成为了村里的新时尚。
2: 谢谢大家，我的新居落成，你们的热烈吆喝，谢谢你们。
0: 背靠绵绵青山，小桥流水环绕。重庆市北碚区柳荫镇东升村，坐落在华蓥山南麓的青山绿水间，白墙黛瓦、绿树繁花的小山村充满着文艺范儿。风车、石碾、木犁等老物件被摆放在村中，七彩壁画描绘的是孩子们心中家乡的模样。九曲木廊连接着左邻右舍，也凝聚起邻里亲情。时尚与传统，艺术与文化，交织在渝北山乡。
3: 像我们那边看到的那个艺术像呢，其实都是我们就地取材，然后进行了艺术加工。
0: 一大早，导游玉燕带着游客走进了村庄。2017年，村里开始艺术化改造，靠着充满创意的景观，东升村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曾经在田间地头耕作的农民，过上了放下锄头，扯片树叶就能吹走，丢下扁担，摘根柳枝就能起舞的优雅生活。村里不仅人人有才艺，每家每户还会收藏几件自己喜欢的艺术品。
4: 哎，王师傅又来了呀！欢迎大家。
5: 我们家呢也有一个艺术作品哈，就是现在大家看到那个陶瓷罐儿，
4: 大家可以猜一猜那个陶瓷罐是用来干啥子的？
6: 装水
5: 的。哎，大的一半，然后其实它最主要的目的，上锅来煮的时候都要用那个茶壶装开水，哈，淋那个猪身上，好，然后才好刨那个猪毛。现在都用毛线来那个一圈一圈来缠起一个彩色的，都用来做一个装饰品，摆在家里面感觉家里面的艺术气息也非常的好的。
0: 一人一艺，一户一品，山乡的日子在诗意中流淌，被欢声笑语点燃。然而几年前的东升村还是另一番模样，由于交通不便，资源匮乏，当地没有可以发展的特色产业。说起当年生活的窘迫，村民王吉勇记忆犹新。
7: 那的地处啊，都属于山丘，山丘地方，条件恶劣，交通闭塞，当地的人力物力啊，他那个也有限制。哪个办呢？出门打工，解决点啥子娃儿的学费钱呐、盐巴煤炭钱呐，都达到那种程度。
0: 年轻人离开家乡外出打拼，撂荒的土地开始杂草丛生，热闹的村庄也变得冷冷清清。直到2018年，一组东升村水渠的照片在网络上意外走红。当年春天，来这里拍照打卡的游人络绎不绝。
8: 好好好好好好，很好很好。

0: 这条水渠修建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为了引水灌溉农田，村民们开山凿石，徒手搬运，历时10年建造出这条全长30公里、落差超过50米的空中水渠。但随着农业机械的普及，东升水渠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当时摄影师的无心之举给了村民很大的启发。
1: 我们的地方啊，那种产业发展不起来，因为当时我们看到那个水渠那个照片呢，看起来非常美丽，非常壮观。我就找村上几个商量，可以把那个水渠啊弄起来整一个旅游景点噻。
0: 为了改变东升村贫穷的面貌，当年秋天，柳荫镇向全社会发出了艺术助力乡村振兴的征集令。
2: 还保留了东升的原始的风貌的这个一堵墙壁。
0: 王天祥是四川美术学院的教授，也是从柳荫镇走出去的艺术家，对这里的一砖一瓦再熟悉不过了。
2: 水渠分布在有全境范围内，有30几公里。我们从小就在上面爬上爬下哈，这个玩耍。我的爸爸他们参与了水渠的建设，所以呢，他就是我的乡愁，就是我的记忆。他就是我们走得再远，都让我们能够这个念念不忘的那根风筝线。
0: 就这样，王天祥和学生在东升村住了下来。村民眼中不起眼的陶罐、老旧的车轮，在他们看来都是可以利用的宝贝。一段时间的走访了解后，王天祥拿出了一份东升村艺术化改造方案。然而工程刚刚开始，开进村的施工车辆就遭到了村民的阻拦。
3: 我地帮俺的老我晒粮食咋晒嘛，我都不要他给我录了啥。
0: 那时村民们对艺术化改造并不理解，大家认为做彩绘、修广场、建舞台不能改变自己的生活，这笔钱还不如直接发给每个村民来的实在。当时刘有秀和村民拦住了施工车辆，要求施工方恢复院坝的老样子。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王天祥产生了一个灵感。
2: 我们可以用彩色马赛克来把这些缝隙是吧拼接，然后变成一棵大树，过后给村民商量，村民觉得这很不错啊，确实很好看呢。
0: 刘有秀没有想到这棵用彩色瓷砖拼接而成的大树给他带来接连不断的惊喜。不仅院坝环境变美了，家门口还成为了网红打卡地。
3: 我觉得是可以噻，知道一个地坝的那些都走起来照相，人多得很。哇，那个地坝来整棵树子，都来看。接旅游那些农客，走起来没得水喝，我们就来做个小卖部。我要矿泉水。你一天卖点东西啊，那样那的，一年增加几千块钱差不多。
0: 越变越美的村庄环境，改变的不仅是村民们对待艺术的观念，还有他们的生活习惯。
3: 地坝也变了，环境也变了，到处都变了。参加志愿者买的话，那些要不要去啥？我都要报个名，我说我来做清洁。草草长多了，做清洁的时候就把草草扯了。
0: 从最初的不理解，到后来大家主动参与，东升村乡村艺术改造初见成效。村里的旧校舍建成了乡村书屋，废弃的仓库改建为艺术展厅。闲置的鸡圈牛舍也被建成乡村舞台，乡风闻名长廊。昔日陈旧的村容村貌被定格在美术馆的一张张画作中。东升村从过去房屋破旧、人烟稀少的小山村，变成了极具艺术韵味的旅游打卡地。这天的村民大会上，王天祥也讲起了当时乡村艺术改造的初衷。
2: 我们这个村呢，我觉得就是原住民的气息也保留得很好，但是不仅要这样，还应该要那个，也要让他看到当代的一面。所以说，我们就把艺术植入乡村。好，但是如果在一个乡村中间，不是。

0: 是把全部东西都拆了，是用艺术的方式，然后把那个历史凝固下来。
1: 为了发展乡村艺术游，村集体成立了旅游公司，村民用土地入股，同时可以在企业上班，既能领取工资，年底还有分红。开办农家乐，销售土特产。如今村民增收的方式多种多样。2022年，东山村人均年收入超过3万元，是5年前的2倍多。其实用艺术建设乡村的方式，在这片土地上早已有人尝试。20世纪20年代，重庆北碚还是一个贫穷落后、交通闭塞的偏僻乡村。1927年，爱国实业家卢作孚来到北碚。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许多爱国志士尝试从乡村入手，探索救国兴国方案。卢作孚以北碚为中心的乡村建设试验，就是从乡村清洁化、艺术化开始的。苍翠整齐的梧桐树，用各种植物组成几何图案的街心花园，按照艺术节约的思路重新设计建设的北碚，让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的人们惊叹，在中国西南一隅竟有如此干净整洁、充满生机的地方。
2: 卢作孚先生的乡村建设理念，就是要把乡村都建设成既清洁、既美丽、既有秩序、既可居住、既可游览。如果用另外一句话，就是卢作孚先生这句话：愿人人皆为园艺家，将世界造成花园一样。
1: 几十年间，北碚从一个水码头变成了现代化的新城镇，而对美的追求与向往，也早已根植在每一个人的心中。2019年，东山村入选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村庄的艺术化改造，就像淅沥的春雨，浸润着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闲置的房屋、杂草丛生的空地，在艺术家的画笔下被赋予了新的生命。那些被人们渐渐淡忘的农耕场景，在田园山水间再现。生活在公园一样的环境中，村民的心里更是美滋滋的。
3: 风暴大潮，家家户户都是白亮亮的，既清洁又美化，还有一个有休闲娱乐的地方，像广场舞啊，一些早晚跳儿八八舞啊，那些它都有场地。
1: 富起来的村民把业余生活安排得丰富多彩，一大早村里的电子琴培训班就上课了。
4: 右手每个音调按好，左手必须打到拍子上。
1: 75岁的聂光本曾是一名乡村医生，从小喜欢音乐，但工作后每天忙忙碌碌，只好把儿时的爱好埋在心底。退休后，他在村里开办了一个免费的电子琴培训班。
5: 我最爱好的是唱歌，最喜欢的是摩托车，然后都很开心。好，然后唱歌呀、弹琴啦、特别我是喜欢写作，保持心态的乐观，那就是我一直的生活方式。光带屋里坐起来，很孤僻的那个态度，那生活就都没有个意义了噻。
1: 前几年靠着发展乡村旅游，乡亲们手中有了闲钱，也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但村民们的业余生活却并不丰富。一天深夜，村里的一位晚辈捂着头敲开了乡村医生聂光本的家门。年轻人闲来无事，和朋友聚在一起喝酒划拳，回家的路上不慎摔倒受伤。聂光本给年轻人处理好伤口，送他离去后便陷入了沉思。
5: 到处设施修得很好，人民群众生活也吃得好，耍得好。

0: 了，但是文化生活、精神文明一定要跟上去。
1: 爱好音乐的聂光本想到用音乐舞蹈来改变大家的生活，他成立了一支文艺演出队，表演家乡传统的连箫、秧歌等民间舞蹈。听到消息后，许多村民深藏多年的文艺梦想被悄然唤醒。
0: 我都把他们召集起来，召集起来嘛，都来教跳舞。跳舞嘛，我先说了，就是说，鼓舞精神呐、啊，陶冶情操啊，好，并且学成了可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呀，都有益处的，并且也能够锻炼身体。他们学了过后，好，经常村里面演出戏都喊到我们噻，他们个人也很高兴了嘛，心情。
1: 如今，村民组成的演出队常常给游客表演，愉悦身心的同时，还有一份不错的收入。组织培训演出、宣传富民政策，也成为聂光本晚年生活的快乐源泉。2020年，北碚区一人一艺艺术助力乡村振兴计划正式实施。村里请来专业的授课老师，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学习掌握一门文艺特长。电子琴、古筝、舞蹈、手鼓，家庭和睦、邻里和谐的好风气，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村民们的精神风貌。东升村的变化引来游客，也唤回了游子。玉燕就是众多回乡的年轻人之一，如今是村里的一名导游。
2: 6月份的时候啊，它都是那种翠绿色的，哎。
1: 玉燕大学毕业后曾留在城市工作了一段时间，但身在外乡的她常常思念家乡的亲人。
3: 从小我都是在村头长大的，小的时候都盼望到快点长大出去看外头，真正当有一天出去看到外头啊，又十分的想念回到村头，以前呢都没得那个机会回来。
1: 2020年春节，玉燕回家过年。那时，东升村的艺术改造正在进行。看到大家忙碌的身影，他觉得回乡发展的时机到了。
3: 其实，弄个的也是，一句话感染到了我。那句话的大意都是：如果你觉得家乡不够好，那你都回来建设它。正好村里面搞建设，需要年轻人，然后基于这个巧合，我都回来了。
1: 那时正值春回大地，燕子还巢，村民们说这是吉祥兴旺的好兆头。工作之余，玉燕最喜欢的就是在邻里间串串门聊聊天，大家聚在一起也会说起之前创作村歌的事。
3: 之前嘛，我们都也是表演那些都是从外面找一些来，好，然后也有像我们的那些跳儿舞呀、打连弦啦那些，但是他都觉得没得个人的特色的。老百姓都说，我们能不能有一哈个人的自己的那个一首歌呀，或者一个舞呀、一个节目去表演？
1: 既然是村歌，就得村民自己创作才更有意义。那段时间，几乎每个村民都参与了歌词的创作。
3: 那个说，哎，我们那个东山角角，我们都住在东山下头的，那个东山要利用起来。有些娘娘都说，哎，我们平时喜欢跳哈舞，那个跳舞也要在歌词里头体现出来，那种还是我们那种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噻，哈。
1: 当歌词编到水渠时，大家都想不出合适的词。那时，在一旁玩耍的小朋友发言了：“
4: 我看起那个水渠弯弯曲曲的，就像一条龙在天上游一样，我就编出了那一句‘飞龙在天’。”

从肩挑背磨建家园，到一渠清水天地间，从苦尽甘来柳成荫，到飞龙在天燕归来，一个个东山村的故事都被村民们写入了歌词，

0: 平实质朴的唱词，婉转悠扬的曲调，村歌旭日东升，唱出了村民共同的情感记忆，也唱出了建设美好家园的心声。如今东升村已经有3支文艺演出队伍，门前院坝、乡村舞台，处处都有欢歌起舞的身影。
1: 非常期待了，
2: 非常期待。
3: 好的，好的，好的。
1: 是我们自家宁夏养殖的土鸡，
4: 哇，看起来好舒服。
1: 你们尝哈嘛。
4: 哎呀，
5: 哎呀，我也整一套。
1: 味道怎么样嘛？
4: 还可以，妈妈味道还
1: 可以啊。姐姐，你们都慢点吃啊。哎，味道。
0: 像玉燕一样，2年前陈静也辞掉了城里的工作，回到家乡开了一家农家乐。年轻人总是充满了创意，这2年陈静没事就待在厨房琢磨着开发新菜式。他的拿手菜肥肠鸡、石锅鲫鱼、焖鹅很受游客欢迎，第一年的营业额就达到了50多万元。
1: 在农村上面随处可见的一些花花草草啊，比如说我们东升村特有的黄金香柳啊，而城市它不一定有，我都觉得啊，把那些利用起来作为一个摆盘，让它看起来既好看，客人吃的时候来又好吃。
0: 这些年东升村陆续开办了10家农家乐，于是村里又发出了每家创制一份招牌菜，形成一家一味的美食倡议。陈静又建议村里把各家的招牌菜整合起来，采取提前预定送菜到店的方式，让游客在任何一家店里都能吃上其他店的美食。如今进一家门品10家菜，成为东升村吸引游客的又一亮点。
6: 六门豆花、
7: 藕塘烧饼。
0: 从一人一文艺到一人一厨艺，又到如今的一人一手艺，东升村的艺术生活不断扩展变化。过去村里的香柳集市卖的是时令蔬菜和土特产品，如今村里号召大家把传统的柳编、线编等老手艺重新做起来，把传统的集市变成文化大集。王忠慧平日里就喜欢织毛线，第一次赶集他编织了一批毛线帽子和发卡，可没想到由于样式花型陈旧，一件都没有卖出去。
8: 今天没买头，那天还是出去买的头，也不要灰心。
0: 出师不利，老人家并没有灰心。上网学习时，他看到有人做的毛线花朵色彩搭配十分鲜艳，王忠慧这才意识到自己的产品太注重实用性，缺乏美感和艺术性。于是他开始专攻年轻人喜欢的发卡、发带。
8: 得要跟到去学去走噻，新花样编辑出来了肯定得高兴了噻，也累也是一种享受噻，也是一种快乐。
0: 早上9点，东升村的文创集市热闹起来。王忠慧的摊位刚刚摆好，城里的年轻人便把他团团围住。
4: 两种线你得啷个出来？啷个你就像啷个换呢？那种
8: 一只手拿一根线。
0: 东升村的文创集市还吸引了周边村落的手艺人到这里做买卖，被大家称为赶文化场。从传统的农业大集到现代的文化大集，祖辈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变成了有韵味、有温度、有品质的文创产品。一人一艺，一户一品，一家一味。

独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吸引着游客纷至沓来。2022年，东升村旅游人数超过20万，旅游收入达到200多万元。

0: 山村。
1: 腰鼓、连箫、村歌、村舞是东升人迎接八方来客的方式。在鼓乐阵阵、笑语欢声中，2023年东升村草莓节拉开了帷幕。
0: 镇里的草莓熟了，你们想不想尝一尝？

京的东山村沐浴在花香田园中，人们用艺术创造出的锦绣画卷正在充满希望的田野上缓缓展开。

0: 晨雾还在牛栏江上久久不散，如约而至的春意已经萌动在乌蒙山的峡谷和村庄间。正月十五，阵阵锣鼓声响起，人们舞起狮子，耍着龙灯，庆祝春回大地。江畔的广场上也热闹了起来，这一天也是乡里水产养殖合作社分红的日子。
1: 这是什么钱？
2: 这是入股分红的。
1: 入股分红
2: 啊？
1: 拿什么入的股？
2: 就是鱼塘养鱼那个入股分红。
0: 这是合作社2023年的第一次分红。这些年上村乡的冷水鱼养殖产业发展得红火兴旺，为了让大家共同富裕起来，乡里成立了合作社，村民们有的以闲置土地入股，每亩收入2000多元，有的以技术入股，每个月就有10000多元的收入。每年三次分红，获得的是实实在在的收益，也是他们心中的喜悦和满足。上村乡地处乌蒙山腹地，位于云南省会泽县南部。这里平均海拔1700多米，遍布着峡谷深涧。金沙江支流牛栏江等一江六河。

0: 形成密集的水网。上村乡18个村庄大多沿着河岸分布，房前屋后连绵成片的鱼塘成为人们耕耘幸福生活的水上田园。村民们有的承包鱼塘发展养殖，有的在养殖企业里上班工作。2022年，村民人均收入超过了3万元。陈明虎就在家门口的冷水鱼养殖场里工作。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鱼塘，整体的规模有多大呀？
2: 现在指点是肉石目。
1: 饲养的冷水鱼是哪些品种啊？
2: 这是有红鳟、信鱼。
0: 由于采用流水生态养殖，鱼塘都依着江河而建。清澈的水质富含矿物质，15到18摄氏度的水温非常适合红鳟鱼、鲟鱼等冷水鱼的生长繁育。
1: 我感觉它可能跟我差不多长。
0: 陈明虎工作的60亩鱼塘里，养殖的冷水鱼多达数万条，有的一露出水面就会引起人们的惊呼。
1: 这么大？
2: 嗯。
1: 我的天哪！其实这个角度看上去还是挺吓人的，这么长的一条鱼，这算体量最大的吗？
2: 这个算一般的，下面有大的。最大的400斤，现在里面小的都有300斤。
1: 就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鲟鱼，感觉像是一条
2: 2米
1: 巨型的鲨鱼一样，
2: 跟鲨鱼差不多。
1: 为什么要把它养到这么大的体量和重量呢？
2: 这个主要是用来生产鱼子酱。
0: 冷水鱼生长向来十分缓慢，人工饲养的鲟鱼往往8年以上才能产卵。由于饲养周期长、难度大，鲟鱼卵的价格比较昂贵，用它制作出来的鱼子酱也被人们誉为黑色黄金。
1: 像这样的一条巨型的鲟鱼能够产出多少鱼卵？
2: 30公斤。
1: 可以带来多少收益啊？
2: 现在的价格是12000，每条差不多就40万。
0: 水面下孕育的生机为乌蒙山深处的山乡打开了一扇致富的大门。现在上村乡已经建成了集养殖和加工为一体的冷水鱼产业基地。700多亩的鱼塘里每年出产冷水鱼9000多吨，年产量占到了整个云南省的30%。
1: 来到上村乡之前，真的难以想象，在海拔1700米的大山之中，会有如此规模的冷水鱼养殖产业。像我们刚才所看到的，体重达到400斤的鲟鱼，在当地已经很常见了。人们告诉我说，这份让他们引以为傲的产业，正是得益于当地丰富的淡水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人们在这一池池清泉当中，挥洒着辛劳与汗水，也品尝着收获的喜悦和幸福。
0: 富裕起来的村民纷纷盖起了新房，门前栽花，屋后种菜，绿意花香环绕着2、3层的现代民居，日子也多了几分田园诗意的惬意悠然。
2: 这边就是我家。
1: 您这房子建的可是很气派啊，看起来也很新啊。
2: 刚建2年，就是在鱼塘里面打工赚了点钱，建了40万多一点。
0: 260多平方米的楼房，住着陈明虎一家5口人，宽敞又整洁。一进家门，陈明虎和妻子就忙碌起来，用自家饲养的鲟鱼做上几道美味的菜肴，是淳朴的山乡人待客的方式。
2: 怎么了？
1: 好，谢谢，谢谢。哦，这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
2: 对对对，这个就是
1: 鱼池里面的小号鲟鱼。
2: 先吃。这个是红鳟，这个是赤鳟的，
1: 跟三文鱼
2: 吃法是一样的。嗯，
3: 非常滑嫩。
2: 嗯。
3: 而且这个鱼肉有弹牙的感觉。
0: 家乡的好山好水，造就了餐桌上的好味道，也让村。

0: 子越过越舒心。然而在数百年前，上村乡的先祖却是在一片斧凿锤击声中来到这里定居生活的。上村乡所在的会泽县拥有丰富的铜矿资源。清朝时，会泽滇铜产量占到了中国铜产量的70%以上，是西南地区的铸币中心。许多来自江西、浙江、贵州、四川等地的商人、工匠，来到这个号称聚宝盆的地方，开采铜矿，冶炼铸币。直到今天，上村乡在开挖鱼塘之前，都要先请文物部门进行考古勘探。
1: 你看，这还有好多矿洞呢。
2: 这个矿洞，这个颜色好像，就是铜的铜锈的颜色，是吧？
1: 是。它在这个里面了嘛？它是富含铜矿的。
2: 像这样的矿洞，在现在矿山上有多少？
1: 像这种矿洞了嘛，有300-400口。我们所能看见的地方都是矿山。回航的时候，每一天上工了嘛，达到几千人，甚至上万人的。
0: 数百年间，滇北高原上大大小小的矿场始终斧锤声不断，炉火不息。最多时，会泽开办了30多家铜厂，一年铜产量达到了1000万斤以上。
1: 有硬土的，有架箱的，有放炮的，所以他们开矿，它实际上是分工很明确的。
2: 强调大家之间相互的协作，
1: 这是必须的。现在了嘛，所有的这些百姓了嘛，都说你们有事了嘛，要去帮忙，这个是一个传统的。
0: 来自不同地域、有着不同口音和生活习惯的人们，靠着相互帮助、相互照应，在这片大山深处扎下了根。人们因财而聚，却因情而留。一代代山里人遵循祖辈的传统，在守望相助中走过了数百年光阴。如今，这里的村民依然亲如一家。每到腊月，家家户户都会做上一桌年饭，邀请左邻右舍喝杯小酒，唠唠家常。盏盏灯火把融融暖意洒满牛栏江畔。
3: 上村乡人常说这样一句话，家家门前都有一块滑石板，意思是说谁家都会遇到难事儿，人们应该相互搭把手，共同度过难关。历史上人们结伴上山采铜，靠着互帮互助，在艰难与险境当中生存下来。走过漫长的岁月，这份情谊也延续到了谋求发展的今天。
0: 清末以后，由于铜矿资源日益枯竭，昔日人人向往的淘金地成了远近闻名的穷山沟。两山加一沟，穷得起灰灰，出门爬坡坡，进屋吃烧堆。村中曾经流传的这句顺口溜，是那时村民生活的写照。
4: 要吃辣子，
0: 为了维持生计，人们开始在牛栏江上捕鱼卖鱼。杨万党做了半辈子渔民，在他的印象中，鱼越捕越少，人们的生活并没有起色。
4: 走长江啊，
5: 在我们小的时候，那个鱼多，尤其是到这个春天来的时候，桃花盛开，河边的柳枝发芽了，我们这个江水就清得透明。看着我这个这里一群那里一群的鱼，游过来游过去的。
3: 什么时候开始感受到江里面的鱼减少的？
5: 从50年代以后，这个鱼就慢慢的就减少掉了，少到一天之后可有些时候空着收回来。
0: 由于过度捕捞，人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许多长江流域原生鱼种再也不见踪影，捕不到鱼，渔民只能纷纷上岸另谋生路。生态要保护，经济也要发展，到底

0: 村民们开始寻找新的出路。李建友曾是县里水产站的一名技术人员，对于淡水鱼养殖十分在行，看着家乡的人们守着一江好水却吃不饱饭，心里很不是滋味。2011年，他从银行贷款了20多万元回村养起了红鳟鱼。作为上村乡一次全新的尝试，李建友得到了许多帮助。
1: 开始来建鱼塘嘛，肯定最难的就是资金，然后当地请农民这些老百姓来建，然后欠一点，等到养鱼有所缓解了，然后再赔他们，也等于是大家一起帮着把这个产业做起来。
0: 在大家的暖心相帮下，李建友的鱼塘养殖顺利发展起来，许多村民也动了心思。可是没有一点养殖技术和经验，大家都不敢冒这个险。乡邻的难处李建友看在眼里，他主动提出愿意把自己的经验技术无偿分享给大家，以后遇到困难都可以去找他。张朝明的10多亩鱼塘就是在李建友的帮助下建起来的。
2: 从头学起，从建鱼、建池塘到养殖到幼苗，一步一步跟着他学习。我们也想的是，他既然无偿提供技术扶持我们，他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是有需要的地方，我们也会互相去关心他或帮助他，要不然他的事情真成功了，我们其他的才能够受益。
0: 单靠个人，村里的养殖产业无法发展壮大，只有大家拧成一股绳，才会有更广阔的天地。在大家的互帮互助下，村里的鱼塘越来越多。可是天有不测风云，2015年5月的一天，上村乡下起了暴雨，滚滚洪水顺着鱼塘边的河流奔涌直下。那时张朝明顾不上自家的鱼塘，赶到李建友那里去帮忙。
2: 下大雨的时候，我们就预感到是肯定要涨洪水的。我这个鱼塘咋的呢，它在水源头，离洪水要小一点，我就考虑到他们靠近脚下的肯定影响就大，因为心里面想着万一他受灾了，把他整失败掉了，我们也就没得指望。因为帮了他，也觉得等于像帮我们自家一个样。
0: 那时许多村民闻讯都赶了过来，大家帮着清理死鱼，疏浚鱼塘。
3: 如果是说这个死鱼你不及时的清的，就一个鱼塘来说可能死了1/10，如果你不及时在那几个小时处理完，剩下的也要死亡，那就是毁灭性的打击。周边老百姓来帮你，真的从内心里面也是非常感动。
0: 生活的大风大浪在齐心协力的人们面前变得顺风顺水。10年间，从零起步的上村乡淡水鱼养殖面积已经达到了700亩，产值突破2亿元。阳光下，连片的鱼塘一眼望不到边际。养殖户们在鱼塘里捞鱼，不远处的空地上，村民将鱼称重、打包、装车，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
4: 这是要准备收鱼是吗？
3: 对，这个网现在是让他把所有鱼塘的鱼集中在一起，然后一条一条的分拣，分拣达到商品规格的，然后向外销售。
4: 像这样的大鱼，现在的市场价格是多少呀？
3: 30元一公斤，这个鱼塘一年可能卖个600吨左右，就是整个上村，这个商品鱼占了整个全省的30%左右。
0: 每天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采购商来上村乡买鲜鱼，供不应求的销售场面让大家都很开心。村民变富了，村庄变好了，让河里有鱼的心愿也被重新拾了起来。渔民老杨找到了新的岗位。由于熟悉牛栏江的水情鱼汛，

0: 村里为上岸的渔民们提供了生态保护公益岗，负责牛栏江的环境保护。
1: 我们每个月的啊，每个周一都会在水垃圾处理完。
0: 为保护水域生态环境和水生生物多样性，近些年上村乡村民开始对长江流域的原生鱼种进行增殖放流。
2: 这种放流是多长时间进行一次？
3: 基本每年都会放几次。
4: 我们通过采集野生的岩种，人工繁殖，然后把苗种重新放回河里面，恢复它的种群，然后达到恢复整个江河流域生态、水生生态的目的。
2: 可以让这边的鱼群生生不息。
0: 几年时间中，先后有500多万尾鱼苗经过人工繁育后重回大自然。如今的牛栏江水清岸绿，鱼翔浅底，一幅和谐自然的美丽画卷。
5: 生态恢复了，产业起步了，当地丰沛的水资源利用起来，上村乡人的生活也更加有奔头。小小的山村仿佛一个大家庭，既留住了家乡人的脚步，也吸引了外地人的到来。人们在彩云之下走出了特色产业的发展道路，在小山村里真正做起了大文章。
0: 这段时间，上村乡接到了来自欧洲客商的鱼子酱订单。石振广带着村民们正在挑选可以做鱼子酱的鲟鱼。
6: 这个养了20多年，
7: 所以这个我给他查一下，根据他这个怀卵情况确定是不是准备加工。
0: 前些年看到上村乡水产养殖的潜力，很多外地人来到这里创业发展。石振广的鱼子酱加工厂在2015年入驻上村乡。建厂之初，石振广就感受到了这里热情淳朴的民风。
7: 当时啊，刚到这里边，既没有电又没有水，老百姓帮着接电，帮着这个打扫周围环境，老百姓自发的过来看你缺什么少什么。从自己家里就往这儿拿，帮助我们，这种给我们一种温暖的感觉。
0: 浓厚的乡情让外来的人很快找到了家的感觉。他们把这里当作第二故乡，也回馈着这里的人们。如今，有50多位村民在加工厂里工作，村民李艳梅就是其中之一。由于不懂技术，李艳梅一开始只能做些打扫卫生、搬运货物的体力活。即便如此，当第一次领到3000元工资时，她依然激动不已。
8: 回来之后，我就跟我老公说我发工资了，然后我就说我带他去加油，都挺开心的，就觉得自己领到工资嘛，不用开口去问他要钱。带孩子去了一趟城里，买了一些新衣服呀之类的，给老公也买了一套新衣服，然后家里面办了一点年货吧，富豪的，那这是我赚到的。
0: 逐渐自立自强的李艳梅看到了和以前不同的人生，她开始学习鱼子酱的制作工序，短短几个月就掌握了鱼子酱制作的16道操作流程，成了加工车间的一名技术人员。新年开始，加工厂打算送李艳梅和其他同事到外地学习先进技术，这让她十分期待。
8: 像我们之前也没有什么机会去外面，现在去到厂子里面，如果说能给我们这样的机会的话，那更好，去外面也能学到更多东西嘛。因为现在我们还年轻啊，你看我还没有30岁嘛，想着能有更多学习的机会，能让自己生活更好，也变得更好这样。
0: 如今的上村乡，每个人都在不断的努力中追寻着最好的人生方向。

0: 村庄越来越好，人们也变得越来越自信，他们的目光开始瞄向国际市场。鱼子酱由鲟鱼卵腌制而成，由于鲟鱼养殖难度大，时间长，产量十分稀少，价格更是堪比黄金。长期以来，鱼子酱市场一直由欧美国家主导。为了打开市场，石振广曾带着中国出产的鱼子酱前往欧洲参加国际展会。
1: 当时我们把这个东西带到国际展会上，老外一看这个中国人搞鱼子酱，觉得不可思议，因为鱼子酱是食品中的奢侈品，你中国人搞这个鱼子酱怎么可能？所以他来看都不看，你要去找他让他品尝，他一挥手就走了。
0: 展会受挫的经历让大家意识到，想要让中国鱼子酱突破重围，赢得市场，是一条艰难而漫长的道路。
1: 要有个漫长的过程，来保证这个产品最终的质量能达到欧盟国际标准。我们的鱼子酱现在出口欧盟的产品和美国的产品都是我们农民加工出来的。
0: 靠着大家齐心协力，短短几年时间，上村乡已经成为亚洲最大的露天冷水鱼流水养殖基地。2017年，由村民加工生产出的鱼子酱在国际鲟鱼子酱盲评比赛中一举拔得头筹，上村乡的名气也越来越大。
2: 你看，像以前我们这地方上村应该很多人都不知道吧，现在因为有这个鲟鱼，很多都说上村的鲟鱼，很多都知道了，鲟鱼之乡嘛，
3: 所以你们也感觉到很自豪。
2: 对，我们也感觉到挺自豪的。
0: 如今后游者争先的中国鱼子酱已经占到了全球市场份额的70%以上。2022年，上村乡出口的22吨鱼子酱产值达到6000多万元。在学者看来，利用科技手段提高研发能力是乡村实现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所在。
4: 那我们要建设这种现代化的农业强国，最重要的还是要利用科技的力量。像这种鲟鱼的这种种业，那它通过自己的这种当地的研发力量，快速的提升产业的这种附加价值，快速提升这个农民的这种收入。中国未来现代式的这种农业的产业发展，这种合作之路，它的新的守望相助就是通过组织的力量，通过合作社的力量，通过集体经济组织的力量，把大家凝聚起来，规模化发展。
0: 初春时节，乌蒙山脉中的上村乡，柳枝抽出了新芽，梨花含苞待放，鸟儿萦绕身旁欢快地歌唱。彩云之下，牛栏江如玉带般缠绕在绵延的群山之间，绿水青山正在为人们创造新的价值。未来的上村乡还会在这片美丽的滇北大地上创造出更美好的生活。

0: 每到周末，武汉黄陂的大小村落都热闹了起来。乡土风情的特色民宿，古色古香的明清古建筑，农家乐里的美味佳肴，如歌如画的美丽乡村，让来到这里的游客流连忘返。乡村休闲游的火爆，让村民们过上了惬意富足的生活。临近春节，木兰山脚下的村庄一年一度的村集体分红就要开始了。
1: 票选定107242。
2: 大姐，哟，分了这么多啊，这里有多少钱啊？
3: 有94000多。
2: 94000多怎么不打卡里啊？
3: 我这是要求付现金的，能给手上碰到那钱非常开心。
2: 哦，拿现金才开心哈。数着数着都笑了。哇，你们俩分的都挺多呀。你多少？
4: 我有7万多，72000多。
2: 哦，你呢？我看一整摞的都有。
5: 我有13万多一点。
2: 那你这算是村民当中分的比较多的了吧？
5: 还有更多的，还有20-30万的。
2: 还有20-30万的、那都是为什么分红啊？
5: 房屋入股合作社，还有田地流转，然后平时没事的时候就在景区里面打工。
2: 哦，还有收入
5: 啊、一年的收入差不多。
0: 短短几年，乡村旅游的发展让村民们的人均分红从最初的3万元变成了现在的8万元，大家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夜幕降临，木兰山下的村庄开启了它火热喧嚣的后半场。上万名慕名而来的游客相聚在这不夜城，彩灯万盏，火树银花，璀璨的烟火照亮夜空，让黄陂成为武汉一颗闪亮的明珠。
2: 来到黄陂，听到最多的就是木兰传说，村庄里也有很多跟木兰有关的印记。这里的人们把花木兰的故事融入到了家乡的旅游发展之中，把木兰山下的村庄也变成了四季花开的美丽田园。
0: 黄陂是花木兰的故乡，位于武汉市北部，面积2261平方公里。武汉市1/3的自然村都位于黄陂。黄陂山水相连，素有“五分山水五分田”之称。历史上，这里的人世代耕种。如今，黄陂围绕木兰文化打造乡村旅游，源源不断的客流让当地36万农民吃上了旅游饭。
6: 哎呦，这是铁铁人了是吧？哎，你看这搞得蛮好啊，这蛮喜庆。
0: 葛天才是黄陂第一批走出去的打工者，也是第一批回家发展的杜塘村人，如今是村里旅游合作社的负责人。
6: 哎，你们在这里啊？来来来来，我们这里有个。

0: 这搞了一个花木兰的一个穿花的，这一个有福字啊，你们呢？因为我们这是个花木兰的故乡，好吧？你到时候你把它贴在窗上面啊。
1: 红彤彤的窗花，为新年里的黄陂增添不少节日的氛围。曾经的黄陂土地贫瘠，为了生存，村里的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2011年冬天，在外打拼的葛天才回家看望母亲，在陪母亲散步时，他发现村里有不少房子人去屋空，土地也出现了大面积抛荒。看到家乡的好山好水就这样白白浪费，葛天才决定回到村里种植苗木和花卉。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黄陂开始依托木兰文化打造旅游产业。杜塘村的村民们将苗木花卉园改造成木兰花香景区，还纷纷开启了农家乐，一时间村子热闹了起来。可没想到，来杜塘村旅游的游客越来越多，农家乐的生意却越来越差。
0: 刚开始这个村庄建设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村民呢，他利用他家里的房屋，做了一个农家乐，当时生意好得不得了。结果呢，后面有十几家村民都来装修，结果在营业的时候呢，一个是卫生游客不满意，第二个是呢，游客一点菜都等半个多小时，
2: 这样一弄可能口碑就不好了哈。哎呀，
0: 那个口碑呀，你看现在这个信息时代，
2: 对，
0: 结果口碑不好，他们在网上一评论，我们这个地方他就明显的就问下来了，
2: 是的，
0: 人都他都不愿意来了。
1: 缺乏统一规划，难以留住游客，这是许多乡村发展旅游时面临的共同问题。经过商量，村里决定成立旅游专业合作社，村庄的发展由合作社统一规划、统一打理，开发成民宿、农家乐、商业和文旅四个区域，以房屋土地入股，让村民变成股东。虽然设想的不错，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每个村民都有自己的想法。
2: 当时村里要成立合作社，您是怎么想的呀？
3: 当时我们肯定是主双手赞成的呀。我能够在我们自己家里开个店，把我这些淘淘罐罐的东西摆设出来，让人家来购买。
2: 好主意啊！合作社同意了吗？
3: 没有同意
2: 啊，
3: 因为我们那个地方被规划成了民宿区，人流量不大。对，
1: 陶器店开不成了。更让葛台刚担心的是，如果将老屋入股合作社，合作社经营不好的话，自己的收入就无法得到保障。
2: 那后来怎么办呢？
3: 后来合作社把我那个店给我安排到了那个人流量比较大的村口的商业街里面。
2: 那您的那个房子呢？
3: 我们那个房子由合作社统一经营，开成了民宿。像我们那个家的房子，每年作价30万，保底分红10%，最少我们有3万块钱的收入。方便里面看一下。
1: 合作社的合理统筹，让葛台刚实现了开陶器店的心愿。他的家人也被合作社聘用，在自家老房改造成了民宿里负责保洁，每个月有3000元的工资。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经过专业旅游合作社的统一规划和管理，原本破烂不堪的老屋被打造得焕然一新，成排的民宿掩映在青山绿水间，闲置的土地变成了姹紫嫣红的一片花海。每逢节假日，城里人都会来到杜塘村休闲度假，享受着这片土地的温情和惬意。
4: 这菜好不好？
5: 像花。
4: 是吗？这的菜像花吗？这我们想吃的吃不到的，平时是不是？
1: 几年前，同样是游客们不经意的这句话，让村民们有了新的想法。大家把村里的菜地集中起来，每亩地划分成40块，分别种上不同的蔬菜。来旅游的城里人认领其中任何一块菜园，都能共享到其他39块菜园。

0: 共享菜地不仅改变了村民们单一的种植方式，还拉近了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距离。
1: 这样可以吧，师傅？
2: 可以。
1: 啊，这样就这样就行了。
0: 菜园里的说笑声和远处的袅袅炊烟，构成了一幅和谐生动的画卷。独特的经营模式让来到黄陂休闲度假的人越来越多。每逢周末，就有3万武汉市民来这里体验乡村生活。游客比以前多了3倍，吃饭就成了问题。
3: 往那里瘦吧，就那里厨师，有时候呢也搞得焦头烂额的。那再请个厨师呢，费用又高，也就说也请不起的话。
0: 那时卢永芳遇到的难题，也同样困扰着其他农家乐的店主。大伙儿正困惑的时候，一道地方菜让他们找到了新思路。
4: 太难了！
5: 有、哎、啊！
3: 黄皮三鲜啊！
5: 来，
4: 黄皮三鲜哪三鲜啊？
3: 有鱼圆子、肉圆子、肉糕。
4: 想吃哪个就挑哪个是吗？
3: 是
4: 非常鲜嫩，
3: 现在我们这个餐馆受到这个菜的启发，搞了一个共享厨房，就是由我们3家经营的，每家各家拿出自己的特色菜，
5: 就是3个老板是不同的风味的菜，在一个菜单上面，
3: 客人喜欢哪个菜就点哪家的菜，我们共享厨师也服务员也共享。
0: 共享厨房成立后，不仅让店主们节省了不少成本，更方便了游客。从共享菜地到共享厨房，团结协作的乡村旅游模式不仅吸引更多的城里人来到这里品味旧时光，寻找记忆中的乡愁，旅游经济的发展也让村民们过上了家家有两层小楼，户户有小汽车的日子。被改造一新的村庄中，有一栋老房子格外引人注目，这是村民们特意保留下来的。
5: 我们的老人呐、告诉我们呐、这个穷不丢居，富不丢失、所以呢，我们有意呢把这个房屋呢把它保留。第一个目的呢是让那个游客来了以后啊，这个看一下，哎，我们这个村庄以前是这样的，现在变成这样的。另外一个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后人呐，他们也有个记忆，感受到我们的村庄的发展。
0: 祖祖辈辈耕耘过的这片土地，如今焕发出勃勃生机。2022年，黄陂实现旅游综合收益2.8亿元，带动就业3200多人。这一切得益于不断创新的发展新模式，更得益于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
4: 我身后呢，就是当地人建的花木兰博物馆。在这里啊，千年的历史和木兰传说成为了他们的骄傲。每年农历的大年初四，许多黄陂人都会带着家人来这里纪念他们心目中的木兰将军。
6: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应，
0: 这首1500年前创作的《木兰辞》，每个黄陂孩子都能倒背如流。如今，在木兰山上还保存着很多与木兰有关的建筑。在中国古代，关于花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历朝历代都有不同的版本流传于民间。对于他的姓氏、籍贯和出生年代，众说纷纭。其中流传最广的就是河南虞城和湖北黄陂的花木兰传说，这两地的传说也同时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据清同治年间编撰的《黄陂县志》记载，唐木兰生于黄陂，以女子代父从征，立功抑郁，上赏不受，复归故里，烈性奇凶，流传千古。
7: 爬过这个门槛，我们一定要祭拜这个木兰将军。我们现在要祭拜他。
0: 作为黄陂本地人，每次带小孙女到木兰山祭拜花。

0: 叶卫章都会给孩子讲一些花木兰的故事。
1: 小的时候啊，木兰呢、啊、他这个碰到一群那个土匪袭击他们村庄，他灵机一动，机智地拿起了铜锣，号召大家来抵抗外敌，最后大家齐心协力一起就把这些土匪赶跑了，取得了胜利。
0: 众人齐心，齐力断金，小木兰与村民共同保卫家乡的经历影响着他的一生。随后木兰代父出征12年，在抵御外敌的沙场上立下赫赫战功，也就有了流传千年的木兰传说。在黄陂，与木兰有关的建筑景点遍布大小村庄，每一处古老的遗存都寄托着家乡人对木兰的思念与敬佩，也把木兰的精神镌刻在黄陂的山水间，历久弥新。木兰山脚下的涉水河是黄陂人的母亲河，在这条母亲河畔的一个农场迎来了新年的第一波游客。
2: 这位他好奇嘛，能起来的回来家里
0: 32岁的陶亮曾在加拿大留学，2019年回到了家乡。
3: 我小时候最喜欢喝的就是奶奶煨的那个萝卜汤，然后在国外的时候呢又喝不到这个汤，非常想念我们黄陂的麦粒湾萝卜汤，然后我就只能是跟家人视频，然后看着家人在屏幕那边喝着萝卜汤，然后我就望萝卜止渴。
0: 黄陂麦粒湾萝卜是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将萝卜切块与排骨一起煨汤，汤汁醇厚香甜。一碗冒着热气的排骨萝卜汤是餐桌上人们最爱的佳肴，市场上一直供不应求。这里的村民世世代代靠种萝卜为生，为了增加收入，近年来大家纷纷扩大了种植面积。陶亮也从国外返回家乡，与父亲一起在木兰山脚下办了一家农场。麦粒湾萝卜和大多数农产品一样是应季产品，过去老一辈人地里种出一茬萝卜就只管卖一茬萝卜，现在年轻人的想法不一样了。每年1月，村民们忙完萝卜的采收，长达半年的农闲时间也正是黄陂的旅游旺季，上千万的客流量让年轻人又看到了一条增收的路子。对于儿子的想法，父亲很认可。
4: 因为我们这个村正好在木兰山脚下，就是萝卜拔完之后，我就希望种上五颜六色的花，吸引更多的游客，我们增加一笔收入。
0: 利用农闲时间卖风景是个好想法，父子俩很快就达成了共识。可是到底种什么花，两代人有不同的看法。
3: 既然是做农女融合嘛，那我们城市的孩子到了农村，那肯定是看农村特有的花。我们既然是种萝卜嘛，那是不是能够种一些萝卜花出来呢？
5: 萝卜花？
3: 对对对，
5: 萝卜花好像从来没见过啊。
3: 对，我手机里面拍了一些萝卜花的视频之前。
5: 哎呦，这就是萝卜花啊。
3: 对对，
5: 哎，我觉得很多人会很好奇。
3: 对对，
5: 要来看看这个萝卜花。
3: 刚好就是，
4: 但是梨是这个梨，但是萝卜花和拔萝卜不是一个季节，它必须先把萝卜拔完之后再开花。
5: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这也是导致我们这些好像从来没有见过萝卜花的原因哈。
3: 对，它因为萝卜都已经拔了，那肯定就没有花了。
0: 就在父子俩僵持不下的时候，2019年，农业农村部会同财政部启动实施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工程，出台了鼓励政策，达到一定条件就可以申请200万元的扶持资金。
3: 我们利用这个政策的奖补资金，就建设了后面那个蔬菜智能大棚，然后里面是可以延长这个萝卜的一个上市周期的，同时可以采摘萝卜。然后这一片地呢，大棚对面这片地就是它不适合长那个萝卜的，但是它适合可以种这个。

0: 萝卜花，就我们在这片地是种上了这个萝卜花，然后结萝卜籽。
1: 嗯，
0: 对，正好可以看到这已经开了几朵
1: 几朵啊，哦，这就是萝卜花，挺好看的哈，干干净净
0: 对，
1: 的。
0: 是的，
1: 你看它是白里透藕荷紫的，
0: 对，
1: 很有特点。
0: 是的，是的。
1: 我可以想象哈，要是这漫山遍野都开满了这个萝卜花，一定非常的壮观，非常的好看。
0: 是。
2: 2022年，数字化大棚种植迎来了丰收。游客既可以体验萝卜的种植和采收，还可以赏花游玩。而萝卜花结籽以后，还可以榨成萝卜籽油。一个农旅融合的现代化农场初具规模。从单一的农产品种植到农旅融合，黄皮人不断摸索，不断尝试。短短几年，686座现代化农场如春笋般破土而出。数字化大棚、无人驾驶的拖拉机被逐渐推广开来。智慧农业让慕名而来的城里人感受着不一样的乡土气息。旅游产业带火的不仅有特色农产品的种植，还有当地的传统手艺。陈有芳，一辈子与泥巴打交道的农民，是黄皮泥塑的非遗传承人。这一天，他正在为参加2023年非遗大集的作品忙活着。少年木兰正是取材于木兰敲锣示警、守护家乡的传说故事。
3: 我仿佛都能看到他那个眼睛里面有那种很坚毅的那种神情，
4: 他都有光了。
2: 黄皮泥塑始于唐朝，其发展和木兰山息息相关。历史上，周边的村民为修建木兰山上的寺庙，逐渐学会了捏泥人的手艺。
4: 其实我们那个黄皮泥塑在70-80年代那个时候啊，真的是很辉煌的。整个我们黄皮县每个村、每个镇，它都有人做，而且在北京参加过展览。
2: 20世纪90年代，传统手艺受到市场冲击，一度陷入低谷，许多手工艺人纷纷转行。看着祖辈传下来的老手艺面临失传的困境，大家都很失落。转机出现在2018年，那一年为了丰富黄皮乡村旅游项目，当地修建起了泥塑博物馆和体验馆。来到这里的游客不仅能欣赏到反映黄皮乡土气息、人生百态的泥塑作品，还能体验捏制泥人的乐趣。喜欢传统手工艺的人越来越多，这对于老手艺人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为了做出好作品，擅长不同技艺的手艺人开始强强联合。这一天，陈友芳找到武汉铜锣制作的手艺人王志军，要为他的泥塑作品定做一面铜锣。
4: 来来，欢迎欢迎，坐坐坐。
5: 好的，好好啊。
2: 武汉铜锣起源于黄皮，已有上百年历史，如今还远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世界各大知名交响乐团选用。在王志军的精心打磨下，小铜锣基本成型。能否成功，关键在于最后的定音环节。
4: 好，那那个试上来看。
5: 好，看这效果啊。
4: 嗯。
5: 看能不能响。
4: 哎，不错。来，我来挂到那个了，试上来。
5: 好。
4: 看那个效果怎么样？
6: 不错，不错。
5: 蛮像的。
4: 哎。
2: 一件作品凝聚了两种传统手工技艺的智慧。享誉百年的武汉铜锣，在少年木兰的手中发出振奋士气、鼓舞人心的锣声，也敲响了流传千古的木兰传说。
7: 湖畔打鼓好比武汉的热干面，那细细的品，慢慢的细，软平软心，软平软心，软又弹散了。
2: 2023年春节期间，非遗大集活动在木兰山脚下举行。 非遗传。

0: 长城人带着具有浓浓乡土气息的各种项目来到现场，独具特色的非遗项目让游客们耳目一新。这些传统手艺成了当地村民捧在手里的金饭碗，文旅融合的模式使得这些存于乡土的传统非遗项目以更新的面貌、更多样的方式、更迷人的姿态融入现代生活。
1: 我们知道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而文化呢是一个地方赖以长期发展的一个根本。黄陂人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就是对土地的用力的守护以及对自己文化的那种守护其实是非常感染人的。他们坚守的是和和共生的这种理念，由单个的各自的作战到形成一个抱团的一个取暖，由农旅的结合到农文旅的一种结合，我觉得探索出了一条非常好的一条路子。
0: 从共建共享到农旅融合再到文旅融合，黄陂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和民俗风情串联起乡村振兴的新图景。
2: 在黄陂待得越久，越能够感受到大伙儿心往一块儿想、劲儿往一处使的强大信念。在这里每天发生的故事都展现了人们建设家乡的信心和努力。木兰山下的人们把对土地的深深眷恋转化为前行的动力，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闯出了一片新天地。

黑颈鹤，高原上的独有鹤类，也是目前全球发现最晚的一种鹤类。每年十月中旬，它们飞越千里，抵达雅鲁藏布江、粘楚河，汲取河沿岸的湿地越冬。拉萨市林州县卡孜乡卡孜水库是它们的重要栖息地之一。为保护这一珍稀物种，野生动物研究人员与国家电网工作人员合作，安装风力驱鸟器、防鸟撞球等设施，减少人鹤冲突。得益于持续保护，如今黑颈鹤的数量从昔日的不足3000只恢复到10000多只，生性敏感的它们已逐渐适应与人类共处。2021年2月，墨竹工卡县设立黑颈鹤公益诉讼保护区，检察机关成立专门小组，以法治力量支撑物种存续。素有高海拔生态系统气压计之称的雪豹，同样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022年3月，在位于拉萨市西部的堆隆德庆区乃朗谷。

海拔5700米区域，红外相机记录下雪豹活动的珍贵影像。这一发现预示雪豹与人类和谐共处的可能。在这个区域共识别出7只雪豹的活动痕迹。2023年3月，乃朗谷自然保护小区正式成立，成为

西藏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野生动物资源得到有效保护。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因盗猎猖狂而一度濒危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藏羚羊，数量从二十多年前的六七万只恢复到了现在的三十万只以上。到2024年，共计生活在这里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68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有178种，生物多样性体系日益完善。在藏民族文化中，深深植根着人与自然共生的生态理念。在藏东昌都市内乌齐县的格曲河流域，有着西藏唯一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马鹿的自然驯化场。上世纪90年代，牧民向丘拉姆偶然从山上救回三只脱离了鹿群的小马鹿，在被他带回家抚养长大后，又把它们放归了自然。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家的牧场周围竟然出现大批的马鹿回归，在这里繁衍栖息。1993年成立的内乌齐马鹿自然保护区，就是以他家牧场为核心建起的。2005年，保护区晋升为国家级。如今这里的马鹿数量已经超过1500头。向丘拉姆和儿子白马次仁成为内乌齐马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长毛岭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坚守着他们的使命。

0: 在西藏北部的阿里地区日土县，日土镇热角村的次白扎西每天都来老村子的柳树林浇水，40年没有间断过。阿里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藏北极寒的气候致使一般的植物难以生长。40多年前，热角村仅有夏曲龙族的这两棵本地柳树，据说有200年历史，被称为班公柳，因为它们最初生长在班公湖周边，是日土县的特有树种。1982年，自治区大力提倡种树防风固沙，当时担任村支书的次白扎西从1983年的春天开始，带领村里的种树小队到离村100多公里外的树林里砍树条，牵着牦牛一点点运回村里作为幼苗栽种。40年后，村庄的周边已是一片300亩的树林，热角村也因此被誉为班公柳之乡。而次白扎西如今也已89岁高龄了。曾随他种过树的齐美平措，现在是村里的生态园，负责这一片柳树林的浇灌工作。33岁的日土镇副镇长、热角村第一书记多吉次仁，作为村里新一代的领头人，现在在村里建起温室大棚，培育树苗，推广树种。
1: 听嘛，开始开始过去。
0: 从2棵到10000棵，到300亩，到如今2500多亩的树苗温室大棚，三代人接力种树，传统智慧与现代保护彼此交融，让绿色在这里不断延伸。墨脱被誉为生物基

金王国是生物学家的天堂。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生态学工程师赵望林，定期带着助手普布次仁调查和收集植物样本。这里的每棵树不仅是独立的植物，也构成一个丰富而复杂的生态系统。墨脱县林草局的巡护员罗布顿珠跟随西藏农牧科学院研究生谢成新学习兰花栽培技术，他们正在培育的秀兜兰花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目前他们已经收集了140多种本地的兰科植物。墨脱是印度洋暖湿气流进入青藏高原的主要通道，这里也成为了一处嵌入高寒地域的热带桃源，海拔从200多米到7000多米，有着非常丰富和完整的垂直自然带，生物多样性的丰富程度不断吸引着科学家们来这里探索。在这里发现了多种鸟类的亚种和当地特有种，每年都有众多的爱鸟人士不远千里前来观赏。远离这里的原始森林近800公里的拉萨，在城市西端的一角，同样有一座城市生物基因库，拉鲁湿地，拉萨之肺，国内面积最大的天然城市湿地，占拉萨城面积的1/10，其中90%以上的区域被植物、沼泽、小型湖泊所覆盖，夏季的含氧量超过80%，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的生态工程师杨世雄和搭档赵虎虎正在进行拉萨市生物多样性资源调查试点项目，这里是他们的重要一站。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傅占勇也在湿地的另一侧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资源化利用的研究。现在保护区大概有310种植物，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现有新的鸟类迁徙至此。黑颈鹤、斑头雁、赤麻鸭、白孤顶等，这里现在大概有50-60种鸟类。经过30多年来的保护，湿地早已与拉萨城融为一体，也融入了这里人们的生活中。2024年以来，西藏推进美丽经济、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美丽公路、美丽湿地、美丽口岸建设，深入推进美丽西藏建设全民行动。120万平方公里的高原大地，一片生机盎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这里不断践行落实，生态环境保护的效果逐年显现。2022年底，国家林业局和多部门联合印发《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羌塘草原正式纳入国家公园空间布局，范围涉及纳曲市尼玛县、双湖县、安多县和阿里地区日土县、格吉县、改泽县，面积涉及29.8万平方公里，共记录高等级植物390种，野生动物158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14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21种。这里是纳曲市尼玛县马依管护站，每年夏天有近10万只母藏羚羊在此觅食。建站9年来，管护站一直关注着藏羚羊种群的状况。

站长格桑伦珠正在给队员们介绍新配备的手机寻护系统的使用方法。寻护站通过 GPS 定位系统，可将寻护里程、发现事件、野生动物痕迹等数据信息统计传输至终端，便于后续的保护工作。在救护站里，几个月前被管护队员救助起来的受伤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游隼已经痊愈，被队员们放飞。还有三只被队员们救助的小藏羚羊也得到了悉心的呵护。作为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地球第三极，西藏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故事在不断延续着。位于西藏昌都市巴素县然乌湖镇的莱古冰川，是西藏三大冰川之一，也是已知面积最大最宽的冰川，它也是雅鲁藏布江最大支流塔龙藏布的源头。冰川脚下的莱古村，人们依托独特的自然风景发展起了旅游业和直播带货产业，拉动了这里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与此同时，这里的人们依旧怀着敬畏之心，呵护着他们赖以生存的这片土地和资源。美丽西藏，在绿水青山中书写着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深植于传统，并因国家政策而强化的生态保护精神，或许将在未来的某一天，为世界提供一种在高海拔地区可持续生活的范例。

0: 黄河从黑山峡进入宁夏，一路向北蜿蜒397公里，纵贯宁夏北部1.7万平方公里，造就了沟渠纵横、富饶多姿、河湖湿地遍布的宁夏平原。在黄河水自流灌溉的滋养下，这里自古就是富庶的塞上江南。运行了2000多年的引黄古渠灌溉系统，至今仍在这片土地发挥着重要作用。这项奇迹被列入了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1: 这是 from China, which has been recognized this year, ancient Yellow River Irrigation System, Hanzhong Ancient.
0: 而在宁夏中南部，这片地势高于宁夏北部300至1000米，黄河水无法抵达的地区，却因极度缺水而与北部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干旱贫瘠，生态脆弱。直到半个世纪前，承载着无数人企盼的黄河水开始按照人的意志一路向南蜿蜒前行在宁夏中南部的版图上。

0: 最大的单体异地搬迁生态移民集中安置区。上世纪90年代，这里还是一片人迹罕至的荒漠戈壁。就在王自福出生的那一年，宁夏扶贫洋黄灌溉工程在这里开工建设，将相距只有8公里的黄河水抬升300米后扬到了红寺卜高地。自此，这个与黄河擦肩而过的荒原迎来了新生，23.5万西海固移民有了新的家园，他们的命运也从此被改写。
1: 首先，现在已经变成移民旧址了，因为俺们家以前就住在这，祖祖辈辈口传吃上。后来黄河水已经进城里了，大家特别的开心，把我们全部小营火灶一起搬到了红寺铺。搬到红寺铺的还有西海固的亲戚们。
0: 在年平均蒸发量2000多毫米，而降水量仅为100-200毫米的红寺铺，水是稀缺的。如何让荒漠化土地恢复耕种的属性，将有限的水资源利用好，是引入黄河水后红寺铺的一项艰巨任务。按照不同种类的作物，通过全面铺设喷灌滴灌的现代截灌技术，将水和作物需要的养分均匀而又缓慢地滴入作物根区的土壤中，水的利用率达到了95%。而为了能更高效利用每一方水和每一寸土地，种什么样的作物也要精挑细选。
1: 姐，你忙着呢？
2: 我就画画着的呀。
1: 姐，你今天几点了？
2: 哎呀，我们大概这些走的这些老姨都3点多就来了。哦，
1: 3点钟就来了。
2: 对，你看这大姐的老姨头上都顶着个灯。
1: 哦，对。
2: 早上到4点多，我们这走的都。
0: 王杭娣是红寺铺当地的致富女明星。20多年前，她跟随父母从西吉老家举家移民搬迁到了红寺铺。
1: 今年种了多少亩地？
2: 我们种上100亩啊，有50亩枸杞啊，这50亩黄花菜。
1: 一个月下来能摘多少？
2: 平均一个人下来都在3000多到4000多有。
1: 啊，还够工资哦！俺今天摘到几点钟就结束？
2: 干个8点多就结束。
1: 别人还没说完呢，看像个做人喝不死。
2: 对对对，现在种老百姓来说，农民也挺好的，家门口出来随时都种的是田还，而且是现金。
1: 就是挺好的。
0: 黄花菜也叫忘忧草，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在宁夏中部生长的黄花菜品质好，营养价值高，是红寺卜人眼中的黄金菜，也是脱贫攻坚的功臣菜。
3: 皇帝你是每年到跟前都给多四点费，
2: 多四点费，
3: 把农家费你往包
2: 上，农家费往各天
3: 包，就像这个黄叶子，你上去就好。你今年菜量咋样？
2: 哎呀，今年我们这产量高得很。
3: 没产量。
2: 我爱没产量的话，哎呀，我估计我这一亩拿不得过万了呢。因为天气雨水也多，再加上又琢磨这个黄河水灌上，我这黄花长得真的是非常好，长得你看黄灿灿的。
3: 今年价格也好。
2: 今年价格就是我种黄菜有史以来最高的一年。
3: 凡是种了咱们黄花菜的，我看房子也翻新了，小车也开上了。
2: 对对对，把房子翻新了，我们现在我们村子上这些家里每人都正上有楼房呢。
3: 咱们这个黄花菜不光是经济作物，它还是防沙固沙的。你看，栽上以后，有7年7、8年再不用繁殖，就把咱们的菜管理好就行了。
2: 我们这个地原来是沙子，都不咋长粮食，但是黄菜不剪子。
3: 就是。
0: 黄花菜对土壤要求不高，耐瘠薄，抗干旱，扎根深。在防沙固沙中作用显著，尤其到了冬季，不用挖不用埋，只等来年春天再换生机。这种顺应自然、生生不息的特质，使它能够在生态保护和维系生态平衡中持续发挥作用的关键。
4: 我买的早，早上就得上个8-90斤，年收亏的得100多斤。
1: 能挣多少钱？
4: 挣80-90块，最贵的挣200多块，上个一天一些挣80几块、40几块。
1: 我要一天70-80呢。
4: 哦，
1: 收入还挺可观的，挺好的。
4: 哦，黄花菜是最好的，最好的。
0: 黄花菜、枸杞、酿酒葡萄是红色。

0: 的几大特色产业，也是因地制宜、依托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合理利用黄河水资源，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高效节水农业的必然选择。
1: 过去用水的时候就是全靠经验，现在的观点我就是靠科技，一部手机就解决了，能把水量精准控制，就能把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我们就能执行好。
0: 对每一滴黄河水的精准使用，让70多万亩荒漠化土地蜕变为沃野良田，随之带来的生态变迁也让红四堡的老百姓享受到了生态红利，向着共同富裕同步迈进。这是红四堡探索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
2: 这里是地处咱们宁夏枸杞核心产区的红四堡，我们这儿产出的枸杞还有咱们深加果的产品都是畅销全国、畅销海内外的。
3: 红四堡呢是宁夏滩羊产业的核心地带。
4: 对的，咱们家这款羊肉呢，它是通过双高技术培育出的，拥有大理石花纹的雪花菜。
5: 这是我们家的枸杞，家人啊，
6: 这是我们家的黄花菜菜。
5: 我们红四堡的生态非常好，再加上我们红四堡有着黄河水的浇灌啊，产出来的这个农副产品品质啊都是相当好。所以通过我们的种植带动，让咱们大家一起共同富裕起来。

0: 远处这座位于红色堡城区26公里、海拔2624米的高山，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作母亲山。它就是与贺兰山、六盘山并称为宁夏一河三山生态坐标之一的罗山。作为宁夏中部的地理屋脊和绿色生态屏障，罗山有效阻滞毛乌素沙地的南侵，遏制了周边土地沙漠化和荒漠化的进程，是宁夏中部重要的水源涵养林区。
1: 唐工，
2: 嗯，
1: 我每年都在拍罗山，发现变化挺大的。听老人们说，20多年前罗山高于山地才有之别。
2: 嗯，确实是这样的。
1: 啥办法让罗山变化这么大呀？
2: 其实对于自然保护区来说，最好的方法就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用20年的时间让罗山进行自我修复，同时辅助人工促进综合手段。你可不要小看大自然的自愈能力。你看，临县从海拔2000多米下移到现在的1800米，并且逐年还在下移。
1: 临县下移是啥概念啊？
2: 打个比方来说，把森林比作洛山的头发，咱们洛山曾经就是锅盖头，现在已经变成披肩发。
1: 还挺新鲜的。
2: 嗯，就是的。你看能够到那一部分，植被已经长起了，现在已经就是跟披肩发一样慢慢下移，
1: 生态越来越好。
2: 嗯，就是的。
0: 随着生态的改变，罗山一带雨水日益增多，自然植被逐步恢复。伴随着海拔梯度的升高，红积扇荒漠草原、针阔混交山地森林、亚高山草甸等景象次第铺展。历史上著名的宁夏八景之一罗山叠翠也在汉源之上重现风姿。与之相伴的是野生动植物栖息环境的同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也日渐丰富。罗山已然成为宁夏重要的野生动植物种质资源基因库。如今作为宁夏重要生态地标的罗山，正守护着一方水土，静享一份安宁，默默为黄河安澜贡献力量。而曾经干涸的红四堡，在母亲河的润泽下，在罗山的护佑中，滋长出了湿地，成为了候鸟迁徙的栖息地。
1: 湿地护鸟对于我们这些从汉源上搬迁而来的人来说是多么陌生的词，但现在一切都有了。山越来越清了，水也越来越绿了，出现在我镜头里面的青山绿水和幸福的笑脸越来越多了。我多么希望红四堡将来和江南一样

0: 圆了几代人的梦想，也让像王自福这样的年轻人有了新的期待。他们盼望着有朝一日，这里的所有风景在黄河水的滋养下，在 23.5 万红四补人的努力创造中，融入宁夏平原的田园之中，成为塞上江南的一部分。红四补翻天覆地的改变，只是宁夏中南部地区的一个缩影。就在距离黄河170公里，与宁夏北部地势落差近1000米的宁夏南部，黄河水正通过一级级泵站高阳远送而来，缓缓流入宁夏南部高原的每一寸土地。一滴水打破了缺水的魔咒，让贫瘠的土地变得灵动，给产业发展带来希望。一个新的塞上江南正在黄土高原上焕发着勃勃生机。
1: 我们村上的这个蔬菜基地总共的今年的占地面积是4200亩，咱们现在目前看到的就是我们有400亩的菜椒，下面我们还有青菜的，有橄榄的，还有从小麦服装的，还有十四的，加起来是4200。全国各地的客商在我们这儿已经有稳定的这个供需关系。
2: 董总，现在有多少吨了？这个挑好的。
3: 挑好现在有个17-18吨了。
2: 17-18吨。
4: 这个呢，加工厂特别满意的地方就是呢，肉比较厚，然后出成率高。还有一个呢，就是零农残。这个对咱们出口的话，应该这是这个品质这块，咱这东西是最好的。
1: 要是走开了，生活垃圾，过程次反正回这个烂辣椒，要这头别倒了啊，整个要处理掉你，这就最后就变成残留了啊，可能会影响到你明年种地，并且
0: 精打细算，用好每一滴水，时刻绷紧环境保护的弦。这样的生态发展理念早已在西海固人民的心中深深扎根，成为滋养这片土地持续发展的精神养分。
1: 现在我们通过实践，我们的环境好了，知道吗？水土保持了，然后我们的山变清了，水变绿了之后呢，我们产业发展了，在这个旱地里面产生经济效益了，他就能明白什么是金水绿色，就是金山银山了。现在我们这每亩地的辣椒，它纯的收益都在7000块钱以上了。事实证明，金水绿色真正变成金山银山。
0: 同饮一河水，从宁夏北部平原河湖湿地的候鸟欢歌，到中部干旱带的生态蝶变，再到南部黄土高原的生态产业新生，都是宁夏生态文明建设征程中的生动注脚。在这片被母亲河亲吻过的土地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早已深植于血脉，渗透进肌理。在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生动实践中，宁夏以生态为笔，以山河为卷，正与各族儿女携手共绘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生态文明壮美篇章。

年前的话，我们宁夏的葡萄酒才刚刚开始，我们农牧厅的专家组不认为我们青龙峡产区适合于种这个酿酒葡萄的。我就想着，如果要想实现自己一生中自己能做点什么事情，那还得回来。正好当时有个外资企业，我就回到青龙峡，来到这个葡萄酒行业做葡萄酒。这个现在的这个身份就是从一个打工的打工人转化的这个创业的创业人。要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当时也是基于因为你在打工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除了学到一些知识以外的话，好多自己的想法和理念是不能实现的。也为了把这个葡萄酒行业的一些，尤其是种植方面的技术，还有这个酿造方面的技术，把它按自己的想法，然后按我们产区发展的方向来做，所以就毅然决然，以这个打工人身份作为一个创业人的身份开始创业。当时建酒庄的时候，其实我们河南东路已经有很多酒庄了，我们在想我们建酒庄怎么才能突出来呢？最后想来想去，河南东路没有这种产学研的这样一个酒庄，所以我们就找到这个点，就以产学研为核心，然后建了黄口酒庄。我们在这个种植、生产、酿造以及设备，我们都有专利，其中有三项核心技术现在在我们贺兰山东路逐步已经在推广，而且应用的也很广泛。葡萄酒的话，他们也就是说同质化很严重，大家都只做干红。基于这个，我们就跟各大院校一些专家教授然后请教合作，然后再到市场上去进行大量的数据分析，最后一定是核心，就是以消费者的这个思想和消费者的需求为导向来做产品。因为葡萄酒一直在消费者心目中都是舶来品，是国外的文化来引导着我们来喝葡萄酒，所以我们黄口就一直在想要做一款符合我们中国人口味的和生活场景的酒。所以我们就做了，我们从这个酒标的设计中国风，还有一个酒体也是适合我们中国口味的几款酒。

0: 不做一瓶差酒，这是我们的经营理念，品质一定是第一。2021年那是一个很好的年份，我们贺兰山东路2021年所有的葡萄它的糖度酸度都很合适，所以那一年我花了很大的力气，除了自己基地的还对外还收购一些葡萄酒。结果呢在发酵过程当中温度没有精准的检测控制好，当时偷一点小懒生产上可能，结果导致就说几罐酒没有完全发酵完成，你就不能作为这个适合做干酒的这个原酒了。我们没办法，我们就几十万将近上百万就把它舍弃了。那一年的话可能也是我们黄口酒庄唯一亏损的一年，但是为了这个产品的质量不做一瓶差酒，我们还是要坚持。
1: 第一步是第二步，
0: 从一个门外汉你要到一个就是说懂专业还知道怎么去干还要创新，那付出的远远要多于人家专业的这个学这个专业的人士，因为你从理论从这个实践你都得从头开始。这一路走来不管是从这个经历这个还是这个对，实际我对家庭挺亏欠的啊。

人一生的话，做什么事情的话，你得有个选择和取舍。相对而言，在事业上你付出的多，尤其我又是女同志，可能对家庭付出就是相对少一些。像我们孩子，他说从小到大，我基本上没怎么管过，但是孩子也很挣钱。这一点是可能就是像我这种吉安人，执着，做什么事情只要想做。

0: 在这个行业里，我现在感到比较自豪的，能做到的都做到了，能实现的就自己的想法理念都实现了，但未来可能还路也还很难走，很艰难，但是我们皇姑这个团队我们不怕，因为我们有一个永远是一个创新接受新鲜事物的这么一个团队，我们相信我们也会能坚持，也能把它做得更好的。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2: 有一束光照亮前行的方向，那束光冲破沉沉黑夜，点燃革命星火。
3: 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2: 那束光驱散落后阴霾，照耀奋进之路。
4: 有条件也行，无条件创造条件也行。
2: 那束光激荡改革风云，
5: 有一种雄心壮志，它要改变这个地区的面貌。
2: 那束光用一生护佑人民健康，
6: 生如火花，把自己的光和热发挥到极致。
2: 那束光以大爱托起求学梦想，
7: 他们好，大山里才有一束光嘛。
2: 那束光激扬在新时代新征程，
8: 要用中国人的双手造出中国人的风机。
2: 那束光推进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9: 中国共产党永远
2: 追随光，靠近光，成为光，散发光，万千微光汇成万丈光芒。
1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1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1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明珠。
1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1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1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14: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

0: 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2: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3: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4: 呵护童真，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5: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7: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小明，你去劝劝玄烨好不好？你让他去跟董事长低个头道个歉。我相信董事长是愿意跟他认认真真谈的，这个合作我们还能继续进行下去的。我们双方都不要把路走绝了，好不好？这是我现在唯一还能为玄烨做的事情。
1: 这件事情今天不说，明天再说吧。
2: 董事长随时会采取行动的，到时候一旦撕破脸，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你懂吗？
1: 你的董事长很了不起吗？他给你下了迷魂药了，你离了他活不了吗？这不会干了什么混蛋事儿，你不知道吗？
2: 先生，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呀？你也是个有本事的人，你凭着穿着高跟鞋噔噔噔那个劲儿，哪儿去了？我很不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0: 小明，你不了解我，我没得选。你是没得选，还是舍不得大亚斋总经理的位置？小明，我是一个离了婚的女人，我家都散了，我没有学历，没有资源，我连我自己的孩子，我都不能够带在身边。在我最难的时候。 是郑国辉给了我口饭吃，就这份情，我得记一辈子。你让我怎么选？还有这个公司，它是我多少个晚上没有合眼，是我欣然从废墟里一块一块垒起来的，是我欣然从无到有的底气。只有这份事业，才让我的人生觉得有价值。失去掉这些，我就一无所有了。你懂吗？
2: 既然你没必要在那一棵树上吊死，到我厂子里来，总经理、董事长随你挑。我的厂子虽然土了点，如果你愿意跟我一起改造，好吗？
0: 小敏，我没有你想象那么好。
1: 我不在乎。
0: 你不在乎我在乎，你是那个天塌下来都可以替我去扛着的那个男人。但是我现在是桃花镇的罪人，我在这个时候我去了你的厂子，别人会怎么想你？我告诉你，小明，如果这样的话，我会无地自容的。
2: 你听我一句劝，你去劝劝玄烨，只要官司他打不赢。 到时候，桃花镇整个宣纸产业都承受不了这样的结果，我也没有脸在这个地方待下去了。算我求你，
1: 欣然，欣然。

0: 方书记，哎，怎么啦？还没放下呢？我就是觉得这件事情我有责任。如果不把宣言和欣然逼那么紧的话，宣言就不会那么快建立合作社。他多少还是受我的影响的。 如果我能耐下心来，劝宣言去跟大雅斋多谈几次，说不定事情就不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
1: 我们作为政府，一定要注意站位，站位，站位，做好我们的辅助引导工作，不是包打天下，不是。

0: 什么事情我们都能解决的。
1: 对，
0: 说白了，其实就是很多事情有它的两面性，好多事情吧，你觉得是好事儿，走到最后未必是好事儿。有些事情吧，觉得是特别困难的，哎，他走着走着，突然就柳暗花明了。就像我们的宣纸市场，这两年确实经济下行，状况很不好，但是我们很多的企业都在积极的创造自己的内动生产力，啊，那个万年红对联现在就是很好的例子呀。还有我们的好多企业家，像方广平啊、任吉业，我觉得他们从来都没有放弃的，在努力的进行探索。这个时候，我们政府应该做什么？做好服务、监督、引导，而不是过度的去干预它，对吧？
1: 明白。
2: 这个本子不错。
3: 哎，张副总，
2: 做了多少样本？
4: 目前做了15份，在等市场反馈。
2: 嗯，你这边继续跟进，把我们的要求告诉他们，尽快把反馈告诉我，关于产品的质量和目标人群的定位和对方交代清楚了。
4: 欣姐，我看这个娃娃也不错，说不定能够获得儿童市场的喜欢呢。张总。
3: 啊，秦总忙着呢。
2: 有事儿？
3: 李密前段时间送来集团的新合同看了吧？
2: 看了，我还要再考虑考虑。
3: 给股份，还升你为集团的副总，这么好的条件，考虑什么呀？
1: 考虑能不能胜任吗？
3: 好好好，特别好。那我就提醒一句啊，董事长那边可等着呢。再见。

0: 心姐，咱们还是养虎为患了。要不，我们把他偷卖纸毛的事儿给揭发了吧？没用的，董事长身边需要他这么样一个人，不会在乎他那点毛病的。
1: 集团副总还给股份，这么丰厚的待遇，董事长可不是随便给的。你怎么还犹豫啊？那你觉得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给我呢？
0: 这我还真没想过。
1: 这个合同，你可以理解成为一次交易，也可以理解为收买。他现在是在怕我坏他的好事儿。
2: 什么好事？他在这个时候给我合同，说明董事长已经对宣言动手了。
3: 宣言？
2: 被誉为纸中之王的宣纸，自诞生以来就承载了我们中华文化的笔墨春秋。古人云：“车马慢。”
3: 纸短情长，这句话恰恰的点明了当今的时代痛点，也就是说，如何在快时代中寻求慢生活的自我表达。我们的宣纸文创，既迎合了当下受众的情绪需求，又结合了传统宣纸文化的传播，把非遗从博物馆给走出来。
2: 走进，我看今天风头公司来了这么多，这是要将我们业务改进呢？有趣，
4: 现在朝阳市场这么火。
2: 老旧，打破传统宣纸的都属于他们年轻用户的功能，打造好学生全新的无限可能。而线下的销售模式，可以更好的让消费者从国潮文创中，获取更多对于传统文化的溯源，在获取个人情绪满足的同时，又可以结交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的理念就是要把非遗从谆谆教诲的长辈，变成可以陪着你宣泄情绪的朋友。 谢谢。那么，我们的计划呢，是要在二三线城市铺开我们的线下销售模式。
5: 宣言先生是吗？
2: 是我。

0: 怎么了？
1: 你好，轩逸先生。我是深圳商盛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受深圳大雅斋文化传媒集团郑国辉先生委托，就你个人以及桃花镇宣纸文创产品合作社擅自使用我司产品设计专利一案，我们已经向宣城市经线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了举报。根据相关法律条款，请你立即停止一切侵权行为。
2: 喂。轩言，这怎么回事？
3: 哎呀，
2: 还欠什么钱啊？
3: 没事，
2: 把钱都投给咱们，不能停了。
4: 轩言，怎么回事？
5: 哎呀，
6: 这咱
7: 轩总，
6: 咱刚开庭审
8: 的问题
9: 啊。
8: 对，
10: 这律师都来了，这问题还有点严重的，
11: 怎么回事啊？
0: 肯定
12: 啊。晚几天行吗？我们马上要起诉大雅斋恶意抢注，等结果出了，我们再跟大家说吧。
13: 这不可能，我们已经接到了大雅斋的举报。我们市场监管局就必须要依法依规的进行处理。我们来之前啊，也是充分的考虑到了这个负面影响，所以今天特地请彭书记和你们一起商量一下，务必要把这个事儿妥善的处理好。
14: 是这样，本来确实是应该请这个市场监管局的同志们挨家挨户的去通知，这不考虑到大家接受起来。所以肖会长还是希望你能出面，这样我们把事情的这个矛盾点啊控制在我们的可控范围内。
12: 明白王书记。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件事情一开始啊是我鼓励大家干的，大家现在的兴头啊都已经起来了，这要是一说不干是吧。
15: 肖会长，我跟你一起去，你说不出口我来说。
12: 不我不能去。你要去了，那家情绪激动的话，那就控制不了啊。
15: 总是要去的呀，你事情不解决啊。
14: 对，依然，你陪着肖会长去，我们也得有我们的态度。
15: 好。
16: 30多万，你让我拿什么还呢？
17: 是啊，
18: 我们也借了，
17: 钱都是借的呀。
19: 是啊，我们都是借的，
20: 都一样
19: 的。我们都是借的呀。
16: 怎么搞啊？
21: 版权专利偷偷被人注册了都不晓得。你们干什么吃的？
16: 就是啊。
22: 对啊，你们干什么吃的？
23: 这件事我有责任，是我对不住大家。我知道大家心里都有气，这样你们都冲我仨，我受着好吧？
21: 冲你仨有啥用啊？
17: 怎么用呢？
21: 冲你受着，冲你受着，他解决问题吗？
24: 李主任，这郑国辉干的都是断子绝孙的事儿啊！我就不停工，我看他能怎么着？
17: 对，
21: 不能停工，
17: 就不停工，
21: 坚决不能停
17: 工，
21: 对，
17: 就不停工，
21: 停工能行吗？
25: 好了。事情不是还没到最坏的地步吗？
26: 可是这么多钱，
25: 宣言现在正在去找律师，我们马上就要正式起诉大雅斋了。大家放心啊，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把那版权和专利都夺回来。
17: 对，一定要夺回来，
27: 必须给他
17: 不夺回来不行，夺回来之后我们才能开工，不行告大雅斋，就告他。
25: 你们急，我比你们更急，愚公。我是协会的会长于思，我还是合作社的大股东，但是再着急那大事儿也不能犯糊涂是吧？我再说一遍啊，官司结果出来之前必须停工
17: 啊。啊，
25: 二虎
17: 停工
25: 听好啊，必须停工。
17: 停工是什么？
27: 对呀，
17: 停工
25: 不停工的就违法了。

0: 王律师，这些都是我的设计稿，从最初简单的想法到逐步成型的定稿都在里面了。
1: 有这些东西在，以我经验，胜诉应该没问题。
0: 这么有把握？
1: 没把握能胡说啊？我从业26年，版权专利的案子办了没有1800，真正输掉的没有几个，都是客户转介绍。全是这类案子，我看到你准备这么充分呀，嗯，心里就有底了。别说你准备的这么充分，就算是证据不充分，我都帮他打赢了。
0: 哎呀，这感情好啊，那就拜托了啊。
1: 放心，交给我。
2: 这王律师说他有100%的把握。啊，
0: 有100%的把握还不好吗？
2: 我不是质疑王律师的专业水平，我就觉得这件事情万一要是出现不测的话，后果很严重的。你要不要多问几个律师，综合考量一下？
0: 我今天跑了3家，有2家告诉我他没把握，

0: 就王律师一个人跟我讲，他有100%把握。你们告诉我，我选谁？
1: 陈岩，版权专利的官司啊，我没接触过，所以我跟林主任担心的是一样的。这个王律师说胜诉没问题，他就是太有把握了，所以我们才心里没底儿。不过这个事儿我们还是尊重你，人选你来定。但是有一点你要跟他说清楚，如果你定他了，官司打赢了才能付律师费。
0: 知道了。

0: 怎么了？还在担心我？别想那么多，这一切都是我自己决定的。
1: 我爸走了之后，你就再也没有家的感觉了。我都不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明白，做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命运只有自己掌握才可以的这些所谓的大人道理。我最近也在反思我自己，为什么我一遇到问题，一遇到困难，我就是会情绪崩溃。现在我明白了，我害怕失败后的那种失去感。大家都说我拼命，我是在拼命地给自己找那份安全感。
0: 人生嘛，总是充满未知的。不过不管是好的坏的，成功的失败的，它都是新鲜，对吗？
1: 对。
0: 好了，从今以后啊，你要学着去允许一切的发生，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有我陪着你啊。也许我不能为你遮风挡雨，但是我会陪着你一起迎风淋雨，一起披荆斩棘，乘风破浪。反正不管发生是好的坏的，我们都一起面对。
1: 一起努力，让宣纸变得年轻。
0: 嗯，让宣纸变得年轻。
2: 宣言找的那个律师，说的也许是对的，毕竟人家是专业的嘛。我只是觉得咱们不能低估了郑国辉那个人，毕竟在商场打拼了几十年，不简单呀。
3: 彭书记这么一说呀，还真是，这么容易就翻盘的事儿，他郑国辉干，都是千年的老狐狸了。
2: 廖主任，你也不用太担心了，悲观一点吧，咱们可能少犯错误，还是得乐观，这乐观咱们才能走得远嘛。吃饭呀，你们，干嘛呢？
1: 不饿。
3: 刚说要乐观，连饭都不吃，算什么乐观呀？
2: 哎。愣着干啥？打饭去呀！
4: 我去打饭，我去打饭，我去。
1: 反正不管怎么样，我都希望轩能够面对。他之前也说过，说允许一切事情发生，允许一切事情的不完美。我当时还不理解呢，我现在理解了。我当时啊，只顾着着急把合作社搞起来。
3: 往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忘掉过去，放眼未来。赶紧问问宣言，未来的纸龙舟什么时候给我弄啊？
2: 哎，那倒是啊，这纸龙舟的事儿得抓紧了，要不然咱们这廖主任头发都得急白。
3: 哎呀，纸龙舟造不出来，我看我也不要演汪伦了。
2: 那你演什么呀？
3: 我给你们演一个屈原投江，让我知道知道什么叫至死不可让，愿勿爱惜。
4: 来了，哎，谢谢谢谢。
2: 吃，吃饱了饭，轻装上阵，放下包袱。
4: 好，大口吃。嗯，
5: 这就对了。
6: 你爷爷讲过，一次入宫门，九牛八不出，就是说，你进了衙门呢，他胜负就难料了。所以说，能饶人处且饶人。能低头处且低头，这事情也就这么过去了。
0: 妈，你看，我爸这都活得这么通透了啊！大爸，我问你，嗯，你跟红星厂能低头吗？啊？
7: 爷俩一个脾气，倔。
8: 轩言，
0: 啊，
8: 你爸跟你说的话，千千万万要记住啊，一定要小心。但是这么大干系呢？
0: 放心吧，

0: 知道知道。
1: 那律师没说这官司到底怎么打呀？
0: 反正现在呢，我是把我的所有的设计稿件都交给他了，这就能证明我这个所有的设计脉络是完整的。
1: 那就好。
2: 我问你，你搞的那个设计有没有腰伤出院之后捞的纸啊？
0: 那肯定有，之前那批我不都卖了吗？
2: 那是我自己亲自捞的纸。那上面有我制的特殊暗纹，写着宣永年制四个字。
1: 对对对，我记着呢，当时你爸捞的时候我还说呢，都绝版了还捞什么呀，又卖不出去，有这事儿？
0: 我明白了，这意思就是说，如果我的设计稿用了您的这批纸的话，那上面的暗纹就可以成为证据。
2: 你去找找看。
0: 对对对对对，我现在去找找看。
1: 你吃完饭再去。
0: 没事没事，你们吃，我就这就回去看看。
2: 这孩子，
1: 你终于说了句有用的话。
2: 但愿有用啊，但愿

0: 我想先向法官做一个必要的解释。任何设计从最初的灵感到过程的修改直至最终定稿都是有一个完整的设计过程。原告薛岩先生提供了全套的设计过程资料，这是我方当事人薛岩先生关于产品设计的原始手稿。这些手稿设计思路的连贯性、设计理念的统一性以及创作过程中的草图，足以证明我方当事人是该项设计的真实权利人。我真正想表明的是，如果双方争议的设计手稿真的是由被告方设计师设计出来的，那么被告方也应当有整个设计过程的痕迹。
1: 我方也有完整的全套材料，足以证明我们每一款产品从创意设计以及到创作的全过程都是由我方独立完成。
2: 我只给过他们定稿，这些材料哪来的？郑国辉这个王八蛋真是机关算尽不择手段。
3: 这个郑红心机挺深的呀，作家还做全套的。
0: 审判长，原告方请求我方证人上庭作证。

0: 看来对方准备的非常充分，应该是真假难辨。这种情况，这样的话对我们就非常不利了。
1: 哎，王律师，要不要现在把纸上暗纹的事说说？
0: 行。
2: 法官，我方有其他的证据需要补充。法官，请注意一下，现在你手中拿的这张印有宣永年制水印的宣纸，和大雅斋向你提供的原始专利申请稿拥有同样的水印。这里我要解释一下，水印上的名字宣永年，正是原告宣元先生的父亲。宣永年先生，手工宣纸国家非遗传承人。

0: 在一年半以前，便不再造纸，印有其名字的宣纸，实属于收藏款，从未在市场上流通过。所以我方想请法官注意一个细节：原告宣言先生关于宣宝文创系列的原始稿件，均是采用这种特殊的纸张。如果被告方提供的设计原稿上也有这种宣家专属的水印，那就充分证明被告方提供的专利申请稿。
1: 是原告宣言先生的原始设计稿。这样说的对吗？这样的推论并不成立。同样的纸，并不能充分证明纸上的作品属于同一个人。宣家是造纸世家，纸的品质毋庸置疑。我们的设计师出于对作品的负责、重视，所以也用了同样的纸。这有什么问题吗？
2: 关键是这种纸根本就没有对外出售过，
1: 怎么证明？就算没有对外出售，那有没有过赠与、交流、交换？
0: 且没有对外销售，原告方应该向法庭提供相应证据，否则不应作为证据被法庭所采纳。
3: 原告、被告，你们双方还有什么要补充的证据没有？
4: 还有吗？暂时休庭，稍后宣判。 判决如下，
3: 请起立。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之规定，专利权属纠纷的，举证责任应由主张权利的一方承担。本案中，原告方的举证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反观被告方提交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故驳回原告方全部诉讼请求。
0: 宣先生，这不好意思，宣先生，那个，这样我们回去都想想办法，争取尽快提起上诉，然后呢，这样争取20年的时候有个转机。
5: 20还敢找你啊？你不是说100%的把握吗？
6: 我本来是有100%把握的，
0: 你
6: 只是我没想到。
7: 行了，王律师，别说了，赶紧回去吧。

0: 担心你呀，有说咱们这次也没新的证据，你就要去纽约？别担心啊，艾玛呀给我找的这个律师算是京城顶尖的了，行不行呢？都要见面聊一下。
1: 那你快去外回，记着，无论结果如何，你别自己一个人承担，我们陪你。
0: 知道了，现在赶紧回去吧啊！我进。
1: 哎呦，
0: 我还回来呢，跟我不回来似的，赶紧的，回去了啊！走了啊，
1: 有事拍消息。
0: 知道了，走了。

0: 我不会的，家伙。林依然已经到北京了，马上见律师。你呀，就踏踏实实的在我家待着啊！你等林依然，
1: 不行，还是去看一看。
0: 待着，你就待着，哪儿也不能去啊！就在这儿待着。还有，十娘也给我打电话了，你家也不能回。
1: 万一林依然找那律师也不管用，我还能躲你这儿躲一辈子吗？
0: 现在全镇的人都在找你，那人一急了就跟疯狗一样，汪汪乱叫，汪汪乱咬。
1: 那我更得跟他们解释解释去。
0: 哎，你给我站住！哎，
1: 别拦我！哎。

0: 劲儿都用在我身上了。
1: 站好，在这待着。
0: 我都说了，人家都在气头上，你能不能不给我惹事儿啊？
2: 你想当英雄好汉，你能不能动动你的脑子呀，小祖宗？

0: 国家一和解，这些专利真的都是我们的，是对方恶意抢注，并且资料造假。是，没错。但上了法庭是要讲证据的啊！你说对方恶意抢注，资料造假，可现在对方的证据链也很完整，足以支撑他的诉讼请求。除非你能找到新的证据来打碎他的证据链条。
1: 方律师，你是这方面大拿。
0: 这个审判结果有没有可能推翻？目前看来是没有可能的。和解是减少损失的最好方法，当然了，这个结果在你们看来可能有点难以接受，但在我看来很正常。正义嘛，它不会缺席，它有可能会迟到。那有多少人都是死在了正义迟到的路上？平时提前利用法律法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是有多么的重要。
2: 谢谢你啊，
3: 明哥，这北京的律师都这么说了，难道这回真没办法了吗？
4: 就是，这怎么弄？这不彻底完了吗？
5: 会长，这事是您跟宣言一起张罗的，您得想想办法呀。
2: 没有进项，我这利息都还不上了，
3: 厂子都快开不下去了，我靠！
4: 哎呀，
3: 不是明哥，你是会长，你不管怎么样，你给我们说说。
4: 总统再来啊！总统再来，不是你这个，这怎么成？事情都到这一步了，再难我们也不能缴械投降，对吧？
3: 那是，
6: 宣宝这么的火，不还是宣言设计出来的吗？只要有宣言在，那就能设计出任宝宝、宋宝宝、郭宝宝，还有王宝宝，是吧？迟早会把大雅家给打趴下的。
4: 那肯定说的也对呀，哎，这宣言是第一大股东，他怎么都不露面啊？不管怎么样，给咱们说嘛。
3: 不是宣言不露面，是我不敢让他来啊！你就看你们这样的啊，一个个都沉不住气，尤其像你这样的，再把人给打了。
2: 不能，
3: 是不是？
2: 不能，我们不能。
3: 老肖，你看，你刚才说的吧，也不能都代表宣言吧？是不是？文创这玩意儿。 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懂的，
2: 对呀，
3: 不懂，能不能这样？你把他找过来，给我们讲讲，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商量商量，是不是？
7: 即便是要从头开始，咱们也得听听宣言到底是咋想的，不是？
3: 对，
2: 你得打电话，给他打个电话，
3: 给他打个电话，
2: 给他打个电话，
3: 你给打个电话。
2: 哎，我把他叫来，可以啊？咱们时间说好，谁都不能急眼，有事好好说。
3: 那
2: 放心，
3: 放心。
2: 宣言。

0: 哎，等等下，
1: 初中的时候
2: 是
3: 初一的，
2: 初一不行。
4: 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估计现在睡觉呢。这样，我回去叫他。
5: 忘不了是从头再来。
6: 小严，小严，
5: 我玩藏猫猫。
7: 事情有转机了。
6: 小严，我们要洗心革面，从头再来了。小严，小严。

0: 哎，轩辕来了！
1: 来了！
2: 来了！
1: 来了！
2: 来了！
1: 快点撤！快点！

0: 宣言呢？啊，
1: 人呢？哎，
2: 人呢？
0: 跑了？
2: 人呢？
3: 我没找到宣言，
1: 他是不是跑了？
3: 他没跑，怎么能跑呢？
0: 不是你没跑，人呢？
2: 这人哪去了？
0: 就是的，
3: 我不知道，我就联系不上他。
0: 那跑了就是跑了，你实话实说，你这把我们当三岁小孩糊弄吗？
2: 从最开始你就糊弄我们，你们糊弄我们已经够多了，我都发誓了，我都说我不急眼了，我们现在就想听点实话，
3: 我说就是实话，我没骗你们，我怎么可能骗你们呢？
4: 完了完了完了，人都跑了，咱干个屁呀、啊！都回各家洗洗睡，走了。走了，
5: 哎，姐，
4: 走了。
2: 哎，我说就有问题，
5: 走了，走了，
2: 知道吧？
5: 不靠谱了，
1: 都回去等消息吧啊！
2: 骗子，都是骗子。哎，走了，
1: 回去等消息啊。
6: 老肖啊，我真的希望这件事儿你没有骗我们，啊？
5: 哎，王天，
1: 明哥什么人品你不知道吗？明哥，你别着急啊，再等等，肯定会有办法。明哥，你别着急，宣言找不着了，我还有我二虎吧？啊！
4: 走了，
7: 高峰，你
8: 别摔我，别摔我呀！别摔我，别摔我！
7: 老
8: 哥，什么？还过什么
7: 过呀？什么情况啊？火灭了吗？
0: 啊，你放心放心，都灭了都灭了。
7: 你们两口子怎么回事啊？在哪上自己家厂子呀？
9: 我不想活了，我们家的厂子没了。
7: 我们镇上和协会已经在想办法了，现在还没到绝路的时候呢。这就算到了绝路，我们也会给大家冲出一条路。我们和肖会长还有宣言，一定会给你们一个交代的。老宋，以后不能再这样，听见没有？
10: 听见没有？
11: 不许有啥事儿，
9: 家的钱都没了，我家还欠好多钱，我们以后怎么活呀？
11: 烧吧！哎呀，
9: 这么想，
11: 咱们想，这不得想办法吗？想办法啊！
3: 给庄总的给我打电话吧。
12: 嗯啊，行，
3: 好，
12: 您慢点。

0: 还没回来啊？
1: 轩辕在宣宝上倾注了所有心血，突然专利就变成别人的了。小明哥，你说他不会出事吧？你觉得他会出什么事？他这个人呐，就算是世界末日了，他也在想怎么把世界恢复成原样。他可不是那种要死要活的人。生活如墨。
0: 无难无常，蒙难无常，蒙冤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人性。做人也一样，痛一关，苦一关，难一关，关关难过，关关过。但只有这样，我们的内心才会变得更加强大。这是我师父教给我的。轩辕不在，后面的工作我们也没法安排。所以现在解决问题的最关键还是他。
1: 但是他没回来之前，我们的心可不能乱。我们一定要挺住。对，得挺住。不是，
2: 你说这王八蛋还说为我遮风挡雨呢，一出事人先没了。<笑>好了，他不会抛下我们不管的。走，干饭去，吃饱饭，加油干！

0: 没打扰您吧？也没别的事儿啊，就还是董事长那边啊，就希望您赶紧把合同字儿签了，千万不要让我为难。我手里边还有点事情，签完了我会让雨晴给你送过去的。哦，
1: 其实咱俩呢共事也挺长时间了。 有两句推心置腹的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你说，
1: 其实对于桃花镇来说，我们俩都属于外来人，来了呢就是能分一杯羹，那就多待几年嘛。要是分不成，转身就走，来这就是为了挣点钱。

0: 来了就是能分一杯羹，那就多待几年嘛。要是分不成，转身就走，来这就是为了挣点钱，
1: 是吗？
0: 我就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弱肉强食”，不在餐桌上，就在菜单上。把话说直白了吧，今天是您坐着，我站着，我得恭恭敬敬的跟您说话。如果有一天咱俩的身份互换，我坐着，您站着，还得让您跟我恭恭敬敬的说话。我主要是担心您心里不是滋味，有点接受不了。所以我是真心的希望您能够高升。
1: 谢谢张工的好意，我一定尽快。
0: 那就期待您的好消息。

0: 喂，
1: 秦律师，还是抢注专利的事情。如果我给董事长发的邮件当中有非常详细的关于设计稿的讨论，也有聊到过设计者本人的，当然了，也有发送日期，您觉得这些能不能作为证据呢？
0: 发送日期在申请注册专利之前？
1: 对，还要早两个月，整个过程都非常的清晰明了。
0: 如果是这样，那就没什么问题，邮件可以作为直接证据。
1: 好的，秦律师，谢谢您，等我们回了深圳再聚啊。
0: 欣然，
1: 你说。
0: 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要提醒你。
2: 我早上跑了趟林家村，人家造了几百年的龙舟啊，对造纸龙舟一窍不通。哎呀，宣言的纸龙舟看来也指望不上了。我跟彭书记打过招呼了，今天就发布纸龙舟不能如期参赛的通告，踏歌送行的演出也取消，尽量降低影响吧。
3: 这就算纸龙舟搞不成，踏歌送行也不用取消啊。您筹划了那么久，查那么多资料呢？
2: 纸龙舟才是戏言，踏歌送行是为了配合纸龙舟的宣传。没有纸龙舟压轴，踏歌送行还有什么意义？最主要的是宣言处这事儿搞得桃花镇的人都没了心情，大家也都不想参加了。
4: 可是主任，你花了那么多心思，还复刻了李白曾汪伦的名场面，这么好的创意就这么放弃也太可惜了。
3: 对不起啊，廖主任。
2: 对不起我没关系。我对不起那几十万的粉丝。彭书记啊，对不起现实的领导啊。

0: 你哥，别算了，我大概看了一下，这所有人加一块儿不少钱呢。要我说，这原材料就算了，都自己想办法得了。
1: 就是啊，
2: 不用。

0: 还是那句话，有不想干的，还有想折了卖的原材料和设备，全都给我。
1: 我知道你为我们好，但这不是小数，你不能一个人扛啊。
0: 是不是小数那也是我的事儿，大不了我把厂子搭进去，不行的话我把房子再搭进去，再要是不行的话我就贷款。总之这底儿我兜着啊。
2: 不是，你看你这话说的整得好像我们来逼供一样。
3: 这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别看前几天闹哄哄的，什么骂天骂地的，都是亏不起了，肉疼啊。
0: 这有能耐的人啊，遇到困难不会怨天尤人，而是会找出路想办法。宣言就是这样的人。我为什么敢接这个摊子呀？就是因为我认准了宣言，认准了文创这件事儿。不相信是吧？啊，都不相信是吧？好，那咱们就打个赌，看看最后谁后悔。
4: 走了、啊，
5: 到顶了，没路走了，
4: 没路了就停下来，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其实也是一条路啊。
5: 没听懂你说什么呢？
4: 这有什么听不懂的？今天就只想着把今天的事情做好，明天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呗。
5: 事儿是没出在你身上，你这叫什么？你这个就叫做站着说话。你也坐下了，
6: 还是这儿好啊，一来这儿心就静下来了。
4: 那是当然啊，这儿可是宣家的根啊，千百年来的宣家老祖们都是从这儿开始一步一步的走完这108道工序，千锤百炼，水深火热，最终千挑万拣才造出了一张好纸。宣言，你不应该待在这儿，你应该去做你该做的。
5: 你的意思是我应该跟他们一样在这里从头再来？
4: 你在这儿又造不了纸。我是说啊，你该回到你的文创事业，宣宝被别人抢走了，大不了从头再来吧。
5: 你说的容易，宣宝跟纸机我花了多久的时间，费了多大劲才得到了市场的认可，想要从头再来难啊。
4: 你只是觉得设计不出比宣宝更好的，其实并不是宣宝就是最好的。往深了说吧，就是你的心力不够，被锤打的还不够，你缺少了浴火重生的勇气。宣家祖训第六条，弹皮稻草经千锤百炼，尽晒春秋，去尽青涩，方得玉骨。人立于世，应清泉涤心，历练筋骨，去伪存真，才得中正。造纸其实就是在造自己。清谈如果不经历离刃割身蒸煮剥皮之苦，就化不成那洁白如玉的宣纸。

0: 人其实也是一样的，等你能破了这一关，你就一定可以造出更好的文章。
1: 我知道我为什么失败了。

我想师傅了。你想好了哪天走，提前告诉我，帮我带两瓶好酒给师傅。

0: 来，下来。这就走了？
1: 走了。把点子拿走了？你自己干吧。

0: 事到如今啊，也就只能道歉了。大家对宣誓传的期待，毕竟是咱们挑起来的，现在又……哎呀，只能这样了。希望能得到大家的谅解呀。还有个演出还没开始，就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担心会影响后面的整体效果。宣言那边，我替他向您道歉。爹，
1: 我这两天也到处。 跟领导都是道歉的，好在大家还能理解。不过还是希望宣言能早点回来。我们桃花镇的才子，不能就这么点事儿就给打趴下了吧？我，
2: 宣言，哟，
3: 快接呀！哦，
2: 喂，哎，石信走。
4: 是，
5: 走，是，
2: 回来了，
5: 宣言，宣言回来了，你跑哪儿去了？
2: 哎呀，你可回来了，这些天，哎，我们都在找你啊，
6: 找了你这么多天。
4: 明哥呢？
2: 我们要找肖
5: 宇辰呢，这会儿在哪儿呢？哎，你可算回来了，在里面呢。肖宇长，
2: 队长，都天了都。
5: 宣言回来了，
2: 你去哪儿？还多少人找你，你知道吗？
4: 明哥，回来就好。 这样啊，我先给大家道个歉。对不起，
5: 不是你这道歉有什么用啊？你跑什么呀？
4: 我没跑，我也没想要跑。毕竟这个事儿起因在我，出了这么大的困难，以后这路该怎么走，我得给大家一个说法。只不过之前我没想好该怎么面对大家，现在我想清楚了，该面对的面对，该处理的处理，这路啊，还得继续往下走。
7: 好，来，那你说说，下面该怎么走？
8: 两个方案：一，赔偿，大家损失了多少，我就赔多少。我现在能赔上的，我就赔；现在赔不上的，我先打下欠条，之后赚了钱慢慢还给大家。这钱还不上，我绝不会离开桃花镇。
7: 这事你不用管。
8: 宣言，刚才肖会长可说了，有想退出合作社的，他一个人承担。
4: 宁哥，说第二个方案。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继续做。先前下架的、停产的都是过去式了，咱们不提了。在这儿，我也跟大家说清楚，我已经和大雅斋解除了合同，接下来我会以合作社带头人的身份，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新产品的设计研发当中，请大家相信我。 我一定会做出更优秀的作品来，到时候咱们去申请咱们的专利，重新把市场给夺回来。
9: 这能行吗？我感觉
8: 这行啊，这行啊！
4: 当然了，通往成功之路一定是艰辛的，欲要重生，必先涅槃。这其中有人不愿意继续的，我也拦不住大家。还是那句话，该赔多少？

0: 我就赔多少。但是如果有人愿意信任我，相信我宣言，愿意继续跟着合作社往下走，咱们就一起扛过这段艰难的时期。我一定一定一定会带大家摆脱困难，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嗯，
1: 我跟着你干，不为别的，就为你能站在这儿，为你刚才说的这段话。我们都是当老板的，谁家做生意一开始就顺风顺水呀？啊，谁没遇到点沟沟坎坎的？怕输，跌倒了再爬起来继续干就不叫输。宣言那么一个小小的笔记本，搞那么大的事儿，他能设立出几个小娃娃，让大雅斋的郑国辉眼红。郑国辉是什么人啊？是做大生意的人，他都能眼红，那说明什么？说明宣言有能力，说明宣言有才。所以我坚信，只要跟着你干，就一定能成大事。
2: 我也干。现在说这些话可能不合时宜，但是我想让大家知道，桃花镇政府想为大家服务的心，想让大家发展过上好日子的心是不会变的。我们不怕失败，也不怕大家指责，但是这件事情只要能干好，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传统宣纸产业能够带动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3: 我也干。我呢，不懂什么经营，我也不信我自己能做出什么名堂来，但是我信他们，我信宣言，我信林主任，我信肖会长，我干。
4: 好，不蒸馒头争口气，咱桃花镇这么多企业家，谁要是怂包，谁不是爷呢？
5: 对，干。宣言和肖会长都把自己豁出去了，咱们这三瓜两枣的有什么怕的？干，
6: 舍得一身剐，能把皇帝拉下马，就叫干。
7: 咱们就跟他大雅斋打打擂台，干
8: 干
7: 干！
9: 好，那咱们说干就干，咱们重新签合同。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好，
10: 好，
11: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11: 好，
10: 好，好，
11: 好，好，
12: 欣姐，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宣言他们回来了，他们的合作社又要搞起来了。
13: 我就知道，他能行。
12: 现在你签合同应该没那么大负担了吧？来自深圳的最新线报，董事长怀疑你有异心，很生气。你要是现在再不签的话，可能就签不了了。
13: 董事长猜对了，我就是要做出另外一种选择。也许我们应该和他们一样，没什么大不了的，从头开始。
12: 辛总，你也算是有阅历的人了，别像宣言那样犯傻，人要往前看。我知道你想干什么，我只能说很遗憾，你的计划要落空了。辛总，这有两个销售分成合同，需要您签一下字。
13: 哦，好。来。
12: 啊，谢谢欣姐。嗯。
13: 你动了我的邮件？
12: 是。你跟董事长的那些邮件都被我删掉了。我也是为你好。当然，我承认也是为了我自己好。我喜欢皖南这个地方，我大学毕业后就留在这边了。你知道的，我还在县城买了房子呢。
13: 你是我一手带出来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2: 如果你把邮件都给了宣言，董事长会毫不犹豫把我们都炒掉。我觉得你这样做太不聪明了。我不要跟你做这样无谓的牺牲，我只是想保护好我自己。我没有错，
13: 保护自己。

我们两个人的关系没有错，昧了良心才有错。

0: 师傅，师傅，嗯，师傅，哟，你怎么在这儿睡了？别感冒了。
1: 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哦，好，还带着一东西。
0: 哎，
1: 有什么事儿吗？
0: 宣言回来了，问题都解决了，大家伙都相信宣言的能力，所以决定继续入股，合作社接着干。哎，我知道了。
1: 还有个事儿。什么事儿？多大的人呢？
0: 人是要说话，还剑拔狼毫把虎子。我是想请您帮个忙，怕您不同意。
1: 你说，
0: 这龙游赛不是就要开始了吗？嗯。宣言正在忙着搞他的纸龙舟。嗯。但我们不能闲着呀，得训练。那动作呀，节奏什么的，不练是真不行啊。嗯。毕竟这次我们代表的是桃花镇宣纸队，这要是比不好。
1: 那不丢他宣纸人的脸吗？嗯，那是那是那是，那真要是比输了，那不就是光着屁股转圈儿，啊，这丢人吗？
0: 是啊，所以我们想请您出山。我啊，
1: 我都这德行了，我能划得动龙舟吗？
0: 哎呦，师傅，您就算再有力气，我们也不能让您去划龙舟啊。
1: 您是我们桃花镇宣纸的门面，所以我们想请您出山当舵手。那纸龙舟都没弄好，那怎么练呢？
0: 时间来不及了，我们先找别的龙舟练。这人我都已经组织好了，现在就等您出马了。
1: 嗯、
0: 师傅，掌舵这个位置，您不做，别人是真不敢做呀。
1: 以后别弄这些没准头的事儿，好不好？弄不好让别人看笑话。
0: 好，好，只要您出马了，肯定有准头。那您是答应了？

0: 呀，太谢谢师傅了，太谢谢了。那我赶紧准备准备啊，咱们下午桃花潭见。
1: 不不，你师娘的中午饭都做好了，你就在这吃饭吧。哎呦，
0: 哎呀，一提到师娘做的饭，我可想了，大粉蒸肉，我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1: 那就在这吃呗。哎，
0: 不不不，我怕一吃，肚子撑的影响我发挥呀。没事，您赶紧去吃吧。咱们下午见，下午桃花潭见。
1: 好，
0: 好吧，师傅，那我走了。哎哎。

0: 我没拿手机，不要，手机。哎呦，戴上了。哎，什么？哎，老六，哎，这个是忙起来哪有时间换呢？哎，老廖现在是大红人啊，我们这个手里的工作多，他呀里里外外都在亲自操心，辛苦你了。应该的，
1: 不错呀。
0: 您现在火得很呀，我也关注你了。
2: 我还点赞呢。哎呦，
0: 谢谢陈书记，关注老六。哎，你坐吧，有人。谢谢谢谢，关注老六。哎，不说这些，你赶紧问一问这个宣言和他们的队伍什么时候到。打电话一直在催呢，您们放心啊。问问。哎，
2: 是宣言吗？
0: 哎，到了没有？什么贷款？打错了。 来来来，再来上，哎，眼镜，辛苦辛苦辛苦，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尊敬的各位来宾，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桃花潭惊喜奇遇乐潮端午龙舟赛，欢迎你们！龙舟年年有，今年大不同。今天桃花镇宣纸企业将要以前所未有的纸龙舟来参加比赛，传承宣纸文化，弘扬人类非遗。大赛开始在即，请泾县党委书记陈云清陈书记为大赛致开幕词。
1: 尊敬的各位来宾、参赛选手、父老乡亲们，大家好。今天的桃花潭啊，龙舟鼓声激荡千年诗情。
2: 董事长让我跟雨晴拿着合约到深圳去见，还有一个小时我就要赶飞机了。这个合约你实在不想签的话，那就别签了。
1: 向四海宾朋表示热烈的欢迎，向此次大赛表示热烈祝贺，也向传承龙舟精神的每一位奋斗者表示崇高的敬意。
3: 夫君，
0: 此刻的桃花潭是李白笔下的不及汪伦送我情的千年回响，更是十里桃花万家酒店邀约天下客的当代序章。当年汪伦以诗酒桃花相约李白，今日我们以龙舟竞渡之姿，宣纸铺陈之美，诚邀八方友人在青山碧水间共赴一场古今交融的文化盛宴。下面让我们有请桃花镇镇党委书记彭书记宣布比赛开始。
4: 不多说了啊，现在我宣布我们桃花潭第十二届龙舟大赛现在开始。

0: 其实对于桃花镇来说，我们俩都属于外来人，来了呢就是能分一杯羹，那就多待几年嘛。要是分不成，转身就走，来这儿就是为了挣点钱。
1: 你也算是有阅历的人了，别像宣言那样犯傻，人要往前看。

0: 姨。
1: 小星，你怎么来了？让阿姨抱抱。
2: 让我猜一猜，你爸让你来的。
0: 这次我没收我爸的钱，我自己想来看看你。
1: 这里不要太吵了，我们出去说吧。嗯，
3: 阿姨。嗯。我爸说，现任叔叔他们都不跟你做朋友了，龙舟赛你也没去。我想你一个人肯定会很孤单，所以就想来陪陪你。
1: 你真的是个好孩子，阿姨跟你讲啊，不是他们的错，是阿姨的错。阿姨做了一件很错的事情。
3: 我知道一个人的滋味，孤单可难受了。
1: 你说的没错，阿姨今天就是好难受。
4: 这快不行了，这
1: 没事儿，参与就是好事儿。
5: 对，
1: 起码只要参与了就好。
5: 在我看来啊，他们已经胜利了
1: 啊，至少要给他们颁一个最佳贡献奖。
6: 你们看看观众的反应啊，这么热情，如果不让他们颁个奖，那观众都不答应。
1: 对，加油。

0: 哎，小新，阿姨问你个问题呗。
1: 你说吧。
0: 如果你的老师让你撒谎去欺负你最好的同学，如果你不去，老师就让你没学上，你会不会去？
1: 当然不会。
0: 为什么？
1: 如果让我无缘无故去伤害我的同学，我的心里就会很难受，我不喜欢这样。
0: 那你可就没有学上了。
1: 所以学校不让我上，我就去流浪，我可以去我想去的地方，过我想过的生活，吃的用的我都会很节约。
0: 小新，你一直是一个特别勇敢的孩子。
1: 我想告诉你，不要委屈自己，不要让自己难过，我可以带你一起去流浪。
0: 谢谢你，小新。
2: 田老师，祝贺祝贺，祝贺你们的战队！
3: 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
1: 不挺好的吗？
2: 忘了，咱俩还有个赌约呢。
1: 不是吧？你现在还想让我给你道歉啊？小心点。
2: 当然不是了，该跟我回家吃饭了吧？
1: 哎呀，
2: 行不行啊？
1: 行。
3: 回家吃饭。
1: 不是谁呀？谁呀？是谁呀？
4: 苏一文。
1: 谁？走。喂！谁？天元叔叔，别！天元叔叔。小星。
2: 小江。啊，怎么你爸在那儿呢？
1: 天元阿姨叫我把这个给你。
2: 欣然。有封信，给我的。
5: 欣然，
6: 你说。
5: 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要提醒你，你一定要去公证机关做证据保全。另外，大雅斋和宣言的合同也有一定的举证价值。
2: 不好意思，同志们，有人把至关重要的证据给到了我，宣宝和芷溪有希望躲回来了。我们有希望了，有希望了。
7: 欣然阿姨呢？
1: 她说她办完事就会回来。
8: 我估计她不会回来了。
1: 不可能，她说她要跟我一起去流浪。
8: 流浪？这是她的信。
9: 宣言，见信如面。U 盘里保存了我与董事长数次针对你所设计的宣宝进行的讨论，这些内容都产生于集团抢注你的版权专利之前，由我的律师朋友指导对证据进行了公证，具备完全的法律效力。如有必要，我可以作为人证出庭。抱歉了，我的朋友，因为我缺乏勇气，没有及时地站出来维护正义，致使你和桃花镇的朋友们蒙受苦难。我不奢求你立刻能够原谅我这个迟到的胆小鬼，只希望你为了正义冲锋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时，这些证据能帮你照亮前方的路。永远欠你一个道歉的欣然。

0: 你怎么来了？我们来找你了，不辞而别，可不是你新总的风格呀。
1: 别再叫我新总了，叫我欣然吧。
0: 欣然，据我们厂子的事儿，你觉得怎么样？
1: 小明。

0: 我都跟你说过了，我真的去不了。不去我们厂也行，那就去我们合作社应聘总经理吧。薪资待遇非常的丰厚，最重要的是离咱们家近，是吧？啊？
1: 你什么意思？阿姨，你不要走好不好？我舍不得你。
0: 小心，其实阿姨也舍不得你。
2: 阿姨以后会经常给你打电话的，好不好？欣然，留下来吧，这也是我和欣欣的新礼物。不管你在哪儿，都能体现你的人生价值。嗯。

0: 留下来吧，这是我和星星的心里话。不管你在哪儿，都能体现你的人生价值。
1: 我。

0: 我报旅行团了，没关系，等行星放假了，咱们三个人再报一个超豪华的旅行团，好吗？晶晶，
1: 好，
0: 到时候咱们三个人一起去玩啊，就这么定了。
2: 哎，小敏，
0: 小敏，
2: 带爸妈回家喽，
0: 走。
1: 你干嘛呀？
3: 林依然，二审判决下来了，我们赢了。

0: 深一点，哎，对，看来，好，哎，放在这儿，把那个左手托住底下，
1: 对，来，慢慢的啊，
0: 1、2、3，进，哇，真棒，
2: 哎，别捣乱。

0: 太白兄，太白兄，谪仙人慢行，望伦送。
1: 我送你来了。
2: 此行山水迢迢，愚兄遗憾不能与你同行，不知何时再见了。我虽不及你的文采，但愿你带上我亲手捞制的宣纸，承载你我心中万里江山的壮志豪情。
3: 谢兄美意。待到他日，我若再临这宣州，必定同你一起共赏十里桃花，共饮那万家美酒。
2: 好，
3: 兄请放心，这桃花潭水会替我记得你的歌声，这青山绿水会替我记得你的情谊。
2: 太白兄珍重。
1: 珍重。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李白留下的不只有诗，还有桃花镇宣纸人代代相传的待客之道——情义。说到情义。

为了桃花镇宣纸的未来与发展，欣然女士愿与桃花镇宣纸人同舟共济，并受聘于桃花镇宣纸文创合作社总经理。

谢谢。我先在此谢谢大家，谢谢桃花镇镇政府，也谢谢宣纸协会的各位同仁们。我手里的这份聘书，说实话，真的意义非凡。当年有李白和汪伦在此成就了一段佳话，今天我们因为宣纸文创而携手在一起，我相信我们大家一定可以共同努力，谱写出一个新时代的传奇。我们宣纸文创的大船也已经正式的起航，我愿意和大家一起努力共创辉煌。再次感谢大家。

0: 感谢，
1: 恭喜恭喜恭喜，第一家店，恭喜啊，桃花镇的骄傲，
2: 恭喜恭喜，
0: 哎，快，多指教啊，
3: 谢谢，
0: 向前是崭新美好的未来，回首是沉淀千年的智慧，传统与创新。 看似对立，实则共生。传统是文明的根基，是无数先人用经验所汇聚成的河流。那么创新呢，则是要冲破固守的堤坝，让这条河流拥有新的流向和新的可能。这便是我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新宣纸人的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在我看来，传统并不是 创新的枷锁，它是创新的跳板。创新也绝不是背叛传统，而是延续传统。我们致敬老一辈的宣纸人，但我们绝不会因循守旧，我们拥抱市场的变化，我们也绝不会做出盲从跟风的事情。我们要让创新深植在传统的土壤中，让它在未来的狂风暴雨里屹立不倒。
4: 你别老了，行不行？我这一天不捞纸，就跟一天没吃饭一样。我看你真是犯下真病。那你给我想想，在你心里，什么样的纸才算是一张真正的好纸？你要是能说清楚了，我陪你捞；你要是说不出个一二三四啊。 我不陪你了。哎呀，你就听秀梅的，你们出去转转，我给你守着家。

0: 没那个兴趣。
1: 哎呀，我就知道，我说的再多呀，你也听不进去。
2: 我来陪你唠两张吧。
3: 有。

0: 哎，老马呀，真是公鸡下蛋，母鸡打鸣，你怎么来了？
1: 在红星厂的时候，就是我给你抬脸，咱们俩这么多年没搭手了，你不想再看看我的手艺？
0: 你开什么玩笑？你现在是老行尊，你给我抬脸不合适。
1: 我就愿意给你抬脸，怎么不行啊？
0: 你要这么说，我也就不讲究喽，来吧。

0: 走你！两个国家级的遗传人和老一长难对一见啊！大牛皮兽，大象皮，本事高手，
1: 你这是宝刀未老啊，马马虎虎吧。

0: 你回来都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想今天也不例外吧。其实啊，上次在文房四宝节的时候，关山找你，就是想和你说件事儿。吃饭的时候呢，我看你情绪也不太好，所以就没再提起来。关山啊，有一个夙愿，就是想做一张。
1: 能代表宣纸最高技艺水平的大制，哦，他的这个想法呢，也是金博和很多业内专家的期待。管山委派我来，也就是为了这个事儿。
2: 嘿，这关董事长真看得起我。不过，有你老满在。
1: 那什么纸做不成呢？
0: 我刚才跟你说了，是要代表宣纸最高技艺水平，单凭我，说实话，一点把握都没有。
1: 有这么难吗？
0: 不是难不难的问题啊，是大。
1: 多大？
0: 一张宣纸，三丈三。
1: 三丈三？
2: 这关董事长是在开玩笑吧？这可不是开玩笑啊！三张三项目的公关领导小组都成立了。老满呐，我们先不论这么大的纸能不能做成，1000多年以来，我们老祖宗。 做的最大的宣纸也就是2丈，
0: 是吧？
2: 要在这2丈上面作画的画家，他本来就不是很多。你说现在要做3丈3这么大的宣纸，他拿来干嘛用呢？
0: 老宣呐，当年傅抱石和关山月两位大家。 为人民大会堂联袂创作了一幅江山如此多娇，多好的一幅鸿篇巨作呀！可就是限于捞纸技术，只能用13张丈二坯来拼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吧。关山在会议上说：“当今是我们宣纸人处在最好的时代，我们也具备了做3丈3的条件。” 我们需要一张3丈3大宣呢，站在宣纸最高技艺的巅峰，升起3丈3大宣的巨幅旗帜，这不是用着用不着的问题。

0: 老马，这太难为我了。
1: 老玄，不难，我找你干嘛呀？
0: 三丈三是好事，但我绝对不能跟红星厂合作，我要自己干。

0: 有什么事儿，给我打个电话就行了，我给您办。你这个车间有多大？从最高那个地方算，也就不到7米吧。你有什么事儿吗？
1: 我要找一个大的车间啊。这个车间有多大呢？长不少于25米，宽不少于10米，高不低于8米，而且车间里面没有东西。
0: 是空的，空厂房可不好找哦。我这个车间啊，在桃花镇算是最大的了。您找空厂房做什么用啊？好，我知道了。师傅，师傅，
2: 你还有心情晨跑啊？
0: 我只能跑半个小时，一会儿你别跑，别跑了，赶紧跟我说说。哎哎，说什么？赶紧跟我说说。
3: 师傅，那三辆三，啊，
0: 准备什么？怎么搞啊？哎，
3: 挺难的，还没想好呢。那再难，我这当徒弟的也得帮他呀。
2: 先看你师傅认不认你吧。
0: 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话？你回去告诉师傅啊。还需要大厂房，我帮他改，人不够我帮他搞，钱的事儿不用他操心。
2: 就我这个首席大弟子，要不帮他。
4: 一个人搞还真挺难的，
2: 你以为有你就能搞得成了？哎，哎哎，
4: 那三个臭皮匠还顶个诸葛亮呢，我好歹比那臭皮匠强吧？哎，你别以为你自封一个啊首席就能搞得定。我跟你出几个问题，嗯，你但凡能回答上来一个，我就帮你。
0: 你说。
2: 您师傅现在研究了一个11米4、乘3米7的连床，长帘、抬帘需要44个人，起帘需要12个，捞纸工的技术过硬，那都是最起码的。那高矮胖瘦力量都得大差不差。那你告诉我，你上哪找这些人去？
4: 有这么多人啊？
2: 哎，那可是10几米的连床啊，吃了水过后。 那重量得到1-2千斤重，什么样的材料你能够保证既能抬得起来，啊，吃水过后还不变形？咱们平常啊，拉完纸之后，把纸帘拿起来，放在纸贴上很简单，但这是11米长、高3米7的纸帘。来来来，你告诉我，你有什么办法能够确保抬起来后精准无误的放在纸贴上？
0: 行，我知道了，赶紧回去想想办法吧。哎，兄弟，嗯，这回是个好机会啊！你可得好好帮帮我，要是搞成了，我和我师傅的窟窿就补上了。
2: 咱们呀，还是看看老爷子怎么弄吧。他已经在外面转了好几天了，也没看出什么效果来。
0: 行，我知道了。哎，老人，几点了还没起啊？我找你有急事儿啊。
2: 啊，给我带的水自己喝上吧。
0: 等我消消气，等我消消气。我不是跟你说。 就是我师傅造3场3那事儿，啊，你在家等我啊。

0: 你看看，这去哪儿了也不说一声，回来也不打个招呼。
1: 这肯定是有人惹他生气了。
2: 你是不是告诉张子流说我要搞三弄三？
0: 没有啊，我没说过。
2: 这没有他怎么会知道我要搞三弄三？
0: 那你该问谁问谁去，反正我没说。
1: 张子流要三弄三？
2: 是啊，你说他都那么大岁数了，累死他他也画不了那么大的画呀。我想多半儿他是听说红星厂在找我，他故意拿我开涮了吧。
0: 哎，行了，你先别说这个了。我问你，
2: 嗯，
0: 老谢媳妇儿说你今天啊上街溜达去了，还东张西望的，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2: 我逛街去了。
0: 您这辈子看见他逛过街吗？
1: 这肯定是心里有事儿呗。
0: 我觉得关山那个领导挺好的，叫礼贤下士，人家是三番五次的来请你，你是三番五次的拒绝，人家放低了姿态还来请你，要是我早不理你了。还有那个老满，你说说你什么时候给过人家面子呀？就那天都到饭口了，我饭都做好了，你都不留人家吃口。
2: 老满，我们是师兄弟，他吃不吃饭无所谓，这没关系吗？这是
0: 怎么就没关系啊？他那是没法吃，因为没完成任务，没法交代。
2: 哎，那你告诉我，我怎么答应他们？
1: 哎，永年，你说这三丈三算不算一张能够告慰祖宗的好纸啊？
0: 当然算了，师兄，你想想，历代祖宗都没做那么大的纸，咱要是做了，那，哎，那咱，是吧？当然算了。
2: 如果说我们真能造出三丈三的大宣纸，前无古人，如果成了，我们这辈子对得起列祖列宗，而且也对得起我们造了一辈子的纸。但这事儿不是你说说这么简单的。
1: 怎么了？怎么了？
2: 11米4×3米7。
0: 哦，
2: 你看这大的连床你怎么做？而且那个纸帘还有那个捞纸的池子，我想了一下，那几乎就是游泳池，一个丈二的大宣纸，他要10多个人来捞，你何况三丈三，他有多少人来捞这个纸啊？
0: 桃花镇的私营造纸厂加起来也没那么多人。
2: 嗯，
0: 哎，要是加上红星厂那些兵强马壮的，估计差不多。
1: 所以说你只能跟红星厂合作。
2: 我还是过不了心里的这个坎儿啊。
3: 宣言这样的天才设计师呢固然重要，但是我建议你们在宣传方式上可以再下点功夫，培养创建宣纸文创的网上社区生态。其实我的意思就是在传统技艺上是中国。
4: 我明白了，师姐，我会好好劝劝我爸的。你也别太难受了啊，等我消息吧。那先就这样。哎，
3: 怎么了？
4: 我师父生病了。我师父患的是胰腺癌，一查出来就是晚期。医生说不做手术的话也就剩2-3个月了，手术的话也拖延不了太久，而且这手术风险还挺大的。但我师父听说要造三丈三了，他就特别高兴。

0: 就跟医生讲，我倒赌一把，很值，哪怕再多活一个月呢。他就想，在这人生最后的阶段，画一幅最后的大画。对了吧，我师傅给你打电话那会儿，正要进手术室呢。
1: 他给我打电话，我是接了，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他住院的事情。
2: 薛叔叔，这事情不能怪您。你先说，他现在怎么样啊？
0: 我师姐跟我讲，他刚做完手术，还没醒呢。但手术应该是成功的。对了，他还说想见见我爸。
1: 那行，我现在走来得及吗？

0: 醒了，醒了好，玄永年，玄永年，我们刚才说话把您吵醒了，是不是？
1: 玉兰，
0: 来了，
1: 豆汁儿喝了没有？
0: 哦，嗨，多少年前你就叫我喝那玩意儿，我不喝。因为那玩意儿跟臭袜子是一个味儿，我不喝。
1: 你呀，癞蛤蟆跳井，不懂。
0: 你懂，你都懂到这儿来了。
2: 师傅，你这也算是大难不死了。
3: 坐着聊吧，
1: 也快啊。
0: 咱不说这种话行吗？好人活不了，坏人活千年。
1: 你这个老东西，到现在还憋着骂我啊？你这我。
2: 师傅，师傅，师傅，去叫护士，快去快去，
0: 轻点，轻点，轻点。轻点，江老师，江老师，轻点。江老师。我听人说你还要去作画，都这样了，好好养着，别琢磨画画了。
1: 那怎么办啊？像你一样，我只等死。我可是老骥伏枥，还志在千里呢。
0: 这样啊，还只在杀千里呢。
1: 老仙，
0: 喂，
1: 你要是能给我做出这3丈3的大轩，我保证从这病床上跳起来就画画，而且。画的

0: 钱都好。
1: 江老师，你真会开玩笑，这个时候还说这样的笑话。
0: 也就说你做不出来不算吗？
1: 你要是真能作画，我轩永年一定能做出来你想要的三乘三。
2: 你要能做出来，我就一定画。
1: 你要能画，我就一定能做出来。
2: 老轩，
1: 嗯，
2: 我是真没时间给你逗闷子了。
1: 江老师，我也没时间给你开玩笑。我怕你不等我。
2: 你把心放在肚子，就为了你这张纸，我死不了。君子以言，
1: 驷马难追。

0: 这是你1994年做的半熟窝文轩，我是98年的仲夏式的笔。优点，这个纸活泼灵动，能让云气产生那种毛茸茸的感觉，生动有趣，仿佛能听见水在纸上流动的声音。缺点也很明显，这纸的紧密度欠佳，要是画王希孟那种层层积墨，怕是难以承载。
1: 你这是一宿没睡呀？
2: 你看一看，江大师的。

0: 这一刀一天，这么多年他买咱们家的纸，每一刀都有评语啊！这个江大师真把我感动了。
1: 每次他提意见，我总认为他

0: 鸡蛋里挑骨头，我真没想到江大师人家是这么用心。我这辈子遇到这样的大事，算我有福气啊。
1: 嗯，三丈三，你怎么办？
0: 你让我再待一会儿，
1: 我去给你做早饭。
0: 哎，
2: 您说什么样的纸才是一张真正的好纸？浓时如子夜凝露，淡时若烟雨龙沙，蓄满有山峦之重，散开现五彩玄机，焦枯处裂开金石筋骨，湿润时尽享艰难氤氲，没入肌里涟漪溅，此如晕月染江，星子坠潭，这一笔藏尽阴阳开合。
0: 2001年宣文年首作精品宣纸，03年深秋试笔，此纸优点润而滑，弹皮纤维胶质均匀，吸水速率

三。

0: 都画了三天了，跟第一天画一样。我是怕你把自己愁坏了。
1: 嗯，喝口水。
2: 哦哦，
1: 咱老哥俩聊聊。
2: 嗯，好。
1: 你看，你在这儿闷着头写写画画的好几天了，其实咱们呀，都心知肚明。人，咱们麻不齐，基因上，咱们又不懂。说句不该说的，凭咱们自己啊，这事儿干不了。
2: 办不了怎么办呢？江子流大师在医院，他就为这三丈三撑着这一口气。我宣永年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个宣纸。我要是这三丈三做不出来，那将

0: 那时就会遗恨终身。哎呀，我不是劝你别干，我是想让你认清现实。其实我早都想明白了，就举咱们桃花镇全镇之力，咱也干不了。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你要想把这事儿干成了，你只能去找洪营长。我就是随便说说，听不听在你。
1: 别人说这个也就算了，你怎么也说这种话呢？我那年跟红星厂的厂长，我当着他面我是怎么说的？我说我薛永年这辈子再怎么穷途末路，我也不会踏进红星厂一步。
0: 厂长都换了好几茬了，谁在意啊？反正好话赖话我都说了，你自己想想吧。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沙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生

碎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垣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澜四起。

0: 见，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2: 你闪到我们了！
3: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
4: 嗯，
5: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再也不乱爬了。
4: 快快快快，小心！
5: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4: 这是垃圾桶吗？
3: 再也不乱丢了。
5: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6: 全中国受苦受难人不再受压迫，
7: 总有一天，中国

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是痴人做梦。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在彭阳县元州区调研时强调，聚力抓好乡村全面振兴重点任务落实，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中推动共同富裕再上新台阶。
1: 李亦飞在银川会见非洲友好人士考察团。
0: 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2次常务会议。
1: 央视新闻联播，宁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栏目播出。文旅重塑，宁夏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聚焦宁夏文旅发展。
0: 宁夏将举行2026年举杯贺兰山、庆中秋、迎国庆文旅体商农系列促消费活动，推出6大主题、249项特色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16号至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深入彭阳县元州区部分乡镇调研，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落实规划、兴业、夯基、富民、富能、治理重点任务，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中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焕发新气象，共同富裕再上新台阶。
2: 李亦飞先后到彭阳县大坪村、赵山庄村、冯庄村和元州区上黄村，调研基层党组织建设和临夏中药材、猪挪鸡、菌菇等特色产业发展情况，要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千方百计抓产业促增收，进一步优化品种结构、种养模式，引入新的经营主体，培育特色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完善产销对接和连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让群众致富有门路，增收有保障。李亦飞到彭阳县草庙乡中心小学调研，指出要着眼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动态优化调整布局，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加大特殊困难家庭学生资助力度，更好满足各族群众上好学需求。李亦飞还走访部分低收入群众，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安置户，强调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逐村逐户摸底算账，一对一落细帮扶措施，建立跨区域流动人口惠农政策落实对接核查机制。

0: 首劳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调研中，李亦飞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第一年，要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精耕细作，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加强规划引领，顺应人口流动变化趋势，认真研究村庄布局，明晰定位定向，科学合理推进四类村庄规划建设。要突出兴业支撑，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要全面夯基体制，加快补齐现代化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和生态建设短板，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促进富民增收，加强有组织定向化技能型劳务输出，稳定扩大重点群体就业，精准帮扶平均线以下低收入人群和特殊困难群体。要强化赋能驱动，加强政策支持保障，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盘活农村资源资产，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要提升治理效能，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深化宗教事务治理专项行动，宗教界学法规、守戒律、重修为、树形象教育活动，不断巩固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社会和谐良好局面。
1: 9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在银川会见毛里塔尼亚国民议会议长穆罕默德·班巴·麦盖特率领的非洲友好人士考察团。
0: 李亦飞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对考察团一行表示欢迎。他说，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年来，双方始终风雨同舟，并肩前行。宁夏是中国西部的一块宝地，中共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来宁考察，并发表重要讲话，擘画宏伟蓝图，特别是亲自部署、亲自推动闽宁协作重大战略决策，指引宁夏与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踏上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今日宁夏呈现出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新景象。地方交往是中非友好的重要基石，我们愿同非洲各方共享发展机遇，深化生态建设、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方面友好交流，拓展经贸投资、矿产开发、现代农业等领域合作，搭建人民相知相亲的桥梁纽带，在文明互鉴中增进各国友谊，实现互利共赢，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麦盖特表示，非洲各国与中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源远流长，双方有着共同发展愿景、良好合作基础。宁夏在生态建设、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取得显著成效，为我们推动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愿同中方围绕生态治理、民生建设、产业发展、人才培养等加强务实合作，进一步深化经贸往来、人文交流，共同续写非中友谊新篇章。考察团副团长、毛里塔尼亚国民议会议员兼毛中友好小组主席穆赫塔尔·卡里发，自治区领导楚伟、杨培军参加。
2: 9月18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2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发展先进制造业、经济运行等工作。
3: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乙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听取全区消防安全防范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高度重视加强防火工作，全面强化化工煤矿、高层建筑、烟花爆竹、仓储物流、充电设施、森林草原等重点。

0: 领域和学校、餐饮场所、养老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火灾事故防范，坚决守护好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立足夯实实体经济根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努力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提升先进制造业结构比重，加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步伐，持续增强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加力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会议指出，三季度是冲刺全年目标任务的关键季、攻坚期，各地各部门要加力实施五大战略，全面强化政策措施，有力有效促进农业、工业、服务业扩能增效，狠抓重点项目建设，扩大有效投资，夯实经济增长基础，高效统筹农民丰收节、中秋节、国庆节三节联动，促进消费供需两旺稳定增长，统筹推进安全生产、生态环保、民生保障等工作，坚定不移完成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5% 左右、力争更好等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通报了中央纪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追责问责典型案例，强调要扎实做好债务风险防范化解工作，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会议审议了自治区长效化防范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的若干措施和自治区新型工业化、文化和旅游发展、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等五个“十五五”专项规划，研究了我区开展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聘任政府参事等事项。
1: 9月17号，央视新闻联播。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栏目播出。文旅重塑，宁夏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十五五”期间，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积极发展特色旅游、全域旅游，努力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2: 这段时间，宁夏石嘴山市石探井迎来大批游客。作为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部分取景地，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里成为近期国内旅游热门打卡地。
3: 我是昨天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
2: 石探井曾是宁夏煤炭工业基地，后来因资源枯竭、贺兰山生态保护等原因，矿区陆续关停。但这里紧邻贺兰山，沙漠、峡谷、戈壁等多元地貌交织，自然资源丰富。盘活资源，石嘴山市打造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吸引近60部影视作品在此取景。当地还通过举办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等，拓宽文旅赛道。今年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服务提升项目正加快推进。
4: 面向十五五，我们将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让老厂房、旧矿区从沉睡资产转变为发展增量。
2: 十五五期间，宁夏将文化加新业态赋能全域旅游。在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今年推出实景演绎，让游客对千年西夏历史文化可看、可触、可互动。银川闽宁镇今年着力打造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游客们可以在实景剧中读懂山海情深。
5: 我们老家也是西海固的，所以一直听爷爷奶奶说过以前他们老一辈的故事，但是我们自己亲身没有体验过。我觉得首先最不一样的就是沉浸式的感受，因为演员都在周围表演，就特别生动嘛，就是说的话也是我们那边老家的话。
2: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宁夏各地正不断创新文旅消费场景。中卫市66号公路是自驾游的热门线路，38公里沿线极具黄河、戈壁等独特风光。今年当地打造星星的故乡文旅 IP， 游客白天自驾看风景，夜晚沙漠观星空。十五五时期，宁夏将统筹文化和旅游各领域全链条深度融合，强化科技赋能，拓展融合业态，打造消费场景，大力发展全域特色旅游，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把旅游业这个支柱产业进一步

0: 做优做强。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出旅游精品线路，依托交通干线和自然人文资源禀赋，构建精品线路体系，推动串珠成链，集链成群。十五时期，我们将努力让文化旅游更好地服务美好生活，推动经济发展。
2: 9月17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组织提出建议代表，围绕第418号关于加强城市自来水质监测，为群众稳定提供安全优质饮用水的建议，开展了重点督办调研，以精准监督压实供水安全责任，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饮水安全。调研组先后深入银川市西夏水库、银川水厂水处理车间、水质检测中心、湖畔家苑小区等关键地点，实地核查城市双水源饮用水运行管理、自来水生产加工全流程、水质常态化监测体系、供水应急保障等重点工作落实情况，听取住建、水利、城管等部门关于饮用水水质管控、监测频次、隐患排查、民生服务等工作汇报，全面梳理当前城市供水安全保障工作中的亮点成效与短板不足，针对性提出督办意见和整改提升要求。
3: 9月18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2026年举杯贺兰山、庆中秋、迎国庆、文旅体商农系列促消费活动新闻发布会，相关单位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2: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宁夏重磅推出6大主题、249项特色促消费系列活动，其中畅游宁夏赏美景36项、寻味宁夏品美食34项、惠购宁夏享好物61项、律动宁夏健体魄50项、意悦宁夏润心田44项、丰收宁夏促振兴24项。此外，自治区统筹安排资金1.1亿元，五市配套统筹6429万元，投放零售、餐饮、住宿、葡萄酒、奶制品等多领域消费券，让广大群众在双节期间得实惠、享精彩。
4: 银川升级赢票有礼专项活动，推出商贸加文旅通用消费券，石嘴山加码汽车消费补贴，设置300个专属购车补贴换新名额，吴中固原聚焦早茶美食、家电汽车消费，中卫投放100万元夜间专属消费券，全面激活双节消费市场。
2: 立足特色资源，双节期间，宁夏将推出6大板块活动，充实假日文旅产品供给。马拉松、汽车摩托车越野赛、全国徒步大会等集中落地，演唱会、舞台剧、音乐嘉年华等轮番上演，美食、美酒、美景深度融合，非遗手作、汉服巡游、跨区域文化交流活动可感可玩。
5: 谋划了130项活动，从9月中旬呢持续到国庆假期结束，业态更新，玩法更多，体验更丰富。我们通过紫色大道串联贺兰山东路酒庄集群，推出当当车酒庄巡游、骑行、彩虹跑等新体验，让游客真正走进去、参与进来。
6: 不换安排59项丰富多彩的体育赛事活动，还联动景区发放文旅消费优惠券，配套美食市集、嘉年华活动，放大体育加文旅加消费综合效益，
7: 开展乡村阅读、村晚、村舞、村跑、农耕趣味运动会，发放农产品消费补贴750万元，可在丰收节活动的现场、吴中优品等线上平台领取补贴。
8: 酒庄推出葡萄园度假、札记采摘自酿、微醺派对、新品推介等活动，配套亲子套餐、购酒优惠等福利，把酒庄游打造成假日消费新热点。
0: 借力闽宁协作东风， 2018年，固原市原州区引进福建飞毛腿集团，以校企合作、定向培养、精准就业模式创办技工学校，破解技工教育空白与产业人才短缺的双重难题，由输血向造血深度转型，让当地青年实现技能成才。

0: 来，端稳就业饭碗。
1: 在宁夏三江技工学院实训生产园区，学子们身着工装，在现代化精密电子生产线上娴熟操作。他们当中既有初入校园的新生，也有学成上岗独当一面的骨干。
2: 学习电子技术应用，毕业后在福建总部那边参加实习，回来以后在学校这边的实训基地里担任生产组长一职，交完五险一金后可以拿到手的薪资是5000元左右。
1: 学校创办以来，零费用入学，毕业后双向选择，既可选择在家门口就业，也可以输送到福建飞毛腿总部工作，让众多曾处困境的学子凭借一技之长走出家乡，脱起家庭重任。
3: 24年6月份开始入职的，然后薪资待遇都挺好的，飞毛腿还提供住宿，然后还实习什么都挺好的。
1: 2025年，原飞毛腿技工学校正式更名为宁夏三江技工学院，标志着办学定位从单一校企定点人才输送向多元化高技能职教培训基地深度转型。目前学校已打造电子技术应用、电子商务、计算机网络技术等一批贴合市场适配产业的专业，同时开设职教高考班，打通技能成才加学历提升双向通道。
4: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也被国务院列为扶贫扶智的典型案例。办学以来，学校累计招生突破1600多人，培育电子信息产业工人626名，毕业生100%实现这个稳就业的目标。
1: 9月17号，丝路共赢多彩中华文化交流活动在银川蓝山公园开幕。来自全国11个省区的文艺工作者、非遗传承人齐聚宁夏，展演以宁夏国家级非遗花儿为脉络主线，分4大篇章展示民歌、舞蹈等各省区特色文艺节目。活动搭建了跨省域多民族文化交流互鉴平台。
5: 这也是一场惊喜的邂逅吧，感觉给整个夜晚就带来了很好的心情，美轮美奂吧，视听盛宴。
6: 我穿这身是表演的是我们贵州的品牌乌木村绣，把我们的人文风情、少数民族的这些东西让它碰在一起，擦出不一样的火花，从而我们也会创造出更多好的作品。
1: 活动现场同步开展非遗文创与特色农产品展示展销，湘绣、苗族银饰、广西绣球、新疆玉雕错金银等民族精品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据了解，活动自9月19号起将陆续走进宁夏5市，开启全区惠民巡演。9月17号晚，中宁县大战场镇农民合唱团原创音乐剧《红宝村的故事》在中宁县人民广场精彩上演。
7: 今年虫害的紧张，泉水干裂，一点一滴地往出渗。
1: 作品讲述了汉水妹和满仓哥随生态移民搬迁，来到黄河边红宝村，在风沙里开荒修渠，干沙滩变成金沙滩，学唱秦腔、花儿、民歌，从村头一路唱上央视的故事，用朴实歌声讲述移民变迁，礼赞富民政策，歌颂乡村振兴。
8: 特激动，我都是哭得稀里哗啦。从最初的不容易演到我们圆满结果，今天这么成功，反正是心里就感觉特激动，也挺自豪的。
9: 演自己的故事，好像从那苦日子，我们又重新走了一回自己的人生经历。
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0: 9月15号，2026年自治区专利转化运用对接活动暨第3届闽宁高价值专利检索大赛在银川举行。活动现场集中展示了我区高价值专利技术，一批涵盖电力装备、高端装备制造、特色农产品加工、轻工食品以及知识产权金融等领域专利转化项目集中签约落地。2026年 ITF 国际男子网球巡回赛银川站将于9月20号至27号在宁夏体育馆举行。来自中国、澳大利亚、俄罗斯、法国等26个国家和地区的70余名职业网球选手将同台竞技。比赛设单打预

0: 选赛64千，单打正选赛32千和双打16千，奖金级别为3万美金。
1: 中卫是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近日启动。宣传周期间，中卫是将依次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等主题日活动，面向职工、学生、老年等群体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教育，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风险防范意识和防护技能。9月16号，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举办全区离退休干部党建宣传工作业务骨干培训班，通过专题辅导与现场教学相结合的方式，着力提升全区离退休干部党建和宣传工作骨干的政治素养与业务能力。9月16号，宁夏大学联合狮嘴山市大窝口区第一幼儿教育集团举办推普润童心、甲骨传骨韵主题文化活动。活动立足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着力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动开设趣味甲骨文课堂，孩子们在探究游戏中近距离感受汉字魅力，体悟民族智慧与历史文脉。
2: 金秋九月，塞上大地，沃野飘香。眼下，宁夏各地农副产品陆续成熟，农机往来穿梭，田间处处涌动着丰收的活力。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希望的田野，共享丰收的喜悦。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日晒雨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不是天下黄河富宁夏，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好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

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9月16号至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深入彭阳县元州区部分乡镇调研，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落实规划兴业夯基富民富能治理重点任务，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中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焕发新气象，共同富裕再上新台阶。9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在银川会见毛里塔尼亚国民议会议长穆罕默德·班巴·麦盖特率领的非洲友好人士考察团。9月18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2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发展先进制造业、经济运行等工作。
0: 9月17日，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2026年举杯贺兰山、庆中秋、迎国庆、文旅体商农系列促消费活动新闻发布会。相关单位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3: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宁夏重磅推出6大主题、249项特色促消费系列活动。此外，自治区统筹安排资金1.1亿元，五市配套统筹6429万元，投放零售、餐饮、住宿、葡萄酒、奶制品等多领域消费券，让广大群众在双节期间得实惠、享精彩。
4: 银川升级银票有礼专项活动，推出商贸加文旅通用消费券，石嘴山加码汽车消费补贴，设置300个专属购车补贴换新名额，吴中固原聚焦早茶美食家电汽车消费，中卫投放100万元夜间专属消费券，全面激活双节消费市场。
3: 立足特色资源，双节期间宁夏将推出6大板块活动，充实假日文旅产品供给。马拉松、汽车摩托车越野赛、全国徒步大会等集中落地，演唱会、舞台剧、音乐嘉年华等轮番上演，美食、美酒、美景深度融合，非遗手作、汉服巡游、跨区域文化交流活动可感可玩。
5: 谋划了130项活动，从9月中旬呢持续到国庆假期结束，
6: 还联动景区发放文旅消费优惠券，配套美食市集、嘉年华活动，放大体育加文旅加消费综合效益。
1: 今年以来，吴中市全面推进集采药品进零售药店、进民营医疗机构、进村卫生室三进行动，持续拓宽集采药品供给渠道，提升用药可及性与便捷度，切实减轻群众医药费用负担。
2: 9月16号，市民杨兴宇在市区一家药店购买布洛芬缓释胶囊，发现药品价格相较以往有明显下降。
7: 之前来卖的一盒是19.8块，现在这个药纳入那个啥，就集采商品，现在才是4.3块，特别便宜，特别划算。
2: 以往集采药品主要在公立医疗机构供应，群众就近购买集采药品存在不便。吴中市严格遴选一家定点民营医疗机构，17家零售药店纳入集采药品三进

0: 定点范围，初步建成市域多点覆盖、就近可及的集采药品销售网络。
1: 我们严格执行统一的标准，统一悬挂集采药品专用标识，设置采集药品销售专区，落实价格双标签公示，做出集采药品销售价格承诺，公示医保咨询投诉电话，让药品价格一目了然，购药流程清晰规范。
0: 目前全市18家三庆定点医药机构可供应集采药品220种，重点覆盖心脑血管、消化系统、呼吸系统等常见病、慢性病用药，精准匹配群众日常基础用药需求。银川市以科技妙招管理城市马路，守护市民出行安全。
2: 这几年，银川市以科技妙招管理城市马路，地下看不见的毛病也能查得明明白白，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守好市民出行道路安全。
3: 就这块，它是有很明显的这种上下褶皱的，这个就是我们雷达的一个初成像。然后这个的话，需要我们就是上传到那个平台检疫之后，就是可能就是能看到这一段路我们的一个具体病害情况。
2: 在宝湖路和清河街交叉口西边，一辆三维探地雷达检测车缓缓往前开，给马路做 CT， 把地下的情况实时扫描记录下来。这套设备能探测到路面底下6-7米深、地下空洞、路面脱空这些看不见的危险都能揪出来，识别准确率超90%。
4: 目前我们已检测150余公里，计划今年完成300余公里道路检测。
0: 近年来，贺兰县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培育循环经济产业，推动固废从城市包袱向绿色金矿蜕变。
5: 辉仁宁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固废处置与资源化利用的高新技术企业。该企业总投资1.05亿元建成的智能生产线，实现年处置建筑垃圾100万吨，资源化利用率超95%，构建建筑垃圾、再生骨料、绿色建材全链条闭环。
6: 每年解决贺兰县及周边150万吨的建筑垃圾，促进100余号人的再就业，每年能产生5000余万元的经济收入，解决了贺兰县、宁东以及银川市周边的建筑垃圾处置难题。
5: 在宁夏贺兰工业园区暖泉片区的宁夏建氧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全区首台沥青路面刨洗料骨料分离设备，就沥青被精准剥离，筛分为5档高品质再生骨料。自试生产以来，基地已累计产出沥青混合料16万吨，年消纳交通固废超10万吨。
7: 围绕废旧材料循环利用的目标呢，我们也制定了一系列的工作计划，1年完善体系，2年规模化应用，3年去从量，把公路废料从生态负担彻底变成绿色资源。
8: 连日来，延池县加紧推进城区集中供热节能降碳更新改造项目，全力保障群众冬季供暖需求。
0: 更新改造项目主要针对延池县西区热源厂设备陈旧、能耗高等问题，淘汰低效燃煤锅炉，更新锅炉。新设备投入使用后，热效率将显著提升，实现保供暖、降能耗、减排放3重目标。
9: 该项目完成后，热效率由过去的75%能提高到91%，供热面积能增加70万平米。并且能很好地执行咱们环保的超低排放。
0: 据了解，延池县城区集中供热节能降碳更新改造项目采用分期建设、分批投用的模式推进，目前锅炉本体及环保设备已全部安装完成，正在进行筑炉保温施工，预计今年10月全面完工并投入试运行，2、3期工程于今年7月开工，预计2027年10月完工并投入使用。
8: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银川市金凤区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上，舅舅和外甥一起参军报效祖国，网友感叹：全家当兵，全家光荣。
10: 我叫吴云成，这是我的外甥。
11: 然后我叫王玉龙，然后他是我舅舅，对，我舅舅，对，我舅舅。
12: 我们两个也是从小一起长大，连初中跟那个学校都在一起，也是。然后我们也相约好一起，在今年的下半年一起征兵入伍，也想着因为从小嘛就有个那个参军梦嘛，就想着报效祖国。
11: 也就希望我们一起共同努力，共同进步吧。
0: 9月17号，宁夏同心县九至长征同心筑梦，行走的思政课红色研学活动举办，2000余名高一师生清晨5时从红军西征纪念园启程。 往返徒步42公里前往。

0: 王团北卜子。依托本地红色资源，同心县已连续三年打造这一特色思政教育品牌，引导青少年更续红色血脉。
1: 今天呢是第一次行走这样的思政课，很激动，昨天晚上没怎么睡着，然后很早就起来了，然后呢在今天行走的过程中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引起了脸上过敏，呼吸比较困难，但是我依然能够坚持，再走10公里其实我也没问题。

0: 9月17号，银川市西夏区北京西路街道文翠南街社区开展月圆中秋贺华诞民族团结一家亲主题活动，各族邻里结对共制主题月饼，活动还为辖区困难群体发放节日慰问金。
1: 我们持续擦亮花儿朵朵红，民族团结进步品牌，依托我们的节日等载体，常态化的开展我们的邻里活动与便民服务。社区将持续把民族团结教育、加分建设、文明呼吁新风融入我们的日常工作。
2: 和邻近呢聚在一起呢，其乐融融的，感受到我们这个社区就是个大家庭嘛。
3: 从六盘山到央视舞台，庄稼汉唱响幸福路。原创音乐剧《红宝村》的故事以情动人，
4: 还是挣了一万上才要了这么一点税吗？
5: 特激动，我都是哭得稀里哗啦，就是好像我又回到从前，我们60年前搬迁到这的那个心情。
6: 我们想更要更现在的生活不易，我们要更加珍惜自己的现在美好。
0: 游客本是来看日落，没想到还邂逅了一场视听盛宴。9月17号，银川懒山公园11省区同台竞演多彩民族文艺。
7: 我穿这身是表演的是我们贵州的品牌乌木村秀，还有我们的那个非遗的羊皮鼓舞，还有我们的鼓歌，有一个不一样的碰撞把我们的人文风情、少数民族的这些东西让它碰在一起，擦出不一样的火花。
8: 我是从南京来的，我今天其实只是想来那个懒山公园看一下日落，就是这也是一场惊喜的邂逅吧，感觉给整个夜晚就带来了很好的心情。
3: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为喜迎国庆、中秋双节，9月14号起，银川市林草和园林管理局精心培育的50000余盆菊花陆续出圃，预计9月20号完成摆放。花期持续至10月底。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近日印发新修订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管理办法。办法将于2026年10月10号起施行，有效期至2030年12月31号。办法中规定，符合条件人员每人累计最多可分别享受3次培训补贴、评价补贴，培训质量低下或年度平均取证率低于 80% 等情形，将解除协议，追回已发补贴，并依法依规追究责任。经多年培育发展，林武长枣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达到19.5亿元，产业辐射带动林武市6个乡镇、4处国有林场发展，撑起当地特色富民产业，惠及7500余户枣农稳定增收。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近日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印发关于执行病理类新版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及医保支付类别的通知，明确新设立病理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28项，停用与新项目存在映射关系的旧项目127项。通知明确，10月15号起，各级各类公立医疗机构开展相关服务，按新项目收费。彭阳县古城镇一家公司今年创新推行水果玉米套种辣椒，玉米采收后负重中干15甘蓝的一季三收高效轮作模式，该公司基地充分利用各类作物。

0: 物生长时差和田间空间，构建科学轮作体系。一地三收种植模式，每亩收益可以达10000元，相较以往的收入增加不少。9月是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9月14号至20号为公交出行宣传周。近日，吴中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开展了系列多样化沉浸式宣传活动，引导全体干部职工主动践行绿色出行理念，树立低碳环保意识。2026年以来，宁夏公安网安部门集中开展自媒体直播乱象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低俗恶搞、软色情表演、虐待惩罚等直播领域突出乱象。行动期间共发现违法违规直播账号358个，依法行政处罚75人，初步实现打击极少数、教育大多数、警示全社会的工作目标。宁夏公安网安部门提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追逐流量不能逾越法律红线和公序良俗底线。近日，有观鸟爱好者在宁夏贺兰山岩画保护区开展野外鸟类观测时，记录到一只牛头伯劳。经成都观鸟会理事、阿拉善爱鸟协会名誉主席麒麟比对鉴定，确认该物种为宁夏非常罕见的迁徙旅鸟。牛头伯劳正常迁徙路径主要经过我国东北、华北山地，宁夏仅有零星过境记录。银川贺兰山区域此前鲜有公开观测记录。延池县司法局近日联合延池县人民检察院、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组建延池县法治护航延池滩羊法律服务团队，深入延池滩羊产业个体工商户开展专项普法宣传服务活动。服务团队向走访商户发放法治护航联系卡，商户在遇到商标使用疑难、商事合同纠纷、涉法涉诉等问题时，可随时致电咨询求助。从今年10月1号起至次年5月31号，每日19点至次日7点30分，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将协同银川市公路管理处、西夏区交警二大队等单位，依据相关规定，对贺兰山保护区新小县与振兴路交叉口至滚苏岩化公路与苏正路交叉口路段实施夜间限时管控，禁止车辆通行。管控主要出于守护野生动物生存安全、化解道路通行安全隐患和筑牢森林防火安全防线三方面考虑。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5.3%。今年东帝汶首次以东盟正式成员国、东博会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齐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17号介绍，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17号在北京启动，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教育部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
2: 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听到食物要趁热吃，否则凉了对胃不好。那么事实真是如此吗？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我们来了解。
3: 很多人习惯趁热吃，却常常变成了趁烫吃。刚出锅的粥、火锅、热茶，只要觉得温度能够下咽，就立刻往嘴里吞，嘴巴不觉得烫，可食物温度很可能已经超过了食管的承受范围。我们的食管对疼痛的感知并不明显，即使被烫伤也没有明显痛觉，而且食管黏膜本身娇嫩，接近或超过65摄氏度时就很容易受损。虽然食管黏膜受伤后会自我修复，但长期反复的损伤修复，在损伤的过程会增加患食管癌的风险。如果再吃得过快， 食物来不及在口腔降温，

0: 对食管伤害更大，所以刚出锅的饭菜不妨多放一会儿，温热不烫嘴的时候吃着刚刚好。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秋季是收获的季节，在宁夏平罗县，棵棵稻穗低垂着脑袋，等待收割归仓。节目的最后，我们通过视频去感受这沉甸甸的收获。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者，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2: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3: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4: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5: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6: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商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7: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啊，说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1: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致敬匠心，成就梦想。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匠心半月谈》，我是菲菲。企业遇到了生产技术难题咋办呢？过去呢都是走出去对标学习，而现在咱们宁夏企业的福利来了。自治区总工会组织的劳模工匠筑起型活动，就把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技能大师请到了家门口，目的呢就是让这些行业标杆和技术大师走进企业的生产一线，面对面手把手的帮助企业解决实实在在的问题。

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总工会主办的劳模工匠筑起型活动走进宁夏高端装备制造一线，来自航空动力、航天精密制造

钢铁冶金等领域的多名大国工匠和全国劳动模范组成技术智囊团，先后来到吴中仪表有限责任公司和宁夏共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过现场问诊技术工

0: 奋斗不止，只要我还活着，只要是我还能动，我就要为社会啊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啊。所以说这个活动呢，希望讲话频繁的搞，要把它落到实处。
1: 在吴中仪表，工匠们直接走进生产车间，和企业技术骨干面对面交流。针对精密加工、材料应用、智能化控制等方面的技术难题，大国工匠们不仅现场给出解决方案，还围绕提升产品可靠性、优化工艺流程展开深入探讨。
2: 后续啊，我也会把这个自己这个多年的工作经验，宁夏这些企业呀，相互传授啊，或者交流啊等等，也是帮助企业啊，能培养出更多的年轻人，把质量关把好。
1: 在宁夏共享集团，劳模工匠们结合企业在铸造、机械加工等方面的实际需求，分享技术创新和数字化转型的经验，通过跨行业、跨领域的技术交流，帮助企业开阔视野，找到技术革新的突破口，提升核心竞争力。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技能大师王阳。你好，王工。
3: 你好。
1: 另外一位嘉宾呢是吴中仪表首席技师、全国技能大师李军。你好，李工。
4: 你好。
1: 欢迎两位。王阳先后完成了神舟飞船十大关键部件之一的连接分离机构的研制加工任务，探月工程关键装置的研制批产任务，多系列重点型号发动机的研制批产任务。李军常年攻坚阀芯等高难度零部件加工难题，面对钴基合金易变形、良品率低的痛点，反复打磨工艺参数，改良刀具工装，破解多项制造业卡脖子难题。王工，您这是第一次来宁夏吗？
3: 我这是第一次来宁夏。
1: 对宁夏的感觉怎么样？
5: 非常美，是不愧塞上江南。
1: 那两位呢都是深耕数控加工的，听起来好像是同一个领域，但是实际上方向又略有不同。那李工跟我们介绍一下两位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哪儿？
4: 我们主要是加工这个高端控制阀的，我们的产品呢应用领域比较广，这个石油化工、核电、航天都会用到我们的阀门。我们主要是针对于一些，特别是针对一些严苛工况、高温高压还有耐腐蚀等这些工况的这个产品进行一个高精密的一个加工。
1: 那么王工您呢？
3: 我们主要从事呢是航天领域方面的，航天重器呢是我们深耕多年的东西，包括我们探月、探火，我们神舟号飞船我们都在参与，所以在军品科研生产当中呢，我们一直在努力的深耕国之重器。
1: 那我们此次自治区总工会组织劳模工匠筑起行啊，我相信邀请来的劳模工匠你们都一定是带着任务来的，那您此行的目的是什么呢？
3: 我此行的目的呢主要是帮助我们企业提出一些难点问题，在技术环节方面呢我们给予帮扶。但是那个企业我们各个难点的不同，我也希望通过我的经验，我们来传授一种把技能传承下去，在技能上我是共享我们的技能，把我们祖国的装备制造业呢发展得更好更强吧。
1: 那李工，您本身也是全国技能大师，也是这次受助企业的企业代表，那您希望通过这次筑起行获得些什么呢？您的期待是什么呢？
4: 我的期待就是能够把这个劳模工匠的这些先进的这个操作方法、技能还有这些加工的思维能够留下来，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来助力我们企业自己的发展。
1: 吴中仪表是国内控制阀行业龙头企业，60多年深耕高端工业阀门，产品助力核电、深海、油气等国家重大项目，打破多项国外技术垄断，多项产品填补国内空白，在国内高端流体控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与此同时，企业在微小零件加工、薄壁件变形控制、热处理、微小孔去毛刺等工艺上遭遇了瓶颈。
4: 在高端阀领域，因为它面临的工况比较多，有些高温呀、高压呀、高腐蚀呀